说大话，您赶紧收拾收拾往上请。季二爷也不多说，把外面长大的道袍闪掉，扒去鞋袜，挽好裤腿，拽宝剑飞身轻，上了青竹竿。刘道通呢，在下边缓了一会儿，也跳上青竹竿，两个人两把宝剑就咬在一处。季二爷给兄弟报仇的心切，一上来就不是善茬，一剑快似一剑，呼呼挂着风，恨不能一剑把刘道通劈为两半。刘道通呢，这小子精神头挺足，刚才赢了一阵，他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他来个乘胜追击，跟二爷打了个平平。50个回合过去，刘道通使了个卧看巧云式，唰，剑走下盘，奔道爷的双腿。季二爷脚尖点地，往空中一冲，就蹦起来8尺多高。这人蹦起来了，能在空中悬着吗？他还得落下来。没提防刘道通使的是丧门剑的绝招，叫勾魂连环剑。卧看巧云之后，身随剑走，剑随身转，唰啦，宝剑又回来了，正好道爷的双腿刚落在青竹竿上。就这一下可要了命，耳轮中就听着咔嚓一声，在磕膝盖以下双腿折断，季二爷上半截整个摔下去。他还不错，没摔到竹竿上，正摔到平地上，连疼再摔，昏厥在地，人事不省。场上就开了锅了，哇，飞剑仙朱亮一看，好，打得好，来呀，擂鼓助兴，刘道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刘道爷打得好啊，刘道通飞身行跳到平地上，一边休息一边是洋洋得意。把他美的北都找不着了。开封府又是一阵大乱，把季二爷抢救回去，命保住了，但是终身残废。有人把那两半截腿也给拎回去了，太惨了。季大爷2次昏倒，这阵老少英雄鼻洼鬓角全都冒了汗了。刘道通是口出狂言，我梁佛蒋平认输吧，这又何必呢，贫道有好生之德，不愿意杀生害命，我是但能容忍且容忍，只要你们认输，咱就算结束，你看怎么样。言还未尽就恼怒一人，谁呀？北侠欧阳春。老侠可觉着太对不起季氏三弟兄了，人家来是帮忙，也不图当官，也不图发财，是出于武林之中的义气。要不是英雄会，人家哥仨在家一待多太平啊，如今死的死，伤的伤，开封府的人如果看着不管，于心何忍呢？欧阳春叫佛心的北侠，那心可善良了，跟佛差不多，今天也忍不住了。欧阳爷站起身来告诉蒋平，千万把季大爷劝住，别让他下场，愚兄我下去，老哥哥多加留神。哎，
现在讲说不了了，如果我败了，你再换旁人吧。北侠晃动着胖大的身躯，下了东彩台，直奔梅花圈，来到刘道通近前，老和尚把头点了点，刘道通还时任贫僧佛。刘道通早就看见了，一瞅欧阳春跟当年大不相同了，当年是扎金见秀大紫胖子，现在是个大秃和尚，比当初还发福，肚子大出三号来，这坨能有300余斤呢，肩头上扛着日月方便连环禅。不见欧阳春还则罢了，一见北侠，这刘道通的火就不打一处来，可谓的新仇旧恨。什么原因呢？说前文书咱们交代过，这个刘道通啊跟欧阳春还是同乡的人，他们俩都是东北辽东的，住的千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从小在一起长大的。那时候武术大兴，没事吃饱了喝足了，年轻人凑在一块儿就使枪弄棒，赶上丰收的年头，大家互相凑钱，请个名师教个众人武艺。欧阳春和刘道通同堂学艺，最初请了个老师，是个清真贵教人，叫神枪花四法，花四爷传授他们的武艺，在同乡这100多个年轻人当中，属他俩是尖子。欧阳春还得管刘道通叫声师兄。后来神枪花四把教了3年，老头家有事儿，人就走了，就让他们俩负责，这两位师兄管着这100多个师弟，就是在老师没来以前，由他们两个人代替老师，欧阳春负责教56个，刘道通负责教50多个。你看跟谁学呀，就向着谁。跟欧阳春学这帮人就认为欧阳春武艺好，跟刘道通这帮人就认为刘道通武艺精。后来这些人也是没事找事，非让这两个师兄比武较量，看看你俩谁高谁低。那时候欧阳春也年轻，刘道通岁数也不大，小弟兄们大伙这一说，俩人来了劲儿了，在月下比武，结果被欧阳春一掌把刘道通击倒在地。其实都小年轻的，打个跟头算什么呢？刘道通那阵儿心就重了，觉着当众丢丑，站起来就翻脸了，告诉欧阳春，这一掌之仇我非报不可。说完了散了。欧阳春认为啊，他说两句气话呗，明天见着面我赔个不是不就得了吗？哪知道第二天再找刘道通踪迹不见，刘道通回到家里把包收拾收拾，一口气离开辽东，到中原投名师去了。以后果然拜了名师，欧阳春那时候也成名了，号称北侠。两个人在杭州相遇，二次对掌，欧阳春怎么解释刘道通也不听，结果逼着没办法，俩人又打起来了。在二次对掌当中，让欧阳春一掌又把刘道通打倒，刘道通拂气而走啊！临走前跟欧阳春说，你记住，两掌之仇在这个世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早晚我还得找你。从此之后，光阴似箭，又是25年。这么长的年代，事情的变化可太大了。刘道通出了家了，号称江南的武真人，又学会了一手难器，所以叫三手真人。说三手啊，就好像他比别人多一只手。徐良叫三手大将，
打暗器打得好，就是类似这个意思。刘道通一把大宝剑，六支小宝剑，百发百中啊，一举成名。没想到在破冲霄楼通往镇的时候，与欧阳春再次相遇。那会儿刘道通的能耐不次于北侠了，两个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各为其主，因此见面就玩了命了。刘道通满以为这回能取胜，结果没想到他犯小人。三侠五义当中冒出个白眼眉徐良来，徐良刚出世还小年轻的。徐良一瞅这老道甚是厉害，担心北侠打败了，所以徐良在旁边掏出一块石头子儿，呱就一下子正好打到刘道通鼻梁子上。其实啊，这种行为也不算光明正大，这不暗下毒手吗？刘道通为此受着伤了，一哆嗦让欧阳春啪一巴掌削到后背，打得他口吐鲜血。刘道通觉着没脸见人了，就这么的离开湖北襄阳，病了能有三个多月。后来血止住了，伤治好了，他这口气实在出不来，他就打听说那天晚上在冲霄楼的院里头，我跟欧阳春比试高低，谁在旁边揍了我一石头子儿？有人看见了，小韩信张德莲向他告的密，说揍您那个人是徐庆之子白眼眉徐良。刘道通就问徐良是什么人。嗨，徐良那还不知道，白眉为忌，云中鹤魏真金睛好斗梅良祖两个人教出来的宝贝徒弟。这小子掌中一口金丝大环宝刀非常厉害，屠了欧阳春就得数他。打那之后，刘道通是咬牙切齿，心中暗想，将来有一天我先找欧阳春报仇，我再找徐良拼命，我非把这口气出来不可。可是因为琐事缠身，始终未能如愿。光阴似箭，又过了许多年，没想到今儿个在阎王寨相遇。老实说，刘道通练的梅花桩就是给欧阳春练的。他心里说话，要凭能耐我不一定能取得了胜，就用这种决意我就能赢他，我这口气就出来了。简短结束，现在两个人遇上了，话不投机，欧阳春是拔掉鞋袜。哎呀，欧阳爷由于太胖，这两只大胖脚丫子跟两只旱船差不多少，别看他身体胖大，但是十分灵巧。欧阳春一下腰把方便连环缠捡起来，大肚子一甩，肉甩上去了，肉乎乎的大胖脚踩着梅花桩的尖子滴溜溜身形乱转。刘道通晃大宝剑也上来了，欧阳春，来来来来，咱俩该算账的时候，招宝剑戳就是一。欧阳春和大铲往外招架，二人各不相让，站在一处。这个欧阳春成名不是一年了，21岁就是北侠，现在60挂零的人了，闯荡江湖几十载，名声大振。另外欧阳春的父亲跟他叔叔那是少林拔的名僧啊，当然了他父亲也是半路出家，不然的话怎么有的欧阳春呢？就因为他勤恳的好学，当了八大名僧之首，哪个不知扭转乾坤木兰诗方的欧阳钟会。
欧阳春跟父兄学的能耐，能刺得了吗？北侠在梅花庄上一边打一边心中暗想，看来这刘道通是个祸害，绝不能留着，为了给季氏弟兄报仇，我也不能放他逃命。老罗汉想到这里，舞动大铲，才要施展绝技。欧阳春权衡利弊，就决心把刘道通给干掉。这个人留到世上，为祸不浅呐。如果自己跟以往相似，把他给饶了，也对不起季氏弟兄。老侠客想到这儿，把大铲一晃，就拿出来看家的本领，八法神铲。这玩意儿又叫达摩神铲。据说这套功夫是达摩老祖留下来的。你没看到画上画的吗？达摩老祖进中原，面壁熊耳山十年，采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研究百兽之动作，才创造的武术，其中第一个就是八法神铲，一招画八招，八八六十四路啊，真是神出鬼没。欧阳春后来不使刀了，就在铲上下了功夫了，这些年没间断呢，轻易他不往外拿，今天把八法神铲端出来，唰啦招数一晃，真是惊人的魂魄呀。刘道通一看就大吃一惊，心说不好，这欧阳春的功夫不减当年，而且这条大铲的功夫比他的七宝刀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我手中的宝剑本来就吃亏，碰到大铲上就得飞，我还得回避，他的招数再这么惊奇，我是万难取胜。刘道通一着急，鼻子尖冒了汗了，他还得注意脚底下。再看欧阳春是步步紧逼，一铲快死一铲，把刘道通逼的围着六十四根梅花桩滴溜溜乱转。如果在庄子上下去，那你也得承认输，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在这上头比武呢？把刘道通逼的实在没辙了，这个恶道眼珠一转，就冒上了一股坏水儿。什么坏水儿？他一共有七口宝剑，一口大的，六口小的，手里使的三门剑是打仗用的，背后还背着六只小宝剑，要不怎么叫三手真人呢？刘道通一想啊，干脆我用暗器迎他，虽然这玩意儿比武之中不准使暗器，但是诸葛亮并未当众宣布，这玩意儿明文上没做规定，我也有个赖乎情，就即使规定了，我也不能被这规定给卡死，我呀就给他来一下子。想到这儿，打来打去，他冷不丁抽身就走，拉出个败势，身子往下一蹲，好像是呢要跳下梅花庄。欧阳春离着他也就六七步远，两根梅花庄的距离。老侠可把大铲一举，心中一动，心里说话，大概他不行了。结果他估计错了，就在这一刹那，
就见三手真人刘道同唰，大宝剑交到单手，探出右手的擦擦擦，就拽出三把小宝剑。这个宝剑连把在剑苗是一尺长，把三寸，苗长七寸，而且他这种宝剑都是经毒药喂过的，每把宝剑的尖上都有十几个小窟窿眼儿，那窟窿眼像针鼻似的，里边灌着毒药，全是仙鹤顶上红，养鱼尾上针，七毒最烈呀！要不怎么说这人不仁义呢？使暗器可以，不准使毒，尤其你是个出家人，你干什么这么样呢？所以很多人不赞成。这个老道到了现在不顾一切了，冷不丁一翻身，手一晃，三把宝剑同时扔出，哎呀，三点寒星是直奔欧阳春。欧阳爷大吃了一惊，哦，怪不得败了，他要扔暗器，事先一点防备都没有。欧阳爷把掌中大铲一晃，啊，啪啷，拨出一把宝剑，身子一拧，闪开第二把宝剑，三把呢，结果第三口他没躲开，正扎到欧阳爷大腿根子上头，耳中就听噗这一下，钉进去能有一寸半深。像欧阳春这么大个坨，腿那么粗，肉那么厚，扎这一寸半倒无所谓，但是它里面有毒啊，见着血之后马上毒性就发作。欧阳爷就脚着大腿上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顿时半身发麻，心中暗想，完了，我命休矣，身子一摘呗，就要倒到梅花桩上。像他这个分量，扑通这一躺下，跟倒一面墙似的，就得叫梅花桩扎成筛子。还得说欧阳春有功夫，就在一摘呗的时候，老侠客使尽全身的力量，用脚掌子一蹬梅花桩的尖子，把自己平射出去，离开梅花桩，整个摔到地下，扑通，大铲落地。要就这一下不要紧，整个场上开了锅了。有的人眼尖看清怎么回事了，有的人没注意，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欧阳春败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呢。蒋平众人一看不好，呼啦呼啦呼啦呼啦，纷纷闯下东彩台，来到梅花圈，把北侠客给抱起来。再看欧阳春口吐白沫，人事不行，大家七手八脚把欧阳爷抢救回东彩台。这时候呢，展翅腾空被摸天计划成已经不哭了，一看北侠为的是给俩兄弟报仇，没想到大败而回，落到这般田地，老头能不着急吗？可过来仔细一瞅呢，哦，受了暗器了，大腿上冒紫血，一股臭味扑鼻，连西洋剑客夏雨琪，大家过来赶紧把他腿给他掐住了。夏雨琪告诉他，快往外集血，马上就得治，不然的话毒气归心，命就保不住了。哎呦，大伙把他的中医给吞掉了，拿过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刀，把伤口的肉给他挖下去，再看好像酒盅那么大一个窟窿。蒋平亲自动手给往外挤血，一只挤的黑紫色的血没了，露出鲜红色的血了，这才放心，给欧阳春上好了刀伤药止血丹。每个人身上全有七星解毒散，
又给北侠欧阳忠灌下去，因为治得非常及时，还没等这毒性发作呢，哎，就把它清除了，所以欧阳春才保住这条命。等欧阳爷缓醒过来，是摇头叹息：“弥陀佛，哎呀，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没想到今天我中了他的奸计。”把欧阳春后悔坏了。不是说大伙这块，单说飞剑仙朱亮，一看刘道通连胜三阵，吩咐一声擂鼓祝贺，呜，刘道爷旗开得胜啊，刘道爷得胜了，呜。刘道通跳下梅花桩，把小宝剑捡起来全都还侠，大宝剑在手中一提是哈哈大笑，他这得意就甭提了。朱亮马上宣布第六阵阎王再胜了，可他这一宣布不要紧，就气坏了白眉徐良。老心儿在这边站起来高声喝喊：“哦，朱亮，这一仗不能算。”朱亮一听：“是什么？不算？没听说过。你们一口气赢了五阵，我们赢一阵，出什么不算呢？”其实徐良说的不是没道理，跟蒋平和西洋剑客夏雨琪展翅腾空背摩天计划成，老少四人下了东彩台直奔西彩台，见朱亮前来交涉，一见面就说翻了，徐良脑筋也蹦起来了。徐良是这么说的：比武场上讲的是真杀实砍，为什么要在梅花桩上比武？就看看你的轻功和硬功如何，不总使用纳气。为什么刘道通二将伤人，他不是凭着真本领，因此不能算。朱亮乐了：徐良，你说话有根据没根据？你这叫耍无赖呀、啊！可明文上并未规定不准使暗器呀、啊。我什么时候宣布了不行使暗器？你们什么时候提过啊不准使暗器？不没有吗？因此使用暗器有何不可？你这不纯粹是耍无赖吗？蒋明也乐了，当然这乐比哭都难看。我说老剑客，我看你们太不仗义了吧。你们看这场比武，第一阵纪三爷死的那么惨，为什么我们不说话？因为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死伤由命，这也讲说不起了。第二阵纪二爷双腿掉了，被刘道通一剑血折，我们还没说话，为什么呢？那打仗总有胜负嘛，我们要说话归为无礼。为什么单要是这一阵说话呢？刘道通眼看要败了，他是狗急跳墙才使用了这种毒招，仗着他会暗器把他狗命给他救了。虽然说明文没有规定，但是以暗箭伤人，这也不光彩，因此我们不能承认。山上的人就坚持这阵必须得算，开封府就绝对不同意，两方面是争执不下。最后朱亮把拐棍拽出来，山上的偏夫债主甩大肠各拉刀剑，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起哄怎么的，这要开始混战。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在旁边坐着，唯独这三堂主不错，叫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尚。
这三个堂主当中属他最忠厚，为人也比较正直。他呀最不同意刘道通这种手段，你败了就说败了，不行就是不行，你干什么暗箭伤人呢？开封府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老罗汉忍无可忍，在旁边站起身形，阿弥陀佛，诸亮啊，我看这样的，开封府说的也不见得没理，这阵我看就不算。你们阎王寨有的是人才，再换一阵不就得了吗？以贫僧的主意，既不算开封府赢，也不算阎王寨败，另摆一阵还是第六阵。这朱亮一听，我说老和尚，你是哪头的？我们费了挺大的劲，在山西万里白树林把你们老哥仨接来，带如上宾，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呢？但是他身份高，那叫堂主，如果把他得罪了，这事儿不好办呢。他在帮着开封府，阎王寨整个就得垮台，所以朱亮是低头不语，就有意思退步。坏事就坏在这刘道通身上。刘道通一听，是什么？不算，合着我白折腾了。那哪行？刘道通提着大宝剑，从梅花圈回到西看台，一边上台子，一边嘴里骂骂咧咧，用手点指着徐良，姓徐的，你别在这儿装人，你耍什么丑来？贫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力胜三阵，不算了，门都没有。我不管他是谁，谁说不算也不行。哎，他半截腰给插了一杠子，这一下就激怒了肩担日月斜昆仑。你看陈仓刚把这事儿给平复好了，他半截腰冒上来了。陈仓和尚把眼一瞪，刘道爷，方才是经过我给了结的，这一阵不算，从头比，怎么你不乐意？对，不但不乐意，就是不乐意，120个不乐意。刚才我说过，我不管是谁，这一阵是我打的，这一阵是我包的，谁不服咱就比一比呀。要说不算，绝对不行。哪一条规定不行使暗器了？我把欧阳春打了，你有能耐你也使唤呢，我也不是不叫你使啊。他在这一横着，把徐良可气急了，老筋儿奔就蹦过来了。刘道通，你不要在这装人。好了，这是你说的，随便使用暗器啊，我说的。好了，咱俩比一比。我也死死暗器。徐良啊，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你忘了当年那个茬了？我跟欧阳准在那动手有你什么事儿？你在暗地之中打了一块墨玉飞黄石，好像没把我鼻梁子给打塌了，要没有你，我不至于失败呀。我至今大仇刚报，你又跑出来这刺刺来了。好，咱俩就比比，你把你的暗器都抖了抖了，看看我厉害还是你厉害。朱亮一听，像话吗？这比这数不数十阵赌输赢啊？朱亮就有点为难，但是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心里有数，心说刘道通你要倒霉，你不是不听我的劝吗？我就顺水推舟。当时他扭转回身跟朱亮说，老剑客，好吧，我同意比。徐良说的对，就叫他俩当场比武，暗器对暗器。朱亮一听，把嘴一咧呀，哎呀，有心不答应，惹不起这位三堂主。心说刘道通啊，你呀白活呀你呀。
你要说几句软和话，这帮人一捧场不就完了吗？你竟敢跟三堂主分庭抗礼，你这是找倒霉啊。你活得出去，我活不出去啊。结果你没什么事儿，刀手一走一身轻，我不行啊，我肩负着阎王寨的大事，谁我也不能得罪啊。诸葛亮赶紧点头答应，好，罗汉爷听您的法牒，就可以叫他们比。二位别争了，别争了，你们二位下场比吧，看看究竟谁高谁低。刘道同不服不忿，把脑瓜一拨了，提着大宝剑下了西彩台，徐良老少英雄也跟着下来。哎呀，蒋平拽了徐良一把，孩儿哎，我现在千斤重担可都在你身上呢，你可千万千万千千万的留神呐，你要再一趴下，咱整个就玩完了。四叔你放心吧，要说别的我不敢说大话，要说比二气他差得远，你放心。嗯，我也相信。就这样，徐良率人回归东彩台，单说梅花圈中的徐良和三手真人刘道同。这刘大同气的鼻子都要歪了，脑筋蹦起多高来，未曾动手以前他先练了一趟宝剑，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徐良抱着肩膀瞅着他，啊，我说刘大同，咱两个人没比，你自己亮个什么劲儿啊？难道你是憋疯了？呸！徐良，你少说风凉话，现在咱俩就分上下论高低，请吧。他认为徐良不会这种功夫，你敢上这梅花庄吗？你吹呀、啊！你归了包嘴才多大年岁，你练过这个吗？恐怕你光听说过，连看都没看着过。结果刘道同想错了，徐良还真就练过，跟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学习的绝艺在身呢。别看学的年头不多，徐良这个人那么聪明，学什么都要把它学好，因此对梅花庄他根本就不陌生。再看徐良一下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靴子扒掉，袜子包脚布去掉，往旁边一放，裤腿往他磕膝盖以上，老心儿把脑瓜一晃，飞起窜上梅花庄。先来个蜻蜓点水，后来个阳风拂柳，身形滴溜溜转了一转，从背后把金丝大环刀拽出来，啊，瞧吧。哎呀，刘道同一看，他妈这小子真鬼呀、啊！真是后浪催前浪，新人换旧人呐、啊。看来我还得留点神呢、啊。想到这里，把大宝剑一压，飞身行跳上梅花庄，跟徐良就站在一处。要说他的能耐跟徐良的能耐，上下差不了一点儿。刘道同多少年的武艺了，那是成了名的剑客，徐良才出世几年呢，能耐能拉平了，那就得说徐良太不简单了。因此两个人一伸手五十回合没分输赢。徐良一开始打算用金丝大环刀找他的宝剑，把他宝剑给他削了，然后找个窍门，结果白费劲儿。刘道同十分狡猾，一看大环刀迎面上来，他把宝剑撤回来了，想学也学不着。尽管如此，刘道同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一旦给学了，今天就非输不可。他没想到徐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五十回合未分输赢，他一想得了，我别跟你费劲了，不是讲的好可以随便使暗器吗？我就用小宝剑把你小兔崽子打死就得了。想到这里，刘道同虚晃一宝剑抽身就走，徐良在后头压刀就追。刘道同这手够真快啊，唰，右手的宝剑交到左手，探膀背拽出三支短剑，
这三支箭就是打欧阳春的三支，他早已经捡回来背好了，重新都灌了药了。一回头使了个天女散花，啪，三支宝剑是同时赶奔徐良。咱们单说徐良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跟欧阳春不一样，欧阳春那个人呢忠厚，比武的时候就是凭着真实的能耐，没想到对方能使暗器打他，故此才吃了亏。可徐良呢，一个不像欧阳春那么忠厚，再者一说刚才抓破脸了，说的明白可以使暗器吗？刘道同已经叫出号来了，徐良能不加留神在意吗？所以一边打着一边非常注意，一看他一拉败势，知道他要发暗器，果然见他肩膀一动，一回身，三把宝剑奔自己来了。这三支箭，一支奔徐良的面门，一支奔梗嗓，一支奔前心。徐良心中暗笑，要说别的我不行，要使用暗器我太内行了，我专门拿这玩意儿打别人，这玩意儿你能难得住我吗？再看徐良脚尖一点，猪肝子尖儿噌腾身而起，能蹦起了一丈五六尺高，这三口短剑同时打空，从脚底下过去的，落在地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没打着。刘道同就吃了一惊，换手拽那三支箭，就在这一刹那，徐良正在空中呢。老徐在空中把大环刀交到单手，一伸手把镖拽出来，就说人家打这玩意打的绝，不用落下来，就令在空中这一瞬之间，徐良一抖手，这镖就到了，啪一镖奔刘道通的面门，把刘道通吓得魂不附体。哎呦，他一歪身把这只镖躲过去，紧跟着又一只镖又打了，刘道同吓得往下一哈腰，这只镖又过去了。但是虽然把镖躲过去，他到了梅花桩的井边上了，光躲镖了，身子站立不稳，整个脑袋朝下，他从梅花桩摔下去了。但是刘道同那是剑客呀，真有功夫，眼看脑袋着地，啪一个跟头，双脚落地，身停站好。他在梅花桩要下去，按理说就得算数，可是徐良都把他恨死了，连着三镖没把他打中。徐良扬手咔嚓，左手袖剑出来了，老道在地下往下一趴，这只袖剑躲开。徐良一抬右手，嘎巴，右手的袖剑又出来了，他又躲开了。徐良也气急眼了，可溜悄悄的，今天怎么就打不准了？这一伸手，在兜里头把墨玉飞黄石拽出一把来，这一把能有二十多个吧。徐良把大环刀往嘴里头一镖，双手打飞黄石。这回刘道同可躲不开了，因为太快，跟连珠炮一样，那个溜悄悄、溜悄悄的、溜悄悄的、溜悄。再看刘道同可倒了霉了，这脑袋成了老和尚的木了鱼子了，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转圈全是包，削上一个起个包，这包就像算盘子大小，有的打的重的都成开花馒头，鲜血崩流啊！刘道同哎呀一声，双手抱脑袋，抹身就跑。徐良把牙关一咬，啊，那个王八绿球球的，我今天是非杀了你不可。山西宴徐良大战刘道通。要说徐良这个小伙子真不白给，怪不得人们都管他叫人尖子，真有出手的地方。
把刘道通打得抱头鼠窜，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刘道通的意思，跳下梅花桩，败归西彩台。徐良把牙关一咬啊，心里说话，要把你留着，早晚是个祸害。道家跟佛家都常说，杀恶人即是善念，把你这样的人宰了，就算做了好事了，我岂能容饶？老心儿得理不让人，提刀宰后的就追，蹭蹭蹭，三窜两纵，跳到刘道通身后。这阵的刘道通满脸是血，让飞黄石打的眼睛都封喉了，辨不清东西南北，哪有能力反抗啊？所以徐良跳到他面前，大环刀往空中一举，你个哇巴绿秋秋的，恶贯马英了，你给我在这儿唰就是一刀。刘道通就知道不好啊，用眼犄角的斜光这一看，刀光闪出，红光崩现，刘道通尸首两开，就死于非命。这一刀斜肩铲背，连脑袋带膀上还有一只胳膊全给砍下来，就这一下不要紧，整个比武台上下又开了锅了，可了不得嘞！三手真人刘道通死了，死得太惨了。这个刘道通啊，已经跑到西彩台根下，再有几步就上了台了。徐良就在这儿把他劈的。阎王寨的群贼以及被请来的人亲眼目睹，看得十分真切。只是事情发展得太快，还没等大伙帮忙呢，人死了。飞剑仙朱亮一看，哎呦了一声，用手点指徐良啊，徐良，你特意的一狠心毒了。有道是，一人怕了一人也就罢了。刘道爷跳下梅花桩，这本身就认输了，你怎么还没完没了啊？竟敢追到我们眼皮底下把人给杀了，可见你这小子多么狠毒了。弟兄们有诈，把他给我剁了，给刘道爷报仇雪恨，大山哇。群贼甩大掌，好像胡铁乱飞，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连跑再跳，从西彩台上下来一百多人，呼啦朝把徐良就给包围了。三世陈团陈东波举着金漆盘，飞剑仙朱亮拎着五金拐棍，金镖侠林玉提着宝剑，车新远、金德利等人各晃大棍，不依不饶。徐良也做好了准备，一手提刀，另一只手拽出青龙宝剑。
两件家伙准备玩命。可这时候呢，东彩台的人能看着吗？翻江鼠蒋四爷就知道不好，把分水峨眉刺拽出来代替军令，往左右呼喊：弟兄们冲！开封府的办差官，被约请来的宾客也冲到眼前，眼见的就是一场凶杀恶战。这场战斗要打起来，不定得死伤多少人呢、啊、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山坡上有人喊了一嗓子，这嗓子就像敲铜钟似的，非常洪亮，借着山谷都应回音呐、啊！呀，呆！不要打，住手！啊！人们一愣，各拉兵刃，长身躯，仰脸往山坡上观瞧。再看山坡上，你要说飞没翅膀，你要说不飞，这个人怎么这么快？从打半山腰上是一跃而下。这个人等到了山根下，一个跟头站好了，甩大叉，哈身躯，又来到战场之中。阎王寨的人有大部分不认得他是谁，开封府的人一看呢，哎呦，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来的是个老头，比蒋平能高着一些，大秃脑袋，小窄脸，尖下壳，娃娃脸膛，大奔的头下镶着一对金眼珠，鹰钩鼻子，薄嘴片，一缕刷白的白胡，能撅出来一尺多高，两片大山峰耳，皱纹堆垒，身上穿着圆青色一身短靠，大衣包袱在腰里围着，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千层底的洒鞋，身边背后背着一条拐棍，这条拐棍的名字叫子午盘龙梢。老头是谁呀？正是徐良授业的老恩师，金睛好斗梅良祖。要怎么说金眼珠呢？就是黄眼睛，因为他练功多年，眼睛特亮，所以人们才这样形容的。徐良一看，哎呀，想不到我师父来了。老仙儿赶紧把兵刃收起，强步起身，来到梅老剑客面前，爹可喜跪倒在地。恩师在上，不孝的弟子给老师叩头。说着话磕了仨响头啊。梅良祖钉子步往徒弟面前一站，手捻山羊胡。孩子起来吧。说话间把徐良搀起来。梅良祖高兴的拍了拍徐良的肩头，小子有出息，可见为师这些年的心血没白费。哎，刚才我看个热闹，刀劈刘道通，这招劈的真美，真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好孩子，往后就这样来。
对待这等人要毫不留情，杀得痛快，痛快。

0: 门户也不同。蒋平过来，赶紧给老剑客施了礼，拉着梅良祖的手就问：“老人家，您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您怎么来得这么巧？”
1: 哎，老头说一言难尽。
0: 书中代言，梅老剑客怎么来的呢？
1: 可不是没有原因呢。
0: 他遇上一件特别古怪的大事儿，特为找徒弟徐良和翻江叔蒋平来说这个事儿来了。在前套书上，咱们表过，五月初五，群雄在南阳府白沙滩立下一座擂台，三侠五义约请天下的英雄大战团城子的泽寇。在那场比武当中，徐良的脸就露足了，力匹神拳太保王兴祖，名扬四海。因为他匹了王兴祖，惹了大祸了。因为王兴祖的师父是云南三老，他老师是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苍二爷。当苍九公得知宝贝徒弟王兴祖叫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0: 老头子是痛不欲生，从云南三老庄来找徐良玩命，非要把徐良也劈了，不然没完。可巧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盗窃驴的剑客古云飞这师兄弟赶到白沙滩。梅良祖有个毛病，护犊子，他对徐良来说非常疼爱，看成眼珠啊。苍九公要匹徐良，梅良祖能干吗？因此登台献艺，跟苍九公打到一块儿了，两个人大战三昼夜，未分胜败。当然了，这三昼夜不是连轴转着打，哎，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然后接着比。终于天下英雄赶到，从中解围，两个人才言归于好。最后谈判的条件，徐良拜梅花千朵苍九公为义父，答应包赔全部损失，给神拳太保王兴祖出丧发病，这件风波这才过去。打那以后，梅良祖跟古云飞就回奔原籍，老也没露面。这一晃多少年了，哎，没想到今儿个老头又露了面了。他为什么又出事呢？就因为这老头啊，好动不好静。那年从白沙滩回到家乡，他一算计自己的岁数，将近八旬了，还能活几天？今天脱了鞋，明天不定穿不穿，我就在家等死了吧。觉着不行了，给我徒弟去封信，让他跟我见上一面，我一伸腿也就闭上眼了。哪知道他也不死，不但不死，连病都没有，越活精力还越旺盛。梅良祖一看，怪呀，看来我是个长寿之人，忍了那么几年忍不住了。老头一想，既然我不死，趁着没死以前我再转一圈，到开封府溜达溜达，看望看望我那些好弟兄，再瞅瞅我徒弟徐良，听说这孩子这几年大有长进，

0: 检验检验他的功夫如何。老头动心之后，跟师弟古云飞商议，古云飞也赞成。古老剑客看家，梅良祖这才起身。简短解说，一路之上他是游山玩水呀，兴致勃勃。这一天就到了东京汴梁开封府，到府门这儿，跟门上人一打招呼，正好张龙赵虎值班。他俩一看呀，这不是梅老剑客吗？您这从哪来？啪一就磕头。梅良祖把他俩搀起来，二位啊，这些年不错吧？哎呀，托您的福，您看看，我们这些年混的都行，您赶紧往里请吧。把梅良祖让进差官棚校尉所，又热情款待。这时候，王朝马汉、李贵楼青、耿春杜顺在里边也都出来了。消息传开，李才、包兴、公孙策也到了校尉所，众星捧月一般陪着老剑客说闲话。梅良祖一看，怎么没有徒弟徐良啊？不但没有徐良，那些差官一个都没有。他就问公孙策，这怎么回事？我徒弟他们哪儿去了？嗨，公孙先生一乐，老人家，您呢来的不凑巧，他们都因公外出了，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大同府，走了都半个多月了。哎呦，真不巧啊！梅良祖觉着十分扫兴，你看心里跟热火炉一样，恨不能就想一眼看见宝贝徒弟徐良，结果没遇上。他就问他们得什么时候回来。公孙策摇摇脑袋，这可不好说呀，看这意思时间短不了。老剑客，您久居深山，不知外边的形势啊，您可知大同府一带可乱了，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勾结襄阳王赵觉，起大兵45万攻打大宋，边塞吃紧呐。老元帅岳恒亲自统精兵良将，现在到边防驻扎，两方面多次见仗不分胜负，如今是僵持不下。宁夏国又想出一条毒计，大型军队进不来怎么办呢？他就收买内地的汉奸土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打算扰乱边防，从内部瓦解大宋。我们受的损失可不小啊，为此当今天子十分动怒，这才派严查散为钦差大臣，带着上方天子剑以及开封府各位办差官起身赶奔大同。您想想，这么大个事儿，一半会儿能回得来吗？既然您到了开封了，您也甭着急，这跟您的家有什么区别呀？徐良在不在，您跟我们也都不外，您就住下吧，好不好？然后到街上溜达溜达，您多能住够了，您多能再走。哎呀，梅良祖一听也行，好吧，想要给包大人问问安。公孙策说，最近两天朝里的事儿也多，包大人也不在府里，赶奔温泉阁去著书去了。呀哈，包大人也没见着。梅良祖就有点坐不下去了，说这样吧， 我到街上看望看望老朋友，今天晚上我再回来。如果我要不回来呢，那就是被别人留住了。大伙一看，你看刚来就要走，说什么也挽留不住，这才把梅老剑客送到开封府外，大家拱手告别。人家别人回去了，梅老剑客离开开封府衙，刚一拐弯，从对面来俩人，老头仔细看，吓了一跳。什么原因呢？这俩人一老一少，那个老的比自己这个高不多少，也是大秃脑门子，因为天热戴着一顶草帽，草帽的沿往下耷拉着，遮住此人的半拉脸。你别看这样，梅良祖的眼睛十分尖，这一眼就看出来这老头非是旁人。人送绰号拔不登空草上飞，叫钱万里。这钱万里师兄弟哥俩，他有个师弟叫神手得来乐天成，在前套书咱说过，他们两个人收了个徒弟，就是花蝴蝶江冲江永志，著名的采花贼。他因为他徒弟受了不少株连，可是这老头子是非不明，他就不想想花蝴蝶做了哪些坏事。你的徒弟采花盗柳，奸盗邪淫，身背几十条人命案，手段极其残忍，官府要把花蝴蝶抓住以正典刑，那是完全正确的。钱万里就怀恨在心，为给他徒弟江冲报仇，结交天下的绿林道跟开封府为仇。有一段书叫北下欧阳春掌镇钱万里，撅折了他的青竹竿，钱万里一赌气走了，多少年销声匿迹。哎，没想到今儿个在东京街头上碰上他了。钱万里身边的这个人最使老头吃惊，什么原因？活脱徐良。梅良祖啊，好悬没叫出来，今儿我徒弟怎么回来了？哎，话到舌尖他又咽回去了。因为啊，梅良祖思路相当敏捷，徐良不可能跟钱万里走到一块儿，水火不同炉，他们俩怎么能凑在一起呢？刚才听说徐良保着严的人奔大同了，怎么无缘无故能在街头出现呢？根据这两点他控制住自己，但是怎么看怎么是徐良。身高九尺左右，水蛇腰，三道弯，头上软摊的六棱抽口软状筋，旁边插着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披着青缎英雄氅，里面十字插花的镖囊，背后背的那把刀，怎么看怎么像金丝大环刀。特别是他的脸儿，面如紫阳干，挖口脸翘下巴，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你说世上的人他怎么有这么相像的呢？哎，梅良祖往道边上一闪，张大眼睛就住上夜了。因为开封府前的这趟街叫红狮子大街，非常热闹，道两边店面林立。当时的开封户口百万，那是大宋朝的国都啊，往来的客商拥挤不动，大街之上车水马龙， 所以梅良祖往人群里一躲，便于掩护。对面来那俩人没看见他，梅良祖就躲到人丛之中了，偷眼瞅着，一看这两人到了开封府府衙，在门前站住了，东张西望，走到头又走回来，围着开封府转了三圈。不知道的呢，这一老一少在这谈话，一边走一边谈，实则你要注意你就看出来了，这两个人是踩到。瞅瞅开封府周围四肢都是干什么的，墙有多高，门有多紧，从哪块出从哪块入。梅良祖闯荡江湖一辈子了，对这事儿还不懂吗？哎呀，这不是我徒弟徐良啊，我呀一定要查清来龙去脉。老头暗下决心，就没动地方，用眼睛盯着他们俩，看钱万里跟这人转三圈之后，长出了一口气，奔东下去了。梅老剑客就在后头跟着，到狮子街一拐弯，有一个最大的饭庄，这饭庄叫酒香居。哎呀，在开封府那是头一流的大买卖，金字牌匾。没钱你别上这儿吃饭了。这两个人就登上酒香居，梅良祖也跟进来了。到这一问这伙计，我说伙计，刚才来了两位，到哪屋了啊？雅座一号。好嘞。二号闲着没？哎，二号正好没客人，我包了，该多少钱我如数给。好嘞老爷子，二号请。那单间雅座非常华丽，甭说吃饭，在这一坐就得十两银子。梅良祖为了图方便进了二号，门帘挂上了。老头摘耳侧听，就听那屋七七叉叉在那说话。钱万里先说，是这个地方。紧跟着那年轻人说话了，是这儿，没错，酒香居嘛。那怎么还没来呢？快了，按着时辰来说差不多少了。哦，梅良祖懂的，他们跟什么人在这接头，我倒要看一看水落石出。梅良祖发现了钱万里还有一个长得酷似徐良的人，他就动了疑心了，在二号房间偷听着，就听他们说要在这等一个人儿。梅良祖要了几个菜，也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听楼下伙计喊：“楼上一号让座，客人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楼梯一响，走上仨人来。梅老剑客把这门帘撩个缝，往外看着，一瞅这仨人呢，走在前面的是个当官的模样，穿的呢是便装，长得雍容华贵，能有40岁上下，燕尾小黑胡，后边是两个跟班的。这两个人手中都拎着沉甸甸的包袱，迈步赶奔一号。拔不登空草上飞钱万里跟那个年轻人就接出来了，寒暄几句进了一号。 没两组就助力了。仔细听着，这玩意有时候听不真呢。哎，他一看一号跟二号中间是花格扇，这花格扇有缝，要注意的话能看见。老头蹲下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往那屋看着，正好瞅着桌子面，一看这仨人坐好了，桌子上是罗列杯盘，那两个跟班的在门口这站着举杯，几人喝了几口开始谈正题。梅良族把耳朵贴上听，要说都听见没有，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很低的，大致的意思好像是来的这个人呐，受什么人的委托，求千万里跟那年轻的人要办件什么事儿，如果办成了必有重谢。说着话把那俩跟包的手里的包搁桌子上了，打开一看，一包包的是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另一包全是金锭子黄金的，这一锭就是十两，究竟有多少梅老将可没看清，总而言之就这两包那是价值连城啊。这时候来的这位客人声音提高了，二位别见笑，一点小意思请收下吧。钱万里冲那个人也一抱拳，哎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事儿还没办呢，怎么好就收礼呢？不不不，我们王爷九牧老剑客大名，本想啊，把你们请到府里头去，你们还不清楚吗？京城重地，人太复杂，我们府里的人呢也特杂乱，把你们二位请去恐怕多有不便，故此才约定在此相会，你们二位别挑理啊，事情过后我们王爷说了，无论如何得请到府里头，还要跟二位亲近一步，至于这点礼物拿不出手去，请二位无论如何收下，好吧？那么就转告王家千岁，说我们谢谢了，这事儿包到我们身上，万无一失。嗯，好了，一言为定。那么二位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呢？到我们都看好了，今天晚上就动手。明儿个咱在这儿见面，您听喜信儿。好嘞，痛快痛快，来来来，为了祝贺马到成功，咱干一杯，干干。三个人举杯喝了，这种话要别人听了根本听不懂，能瞒得住梅良祖吗？梅老剑客一听激灵灵打一冷战，当时懂了，哦，怪不得他们俩围着开封府转了三圈人的踩到，闹了半天跟这人有关系，这人花重金把他俩收买出来了，今天晚上要进开封府干什么坏事儿？哎呀，很可能对包相爷不利。我怎么来的这么巧？早来也遇不上，晚来就来不及了，正赶这时候让我遇上了，看来包的人福分不浅呐。现在开封府连一个高人都没有，都敢奔大同了，这要是钱万里等人下手，对包的人不利， 那可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呀、啊！想到这，梅良祖鼻子尖都冒了汗了，替包大人高兴。但是，就自己的能为来讲，能不能敌住他们俩，这还很难说。千万里人送绰号“拔不登空，草上飞”呀，那也是人中的剑客，一对铁砂掌打遍天下都没有对手。欧阳春赢他好悬没脱了鞋呀，自己跟他没伸过手，究竟谁高谁低，这玩意儿还很难说。另外长得像徐良似的那个小子，别看年轻，往那一坐撇叉辣嘴，稳如泰山，连钱万里对他都毕恭毕敬，究竟这人是谁呢？莫名其妙啊。难道说钱万里为次角，他是主角？老英雄这心里是七上八下，一直等着那屋吃完了饭，那个当官的领着俩跟班的走了，钱万里跟那年轻人也没远送，拱手告别，约会好了明儿个还在这儿，不见不散。咱们单说钱万里跟那年轻的回到屋里头，把这金锭子和珠宝过了过数，两个人二一天作五把它分了。分的时候钱万里还说，我说今天就看您唱这主角了。那年轻的一乐，老剑客，咱爷俩还过这个吗？您是老前辈，我是初出茅庐，那不差的多吗？不不不，后生可畏，你可比我强。别的我不敢说，你的武术我看见了，确实有惊人的本领。今天我给你寻风放哨，这出戏你是主角。哈哈哈哈，伙计算账。一会儿伙计进来了，告诉他们俩账已经有人给汇过了，你们二位吃完了一走就行。这两人把嘴一抹，噔噔噔下了酒楼。梅良祖一看他们走了，赶紧也算账，算完账下楼在后边跟着。因为这个天还早呢，就见这俩小子出了酒楼之后，先找个戏园子听了会儿戏，下场又找了个澡堂子烫了个澡，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他们俩找了座店房，这座店离着开封府的府衙也就二里地左右，小店儿不大也不显眼。他们两个进了店了，梅良祖到了近前一瞅，赵家老店，当初还真在这住过，跟这赵掌柜的还挺熟。梅良祖等来到柜台上，赵掌柜的正好在里边出来，开始没认出来，等仔细看，耶，这不是梅？刚要叫梅老剑客，梅良祖一摆手，嘶，掌柜的你挺好啊，怎么您来了？没到开封，别说。赵掌柜那意思，你怎么没到开封府上我这儿来了？梅良祖把他嘴给堵上，拉他进了柜房。赵掌柜的一看就知道有事儿啊，把声音就撂低了，老剑客怎么有事儿？有点事儿，不过事儿不大，我求你帮个忙，给我找个房间。这还用说吗？别人来没有房间，您来了要哪间房给哪间房，咱们都是老熟人了。不，我也不挑剔，我且问你，刚才进去那俩人住在哪儿了？刚才那俩人我还没注意，你把伙计找来问一问。赵掌柜就把伙计找来了，一问伙计说就住到东跨院，他们包了两间房。梅良祖说这么办吧，东跨院对面有没有房间？有啊，对面的房间我包下，这两个人跟我有紧要的关系，我是暗中跟踪。赵掌柜的一听明白了， 他知道梅良祖是徐良的老师，徐良是开封府的官人，他们要跟着的人一定是匪类。什么事敢问吗？就告诉伙计赶紧把那空房子收拾干净，被褥准备好了。老梅头进了屋了，告诉赵掌柜的，发生什么事你也甭管啊。那您吃点什么？不，我都用过了，你们该忙着忙着去，才有熟人好办事。赵掌柜的提心吊胆呢，就担心一样事儿，要打仗你们可远点地方打呀，别在我这店房打呀，这要再放躺下一个，往后我这小店非关张不可。他心里七上八下，咱不说，单表没老见客，住到对面屋，搬了把椅子挨着窗户这一坐，舔破窗棂纸监视着对面的举动。虽然门关着呢，但是他们出来进去也逃不过梅老剑客的眼睛。就这样一直到二更左右，梅老剑客这才发现两条黑影晃身上房。兔崽子，你们可出来了，要干活我跟着。梅老剑客周身力变，在后头跟着。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俩到了大街上，是直奔开封府。梅良祖紧追不舍，看他们俩在西大墙一晃身进了开封，老头也跟进去了。就见这两条黑影穿宅过院，寻找包大人的寝室，结果在第三道院找着了。包大人的寝室窗户纸刷亮，灯光晃动，人影摇摇，钱万里跟那个人就趴到后窗户往屋中窥视。老头呢，梅良祖就趴到短墙上在这监视着。三更一过，就听包大人在房中说话：天气不早，安歇了吧。
1: 是。
0: 理财包兴把灯光纸面在屋出来，房门倒带，一会儿一切恢复平静了。梅良祖亲眼看着，就见钱万里一跌腰从后房檐上下来，那个年轻人一探膀臂，唰拽出一把宝刃，虽然是黑天，就打了一道厉闪呢。钱万里在这熏风，那个年轻人拎着刀往房门那儿转。梅良祖一看该动手的时候了，怎么动手？梅良祖一想，我拽出子午盘龙烧来，在这厅堂五四一打，不把包的人给惊了吗？开封府就得开锅呀，最好别在这儿打，我把他俩整到个没人的地方，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对，想到这块，梅良祖往前一近身，就离着钱万里不远了，在他面前一招手，意思是说你上这儿来。钱万里抬头一瞅，哎呦，吓得好悬没叫出来，心说这是谁？坏了，我们被人发现了。这老家伙挺狠毒啊，向来办事儿就是剪草除根。他冲着那个年轻人一打口哨，年轻人也懂了，就知道行踪被人家发现了，因此他提着宝刀就回来了，来到钱万里的近前，压低声音：“老人家，什么事儿？坏了！”钱万里往短墙上一指，啊，全明白了。就见他把白眉一挑，压刀就追起来了。钱万里在后头跟着，两个人追一个。就这样，梅老剑客把他们调出开封府，一直来到王府后花园。王府后花园呢，就是老王家的，叫王惨， 那个后花园。因为这王惨是个老绝户，死了以后无人继承，这地方就归公了，修了一个大花园子，白天有人卖票，可以到里头观赏花卉，到小亭休息休息，还养着几件小动物，晚上没人看着，梅良祖经常上这儿来溜达，觉着这地方挺宽敞，还没人，因此把他俩人调到这儿来了，找了一片开阔地，梅良祖是挺身站好，这阵儿千万里跟那年轻人就追到了，三个人三吊脚站好，钱万里就问，什么人？你是个谁？老伙计，贵人多忘事啊，连我你都不认识了，你好好看看我是谁。钱万里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脑瓜子嗡的一声，啊，你是老梅头，对，梅良祖。哎呀，我说老伙计，你这是干什么呢？晚上放觉不睡，领着这么个人跑到开封府溜达去了。你做这事儿瞒不了我，是盗取金银呐，还是盗取相印呐，还是要刺杀包青天？这回让我给赶上了，怎么办吧？你说，
1: 对你。
0: 钱万里一想，怎么那么倒霉？不说开封府没人了吗？怎么又冒出一个老眉头来？这家伙在这儿一个人顶十个，这可缠了手了。这个怎么办？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因为这地方不好，离着开封府太近，也许他们还有埋伏。想到这儿，他跟那年轻人一吊坎儿，吊坎儿是什么呢？说行话，风紧扯，意思是说形势不利，快跑，这就叫风紧扯乎。但是那个年轻人呢，没动，根本就没在乎，相反把两道白眉一立，用手点指着梅良祖，哦，你就是那位金睛好斗老眉头啊，不错，正是老朽啊。那个白眼梅徐良是你徒弟啊，正是我的徒儿。好，我告诉你梅良祖，我正要找徐良报仇，听说他个兔崽子不在开封，小太爷我扑空了，不然的话我把徐良拉过来，啃他一千口，剁他一万刀，也难消我胸中之恨。正好他没在，你正好做了他的替死鬼，来吧，咱们是冤家路窄，小太爷我今天置你于死地。哎呀呵，梅良祖听完不但没害怕，气得乐了，心说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呢，连这年轻人都会吹牛啊，你没四两棉花纺一纺，我梅良祖是何许人也？就凭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敢说这种大话，这也太狂点儿了。嗯，梅良祖点点头，好嘞，我愿意奉陪，不过年轻人，你问了我了，我得问问你，请问仙乡何处，尊姓大名啊？我徒弟怎么得罪你了？你干什么那么恨他？能不能跟老朽交代明白？呸！梅良祖，你少要套我的实话，大爷有名也有姓， 也有家乡住处，但是现在可不能告诉你。容等我把你抓住刀压脖项，那个时候我再告诉你，现在为时过早，你招刀吧。轮掌中宝刀奔梅良祖唰就是一下，梅良祖闪身把刀躲过，探出手里一抓他的寸关尺，那意思空手要夺刀，哪知道这个年轻人刷把刀撤回去了，使了个孤树盘根，刀走下盘砍梅良祖的双腿。梅老剑客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在空中能老悬着吗？刚往下一落，这年轻人突然一转身，使了个撩阴刀，刀刃朝上，刀背朝下，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刷一刀就到了，把梅良祖吓得魂不附体呀，好悬没给撩上，在空中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啪一个跟头，出去有两丈多远，这一刀才走空。这个年轻人不走，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也不能走了。他一看这伸了手了，他能不管吗？千万里晃动双掌，从后边就下了家伙了。一老一少就站住梅良祖。你别看三个人打，真是打的是旗鼓相当，不分上下呀。梅良祖多年不出师了，功夫可没扔下，在家二五更的功夫是天天练，觉着自己精力不减当年，但是今儿个跟这两个人站在一块可吃了力了。他发现千万里的能耐没有什么长进，在某种掌法上耳钝，比当年还要逊色了，看来他年纪大了，武术有点退化，但是他发现这个年轻的可了不得，这把刀这个厉害，一伸手是八卦万圣金刀，一招分着八招啊，刷刷刷频频发动进攻，把老剑客梅良祖忙活得浑身是汗。梅老剑客心里纳闷儿，这个小子究竟是谁呢？听他说话的口音好像湖北湖南一带的，看他的招法是上三门的，可是为什么他跟钱万里莲花门的人凑合到一块儿了呢？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哎，三个人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偏赶五成兵马司的马队巡逻在王府后花园路过，哎，你们听听这院里头好像有人折腾，到里边看看，到里边看看。红灯一闪，武成兵马司的官人要进来。梅良祖当然不怕了，人家正大光明怕什么？对面这两个人可有点贼人胆虚，他们一听不好啊，官人来了，是不是开封府事先有埋伏，马队在把我们包围，可太不利了，特别是一件事儿，要把那个秘密暴露出来，整个计划都垮台呀，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钱万里一拉那年轻的，那年轻的人也明白了，虚晃一招跳出圈，被低撩上墙下去了。梅良祖在后的紧追不舍，等也出了王府的后花园，两个人就到了街上了，可一拐弯钻了胡同，梅良祖再找就没找着。可那帮巡逻的军队呢，进了王府花园一看没人，自然也就不追查了，照样巡逻，这件事就过去了。梅良祖一口气又回头赵吉店， 到店房一问赵掌柜的，他俩没回来。啊，心说他们俩漏了网了，不定藏在什么地方了。没两组就没走啊，真替开封府的担心。到了第二天，梅老剑客专程到开封府见着公孙先生，把昨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公孙策就一皱眉，啊，哎呀，你说哪座王府能收买他们呢？究竟是什么人呢？梅良祖说，我猜不透，因为我不是本地人，隔些日子来一趟，怎么能摸得着底呢？总而言之，您上父包青天要多加谨慎，很可能今天明天还会出事儿。呀，老剑客，那您可就别走了。老人家说，好吧，既然我来了，我就不走，希望你们大家做好准备，布置好天罗地网，他们不来是他们的便宜，如果今天晚上他们再敢进开封，一个也别叫他们走了。公孙策禀明包大人，包大人也吃惊非小，把张龙赵虎叫起来，从五军都提府借了500军兵，就布置好天罗地网啊。梅良祖手握子母盘龙梢，心中暗想，我非把那白眼没抓住，问他个水落石出，他究竟是什么人，因为什么长得跟徐良一个模样，他们鬼鬼祟祟要干什么。老头子暗下决心，才要会斗双寇。梅良祖把所见所遇的事儿跟包大人一说，包大人也挺紧张啊。从五军都督府调来500军兵，把开封府戒备森严，布置下天罗地网。梅良祖呢，就在这巡更夏夜，估摸着钱万里跟那年轻的肯定能来，因为头天被惊走了，他们拿了人家的钱，必须得把这事儿给办到，绝没有半途而废之理。结果梅良祖想错了，第二天没来。梅良祖没走，第三天照样等着，仍然落空了。一连着10天，这两个人是无踪无影，大伙也就泄了气儿了。有人还埋怨呢，我这老眉头吃饱了撑的，你说他这一说不要紧，把咱们大伙折腾的上吐下泻，天天晚上不睡觉在这守着，净喝方了，哪来的事儿啊？这不是一场虚惊吗？梅良祖一想，大概是这俩贼没得逞，不敢再来了。他知道开封府有准备，他们比一般的贼滑得多，再在这等着就没意思了。梅良祖向包大人请示，这么办，本来我先看看我徒弟啊，就回家乡，结果我们爷俩没见着，还在开封遇上这么个特殊的事儿，我呀奔大同府去一趟，见见蒋平跟我徒弟，如果他们不那么吃紧，最好拨出一部分人来回开封，以防意外，哪能齐胜不顾家呢？包大人也就同意了，赠川资路费老剑客没要，就这样离开开封府，赶奔大同。您说这不是重要的事吗？一边走着，梅良祖一边害怕，因为他最害怕的就是长得跟徐良类似的那位，能耐不次于徐良，长得又极其相似，倘若他做了什么坏事，留下徐良的名字， 那徐良是有口难分辨的。出于对徒儿的关心，所以老头在路上是马不停蹄，很快就到了大同了。到大同府之后也扑空了，老少英雄赶奔阎王寨赴英雄会去了。他见着南侠展雄飞、贺瑶胡志化，一打听什么英雄会，南侠如实地跟他讲了，说这次英雄会不比寻常，是飞剑仙朱亮发出的邀请，对方都有谁有谁有谁，咱们这边都有谁有谁有谁。梅良祖那闯荡江湖几十年了，对于人们他太熟悉了，他一算计不好，敌强我弱呀。哎呀，我徒弟跟着去了，看来这孩子是大台柱啊，一旦有个闪失，岂不要了我的老命啊。出于对徒弟的关心，老头又离开大同赶奔阎王寨。凭他的身份和武艺，阎王寨的关口能挡得住他吗？他是通过翻山越岭才找到比武的地点。当他登高一望，下头就是比武的梅花圈，他正好看着徐良大战刘道通。老头一想，我先别露面，都说梁子功夫有所长进，长到什么程度我心里没数，这回啊，我暗中好好看看。结果他一看徐良跟刘道通这一比啊，老头乐坏了，哼，孺子可教也。梅良祖心里头有数，一瞅徐良现在的能为，不次于自己，在打暗器方面还胜过自己，真所谓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当师傅的格外高兴。荣等底下要打群仗，老头看不下去了，这才大喊一声，飞身跑下山坡，来到出事地点。说到这，咱必须交代一句，他看见像徐良似的那位，果不出他所料，做了几件最了不得的事情，给徐良栽赃陷害啊。徐良现在还被蒙到鼓里头，打阎王寨一股心奔了这么大的劲儿，临危还得贪官司，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表梅良祖见着蒋公跟徐良没提这事儿，因为这事儿错综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交代清楚的，就说我想徐良，想各位，我来看你们，咱先把眼前的事儿解释完了，没事儿咱爷们再唠。众人点头，梅良祖迈步来到飞剑仙朱亮近前，冲他一抱拳，朱老剑客，认识我吗？
1: 认识。
0: 你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
1: 对，
0: 一点都不错。哎呀，朱老剑客，自从三教莲花盛会，你我一别，屈指算来三十余载呀，日月蹉跎，你我都老了，你比当年也老了不少，我胡子全都白了，没想到故人又在此相遇。大概您不知道吧，徐良那是我徒弟，有什么事情你管跟我说，欠了你的我当师父替他还，如果有什么事儿，我替我徒儿承担，你看怎么样？
1: 好。
0: 梅老剑客，你来得太好了，既然你有这番话，那我就得跟你讲讲。你看见没看见，你这徒弟徐良够多么野蛮，够多么歹毒，人家败了他还不依不饶， 把刘道约劈死在西彩台下。我没有别的说的，我叫他给刘道同偿命，不偿命就不行。啊，这么回事儿。朱老剑客，刚才我在山坡上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我认为这个事儿啊，不怪我徒弟。哦，怎么不怪你徒弟？你瞧啊，比武比武必有胜负，打仗伸手必有死伤，他这事儿奇怪吗？你我都是武林高手，参加过无数次盛会，你回忆一下，哪一次比武不伤人呢？哎，哦，你光看着我徒弟把他用刀劈了，那么你就没看到刘道通猖狂到什么程度，在这摆了梅花桩，想要把开封府的人全都置于死地，这心毒不毒？狠不狠？老剑客呀，不要有偏见，比武嘛就得有死伤，不是我向着我徒弟。那么你哪一条有规定不行杀人？哪一条有规定不行在你这西看台底下劈人？他不没有吗？您说这话是实在无理呀。我看算了吧，啊，这件事就叫他过去。如果没比完的话，咱接茬往下比，你看如何？哎呀，朱亮一听你倒说个清楚，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完了。魏老剑客，我算服了你了，真是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你这当师傅的真向着徒弟，没那么便宜。徐良要不给他偿命，你就得给偿命，是吗？朱亮，你可别把话说得太敞了，得留有退身的余地。你没打听打听我梅良祖何许人也？我叫金睛好斗，你好好想想为什么有这么个绰号呢？就因为我好斗。你可别惹替我就麻烦了，你要叫老爷子我一不高兴，你可倒了霉了。朱亮点点头，好了，既然你说到这儿，来吧，我今天就看看你这个金睛好斗的武艺究竟有多高。你要把我赢了，这仇不报了，刘道通算白死；要赢不了我的五斤拐杖，你们爷俩今天都得给偿命。好嘞，老猴崽子，我看咱们谁说话不算数。说着话，飞剑仙朱亮呜丢一声举起五斤拐杖，梅良祖抡起子午盘龙梢，这俩人就想在这玩命。您说这一打算怎么回事？又不属于十镇赌输营之内的，就为了个刘道通，这打起私仗来了。但是还没等动手呢，金镖侠林玉赶紧过来了。师傅且慢，老剑客等等。师傅，您这儿来，我有几句话跟您说。金镖侠林玉啊，把飞剑仙朱亮拽到没人的地方。师傅，打不得。什么意思？师傅，您没想想，梅良祖可不是好惹的。要光他一个人还好办，您知他背后还有谁？再者一说，您这么来会引起公愤的。您往那边看看。金镖侠林玉用手一指，飞剑仙朱亮顺着徒弟的手腕往台上一看，可不是吗？三教堂的三个堂主，华山修罗刹的陈团长老都怒目而视，八只眼睛都盯到朱亮身上了，正在那运气。

0: 飞剑仙朱亮才点了点头，
1: 有理，
0: 好嘞。朱亮提着拐棍又回来了，这家真跟外国鸡一样，说变就变，这阵是笑脸相迎。
1: 梅老剑客，
0: 方才恕我说话不周，由于啊，我跟刘道爷感情不错，看他死的太惨，我心一难过，我有点着急，这一着急脑袋一热呢，语无伦次，难免多有得罪，老剑客你原谅，算我们错了行不行？就冲在您的面上，这事儿过去了，不给刘道通报仇了，您看如何呀？梅良祖一听，猴崽子，刚才你们咬耳朵说什么呢？哦，又打了别的鬼点子了。好，既然你撤梯子，我也得往下撤一撤。梅良祖也乐了，朱老剑客，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领情不过，那么就麻烦麻烦你派人收尸吧。
1: 啊，好好，这事儿全归我们。
0: 您老人家能不能请他西看台坐会儿？
1: 不不，
0: 有功夫再来，我找我徒弟还有事儿。说着，众人陪伴着回奔东彩台。就利用这个机会，梅良祖坐下跟众人相见，把京城所遭所遇跟蒋平徐良说了一遍。这爷俩听完就一皱眉呀，哦，有这等怪事。包大人要咱出了事儿，可不好办呐。无奈现在抽不出人去，阎王寨的事情都忙活不过来，能抽谁？抽一帮无能为的吧，回去没用。有能力的抽走了，这谁打呀？蒋平跟梅良祖一商议，这么办吧，今天我们就能分出上下来了。不管输赢胜败，然后咱们再从长计议。梅老剑客一听也只好如此。正在这时候，就见飞剑仙朱亮走下彩台，来到梅花圈。
3: 哟，该
0: 众位，方才经过我们商议，提出一条公平合理解决的办法，说出来大伙听听啊。刚才比的是第六阵，互有伤亡，你说算谁输算谁赢呢？要为这事儿纠缠呢，恐怕一半会儿说不清，因此梅花圈比武之事不算，这第六阵不算，咱们重新准备第六阵，决一雌雄，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徐良他们有心不答应，又一想啊，也只好如此了。的确，刀劈刘道通是有点过分，哪有追到人家家门口把人家劈了的？如果朱亮他们揪住这个事儿不完，真是弄不清楚，不算也行，看看这个第六阵有什么新花样。蒋平就喊妥了，老剑客，这算公平合理，你再重新准备第六阵吧。
1: 好，
0: 既然四老爷同情达理，咱们就往下进行，不过这第六阵可不在这儿，劳驾各位随我来。又换了地方了，东西彩台上的人从台上下来，跟着朱亮走，直奔后山。徐良紧跟着老师梅良祖，爷儿俩一边走着一边谈着。来到后山的什么地方，地名叫鹰愁街，就好像一座大山当间拿斧子给劈开了，有一道山缝，这道山缝就叫鹰愁街。不过这山缝可够宽的，

0: 最宽的地方能有五丈，最窄的地方也有三丈五。悬崖峭壁，陡立陡立的，站在山头上往下一看，是深不见底。整个的山底下叫鬼烟川，上边叫鹰愁涧。说老鹰啊，飞到这儿都发愁啊。人们往下一看，觉着冷气袭人，这什么地方？这五怎么个比法呢？大家心里头都没底儿。再看飞剑仙朱亮，走到鹰愁涧的旁边，冲蒋平和徐良说话：“众位啊，咱们练武的人讲究水旱两路，轻功硬功都得有。今天这一仗就在鹰愁涧进行，准备。”其实人家早有准备，山涧的两旁都有大铁环子，对岸也有人家山上的喽啰兵，就把这铁环子的中间拴了两条铁链。哎，这两条铁链在这边蹬着可以过去，在那边蹬着也可以回来。这两条铁链拴好了，众人一看，铁链与铁链之间间隔是五尺，就在空中悬着。朱亮一看一切就绪，向大家解释：“众位看见没看见？这叫什么呢？我给起了个名，叫双龙飞索桥。为什么准备两根链呢？一会儿咱们就在这铁链上比武，一人一根，也可以来回替换，哪个不行掉进山涧，算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儿，嘿，难得朱亮怎么想来的，这可真得有绝艺啊。慢说比武，那铁链比手指头粗不多少，在上面能站稳的吗？晃晃悠悠跟打秋千差不多，上头还得比着武，一个不注意跟头折下去就摔成肉饼子，这玩意有多深谁知道。朱亮宣布完了，回归本队，时间不大，人家的人出来了。这回可不是一般的，出来的正是三世陈团陈东波，这个凶僧怪眼圆翻，撇着辣嘴来在任宠的前面，把长大的衣服扒掉，里头换的是短僧衣，斜挎着皮囊，里边装着32颗金漆子，手里头端着金漆盘。再看陈东波一乐：“各位，贫僧不才，这阵我包下了，你们大家上眼。”再看他一哈腰，登上双龙飞索桥，就像燕子那么轻，又打这头走到那头，又打那头又回来，在两根锁链是跳动自如，就好像磁石似的能把它粘住。人们是满堂彩呀、啊！好啊，果然是绝艺。要没有登平渡水的功夫，没有踏雪无痕的本领，这玩意儿练不了啊。陈东坡转了几趟之后，在铁链上来了个单筋独立，这铁链来回悠着，他高声喝喊：“哪个过来？哎，没老剑客，您是刚来的，那几阵您都没参加着，如今正赶上这第六阵，关系重大呀。我告诉您呐、啊、 这一阵我们阎王寨的要输了，这次比武就算结束了，我们以失败告终，按着合同和誓言办事，绝不悔改。我看一般的人他也没有资格登这种双龙飞索桥，只有你老人家的能耐还可以。怎么样，能不能赏下脸来呀？咱两个人在飞索桥上比比，意下如何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公开叫号。这就像刚才金镖侠林玉跟朱亮所说的那样，合理合法，咱在这上比，要把梅良祖给整死呢，不也就出了气了吗？故此陈东坡才这样猖狂。你想想，梅良祖叫金睛好斗，他自己讲话了，就好斗，瞪眼就骂人，举手就打人呢、啊。你就是刀山油锅他也不惧呀、啊。老头一听，呵，指名点姓，好嘞，我要怕你我就白活。老人家挤出人群，扭向回头跟徐良说，孩子在这儿看着点啊，待为师会他。徐良一听啊，真有点担心呐、啊。不管怎么说，师徒的感情，徐良一伸手把师父抓住了。老人家等一等，什么时候？我说这话您可不要生气，这次英雄会不比寻常，他们每想出一个主意都有独到的手段。您老人家上了年岁了，气血也衰败了，我看您最好是不要去，徒儿我替您去。啊，梁子，你这篇孝心为师我非常高兴，不过你放心，你认为为师老了，我认为我没老，相反我觉得我这能耐比当初还强了。孩子，有师父在这儿，能叫你下场吗？再者一说，人家指出我的名姓来了。放心吧，在这儿给为师盯着点，倘若万里有个一，我一脚蹬空掉下去，或者被人家给打死打伤，当然你就得下场了，替为师我报仇。老头说到这儿，把袖子一甩，噔噔噔噔噔，来到山涧的旁边，把衣服周身上下收拾好了，噌，飞身就跳上另一根锁链，单筋独立，这叫蜻蜓点水，铁链来回晃动着，老头踩的这个平劲儿就甭提了。两旁众人一看，鼓掌喝彩，好，果然有功夫。再看两个人在两条铁链上来回走了那么几趟，开始伸了手了。梅良祖使的是子午盘龙梢，盘龙梢是什么玩意儿？也是根拐棍，比朱亮那拐棍长，因为它长，它有弯曲的地方，一甩起来还带响，打的人身上就得骨断筋折呀。这种子午盘龙梢，宝刀宝剑你也切血不动啊。梅良祖大战陈东坡，两个人战斗10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把梅良祖啊可急得够呛。这老头是个急性子，办什么事情都讲究三下五除二，干净利索，伸手就成。像这种拖泥带水的战法，他是从心往外反对。 无奈遇上强敌了，老头就有点冒汗。后来他使了招绝的，把子午盘龙烧往陈东坡面门上一晃，陈东坡以为奔自己脸来了呢，竖起金漆盘往上一架，结果他想错了，梅老剑客身子一转个，子午盘龙烧随着他这身子日起奔双腿来了，正好抽到三世陈抟的腿肚子上头，啪，把左腿肚子抽了个皮开肉绽，像癞蛤蟆那肚子崩开了似的，鲜血奔流。陈东坡站立不稳啊，从双龙飞索桥上就摔下去，这要到达鹰巢涧底下就得把它摔烂乎的。说个迷信的话呀，该着他不死，因为这个山涧比较窄，有多年的裂缝，从里边长出不少树来，其中有一棵松树七愣八叉，好像个大手掌探出山缝之外。赶到冬天下雪，秋天落叶都结在这手心里了，年复一年，这树叶子落得有好几尺厚，就形成了个大棉被。陈东坡这个小子哭嚓一声正好掉到那上头，颠了三颠晃了三晃没掉下去，这就算捡了一条狗命啊。自然有人用绳子系着下去把他解救上来，调治伤口咱不必细说，单说梅老剑客大获全胜，飞身行跳到岸上问朱亮等人，怎么样，服不服？不服再派人我陪着。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梅良祖这一下把阎王寨给镇住了。就见朱亮迈步出队，冲着梅良祖一乐，老剑客高，我服了，这一阵没得说，我认输，到现在比试就算结束，十阵赌输赢，六阵胜者为胜。现在开封府正好大获全胜，整赢了六阵，阎王寨的人就得画符前言呐。飞剑仙朱亮请着老少英雄回归梅花圈的东西彩台，跟蒋平大家磋商，我们阎王寨认输，咱怎么讲的就怎么办。不过您看日头平息，天已经晚了，咱们大家回去吃点软饭休息休息，明日一早咱们在天王殿不见不散，就商议按着我们的誓言办事，你们就接管阎王寨。蒋平一看这天哪，确实也不早了，大家苦战了一日也饿得够呛，人家提出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这才点头答应。朱亮率领阎王寨的人回归前山，蒋平率队回归狮子林。他们走啊，仍然是金镖侠林玉陪着， 仍然还是那么热诚款待。到掌灯的时候，林玉告辞走了。老少英雄开始用晚饭，一边吃着一边谈论今天的事儿和预料明天的事儿。梅良祖手捻山羊胡，一边吃饭一边琢磨，看来这个朱亮挺好说话啊，你看看堂堂的正人君子，说话算数，败了就是败了，上了就是上了，明天就叫开封府接管阎王寨，如果按着誓言办事，这些人都得到案打官司。难道说他们就这样心甘情愿？想到这儿，他跟蒋平说，我说蒋平，你想一想明天能不能有什么变化。哎呀老剑客，这个很难预料，我看变化不大吧。不见得，朱亮说人话未必办人事，你我要多加谨慎，预防他明日变卦，咱们怎么样来对付。对，老剑客说的对，这个贼说话向来是不算，咱们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大家七嘴八舌头，说什么的都有。晚饭用罢，餐席撤下，众人又唠会闲话，开始休息。徐良啊，睡不着了。徐良那么一想，我老师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看飞剑仙朱亮在说话的时候眼神不定，俩眼睛来回直转，看来他嘴不对心。今天晚上就是个关键，他们肯定有阴谋，倘若明天说了不算，他们呢就得豁出这张脸去跟我们决一死战，我们这100多人只身在虎口之中，岂不是凶多吉少啊。这么办吧，我也睡不着，今天晚上我到前边溜达溜达，学学我兄弟蒋昭，看看朱亮等人有什么鬼名堂。想到这儿，徐良一翻身起来了，看看别人都在熟睡，徐良更换好了夜行依靠，背好金丝大欢刀、青龙宝剑，把镖囊也挎好了，随身应用之物用小包包成，围得腰上，轻手轻脚出离狮子林。你看徐良跟蒋昭可不一样，蒋昭到前厅探事儿，当然了，也是一片好心，想要看看第六镇赌输赢究竟有什么鬼八卦，要求速战速决。但是蒋昭这孩子年轻的短练呢，徐良够多成熟啊，向来不同马蜂窝，不干没把握的事情。所以徐良离开狮子林，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真好像离弦之箭。时间不大就到了前山，刚走到后脚门这，徐良就发现人影一晃，白眼没心乱想，这是谁？他就发现这个人影是从后门出来的，而且是奔自己这个方向。老心一闪身躲到树后了，龙目光仔细看着，就见那个人跑得也挺快，绕绕绕绕绕绕，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等离这不远，徐良看清楚了， 这人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袋，背后背着一把小片刀，正是细脖大头鬼方书安。徐良一看是他呀，好像没乐了，心说这个倒霉蛋儿，半夜前放觉不睡，他瞎溜达什么呢？看这意思是敢奔狮子林。哎呦，对不住，有什么事儿吧？我曾经告诉过他，如果他发现什么，随时禀报我。对了，老徐想到这儿，肉一窜，蹦出树林，一把把方书安给抓住了。方书安，哎呦我的妈呀！没把方书安给吓死，回头一看是徐良，哎呦！我当是谁呢？那半天是我爹，爹爹在上，受孩儿一拜。他这礼节呀，还挺周到。不管在什么场合，这事儿忘不了。徐良一使劲把他提了起来，拽进树林。方叔，不要多礼，你这是上哪去？爹，孩儿正要找你。哦，难道你探听出什么消息来了？何止探听出消息来了，有件大事我要禀报爹爹。快讲，什么事情？徐良一看方书安那个郑重的样子，就知道有大事。就见方书安把脑门上汗擦了一擦，
1: 哎，爹呀，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情？快讲！
1: 飞剑仙朱亮这个老兔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是他妈人犯不拉人屎。是方才他们在小屋里合计事儿，我在后窗我偷着听，我听了个闷阵闷阵的。他们说什么他妈投降，什么交出阎王寨，狗屁！根本说了就不算，不但是这样，他们还要炮打狮子林。
0: 徐良一听，脑瓜都嗡里着。
1: 你再讲一遍，什么意思？炮打狮子林。闹了半天，他们在狮子林呢，房前左右都埋了地雷了，我他妈也不知道。刚才他们说赶紧点药念，药念一响，狮子林就上天了，把你们全崩死。我爹呀，我听完之后马上往外跑给您送信儿。爹呀，快回去告诉我爷爷我叔叔大伙，离开狮子林晚走一步全都变成炮灰。
0: 徐良一听啊，汗也冒出来了。他相信方树安绝不说瞎话，这个事儿很可能是千真万确呀。事不宜迟，马上得送信儿去。方树安，喝好，你赶紧回去，我这就去送信儿。爹呀，什么也不干，越快越好。说话，两个人就要分手。可是徐良刚转过身来，可了不得了，就见狮子林那个方向，一声巨响，把大地都震得颤了三颤，树叶子震得掉下来多少，就见砖瓦乱飞，火光四起，整个被浓烟烈火给笼罩住了。徐良不看则可，这么一看，哎呦的一声，可要了我的命了。老徐觉得眼前发黑，是摔倒在地。怎么了？疼死过去了。方书安还没走呢，方书安急得奔奔直蹦，爹，哎爹，你怎么了？过来把徐良给抱住。 方叔安抬头瞅瞅火光，低头看看徐良，不住的晃大脑袋，完了完了，晚来一步啊，完了，早点知道就好了，爹，你醒醒呗。爬撒前心，捶打后背，过了好半天呢，徐良这口气才上来。哎呀，再看山西安徐良就像疯了似的，用拳头咣咣直捶脑袋，把方叔安吓坏了，在那跪着。爹呀，你可别生我的气啊，我是听着信儿就来给你送信儿来了，可不怪我。方叔安，我怎么能怪你呢？怪的就是我呀，我怎么就没料到有这么一手，完了啊，全完了。徐良一想，老师蒋四叔欧阳老侠客各位弟兄老少英雄160-170人呢，这一下全完了，就像摘他的心一样。徐良想着想着不难过了，眼眉一立，牙齿咬得咯咯山响，苍当当当，拽出金丝大环刀。诸亮，你个王八绿球球的，仨老子我跟你们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我也不活了。这徐良提刀往外就闯，到了现在，方叔安也不顾一切了。在那儿跪着往前一扑，把徐良的腿给抱住了。爹，我的爹，亲爹，爹爹，你等等，爹爹，你听我再说两句。因为方叔安腿挺大，200来斤，在这坠着，徐良当然是走不了了。老七一回头，你还有什么假的？爹呀，窃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您这不是匹夫之勇吗？啊，我明白您的意思，您豁出去了，打算跟他们拼命，但是您拼不起呀，您的，您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阎王寨的贼比秃尾巴狗都横啊！您不是白白送命吗？以孩儿之见，爹爹。事情已经到了现在，您难过也没用了，我知道一条秘路，我把您送出阎王寨，您快点搬兵去吧。该调军队调军队，该请能人请能人，众志成城，大伙回来报仇，靠您一个是不济于事。倘若老爹爹有个三长两短，孩儿你靠何人？徐良一听啊，方叔安说的还真有道理。嘿，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我就听你的。爹，你这算明白，你先把这个难过压到心底，请那个能打的多来个10位8位的，把这帮贼的贼皮扒下去，给那些死去的英雄报仇雪恨。爹爹，事不宜迟，你随我来。你看看，这方叔安呢，还真就饶对了。别看徐良把他鼻子给他拉了，他一点不记恨。看这些事情，他还真是发于肺腑啊！徐良还真挺感激他。就见方叔安出了树林，在头前引路，徐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在后头跟着，拐弯抹角到了后山。方叔安回头看看，四外无人。爹，您看。徐良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瞅，有个石洞。这石洞一般看不出来，外边杂草丛生，树木藤萝已经把洞口给封上了。方叔安 在阎王寨多日，没事儿他就瞎溜达，没事儿瞎打听，他才知道这么一条秘路啊。
1: 爹爹，您就从这石洞进去，一直往前走，就出了阎王寨了。不用过三关，您赶紧回大同调兵，孩儿我听您的喜信。
0: 好吧，方素啊，咱们过两天见。就冲你这片热心，我禀明天子，一定有赏。
1: 哎呀，多谢爹爹，您快走。
0: 孩儿，我一定得盼着您回来。
2: 方叔安说着，还直擦眼泪。
0: 再看徐良提刀钻进山洞，
2: 他对方叔安的话呀，一点都不怀疑啊。但是进了山洞，冷风透骨，伸手不见指，对面不见人，高一脚浅一脚的，这没法走啊。故此，徐良在百宝囊之中拿出火扇子，一手提刀，一手举着火扇子照亮，顺着山洞就开始往前走开了。迷迷糊糊啊，他也不知走出有多远了。这山洞怎么这么长？什么时候能到头啊？把徐良憋得直冒白毛汗呢、啊！你别看洞里那么冷，老徐这心就像火烧的似的。又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前面亮光一闪，嗯，到地方。徐良赶紧把火扇子指灭，噔噔噔噔，紧走几步。从洞口出来，哎呀，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可是再一看，天光早已大亮。要不是山挡着，都看见日头了。老徐出来到了高处打凉棚，先变了变东西南北的方向。哎呀，看出来了，这不是出了阎王寨了吗？看眼前这条道，这不是奔大同府的吗？记得来的时候就走的这条道，哎呦，这真是条近路哎！徐良把这条路是暗地之中就记住了，还在这洞口留了点标记，打算把人搬回来就走这条路。一切都完事儿了，徐良提刀等走到道上啊，眼泪又掉下来了。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眼望阎王寨，老徐抽抽搭搭哭开了。
0: 老师，贾四叔，各位弟兄，你们在天之灵可别散，等着我徐良去搬兵去，回来给你们大报仇。朱亮啊，兔崽子，我决定跟你忘不了。
2: 老仙儿管顾低着脑袋擦眼泪往大同府这走，这人呢一心不可二用，他就没看见对面来了伙人，在对面呢能来了30多人吧，都骑着马，前呼后拥，正中央还有一辆车。哎呦，这车可讲究，那车棚全是丝绸的，前面撂着帘儿，两边青纱窗户，大白马架着圆，两个大骡子拉着长套，都挂着威武铃。赶车的车老板是个年轻的小伙，周身上下一身蓝，挽着白袖面，拿着大鞭子，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牲口蹄子踩到山道上发出悦耳的声音，为首的有匹白马，马南桥端坐一个人，这人能有40岁左右，月白段的扎金，月白段的剑袖，外披粉绫色英雄掌，白护领，白水袖，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烟枪，腰里面挎着口宝剑， 此人面似云盆，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留着大燕尾胡，胡子尖儿还往上翘翘着，二目如电呢，在头前开着道，一边走一边回头跟这些人说：“弟兄们，大家辛苦点啊，眼前可就是了啊，大家再使点劲儿，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说话之间，跟徐良就打了对面了。这徐良弯着个腰，低着个脑袋，一只手捂着脸，抽抽搭搭，正擦眼泪呢，眼看就碰上了。头前引路的这个人一看，赶紧把马匹带住，人站住站住，车也站住了，这些人也站住了。与此同时，徐良这才发现，老邢抬头一瞅，吓了一跳，哎呀，心说多悬呢，好悬没钻马蹄子底下去。老邢就往道边一闪，给人家让路。可是骑马的这个人有点不乐意了，把脸往下一沉，瞪了徐良一眼，切，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是个聋子，你是个哑巴，大白天的走路你不往前看，你跟地皮算什么账？这多悬，这要把你给踩死，怨你呀，是怨我们，你还是活腻歪了你。徐良一听呢，这话有点刺耳，可又一想啊，不怪人家发脾气，怪自己。哎，吃个哑巴亏就得了，你损我几句就算了。徐良没言语，想那就拉倒就得了呗。这人这个嘴啊，还真不让人。一看徐良没言语，他接茬还往下说。往后注意啊，要不爱活了你说话。你说你长这模样，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个鬼，就从你这副尊容，你活个什么劲儿？呸！这话说的就有点过分，你管人家长得好看难看呢？徐良一听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心说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呀，人要倒了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落到这步田地，他还想踹我三脚，别看我斗不过飞剑仙朱亮，我他妈还斗不过你吗？老心火往上撞，拽大魂刀，他要战这个无名的英雄。白眉徐良这个人呢，脾气最好，一般的事情从来不上火，就是该上火的事儿，有时候你从外表也看不出来，但是现在情况有点变化，徐良的肝火非常盛啊。你想想，摊上这么大的事情，泰山压顶，痛断肝肠，他有个不急吗？这阵儿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大同府，见着钦差严大人说明经过，马上就搬兵，恨不能踏平阎王寨，把这些贼人抓住，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千刀万剐，给死去的老少英雄报仇，那才能满足他的心意呢。你想想，在这种情形下，有人骂他，他能干吗？徐良把眼珠子一瞪，白眉就立起来了，心说我要疯啊，我就得疯着点，不然的话，这人能把人欺负死。徐良扔就蹦到大道上来，苍当啷拽出金丝大环刀， 用手点指马上这个人，
1: 个王八绿球球的，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教训你傻老子。你问我想活不，我还想问问你，你是不是活腻歪了耶。
2: 骑马那个人把脸往下一沉，丑鬼，你还不愤呢，今天我教训教训你。说着话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把马鞭交给手下的仆人，飘带一解，把外衣闪掉了，跳到徐良的面前，举手就打。徐良也不问青红皂白，用大环刀一接他的胳膊，唰就一刀。这个人往下一撤胳膊，徐良一反手又是一刀，跟这个人就站在一处。等一伸手，徐良发现这人可不白给，空手夺刀，滴溜溜身形乱转，恰赛猿猴一般。徐良砍了人家七八刀没砍上。正在这时候，车帘撩起来了，从里边一探头，出了个老头。这老者长身躯，往车前面一看，小亮子，怎么回事？为什么跟人家伸手？你还不给我住手吗？大概那个人呢叫什么小亮子。此人闻听，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来到车子旁边躬身施礼。爹，我在这儿遇上个不讲理的人，我打算教训教训他。嗨，这是什么时候？你还给我惹祸呀？哎，我看呢，你不讲理，还不给我退在一旁。嗯，是。哎，这老头真有威望，就这一句话，年轻人规规矩矩退到旁边了。老者一片腿从车上下来了，弹嗖一声迈着方步来到徐良近前。哦，徐良闪目一看，呵，这老头长得可够排场的，身高八尺挂零，细腰梁宽膀胖，面如晚霞，花白胡须散满千星，头上戴着杏黄缎色鸭尾巾，顶梁门安着块美玉，半匹黄绫子包头，身穿鹅黄色一身短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下面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外面披着古铜色英雄大氅，白护领白水袖，在老头的身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徐良没看清楚，书中代言这对兵刃叫万字青铜铎，这是属于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这老者往前的一站是二目如灯，但是五官貌相长得十分慈祥。老者冲着徐良一抱拳，年轻人，请不要生气，方才跟你动手的那人啊，是我的小儿子。别看他不年轻了，但是他不懂事，言语不周，多有冒犯，还求壮士担待，老朽这厢赔礼了。徐良一看呢，这气儿就消了，人都是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啊，这是爷俩，儿子不对，当爹的赔礼，那也就算了呗。徐良感觉到自己肝火果然也有点盛，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嗯，担待不起，担待不起，也不光怪他，也怪撒西人不对。老人家，你不必客气，请过去，请过去吧。徐良一闪身，那意思你们走你们的道， 我办我的事儿。可是就在一刹那，老头瞅明白了，再听徐良一说话，满嘴山西的口音，一瞅是白眼眉，面如紫阳干，再瞅着他手中的兵刃，老者就问年轻人，请留步，老朽冒犯我问一声，你是不是姓徐，叫徐良呢？呀，徐良心说还真有认识我的，既然人家指出来了，就不必隐瞒了。老徐点了点头，啊，正是桑西人。哎呦，孩子，白眼眉为忌呀，我可见着你了。老者说着话过来，把徐良拉住，连摇头再跺脚。哎呀，你可真误会，误会，小亮子。还不过来见过你徐的兄弟。那个人一听傻了，赶紧把长大的衣服穿好了，迈步来到徐良面前。对，您就是山西燕白眉大侠。徐良点点头，哎呦，兄弟，恕小兄眼拙，多有得罪，兄弟，哥哥我这赔礼了，往后你还得多担待。说到这，一天云才满散了。可是徐良啊，有点发愣，他怎么瞅怎么眼生，这两个人没见过。老头看出来了，徐良啊，大概你不认识我们爷俩，我们也是跟你初次相见，但是你有记号，白眼眉为忌，世界上的人有几个长白眉的，再看你使的金丝大环刀，所以我把你猜出来了。别看咱们爷俩没见过，我跟你师父可有交情，你老师是不是金睛好斗梅良祖啊？啊，不错，那是我老师，这不就结了吗？我跟那老猴崽子交情莫逆，不分彼此，大概你也能听说过吧，我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家住湖广江夏县中山庄下，人称中山剪客武渊公，我姓武。哎呦，徐良想起来了，这个人的名啊，早就听说过，我老师梅良祖不止一次跟我提念过，说将来你闯荡江湖，如果走到湖广江夏县中山，千万别错过机会，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叫武渊公，那个人的八仙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另外他自己研制一对兵刃叫万字青铜夺，盖世无双啊，如果你见着这个人，好好虚心学习，他一定能传授你绝艺。可是呢，话是说过，始终徐良没到开时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老头一报名，忽然他想起来了，啊，闹了半天，你是老伯，我给老伯叩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人，何必多礼。徐良啊，你师父挺好吗？我一句话碰到徐良伤心之处，再看徐良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武元公就一愣，徐良你怎么了？难道说你老师他老伯不要再讲了，我老师刚死。
3: 哟，怎么死的？什么病？
2: 还不是有病，哎，一言难尽。徐良本来不想说，一听这个人不爱呀，人家又问到眼前了，不得不讲，他就把阎王寨上的事儿简简单单诉说了一遍。不说便罢，等徐良话音刚一落地， 老者把脚一顿，用手点指阎王寨：“黄伦呐、黄伦，你小子不是人呐！怪只怪老朽错翻了眼皮，把偌大的山寨让给你，闹了半天你是一只狼啊！我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呀！”他儿子叫武亮，人送绰号叫神枪小白龙。武亮过来了：“爹，怎么样？当初我就说过他不是人，您了一个不信，一百个不信，动不动还骂我，怎么样啊？现在您明白了吧？您看他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在家里起身的时候您还认为是谣言，现在是真的了吧？我徐三弟能说瞎话吗？”徐良听不明白他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见武元公骂够多时，用手拉着徐良：“孩儿啊，你的意思打算回大同搬兵？”“对，我要搬兵求救，踏平阎王寨，给死去的师父各位英雄报仇。”“好，孩子，能不能听我一句话？”“老人家您说吧。”“我跟你师父有交情，他的死老朽也痛断肝肠，慢说你要给他报仇，我也想给他报仇，只是你去搬兵什么时候能回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远水不解近渴。如果你要相信你这个老伯，你不必搬兵去了，你跟我一块儿走，我领你赶奔阎王寨，亲手捉拿黄伦和飞剑仙朱亮，任凭你法落，你看怎么样？”徐良看了看武元公，心里他一翻个，心说：“这个老伯呀，我光听过名誉，没处过，这老头口气可不小啊，大概也是个牛皮匠，但是据我师父说，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就凭你一个人到阎王寨拿黄伦，就凭你去拿朱亮，谈何容易呀？我们一百多人都没有办法呀。但是徐良呢，还不能跟人家傍道，爷俩初次见面还得客气点儿。”徐良一乐：“好，我多谢老伯的圣意，不过我觉着把握不大，那黄伦非常阴险，朱亮非常的厉害，恐怕你老人家孤掌难鸣，还是搬兵的好。”孩子，你说这话是不是对我不相信呢？也难怪，咱爷儿俩没处过呀。你认为老朽我在这儿吹牛皮？要这么想，你错了。我也不是说句大话，我要一进阎王寨，叫黄伦跪着死，他不敢站着活。我说句玄话，眼前有一泡屎，我叫他吃了，他都不敢不吃。也慢说朱亮，孩子，你就当上回当，你跟我回去，你看看我说话算数不算数，大不了你再设法逃出阎王寨，再搬你的兵。哎呀，徐良叫人这一席话呀给憋住了。老徐那人挺忠厚，如果说断然拒绝不听人家的，自己去搬兵，显见着有点太不够意思了。而且瞅这老者把话已经说绝了，背不住他有特殊的能耐，
1: 不然的话他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我这刚离开阎王寨，走出来又不远，跟他回去一趟也没什么亏吃，大不了顺着那条密路我再出来呗。

0: 犯了大法，我还得跟着吃官司呢。你跟我走吧，
1: 我就跟你这样进阎王寨，他们都把我恨死了。
0: 没关系，大摇大摆跟着我走，我看他们哪一个敢动你的汗毛。神枪小白龙武亮过来了，
2: 兄弟，
0: 你把你那心放到原来那地方，你就跟我甩。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我们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看他们谁敢动你。
1: 尤徐良一看这爷俩吹得乌丢乌丢的啊，好吧，咱就试试。
0: 徐良也没化妆，把衣服收拾收拾，大环刀环鞘，跟着这挂车开始进阎王寨。当然了，人家走的是大道了，不用钻山洞，就走到头道关口鬼门关。
4: 等一下，
0: 车子停住了，神枪小白龙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哎，有没有带活气的？
0: 这话说出来就特别难听。守关的搂了兵往外一探头，
5: 他我呀，
4: 哎呦，
1: 我您这是在哪儿来？
0: 在家来。你说在哪儿来？
4: 快告诉黄伦，叫他列队迎接。
1: 好嘞，
0: 喽啰兵啊，连奔都没敢打呀，赶紧开棺落锁，有人骑快马到里边送信儿去了。
1: 哟，徐良一看有门儿，哎，你看看，
0: 这老头爷俩果然有点神力。徐良这心里就升起一股希望。简短解说，进了鬼门关，又过了断魂关，一行人马开始往山上走，走了没有一半，就听见对面炮声震天，咚啪啪啪啪啪啪，九声炮响表示热烈欢迎，紧跟着鼓药喧天。徐良抬头一看，旗幡招展，袖带飘摇，从山上啊下来无数的人呢，全都是锦衣绣袄，红灯开道，白天点灯表示欢迎的意思。手下人呼啦朝往左右一闪，正中央有匹黄马，马鞍桥端坐一人，正是天德王黄伦。就见黄伦滚鞍下马，提带辽袍，哒哒当当当当当当当，小跑来到车前呐，辽袍子跪倒在地，蹦蹦磕响头。
1: 老人家，您这是从哪儿来？您怎么事先连封信都没来？要知道我派人去接您去。哎呀，我太感觉到突然了。老人家赶紧往山上请。
0: 再看后边的人，偏富债主100多个，趴到地下一大片，给老头磕头。武元公从车上下来，脸蛋子沉着，免礼。黄伦呐，我这一来你感觉到突然吗？
1: 是，事先一点信儿我都不知道。
0: 我就为的是叫你突然，要叫你知道信儿，那就不好办了。走吧，到里边有话咱再说。
1: 哎，对。黄伦偷眼一看，老头冷若冰霜，这脸蛋的这个吓人呢。可是往老头身后的一瞅，一眼瞅着徐良了。天德王倒吸了一口冷气，太老人家，这个人跟您什么关系啊？
0: 武元公回头瞅瞅徐良，哦，你问他呀，我的好朋友啊，我把他领来。

0: 你不欢迎吗？啊，原来是您的好朋友。哎呀，我哪知道啊，我照样欢迎。好，往里请，往里请。神枪小白龙拉着徐良并肩往里走，那帮群贼一看徐良眼珠子都红了，飞剑仙朱亮的胡子撅起多高的瞪眼儿，不敢说别的，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中山剑客请进天王殿。凡是山上的人一见中山剑客来了，呼啦朝全跪倒了。老人家您好，老人家您好，欢迎老人家登山。武元公啊，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啊，用眼睛狠狠瞪瞪他们，连一句话都没说，昂首挺胸从人宠中穿过。徐良跟着武亮并肩也走进天王殿，就见武元公迈大步来到正中央的高台上，一屁股就坐到黄伦那把椅子上。神枪小伯龙、武亮跟徐良背手站到老头身后，黄伦没座了，垂手站在桌旁。别的人一看啊，黄伦都站着，敢坐下吗？哎，干脆都戳着吧，椅子闲着不少，谁也不敢坐。天王殿的人都快站满了，大殿里的静悄悄的，空气十分紧张。武元公坐下，手捻着胡须，迷蒙着眼睛，一语不发。就见天德王黄伦呢，冒了汗了，没话在这找话。老人家，您这是从家来吗？
1: 啊，不从家来能从哪儿来呢？
0: 是是是，一路之上走了多少日子，可够辛苦的吧？
1: 不辛苦，我命苦，怪我想当初错翻了眼皮，拿狐狸当了人了。
0: 哎，是是是，老人家，您肝火怎么这么盛啊？是不是现在我陪您进膳，您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我让御膳房的给准备。
1: 不吃，我气都气饱了。黄伦，你少在我面前故弄玄虚，说这些废话都没用。我且问你，你要如实地跟我讲，你是造反了吗？
0: 哎，哎，老人家，您这指什么说的？
1: 指什么说的？我在湖广江夏县家乡，我就听见了传闻，说你自立天德王，把大旗挑起来了，自封天德王，还把你手下这些弟兄加官进击，真叫我可发一笑啊！我真不明白，没人封你，你就当王子了，你们这帮人光当了官，上哪儿开饷去？真是滑天下之大忌，无耻到极点。有没有这事儿？
0: 哎，老人家，这不是谣言，果然有此事。
1: 好，我再问你，听说你勾串宁夏国，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许给你多少多少好处，襄阳王赵觉答应你多少多少条件，你们暗地之中勾搭连环，你给人家当狗使，在前边探道， 利用这座阎王宝寨，山势凶险，易守难攻，你把这变成杀人的战场了。你还派人扰乱大宋的边境，征程占地，做尽了坏事啊！这事儿有没有？
0: 喂，老人家，有倒是有，不过不像您说的那样。
1: 黄伦呐，你还管我狡辩？我手中掐着真赃实据呢。我告诉你，这次我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跟你算这笔总账。老剑客武渊公在天王殿怒责黄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呢，把黄伦给损的那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白，就见黄伦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别看这样，一点他也不敢生气，顶锅老头问他，他不敢回答，损他，他连一句反抗的话都不敢说。徐良就站到武渊公身后，心里头也纳闷，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么跋扈的黄伦，为什么在吴老剑客的面前好像避猫鼠？说到这儿，咱得把这个底亮一亮，究竟为什么黄伦短武渊公什么，有什么把柄，因为什么他这么听话，这里边有原因。要想知道怎么回事，还得从黄伦身上说起。这个黄伦呢，就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人，祖居开封，家里头书香门第，世代可是也没有做官的，但是都念了不少书，到黄伦这辈上书也没少念。此人自幼就野心勃勃，总想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时，将来高榜得中，我在人前显圣，傲立多尊呐、我这前途简直是光辉灿烂，我非得出人头地不可。志向不小，野心挺大，可是事与愿违，年年赶考，年年落榜。他这命运呢，就好像咱说那洪秀全差不多少。洪秀全五次考试不第，他比洪秀全还多，七次落榜啊。把黄伦气的几次都发了疯了，他认为官场太黑暗，我这么个人才你们怎么就发现不了呢？就凭我答的那个卷子，我写的那个文章，不说笔走龙蛇吧，也差不多少，怎么这主考官就不能选中呢？看来在这个世上我没法待了。有几次他想寻死，后来啊他又没死。正赶那年黄伦的父母都故去了，他把家里的东西变卖变卖，弄了点现钱，一赌气子离开开封。他从书本里头得着这么点经验，大丈夫志在四方，我不在京城待着，我找地大人稀的地方，万一有人能发现我是个人才， 我可以大有作为。他就怀着这么颗心，买了一匹马，起身游历全国。可上哪儿去呀、啊？也没找着称心如意的地方，也没有人赏识他这个人才，这钱也就花没了。数年前，黄伦来到塞北阎王寨，那时候的阎王寨啊，不叫阎王寨，叫燕王寨。他等来到这儿之后，一看有矿工在这儿干活，另外这块山林挺茂密，生活比较得过，自己钱也花个不得零了，干脆我在这儿卖点苦力，挣点路费好护命吧。就这样他扎下根了，在功夫棚子里头一住，跟人家干苦力活。可人家都是本地人，也适应本地的气候，也有人照顾，他是光身一个人，没病没灾的时候还行，一旦有病可就傻了。偏赶那年的冬天，他得了伤寒病。工头一看，这位没家没业，再死到工棚里头，谁担得了这责任呢？干脆趁着他还有气儿，把他拉出去扔了就得了。这个人呢，就这么残忍，用床破被把黄伦一包，哎，打算拉到荒山把他扔掉。您说事儿有多巧？正好遇上中山剑客武元公。武元公啊，在阎王寨一带开了一座林场，挺挣钱。这些伐木工人也好，挖矿工人也好，多数都是他手下的伙计。武元公到年底了，打算查查账，到寺外溜达溜达，偏赶遇上这件事儿。他一看拉着个人，过来一摸还有口气，问工头这怎么回事。工头不敢隐瞒，如实的跟武元公讲了。老头子把眼一瞪啊，你们还有点人性没有？这人还没死呢，你想往哪儿扔？你们做这个事儿不怕断子绝孙吗？这帮人把嘴一咧，老爷子，他是这么回事儿，他也没家没业，万一死到工棚里头，咱们也说不清道不明啊。您说他也没钱，谁拿钱给他请大夫医治？老头一想，这么办吧，把他接我家去吧。就这样，武元公把黄伦接到自己家了，腾了间房子，拨出两个人在这服侍他。当时武元公是出于慈悲的心肠，没有别的用意啊。有人给他煎汤熬药，在这服侍黄伦，冬去春回，哎，他病好了。黄伦捡了条命啊，一问人们才跟他说，要不是吴老剑客救你，焉有你的命在呀、啊、吴老剑客把你救了，哎呀，把黄伦感动的是涕流满面的，见着武元公趴到地下不知说什么好了。老剑客呀，我之所以有今天是您赏给我的，我就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之万一呀、啊！老人家，您叫我干什么都行，我非报恩不可。武元公乐了，把他让进厅房，问他：“你是哪儿的人啊？”“我开封的。”“叫什么名？”“叫黄伦。”“你会什么手艺？”“我不会什么，我就会念书写字。”“是吗？那好。”武元公一想，在这偏邦塞北，山多林木多，念书的人不多，手中啊真缺少有学问的。一听他念过那么多年书，挺高兴， 就把黄伦留到家中，让他当了一名管账先生。你想，黄伦为了报恩，加倍工作呀，是兢兢业业，把山林矿产管理的是井井有条，那账面上是清清楚楚啊，而且他对人也好，大伙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的。这黄先生别看年轻，有两下子好，见人还随和，学问还大。这件事儿就传到武元公耳朵里了，哎，老头觉得挺高兴，我发现了人才了。有一天过节，武元公高兴到黄伦的屋里头，一看黄伦不在，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老头信步到桌前，背手一看，桌子上有一首诗，这个字儿写的这个漂亮。这首诗是四句话，上写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不能报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落款是黄伦。哎呀，吴老剑客一玩味这首诗的意义，就知道黄伦此人不虚啊，他的报复心挺大呀，这人绝不是个庸才，对他就更加器重了。那时候他有仨儿子，大儿子二儿子不在身边，就小儿子武亮在身边，另外武亮还有个姐姐名叫吴秀云。老头一想啊，不如我招个女婿，把我女儿秀云许配给他，郎才女貌，他又有学问，这多好。就跟儿子武亮商议，武亮虽小但是很不同意，爹，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您跟他才处了多长啊？再者一说了，您就看他有学问，就把我姐姐给他，往后他要不是个好人，您不就后悔了。哎，武元公说，孩子你懂什么，我饱经世故，不管什么人，我用眼一看我就知道好坏，这个人绝对错不了，把你姐姐跟他，将来就有福享。那时候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武元公就做主了，结果把女儿许配给黄伦。这黄伦又打账房先生一跃又成为乘龙家婿，更了不得了。为了补报武元公的恩情，他更是加倍努力的工作，显示出自己的才华呀。自从武元公把他招了女婿之后，老头减轻了负担，把山林矿产所有的事情全推给黄伦执掌，老头乐得享福。这黄伦一看，可遇上识货的了，我这阵不干，我什么时候干呢？因此几年的功夫，把阎王寨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再加上中原水旱不收，很多人为了吃口饱饭流落到塞北，一听说这块招募工人，纷纷报名参加，你来了有房子住，有活干，有饭吃，谁不喜欢呢？一传十，十传百，几载的功夫，阎王寨就变成了一个大集镇，人口多达数万，哪一个不听黄伦的？谁不听武元公的？人家是东家，赏饭吃，没人家老少都得冻饿而死了。 无形之中都成了他们使用的工具，叫干什么干什么。可老头享了福了，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什么事儿？他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现在他动了思乡之念，老头就想回家。原来呢，分不开身，这么大片产业无人执掌，如今有个黄伦正好抽身，老头啊就把姑娘女婿叫到面前，把自己的意思说了，我准备回原籍去养老，这呢就交给你们夫妻，你们好好执掌。黄伦一开始不答应啊，说人四海为家，您在这儿待着不挺好吗？您何必非回原籍呢？老头说，不，我意已决，万难更改啊！过些天我就走，但是我回家了，我也不是不来呀。隔个三年二年的，我来一趟，只要我不死，咱们还常见面。就这样，他带着儿子武亮回到江夏。哎，三年一趟，两年一趟，经常到阎王寨来看来。结果他发现一年一个样，一年一个样。这时候塞北不太安定，土匪出没，经常到这儿来扫咬。黄伦为了保护乡址，财产上不受损失，就编了个联庄会，在工匠之中选拔那年轻的，从外地花钱请了不少会武术的老师，传授这些人拳脚，打造刀枪棍棒，这些人专业就当了庄客。同时黄伦呢，恐怕这些人没有经验，又花重金聘请了不少会武术的人，这些人就成了职业保镖，这支队伍是越来越大，后来竟发展到两三千人了。武元公看完了，心中一动啊，心说这黄蓉跟当初不一样了。你看当年是耍笔杆的一个先生，现在居然变成个武士和庄头。当然这孩子是不错，万一要走错了道，可不得了啊。他一瞅黄伦出来进去，高头大马，前呼后拥，保镖的镖师一跟就跟一大帮，他说干什么，这帮人是无条件的服从啊，他要说造反，这些人都得随着，这就引起武元公的担心。有一天，武元公把黄伦叫到眼前，把姑娘也叫到眼前，一家人坐下了，武亮也在眼前呢。老头就问黄伦，孩子，现在边境不太平，你召集了这么多人，拿刀动枪，这要出了人命怎么办？当然，保卫乡址就杀死贼匪，这不算什么，万一杀错人呢，伤了好人怎么办？我替你十分担心呐，孩子，三条大路走中间，你可别走错了路啊，万一你听了坏人的鼓动，心眼一偏，再做了坏事儿，可不得了啊。武元公这一说，黄伦明白，爹爹，您的意思我全懂，您是不是怕我造反呢？
2: 对，有这意思。
1: 我怎么能呢？我是大宋朝的臣民呢，奉公守法的百姓，我能干那种事儿吗？您老人家只管放心，别看我养了这么些庄客，请了这么多武师，那是保卫乡亲的安全，咱又不厮打斗殴的，能干那些事儿吗？您就放心吧。
2: 老头说，不行，我不放心，因为家离这太远，我好几年得来一趟，
0: 叫我放心不下。老头为了约束黄伦，孩子，你要真感谢我，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2: 爹，您说吧，什么条件？
0: 你给我立个字据，
1: 你得写明白，将来有一天你不听我的话怎么办？
0: 黄伦一笑，爹，太好了，四平文书官平业，好，您叫我怎么写怎么写。
1: 不，你写，我要看看你的真心。
0: 黄伦毫不犹豫，准备了两块白绫子，铺到桌上，提笔在手，廖家思索，刷刷点点，列下条件一二三。那上面写的什么意思呢？说我黄伦之所以能活到世上，全是中山剑客武元公吴老剑客所赐，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老人家叫我站着死，我不敢跪着活，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如果违背此款，我临危不得善终。第二款，阎王寨所有的财产，包括山林和矿产，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老五家的，我无非在此代管，将来如果我变了心，老人家有权把这一切财产收回，我可以净身出户。口不应心，不得善终。第三款，我是奉公守法的，到任何时候不能走歪道，如果走了歪道，对不起乡亲，对不起我的恩人，我恩人有权处置于我。总而言之吧，写的是非常诚恳，最后把中指刻破，画了押。老头一份，他一份，武元公把这份就带起来了。孩子，我可不是说非要你的把柄，我到时候要考验你的真心，离远了我有点不放心，有这个东西呢，到时候我一看我就放了心了。老头把这证据就带走了。果不出所料，就在武元公走的当年冬天，山上来个人，这人叫赛活猴刘学巧，就是咱们前者说的死的那个军师。这个刘学巧不愧叫赛活猴，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连死人都能说活了。要他跟黄伦接近之后，从上古讲到现在，从国内讲到国外，这小子也是个野心家呀。他经常向黄伦说，英雄出于乱世，乱世才出英雄。就凭您胸怀锦绣，这么有学问，您干什么当这土财主啊？你缺钱吗？你不缺，你那库房里堆满了金银，你吃的是山珍海味，你得做番事业，你要这么的老死于林泉，一点味道都没有。黄伦原来就是个野心家，一听他这话，正中下怀，就向他征求意见，说你看我能干什么呢？哎呀，刘学巧说，你放开眼睛瞅瞅现在什么形势，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有道的明君，早晚得把大宋朝推倒了，目下正在用人之时，你看看你这阎王寨易守难攻，正好是进攻大宋的咽喉要地，你呀干脆就保了宁夏国王得了，让他封你个官，你有一个国家给你撑腰，要钱有钱，要事有事，就凭你的威望振臂一呼，老百姓都响应，扯起大旗你不就造反了吗？将来啊，紫袍金带流传后世，何乐而不为呀？我给你相了一面，我瞅你有日月龙凤之姿，有天子之命啊， 说不定早晚你就是皇帝陛下，那皇上就不行咱们当吗？
1: 啊，就非得老赵家当吗？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呀。这个机会你要错过了，可是天大的遗憾。一开始黄伦不听，架不住他老吹风，吹来吹去他心活了。哎呀，他一想，我要干这事儿，对不起我老岳父，当初有约法三章啊，可这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件事儿跟刘学巧说了。刘学巧一听乐了，我说你念书念的太多，念淤了，这有何难呢？他是你不成功，他替你担心，你再做了平顶侯，老头跟着受株连，你要成功了，他就没得可说了，胜者王侯，败者贼呀。我就不相信你当了王子或者是当了皇上他反对，岂有此理呀。这事儿不用跟他打招呼，咱们就干，将来成了我包他乐意，他绝不会反对。黄蓉一听有道理，因此两个人偷偷的定准了。刘学巧说，这么办啊，明天我就下山，我再找个帮手去，此人人送绰号金镖侠，叫林玉。哎呦，这个林玉可了不起啊，那掌中一把宝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在塞北提起他来无人不知啊。掌中的神镖是百发百中，他还能带伙人来，要说咱成其大事，他准保能算一份。结果林玉真来了，经过林玉的手，又介绍的大力神车心远、丧门神金德利，姻亲结亲，姻友结友，越聚人越多，人要多了粮又不齐呀、啊，牛鬼蛇神什么模样的都有了。以前黄伦约束的挺严，后来也就那么地了，所以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在各地方站不住脚的，什么人全归堆，越凑是人越多，当然势力也就大起来了。经过刘学桥往返奔走，宁夏国王赵元豪终于赵准承认他成立天德王，我承认你，你这个王子我封的，将来你可以设百官，用多少钱我宁夏国给，可有一样，你得听我的话，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黄伦样样全答应了，结果叫人家牵着鼻子走，越陷越深，成了大宋的反叛。你想想，这么大个事儿，能传不到中山剑客武元公的耳朵吗？吴老剑客一开始不相信，认为这是笑话，不可能的事儿。但是架不住人们都这么说，老头就动了心了。哎呀，这黄伦要作死啊，你死不死不说，我女孩在你身边呢，将来跟着你挨刀啊，那我可不干。要真这样，我收回阎王寨，咱们按着那个字据办事儿。因此带着儿子吴亮赌着气来到阎王寨，这才巧遇徐良。为什么老头说那么大的话？有字据，黄伦欠人家的情，老头在他面前说话理直气壮。我救了你两次，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所以在这天王殿一坐，武元公损他骂他，黄伦全没词儿。最后吴老剑客一伸手把字据拿出来了，往桌上啪一摔，黄伦，这是你写的不？是我写的，你说话算不算数？哪有不算之理呀、啊？
2: 我要不算天诛地灭。
0: 好，我但愿你如此。你马上就传旨，把朱亮为首的众人全都给我立居所大。在上回书中，咱们说了武元公和黄伦两个人的关系。他们两个人不仅是翁婿，而且武元公对待他有救命之恩。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武元公帮着他，黄伦这条命早就交代了，更谈不到有今天。故此吴老爷子才这么理直气壮，黄伦才无言可答。您看武元公连拍桌子再瞪眼睛指责黄伦，这黄伦呐，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呀。本来他这心呢跟明镜一样，觉着对不起老岳父，更何况有那份字据，司凭文书官凭印，自个儿注条都写得清清楚楚，签字画押，怎么能改变呢？后来武元公把话说完了，让他表个态，黄伦长出了一口气，唉，老人家，您说的完全对，千错万错都是小婿的不是，您呐别生气，千万保重身子，我黄伦说话算数，您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现在我就遣散阎王寨的各位英雄，该打官司的去打官司，我头一个认罪伏法，交给朝廷法落，乐意杀就杀，乐意剐就剐，谁让我错了呢？然后我把阎王寨全部财产奉还给老人家，您看如何？嗯，武元公啊，这才顺过点气儿来。他看了看黄伦，真是又气又疼啊。气之气，他办的这个事儿太越轨了。心疼呢，这是自己的姑爷，自己把女儿许配给他了，生儿育女好几个孩子了，这要到了大宋朝认罪伏法，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事到如今也不能怜悯了，再怜悯连自己一家子也得赔进去。老人家点了点头，好吧，黄伦，我就听你的，事不宜迟，你马上就得照办。哎，我现在就传旨。来呀，鸣钟击鼓，命全山的人到院中集合。
1: 大事！
0: 有人撒脚如飞到了下面。到下的干什么呢？撞钟击鼓。您看他这个天王殿修得挺气派，左有钟楼右有鼓楼，每逢重大的事情钟鼓齐鸣，全山的人出来离不开的都得到院中听点。一霎时就听见当

钟响了九声，鼓响了三通，全山六十四寨的头目、负责人、偏负寨主以及被请来的宾客全都到了。这天王殿院里头，殿里边这人是压压叉叉，水泄不通啊。人们也听说这件事儿，一个个闭住呼吸听天德王黄伦的。黄伦一看人也到齐了，这会儿是垂头丧气，站到桌子前面高声宣布：各位啊，我黄伦不才，走上歧途，我耽误了大家呀，你们跟着我算倒了霉了。我现在郑重宣布，取消我这天德王的封号，遣散阎王寨的人马。一会儿我开列个名单，除了名单上的人留下之外，余者你们能拿点什么就拿点什么，有家的奔家，有友的投友，咱们散伙了吧。至于聘请来的各位高人，我更是一万个对不起，一定重重的打爆，您放心就得了。说话之间，这黄伦呢鼻子一酸，好像要哭，但是他这话刚说完，在旁边嗷一嗓子，金镖侠李玉就蹦出来了：王爷，我说两句话行不行？黄伦一看大帅要说话，哪能拒绝呢？啊，大帅有话请讲。王爷，我看您这么决定有点不合适吧。我不怕吴老剑客不爱听，我们投奔阎王寨是冲您来的，我们就知道有个天德王黄伦，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中山剑客武元公。如果不是为了举大业办大事，我们何必到阎王寨来？中原这么大的地方，我们到哪儿去不行呢？如今咱们惨淡经营，历经十载，呕心沥血，是煞费苦心，把这座阎王寨修建的铜邦铁底。怎么，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散伙了？哦，我们就得跟你到难打官司，这不是笑话吗？就做糊涂梦也做不到这样。我说王爷，这件事万万使不得，请您收回成命。林玉这一带头，他师父飞剑仙朱亮也出来了。王家千岁，方才我徒弟说的太对了，我听着都可笑。就是武元公在这坐了一会儿，得不得得不得，把你痛责了一顿，就把你说服了，就把你吓怕了，你就要遣散阎王寨去盗难打官司，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宁愿战死也不能被他吓住。别人我不管，就拿老朽来说，我本来不想出头啊，是你命人用重金再三请我，老朽无奈这才出山。虽然咱们俩接触的日期不多，你也能看出来，
我是竭尽全力辅佐你这个天德王，我这老命我都豁出去了，怎么你这么危刀必剑呢？刚才我听出来了，可能你跟中山剑客武元公你们有点私情，他救过你，你是他的女婿，你作为一个晚辈不敢说什么，那是你，你不能代表我们大伙儿。阎王寨是我们大家打下来的，是我徒弟帮着你创建起来的，难道你一个人就可以一手遮天吗？这件事情根本就行不通，从我这儿来讲，我就不答应。要他一说完了，三世陈抟、陈东波也说话了。前文书咱说了，他掉进鹰愁涧，叫树把他接住了，他保住他这条狗命。虽然他没死啊，他也受了点伤，左边这条腿让老剑客梅良祖给打坏了，现在这条腿还上着药，用药布包着，为了行动方便他还架着一条拐，背后背着金漆盘，腰中挎着金漆子。这老家伙闻听此言嗷嗷怪叫，阿弥陀佛，王家千岁，方才这二位说的我是双手赞成，要想解散阎王寨门都没有。我不管别人，从我这儿讲就通不过。你说我为什么？我是个局外的人，应你们的约请我来帮忙来了，连我看着此事都不公啊，你怎么能危刀必剑呢？王爷，你应该收回成命，要听我的话，你马上传旨把老匹夫武元公立居所在，把这徐良乱刃分尸。事情很清楚，你这老岳父根本不向着你，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猪八戒啃肘子，骨肉自残。他为什么把徐良给带来？哎，你看看这徐良就站到他身后，趾高气扬，闹了半天他投靠了开封府，他想给包黑子当走狗，做大宋朝的鹰犬，不惜把你这姑爷给出卖了，用你的鲜血来换他的荣誉，这不很清楚吗？你这么大岁数了，连这么点是非都分辨不清吗？王爷，赶紧传旨吧。这三个人这一带头，底下就一阵骚动啊。对，这三位说的对，我们不同意散伙，对，抓徐良，抓住老匹夫吴元公。这就要起哄。黄伦呢，一开始是蔫了，听这些人这么一说，他心里头死灰复燃，他一琢磨可也是这个理儿，可有一样，我有字据在人家手里头攥着呢，别人都可以这么说，我怎么好张嘴呢？他有点左右为难呐，连晃脑袋在唉声叹气，这话他难说。武元公在当中坐着这么一看呢，心里就明白了，哦，黄伦呐，看来你是没有决心悔改呀，这不是吗？你又动摇了。老头一瞅今天不动武，干脆是不行了。还没等他说话，他身边站的神枪小白龙武亮，就是他儿子，这小伙子压不住了，刺就蹦到众人的面前，把掌中这条枪一晃，高声喊喝：“带！”
你们要干什么？起哄，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错打了主意。我们爷儿几个浑身都是胆，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看来黄伦这人呢、还不算歹人，坏事就坏事到你们这些人身上。你们都是些什么东西？山猫野兽啊！你们为了个人的野心，叫黄伦挑起大旗来，你们跟着在里头混事情，早早晚晚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呀、如今黄伦有所悔悟，你众人不但不劝他，相反在这往泥塘里头拉他呀，看来是可杀不可留。有小太爷在此，我看你们哪个不服。武亮说完了，把掌中枪晃三晃，摇三摇，噗噗。你说他能把这帮人给镇住吗？这帮人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每天靠着杀人过日子。一看武亮口出狂言，不由得火往上撞，金镖侠林玉摁崩黄，嘎嘣刺啷，把大宝剑拽出来了。师父，各位往后撤，我教训教训他。拉宝剑直奔武亮。武亮认识他呀，刚才介绍来的，他就是山上的大帅金镖侠林玉。武亮咬碎牙关，好小子，你头一个站出来反对，要没有你，不能引出这么些麻烦来，你也甭当大帅了，今天我送你上西天，你招枪吧你。扑棱一枪分心就刺，金镖侠接驾相还，两个人就在天王殿打到一块儿了。其他的人呢，都在两旁看热闹。山西县徐良在武元宫身后呢。徐良发现一开始进行的挺顺利，说着说着弄翻了。老徐儿一想，这事儿在我身上引起来的。人家是翁婿，你老五的跟老黄家是自己的亲戚，人家为什么？你说我就在这站着不管，我算个什么东西？老邢徐良想到这儿，就想过去占林玉，被武元公一把把他给拉住了，冲徐良晃晃脑袋，挤咕挤咕眼睛。徐良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心里琢磨着，大概老头有把握，怕我过去把事情弄糟，他还有什么锦囊妙计，所以徐良呢，这一犹豫就没过去。这可不是说徐良怕事不管呢。那么老头什么意思呢？老头是这么想的，你看在天王殿，我们爷俩杀多少人，我们怎么折腾没有关系，因为有黄伦。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还是天德王，他说话是有分量的，你不能伸手。你们水火不同炉，是顶头的仇人呢。你要在这儿伤了一个人，你可出不去。倘若你出点事，我对不起啊。本来你去搬兵，我把你拉回来的，兵没搬来，再把命扔到这儿，我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武元公是这么想的。咱不表他怎么想，单表小英雄武亮这条枪上下翻飞，力战金镖侠。他认为着这都是毛贼草寇，你们能有什么能耐？也就是攒鸡毛凑胆子，人多主意多，大伙在块起哄，真要拉出来未必有真才实学。结果武亮想错了，伸上手，他这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啊！哎

战武亮，一招不如一招，节节败退。金彪侠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虚晃一宝剑飞身停，跳出圈外。他往外一拜，武亮认为他要跑呢，压枪刚想追，就见金彪侠一伸手拽出一只金彪来，回头就是一下子张起。武亮就忘了人家这暗器了，就见一道亮光扑奔面门，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哎呀，他这一叫唤时候，这只镖是正中梗嗓，扎进去有3寸多深呢、啊。可惜神枪小白龙立时摔倒，绝气身亡。林玉跳过去，一手把镖拽出来，把宝剑一挥，咔嚓一声把人头砍下。这件事情从伸手到分出输赢来也没超过15-16秒钟，就这么快。武元公在上面坐着，亲眼目睹儿子死得这么惨，老头能不心疼吗？就见武元公哎呀一声，身子一挺，好悬没背过气去，被徐良给扶住了。老人家你不要难过。其实这都废话，能不难过吗？到了现在徐良也不知怎么劝好了。武元公是豁然跳起，须眉结叉，用手点指着黄伦，黄伦呐、好小子，你看见没看见，这都是你的好朋友，把你兄弟活活给杀了，我也不活着了，我把这条老命就交给你了。老头子就像疯了似的，一伸手把龙书案给周翻了，谢了我。探背榜拽出万字青铜帛，呼一声是扑奔金彪侠。你看林玉能力是不小，分跟谁比？要跟武元公比的一块儿，他差的多呀，十几个照面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旁边飞剑仙朱亮一看，我过去吧，我徒弟结果一个，我再包起一个，这件事就算结束了。他甩起五斤的拐杖，肉一下蹦回来，连话都不说，直奔武元公就打。吴老剑客用万字青铜夺往上一架，螳螂一声把拐杖给崩开，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这阵黄伦呐、没词儿了，他这心里头是千变万变呐、黄伦怎么想的呢？他希望山上成功，但是又心疼老岳父出危险，心说老岳父你要向着我有多好，将来我当了皇上，你就是太上皇啊，起码你是皇亲国丈，吃尽穿绝，你这老头他怎么就想不开呢？再者一说了，你骂我也行，比我也行，也分个场合地点呢。您在天王殿当着这么多人，您公开叫我散伙，您这不对呀、这怎么样，引起公愤吧，这不是你自找的吗？他有心劝朱亮别打了，这话也说不出口，朱亮为谁呀？因此他是左右为难，在旁边干抖了手，身子直转悠，是一筹莫展。正在这时候分出输赢来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哭痛，就这么一下，众人擦擦眼睛一看，吴老剑客摔倒在地，被飞剑仙朱亮一拐棍拍到后背上了。那还得说武元公啊，功底深呐、不然的话这一拐杖把脊梁骨都得打折了，命就保不住了。

0: 老头子摔倒在地，脚着头重脚轻，两肋发胀，一口鲜血喷洒在地上。朱亮恶狠狠第二次把拐杖举起来，刚想砸，黄伦哲才说话：“且慢，且慢，老剑客攻下留情，别打了，这就够瞧的了。”黄伦抢步起身过来，不住地摇头叹息：“老人家，嗨，你说这何苦来的呢？这可都是您自找的。老人家，我对不起您，不过我一定将功补过。您老人家这么办吧，先到我的宫内前去休息，我派人给您调治伤症。最好我们跟开封府的事儿您就甭管了。来呀，打下去。”朱亮一听，把眼睛就瞪起来了：“王爷，您这叫妇人之心呐、啊！留着他，早晚必是个祸害。你想想，他能不恨你吗？你对他多好，他也得要你的命啊！你这是何苦啊？”“哎，不，老剑客，你说错了。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大报。我一点都没报答，还要要老头的命，我觉着于心不忍呐、啊。”不管他怎么恨我，我也得这样对待他，那就凭他的心吧。来人，搭下去，搭下去。金镖侠林玉一看天德王黄伦做出决定，也不好违背，只好暗地之中派了几个人，名为保护武元公，实则把他软禁起来。武元公被搭下去了，他带来这些人一个也没跑了，全让人拿绳子给捆上了，连车老板也没有幸免，就剩下个白眉徐良。徐良一看，这多好哎，来前一大帮，如今就剩下自己了。你看武元公在这儿劝山西宴徐良，到了现在他也就豁出一头去了。他明知道在这地方伸手绝没有便宜，一则自己人单势孤，二则面对强敌，这都什么人，也慢说是徐良啊，你就是比他身份再高的人，你也得不到便宜啊。但是呢，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徐良豁出去了，不就这100多斤吗？我不要了行不行？另外徐良也想到，炮打狮子林，老少的英雄都死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一个人回到大同府面见严钦差，我说什么呢？有一天回到开封见着包大人，我怎么交代？人家都为国尽忠了，就我舔脸还活着，我怎么那么不害臊？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呀也不活了。您看他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当然是永不可挡啊。到了现在，徐良显得更沉稳了，刺往前一纵，跳到众人当中。朱亮、林玉，你们这些人真够意思，发财我看得很清楚，你们都是一帮狼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我跟你们是势不两立。哎，这么办好不好？这个屋子里边条件所限，咱也施展不开，有种的咱们到院子里头， 们敢不敢？今天杀些人，我跟你们拼了。朱亮跟林玉一商量，他说的也不是不对，这是办公的地方，桌椅板凳太碍事了，哪如在院里动手宽敞。也许徐良这小子有歪点子，到院里容易逃走。哼，你休想，我们不解天罗地网，你这插翅也难飞。朱亮想到这儿，这才做出决定，各位把院里厂子亮开，今天瞅着这老心儿，他究竟有什么能耐。遵命。是。全退到院里去了，人们都闪向两旁，当间打开一个厂子，这多好，这就好像街头卖艺就地画锅那个形式差不多少。人们长起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现在天已经就黑了，不借着灯光看不清楚。就见群贼在两旁一个个赤剑悬刀，怒目而视。徐良一个人在当中一站，把金丝大环宝刀往手中一提，问林玉他们，你们哪个过来？先跟撒西人动头一阵。林玉晃晃脑袋，使了三回劲儿没敢过去。他跟徐良伸过手，尝过苦头，他知道就凭我这两下子白给，所以林玉没过去。旁边有不知趣的，其中被请的有孙氏弟兄，头一个叫八辈哪吒孙殿魁。这孙殿魁跟三手真人刘道通交情莫逆，刘道通被徐良给劈了之后，把孙殿魁气的连饭都吃不下去，现在一看就剩下徐良一个人了，孙殿魁就打算给刘道通报仇雪恨。再看他背后一伸手拽出五斤折铁宝刀，蹭就窜到徐良面前，丑鬼，老爷子我陪你走几趟，你拿命来。过来就是一刀，徐良往旁边一闪身，把刀躲过去了，用金丝大环刀一压他的刀背子，塌了。等一等，撒西人的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我老糟头子，你叫什么名字？孙殿魁，人送绰号八辈哪吒。哦，你就是八辈哪吒孙殿魁啊？啊，你听说过啊？没有。你说这玩意儿多泄气。孙殿魁气的把脑瓜一拨了，没有，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徐良乐了，孙殿魁啊，你从哪儿来的？你还给我滚到哪儿去？咱俩没有仇恨，你让朱亮过来，你让林玉过来，你让阎王寨的人过来，你是个无名的小辈，好不容易活到五六十岁了，我能忍心要你的性命吗？哎，你赶紧给我滚。好小子，你他娘别吹了，死到临头你还发狂，找刀唰就是一刀奔徐良脖子来了。老孙往这一哈腰，把这刀躲过，连让他三招，然后徐良这才还手。老孙一伸手就使的是辉光反照绝命刀，因为徐良豁出去了，我杀一个够本，杀俩就赚一个，我留什么客气。再看徐良一动手，使了个盖顶三刀，唰唰唰，砍孙殿魁的脑袋挂两肩。孙殿魁一看来势甚猛，用五斤折铁刀往上招架，结果徐良这是虚招，手腕子一晃，刀走下盘，唰唰唰，奔他下三路又是三刀。 孙殿魁赶紧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徐良刀随人转，人随刀转，使了个莫秋斩。这招这个快，呜一声扑奔孙殿魁的腰部。本来孙殿魁忙活上头忙活下头，就有点眼花缭乱，没注意这一刀。孙殿魁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刀过人亡，把孙殿魁是拦腰斩断，死尸栽倒在院里头。群贼一阵大乱，用钩杆子把死尸打回去。他兄弟孙殿英哭着就上来：“哥哥，你死的太惨了，小弟给你报仇，招刀。”跟徐良伸手五六个回合，让老心使了个绝命刀，咔嚓一声是劈为两半，死尸栽倒。喽啰兵用钩杆子又把尸首拽出去。正在这时候，大力神车新远也没打招呼，晃丧门螺丝棍子肉从后边就扑上来了，赵徐良的后脑勺就是一棍。他来个金风未动缠先晓，打算这一下把徐良脑袋给拍扁了。别看徐良没看着，耳朵可好使，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徐良一听脑后恶风不善，赶紧往下一低头，大棍走空，徐良没转个，刀先到了，唰，奔大力神车新远的双腿。车新远使了个旱地拔足往空中一纵，再看徐良把左手一抬，嘎巴吃就一支袖箭。这支箭打这准劲就甭提了，正好盯到车新元脑门子上头，咔嚓这一下扎进去有半寸多深。哎呀，苦痛天亮亮亮亮，车新元是仰面摔倒，还没等他爬起来，徐良一个箭步跳到眼前，大环刀一晃，咔嚓一刀，人头落地。三门神金德利在旁边一瞅：“哎呦，好小子，敢伤我的好弟兄！”你接棍，轮棍子还没等过来，徐良一抖手就是一只镖，溜悄悄的啪噗，正中梗嗓。金德利仰面摔倒，被徐良过去又一刀把人头砍下。咱就这么说吧，上来一个死一个，上来俩死一对儿，今天这些人死的这个快登劲儿就甭提了。再看徐良都变成了雪人了，从头上到脚下被雪都染红了，都也不知道是他受的伤还是别人崩的鲜血呀。徐良的白眉都变成红眉了。飞剑仙朱亮在旁边一瞅：“好啊，小子，死到眼前你还来个辉光返照，给我们杀！”这朱亮拎着拐杖上来了，他一上来，他徒弟金彪侠胆儿就上来了，紧跟他师父也扑上来了。三尺陈屯陈东坡架着个拐也蹦上来了：“杀，勒死他，杀！”哗，阎王寨的五王八侯七贤十六郡偏父寨主上来三十多人，到这儿把徐良给包围了，刀枪并举呀，奔徐良就下了毒手了。老徐一看太好了，这么打才过瘾呢，远了用墨玉飞黄石，近了用刀劈，不远不近用镖和袖箭。这徐良是连吃带喝，连踢带打，这三十多人上来也有五六个受伤的，就连飞剑仙朱亮帽子也被徐良的金镖给打掉。但是徐良身上的暗器他有数啊，能像仓库似的吗？要多少有多少。
1: 时间不大，袖箭打光了，石头子儿打没了，几只镖全打出去了，就剩下这把金丝大环刀了，把徐良累得眼前发黑，心里这个跳就甭提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徐良一想，坏了，我要吐血呀，一口血喷出来，我命休矣呀。就听金镖侠李玉喊：“师傅，抓活的，抓个活的，然后把他千刀万剐，给死去的众人祭灵。对，抓活的，把他累吐血。”哎，这招够多损。徐良心里说话：“你们呐，休想！实在不行，我得留点劲儿，自己抹脖子，我也不当俘虏。”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在天王殿这房檐上蹲着一个人，这人呢来半天了，抱着肩膀看热闹，这个院里的一切经过他全看见了，一边看着一边挑大指：“罢了，许良这个人光听过他的名誉，过去没见过，这么一看呢，真是好样的。哎，功夫是真不错呀，年纪轻轻有如此高超的本领，真是难能可贵。尤其可贵的是他一身都是胆，这才叫英雄好汉呢。仗着人多势众，攒鸡毛凑胆子，利用群胆，那是饭桶，非得孤胆英雄，面对强敌毫不畏惧。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哎呀，他后来一看，人家上来这么多人，徐良招架不住了，零碎也抖了个不得灵了。这人一看，我该露面了，不然的话，徐良的小命保不住了。他一挥手，拽过一样东西来，什么玩意儿？一个特大号的面袋子，里边装的全是白灰。在前文书咱说过，蒋昭、蒋小义夜探阎王寨，遇上危险，被徐良把他给救了。小哥俩刚要回狮子林，被朱亮领人给包围了。正在紧急关头，树上有个人呼扔下一袋子白灰来，把泽寇的眼睛给迷了。借着混乱的机会，那个人一伸手拎起徐良和蒋昭，给拎回狮子林，隔着墙给扔院里去了。那人是谁呀？就是这位，这位别的还差点，专爱扔白灰。您还别说，这玩意儿还真有用了。还再看他把口袋抄起来，一拽口袋底，往下一撒，噗！这一袋子灰马上飞开了，他往群贼堆里头甩呀。这帮贼谁也没注意，一抬头，阿嚏！眼睛里也是白灰了，鼻子眼里头也是了，呛得咔咔直咳嗽，院里是一阵大乱，连朱亮眼睛都迷了。这个人利用这个机会，噌，比狸猫还快，跳下天王殿，到了徐良的面前，伸出手来，把徐良的腰带子给抓住了，往嘎鸡窝里头一夹，扭头上房，哈腰就走。这回这朱亮啊，您别看眼迷了，但是不重，因为呢他后脑勺对着天王殿，那灰是从后边来的，相比较之下他比较轻啊，眼前发生的事儿他看见了。就在这一刹那，他发现有个人，这人穿着又黑 又肥的一个上衣，腰里的系着根绳子，似乎光着脚丫，没穿鞋袜，裤腿卷着。这个人是散发披肩，脑袋上勒着一条皮条子，五官貌相没看太清，因为他动作太快。朱亮心中暗想，哟，徐良暗地之中还有人呢，没想到把徐良给救走了。你就长翅膀你也飞不出阎王寨呀、啊！来呀、啊、给我追，别放他跑了，追。哇，众人跟着飞剑仙踩后他就赶。当然了，喽啰兵身法不能那么快，他还得走二门，转月亮门，出大门，顺着街撵。可朱亮等人就用不着了，飞身上房，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一个个比燕子还快，是紧追不舍。按下朱亮众人不说，单表这个人夹着徐良奔后山。离开天王殿能有三里多地吧，是一片树林，他不跑了，把徐良往地下一放，扑通。哎呀，徐良这肋条啊好像没折了，怎么的呢？让这位给夹的，老孙还得闭着气，不闭这玩意受不了，这位劲头太大。老孙徐良从地下一咕噜身起了，把眼睛揉揉，因为他这个眼里头也有点白灰。徐良吐了口吐沫，啊，什么东西？揉完眼睛一抬头，把徐良吓了一蹦。为什么一蹦？眼前这个人长得太凶了，这是个人啊，是个鬼。你看徐良长得就够难看的了，他都害怕，这人得什么模样？这人个儿不算太高，7尺左右，比徐良矮着一头，但是有一样特殊的宽，这肩膀没有3尺也差不多少。再往脸上观瞧，是张挖脸膛，脑门突出，下巴往前翘翘着，一张挖脸儿。在秃脑门下头一对深眼窝子，里边镶嵌着一对金眼珠，这对眼睛闪闪放光，肉岗子眉毛，稍微有点鹰钩鼻，菱角口，上嘴唇长，下嘴唇短，露着长起闪光的白牙，两片大山峰耳，再往头上一看，光头没戴着帽子，散发披肩，但是这头发都赶了粘了，大概几年呢也没梳洗过一次，一个球一个袋的，用皮条子在脑门上一勒，把他给拢住了。此人穿了一件黑袍子，又肥又大，又脏又破，腰里的系根麻绳，下边光着脚丫子。徐良一瞅他这两只脚跟这食指怪瘆人的，那手指盖大概老也不脚，因为太长，手指盖都往下勾勾着，就好像那鹰爪相似。再看这两只脚也是这模样的，脚趾盖长挺长，在地下抠抠着，就好像野兽。这人的胡须也挺密，扎扎蓬蓬，但是也赶了粘了，显着有点发黄。你说这么个人面前一站，吓人不吓人？徐良倒吸了一口冷气，又一想，人家是我的恩人，在虎口之中把我给救了，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想到这，徐良把衣服收拾收拾，跪倒在地。
2: 恩公在上，避难之人给恩公磕头了。
0: 这位连动也没动，像佛似的就等着徐良给他磕头。徐良磕完之后，他也没说叫他站起来，把眼珠子一瞪看了看徐良
2: 啊，
0: 你小子胆儿也太大了，当然我赞成这样的，浑身都是胆，可有一样，你要把你这条命扔到这儿，将来什么人攻打阎王寨，什么人平山灭寇，你这叫因小失大，从这方面讲我不赞成。也徐良一听好像长者的口吻，得问问人家是谁，早晚报恩呢。想到这徐良站起来了，请问恩公，仙侠何处，尊姓大名，您把名字赏下来，我好铭刻在心，迟早我要报恩。都是这套词儿啊，你报什么恩呢你？我也不希望那一手，你也甭问我是谁，怎么办吧，我把你送出阎王寨。
2: 到底您是哪一位，你得告诉我，将来见面我好有个称呼。
0: 算了，我要一报名你还得磕头，怪麻烦的，随我来。说着话转身领徐良就走。徐良心里的纳闷，可正在这时候朱亮他们就赶到了。
3: 在这儿呢，在树林里呢，把树林包围了。
1: 当秋火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啊，整个把树林是团团围住。徐良一瞅有点吃惊啊，什么原因，到了现在山西宴是筋疲力尽啊。要说没有伏击之力那边悬点，可是再那样打下去徐良打不了了。老仙一瞅就我们俩人，人家那么多人怎么办呢？但是前面救他这个人毫不在乎。徐良，别看他们人多势众，小意思一断，你坐到树根底下好好歇会儿，把他们交给我，我把他们脑袋拧下几个来，他就老实了。说话之间他让徐良在这等着，这个人撒开两条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直奔飞剑县。朱亮借着灯光一看，不认识，也这不是个野人吗？
3: 一般人哪有这种打扮的，这开封府什么人都教啊。想到这他把拐棍一晃，厉声断喝，对面你是什么人？
1: 这人瞅着朱亮，把脑瓜一扑棱，什么人，
0: 肉人，你说什么人？
1: 我说朱亮，我来了可不是一天了，暗地之中我观察你这个老家伙，可真不是东西。阎王寨的事儿都是你出的主意，你现在是一手遮天呐，可以这么说，你是罪魁祸首。我看黄伦应当刀砍，你就应当万剐凌迟。我现在在这等着你呢，你说吧，你打算怎么办？是站着死，是跪着死，是我把你掐死，是你夫榜，这几条路你自选。朱亮气得好像没乐了，心说哈，哪条道都没好事，合着我全是倒霉的，你倒说个清秋。飞剑仙一乐，野人呐，你少要口出狂言，急拐杖吧你。咦，拐杖抡起来就砸，真出乎朱亮的意料之外。就见这位一不躲二不闪，把左胳膊抬起来了，用胳膊接他的拐杖， 因为朱亮打的这下太急呀、啊，耳轮中就听见嘣的一声，把拐杖崩起溜四尺来高，正好砸在胳膊上头。再看这位是纹丝没动。朱亮，你这拐杖比筷子沉不多少，打的人身上也不疼啊，就这样你怎么能取胜呢？哎，朱亮一见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坏了，这是个怪物啊，就凭我的拐杖多大分量，怎么能砸他不动呢？一股劲儿他又蹦上来了，连着就是三拐杖，这人往左躲右闪，只是把致命的地方闪开，剩下叫他随便砸。肩头上挨了一下，后背挨了一下，没砸动。这个人一看仰面大笑，这一乐呀，震的山谷都应回声啊。老猴崽子，你打完我了，我该找你算账。救徐良的这个人大战飞剑仙朱亮，徐良啊在后边看着，他一瞅大吃了一惊啊，惊什么呢？人家这个人跟朱亮两个人伸手不费吹灰之力，就好像闹着玩似的。那朱亮是什么身份？在81门当中那也是佼佼者，成了名的剑侠呀，武功盖世。不管这个人的人性如何，咱就说他这个能耐那真不简单，但是跟这个人比较起来差的多得多。徐良纳闷，究竟这人是谁呢？他的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呢？他在这儿胡思乱想。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一下，这个人是谁呀？他姓王，叫王元，有个绰号叫天外野叟，这名起的名副其实。这个王元可了不起，为什么他这么大的能耐？原来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爹叫王商，是福建省福州的人。说起这话来，这年头可不少了。那时候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兵变，一统天下，宋朝刚建国，赵匡胤一条亮银盘龙棍打下64座军州，一统天下。那时候的宋朝啊，兵精粮足，是兵强马壮，万国来朝。赵匡胤名扬四海，多年的战争可结束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各行各业都空前发展起来了，其中航海业也发展起来了。在福州有个大买卖人叫王商，就是这个王元他爹，家里头养着五条船，他这船都是漂洋过海的大船，专门给人家运送物质，这一趟就不定挣多少银子。在这个船上的人都是他家中的伙计， 每一年都要出海几次，因此家资巨富。但这个王商啊，对人并不苛刻，他是继承祖业，20多岁就当了东家，对待手下的人，哎，比较温和，所以人们呢，都乐意上王家来给史传卖命来。正因为如此，这钱就越挣越多了。有一次，这王商领着船队漂洋过海，往外地啊运送绸缎和药材。那古代的大船都是木船，上头扯着帆，船头上也有罗盘，这一条船上400-500人，那东西都在舱里头。这次上哪儿去呢？据说上海外红毛国。这个红毛国是个什么国家也说不清楚，就是离大宋很远很远的。这船要在海上得走1个多月，但这次也该着倒霉。王商率领着船队出发，晴空万里。根据这个有经验的人判断，这次出海最顺利，不会遇上什么暴风，也不会遇上什么不好的天气。哪知道离开福州不到2天的路程，突然天变了。你想想，几只木船在海上真是一夜翻舟啊，那能有多大？这天气的一变是狂风暴雨，可能刮了一阵龙卷风，就把王商这只船整个船杆给撅折，桅杆一折，船只失去平衡了。这大船飘飘摇摇，飘飘摇摇，骷髅一声，船翻了个了。500多人就死伤了多一半，有那特殊水性大的得了活命了，一般的人葬身海底。王商呢，从小在水边长大，水性挺精通，但是要在江河里头还行啊，在这大海之中无风三尺浪，再遇上这天气，就会点水性也行不通了，一个浪头下来就把他打个半死不拉活。他俩手一刨，有块木板让他给抓住了，因为船坏了，哎，有块木板在水里头飘着，让王商是紧抓到怀里，他就不撒手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救命的稻草，在水里哪怕有根草抓住也行啊，何况是木板呢？就这样，王商连淹再冷再怕再拿水击，就失去知觉。你看他不懂事了，这木板可没撒手，飘飘摇摇往前就下来了。雨过天晴，又变成好天气了，他一个人趴到木板上，就飘到一座孤岛。其实这座孤岛啊，有人知道这岛的叫野人岛，四面环海，这座孤岛上有一伙野人，究竟这人什么模样，很多人没看见过，王商也是有耳闻，也没经过。等这木板飘到岸边，到了浅滩了，他趴这不动了，大概能有1天多的功夫，慢慢的才苏醒过来。等王商明白过来一看，大海茫茫，身后是一片孤岛，原始森林，悬崖峭壁，这什么地方？这是离着福州多远呢？他心里他也不清楚，他一看完了，
2: 我身逢绝地，人离开人还能活吗？我在这怎么办呢？我呀，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候船队。使船的都义气，万一有其他船队在这路过，我就得了活命了，不然我就得冻饿而死。哎，这王商正在恐惧的时候，听身后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草一分，树叶子也响，跳出一伙野人来，慢慢的扑奔王商，就把他包围了。王商一看，娘哎，我这都什么动物啊？一个个青脸红发，蓬头垢面，赤身裸体，什么也不穿，甚至都分不出公的母的来，把他吓得哎呦一声，当时昏厥不醒。这帮野人把他给围上了，摸摸这摸摸那，没有把他伤害的意思。从中野人当中是女的负责，还母系社会呢。这头子过来了，当然了，他们有他们的语言，他们有他们的手势，就这么的经过研究，把王商背起来，背进岛内的山洞，一大山洞，这些人都在这儿住。后来又给他喂的水，王商才明白过来，他一看，这就是野人，这就是动物啊！哎呦，把王商给吓得明白一阵儿，糊涂一阵儿。但这个人的生命力都比较顽强，你像王商又没有致命的病，光这么惊吓他能死得了吗？过了几天就不那么害怕了。他一瞅这帮东西，没心要他的命，不但这样，还在山上采了野果子给他吃。他这个心呢稍微稳定点，有道是饥不摘食，也真饿坏了，给拿什么他吃什么，用这个维持生命。但是他也发现这些野人对他警惕性挺高，他哪怕一动弹就有人盯着他，想出这洞出不去，有守着的，他身边左右就是这头子看着他，还是个女的。哎呀，把他吓得有时候就把眼睛闭上。可能这帮野人呐，远离大陆，好不容易看着这么个人，长得溜光水滑的，他大概看着也好看。他们这里头没有，他就把这个王商啊爱如珍宝啊，拿树叶子给他盖呀，亲自采果子给他吃啊，晚上挨着他睡呀，照顾的无微不至。但不管怎么说，王商也是害怕。您别忘了这句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要怎么叫大千世界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您呢还就别抬这个杠，这哪能有那事儿？哪能啊，太有了。日久天长，这个王商跟这个女野人实质就成了夫妻了，两个人同床共枕了。他不这样也不行啊，不然的话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您说怪事儿不？转过年来，这个女野人还身怀有孕了。又过了些日子，这孩子还就生起来了。您说这孩子野人不野人，猿猴不猿猴，浑身上下长着一身乳毛，比一般的人要重的多呀，天生就是个猴形，高颧骨，缩腮帮，挖口脸，两头扣。 哎呀，王上一瞅我的娘，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又羞又臊啊！这孩子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王元。这个元呢，就是他爹给起的名，就是类人猿的猿，猿猴的猿，说的又像人又像猿，就是这个意思。可生下来了，这孩子不到一周岁，就跟这帮野人在一起。从那么小开始，他胆子就大，他的动作那是十分灵敏的。又过了二年，这孩子登山爬树是快似猿猴，在这个山头抓着藤萝揉一揉就到对面的山头，碰一下不在乎，摔一下没关系，不用练武术他就有这么好的基础。光阴似箭，自从王商到了野人岛，六个年头过去了，小王元四岁。有一天呢，这些野人都出去采果子去了，连那个母野人也不在洞里。这王商呢，自己就溜达出来了。出了洞，他往上爬，这块有一个最高的地方，他也叫不出什么名来。有时候呢，那母野人就领着他到这儿来坐着。在这野人岛上，这是个制高点呐，在上面一坐，放眼四望，周围是滔滔的海水。王商现在衣服都没了，也变成野人了，用树叶子做了个围裙，在这围着。原来的衣服被海水早就冲没了，头发也不梳。不知道的，他也是个野人。这王商坐到山头上，变了变方向，可能那边就是福州啊。王商眼泪掉下来，说我们老王家祖祖辈辈吃斋念佛，从我祖父跟我父亲那几辈就做好事儿，是缺了什么得了都积到我身上了，我落此折磨呀，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何年何月是我出头之日，难道说我就在这野人岛上了却这一生不成？哎呦，要真是有人告诉我你就这么地了，我就不活了，我宁愿投海自杀，或者想办法死了，这活不活有什么意思？他一边掉眼泪啊，一边在这合计心事。哎，他一瞅这海面上有几个白点儿，他心就一动，是不是我眼花了？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着白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真。他站起身来打凉棚，仔细看。闹了半天是船队，他老看没看见过船队，这头一次。哎呀，王商乐的就甭提了，但盼这船队能在野人岛靠岸，哪怕你离这不远呢，我打打招呼也能把我带走啊，可看着人了。正像他心里想的那样，船队越来越近，看得越来越真。船上的人来回走动，甚至大声说话，他都听见了。王商一看呢，赶紧从山头上撒脚如飞，就往下跑啊。跑几步摔一个跟头，被树枝子刮破了胳膊腿，脸也摔青了，他也没觉出疼来。就这样跑到水边，闹了半天呢，这船队就是他们家的。他哪知道，离近了一看旗上的有王继二字，
2: 哎呦，把王商乐的想喊
1: 几乎连话都不会说了。
2: 怎么说呢，这些年没说过话呀。王商就叫唤开了，哎哎哎，
1: 连跳的在晃手，被船队上的人发现了。本来这船队到这干什么呢，打算靠靠岸呢，修理修理桅杆，
2: 可也没想到这会儿能有人。使船的一瞅，开始是吓了一跳，哎，怪物，哎，这有怪物，把他逮着带回福州家，装笼子里头卖票，指定有人看，把他抓住。
1: 还有些人呢，抱着敌意，把弓箭拿出来，
2: 准备用弓箭把他射死。
1: 王商一着急说出话来了，这是五六年头一回说话，
2: 别伤我，我是人呐，我是福州的，我姓王，叫王商啊。
1: 借着水音穿出多远去，人们听清楚了，
2: 哎呀，他还会说话呢，他刚才说什么，他姓王，
1: 你想这船队就是老王家的。
2: 认为那回啊，在水里遇上事儿了，王商死了，现在这船队还是老王家的人管着，
1: 要不怎么叫王记船队呢，那旗上写的清清楚楚的。
2: 人们说别呀，这是个人，别伤他，
1: 赶紧禀明船主。这船主叫王云，是王商本家的一个兄弟。
2: 听信之后赶紧到船头了，一看可不是吗，是个人呢，别伤他，看那意思他向咱们呼救，赶紧放小船把他接上来。
1: 放下小船靠近陆地，找了那么十几个胆子大的，等小船这一靠稳了，这些人闪到两边，王商就跑过来了，
2: 跟头把式爬在小船上，头一扎他就哭开了，说哭不如说嚎，眼泪都没有。
1: 这帮人用小船把他接到大船上，到大船之后，有人把他架上去，找件衣裳披在他身上。
2: 王云这一问，他说我就是没死的王商。
1: 王云仔细一看，哎呀大哥呀，
2: 你还活着。
1: 王商点点头，
2: 哥哥你怎么活的，这几年你吃什么，哎呀这真不敢想象。
1: 说话之间就听野人岛那嗷嗷直叫唤，被野人发现了。因为那个母野人采了不少果子，带着王源从外边回来了，进山洞一瞅，王商没了，
2: 他等了一会儿还没回来，
1: 他有点犯疑，站到高处这么一看，看着船队了，
2: 他一瞅那不王商吗，被小船架上大船去，他可不干了，嗷嗷的这一叫唤
1: 发出信号去了，全山野人全出动了，拿着石刀石斧石块木棒就冲向海滩。
2: 王商回头一看，快离开，这帮人可野了，快点，这都不是人是动物。
1: 大船提起锚来一掉头走了，这些野人是干跺脚追不上了。那个母野人还挺有感情的，眼望着王商远去了，坐在地下连哭再嚎。
2: 这个小王源不懂事，在旁边眨巴着眼睛看着，但他也知道是我的亲人，什么人他叫不准。
1: 就这样，王商被救走了。这个母野人坚持着往下活，抚养小王源。王源一共到了9岁的时候，这母野人还真中了病了。 什么病啊？想王伤。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病不起，于是长辞，死的东岭。

皮扒下去，当件一分两开，在里头抠个槽，哎，就可以做人。外边刷的桐油，这独木舟上就是一位出家的老僧。这老和尚岁数可不小了，身挺高大，膀大腰粗，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被阳光一照都反光啊。你别看那么大的岁数，神采奕奕，精神饱满。他两只腿劈着，哎，劈着干什么呢？撑着这只船，不用摆船的，不用掌舵的，这和尚运好了气功，凭着两条腿使这只独木舟往前走，左拐右转，是行动自如。这老和尚抬头瞅瞅野人岛的风景，赞不绝口啊，真是世外的仙山，桃源圣地，太好了，这空气多新鲜啊、哎、要早晚能如愿的话，在这修一座庙宇以度晚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老和尚心里一动，决定上野人岛来看看地势。这个老和尚是谁呢？就是海外金交岛一位出家的老和尚，江湖人称万年古佛空空罗汉。在宋朝练武术的分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这十三派当中有个海外派，空空罗汉就是海外派的教主。他经常带着弟子徒孙到其他国家去，重点是赶奔天竺国，据说是天竺国就是印度，什么爪哇苏门答腊了，南洋群岛了，凡是有僧侣之处，空空罗汉全去朝拜过。他还会许多种族的语言，因为他很少进中原大地，经常在海外溜达。他听说有个野人岛，这地方最好，始终没有如愿，今天要亲自来看看，决定把他那个庙啊挪到这儿来。为了看地势，所以他驾着一只独木舟从海上漂流到此。简短接说，独木舟靠了岸了，大和尚迈步下来，呵，围这岛子转了半圈，万年古佛是赞不绝口，好地方，好地方，太好了，离着大陆又不太远，坐船吧，两三天就可以到达，顶多十天就有一个来回，运送粮米需用的东西也不费劲。嗯，这可真是世外的仙境。他在底下溜达完了，开始往里边溜达。哎，没想到就找到那座山洞。他提鼻子一闻，一股腥臊的味儿。开始他认为是野兽，就加了警惕了，闪到洞口拉了块石头往里头一扔，没什么反应。老和尚就决定进去看看，结果到里头一瞅，乱草树叶子野果子堆的哪儿都是。哦，看明白了，这有野人居住，不然的话怎么叫野人岛呢？我还得赶紧离开，这些人语言不通，在发生摩擦。万年古佛想在这转身往外走，刚到洞口，王元领着帮野人采野果子回来了。他们哪见过这种装束的人呢？一瞅秃脑袋穿着又肥又大的袍子，王元嗷这一声蹦起多高来，野果子撒的满地全是，那些野人全都拉出拼命的架势，毛也扎着起来了，牙也呲上了，就是

0: 王友往前一纵，奔万年古佛就来了。万年古佛是深感奇怪，他一看这是个人呐，是个猴啊，还是什么怪物？难道他是小野人？我非得现决意将他抓住，看个究竟。万年佛空空和尚来到野人岛，无意之中发现了小王元。老和尚大吃一惊啊，他一看这孩子怎么这个模样，是个人还是个动物？说他是动物又跟动物不一样，你说他是人浑身上下还净毛。他心里头除了吃惊之外就感觉到奇怪。老和尚一想，不如我顺便把他烧到我庙里头去，让我的弟子徒孙们也开阔开阔视野，瞅瞅这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这样，空空和尚往前紧走两步，冲着王元摆了摆手，那个意思你过来。王元长这么大，除了他爹之外他没接触过人呢，他一看头前这人，他就产生了敌意，眼珠子一瞪，嗷嗷直叫，噌就窜过来了，把手伸出来就抓。其实说他是手，不如说是爪，那手指盖就像五把钢钩相似。空空和尚往旁边一闪身，他这一巴掌抓空了，正好抓在岩石上，稀里哗啦把石壁抓了五道沟，很多碎片都掉下来了。空空一想，这还了得，这要抓到人身上骨酥肉烂啊，我还得多加留神。幸亏空空和尚会点穴之法，出其不意把手伸出来，啪，正点到王元穴道上。王元有天大的能耐，动不了地方了。那些野人一乱，还没等往上扑呢，万年佛把王元往嘎鸡窝一夹，飞身出离洞穴，迅速跑到海边，就上了独木舟。就这样把王元带到海外金角岛大佛寺。等回到寺里头，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一瞅这老方丈整个什么动物回来了，哎，这真有意思啊。一开始万年古佛把他关到笼子里头，那跟动物一样，到时候喂他吃喂他喝，告诉弟子徒孙不要伤害于他，要表示友好，让他跟人能贴近。也慢说王元就是一般的猛兽，狮子老虎经常有人训他，经常靠近他，他这性情也改变。随着日月的消磨，逐渐的，王元跟人产生了感情。老方丈在笼子里把他放出来，跟万年古佛在一块吃，在一起睡，慢慢的又教给他怎么穿衣服，因为他不会说话， 开始教给他打手势，教给他人的语言。王源他爹就是人呐，这玩意他根正，再加上耐心的辅导，他逐渐的会说话了。万年古佛这才发现，这个孩子是天资聪明，一教还就会，就有一样，野兽的习气不改，你一时看不住他，他乱窜乱蹦，不知跑到哪儿去。没有办法，就得有专门人看管他。甚至万年古佛跟他是左右不离。哎呀，这空空罗汉就想，究竟这个孩子是怎么个出身的？早晚我得摸清楚。又过了数载，经过寺外走访，到福州三四次，空空和尚终于把王源的细笔摸清。因为王商回来了，能不跟家里说吗？一开始他抹不开，没提这段事儿，就提他怎么到的野人岛，怎么逢凶化吉，这些字是一字没漏。架不住万年古佛老去找他谈话呀，追根寻源，后来王商没办法，向空空和尚吐露了实情。空空一笑，施主啊，你现在有后代，这后代不小，就在贫僧我的古刹之中。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的骨血，你呀，就不要想说这个事儿见不得人，因为任何人在那种形势下也情有可原。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你也别往心里去。现在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可以领回来周济你们父子团聚。有一年，万年古佛说话算数，把王源带到福州跟王商相见。王商啊，在悲惨之余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当着万年古佛的面给孩子起个名，就叫王源。这源字就是猿猴的源，语带双关，就包罗万象，这些经历全在其中了。打那以后，王商患病身亡，他死了。可王源呢，根本对财产这个事情一点都不想啊，谁爱继承谁继承，他跟万年古佛已经离不开了。所以万年古佛又把他带到海外金角岛大佛寺，专心致志传授他武功。这王源呢，一点牵挂都没有，把武术变成乐趣，老师真教，他是真学，爷儿两个吊着膀子这一练，可了不得了。这个王源跟别人不一样，你别人不会武艺麻烦了，一开始微腰折腿，再教给他蹿高蹦奶，腿肚子上还得绑沙袋子，王源全不用，他本身翻山越岭快似猿猴，蹿高纵矮不费吹灰之力，两臂一晃力大绝伦，他身上具备着这些好条件。老和尚无非是教给他精巧的招数，他把这路子记熟了就可以了。因此王源学一年就等于别人十年，特别是他聪明，一教就会。万年古佛在短短的十年当中，把身上的能耐十之六七 全传授到王元的身上。这时候王元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一切都正常了，说话也都说得挺清楚，就是一样你性格没有多大的改变，瞪眼就打人呐，说要上来这个野脾气，连摔盆带摔碗，吓得和尚们不敢靠近。他除了怕万年古佛之外，谁他也不怕，有时候说反性就反性，翻脸不认人。老和尚也理解，山河易改，秉性难移，这个得慢慢的诱导他，经常的给他讲这些事儿，说你现在能耐是不小，你得走正路，另外一方面你还得有容人之量啊，你这哪行啊，野性不改，动不动就翻脸，你能交些朋友吗？你能出些人吗？尤其你这种脾气更不适合当三宝的弟子，也不能落法为僧，将来一成之后你得闯荡江湖，要你这个性格将来得不了好结果啊！你要切记切记。在万年古佛的诱导之下，哎，王元也大有长进，有时候能把头脑冷静下来听别人的规劝，一般的道理他也懂了。简短结说，王元上了海外金交岛，转眼就是35载呀。他是接近40挂零的人了，武艺学成，万年古佛对他爱如珍宝，因为老和尚把一腔的心血全都扑到他身上了。跟王元商议，你光在庙上学能耐这还不行，你还得出去啊锻炼锻炼，把你放出去我不放心，为师陪着你到中原走一圈，访访名人，看看人家的武功，你跟人家过过招，再让大伙给你起个绰号。王元一听大喜，就这样万年古佛带着王元离开海外金交岛，到了中原。这个中原是武术圣地，练武术讲究五宗十三派81门，这五大宗就是五大派别，峨眉、昆仑、少林、武当、莲花，这上的高人那太多了，每一派有每一派独到的武功，万年古佛就打算叫王元都见识见识。进了中原之后，他们这头一站先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到峨眉派来了，见的谁呀？先拜会了81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万年古佛跟普老剑客私交还不错，相见之后他把王元叫过来，老剑客，我收了个野人徒弟，这孩子叫王元，跟我学艺30多载，您看看将来有没有造就。普老剑客听完了之后深感惊疑，为什么呢？谁都收徒弟，什么出身什么经历都有，像王元这样的还不曾听说过，真是别树一帜，叫人听了真可笑啊。就这样，普老剑客命人把王元叫到莲花台前，王元遵命照办，过来给普老剑客施了礼。老剑客说，这么办吧，你师父都教给你什么了，你都练一练，贫道我看看。王元心里还不服气呢，心说就这个老道 就是81门的总门长，比我师父的身份还高，他是练武的总头，他有什么能耐？王元一想，叫我练我就练，我练这两下子你未必能练得上来。哎呀，王元当堂献艺，轰动了八宝云霄观，人家庙上的道士数千名啊，不光是老道，这里边成了名的剑侠都成堆。别人不说，81门总门长有四大弟子，头一位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上三门是什么呢？就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这三门的门长是夏侯仁。要在武宗十三派81门户当中来说，上三门是正宗正令，地位也最高，功夫也最纯，人格也最重，所以大伙都得抬头瞅着上三门。要当上三门的总门长，无疑问，从道德、品性、能为，那都是佼佼者。所以白云剑客夏侯仁也在场。第二个是普渡的二弟子，叫一字哪美女马凤姑。这个马凤姑长得挺漂亮，就是眼眉啊长得一块儿了，所以叫一字峨眉。像咱们这眼眉是两撇，他那就一横。但是这个马凤姑武艺超群呢，女中的魁首，瞪眼就宰人，举手就打人呢。老剑客对他格外偏爱，马凤姑也来看热闹。第三个徒弟也是个女的，叫寒江孤雁博陵女剑客尚云凤。这个尚云凤也学艺几十年了，这人有个特殊的，长得长生不老，今年他70多岁的人了，可是看上去也就是30左右岁，越长越年轻。这尚云凤长得也十分俊俏，浑身上下爱穿白的，所以叫白绫女剑客。也在场看热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总门长的老徒弟，叫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你看上去他也就是16、17岁，一个银娃娃，哎，怎么看怎么长得漂亮，是一个小老道，见着人不乐不说话，态度温和，对人也非常亲近。但是谁知道这个白老白衣子也是年过花甲之人了，他天生就长这么嫩丑，练功夫练的是返老还童，什么时候看他拿他当小孩，只有知道戏底的人才知道他年逾花甲。81门总门长普渡，把自己平生所学全倾注到白衣神童小剑魔的身上，在四个徒弟当中他是最厉害的一个。今天听说来个野人要当堂献艺，谁不想开开眼，所以总门长这四大弟子全都在场。王元初进中原，哪知道这些事儿，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呢、把功夫练完了，众人鼓掌喝彩。还没等万年古佛说话呢，王元把胸脯一拔，大嘴一咧，各位，我是总门长，您看我练的怎么样？ 胡老剑客点点头，很好，你这功夫确实不同寻常啊，可见你老师没少在你身上下功夫。那么总门长，我希望你给我排排位置，就凭我现在的能耐，在全国来说是第一还是第二，是第三还是第四。这话一说出来，总门长是大为不悦，心说话，你真是个野人呐，你说话太不客气了，就你这能为还想排第一第二，这孩子也太狂傲了。所以把脸往下一沉，在旁边的万年古佛有点挂不住了。老和尚站起身来，把眼睛一瞪，混蛋，王源，你特意的放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乃武术圣地之一呀、啊！你竟敢在总门长面前信口雌黄，实在是可恶之极！老和尚说完了，举拳要打。蒲老剑客一看，赶紧给拦住了。老罗汉且慢，王源性情就是这样，这也情有可原。你看看我跟他说几句啊。普渡乐了，王源呐、啊，刚才你向我提这个问题呀、啊，我很难答复你。为什么说呢？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练武的高人有的是啊。你说我能把你排到第几？再者一说，你还跟别人没伸过手，没过过招，我怎么能知道你的武艺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呢？呀，王源还不服气呢。老门长，要那么说的话，你这不有的是人吗？你觉着把那不含糊的拿出来，我们两个比比，你不就坐在心里头有数了吗？他这一说就激怒了小剑魔白老白一子。白衣子一琢磨，这个人也太不客气了，你瞅着他摇头晃脑，这个野劲儿的，竟敢跟我老师分庭抗礼，看来他是没挨过揍，揍他一回他也就老实了。小剑魔出来了，乌梁佛师父，这么办得了，既然王源不服不忿，我跟他当场比一比，看看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蒲老剑客点了点头，但是他也知道这白老白一子性如烈火，你看长着挺好看，性格挺温顺，但是可别翻脸，尤其在动起手来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他跟王源要伸手，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所以得嘱咐嘱咐他。蒲老剑客把他叫到眼前，把声音放低，白老啊，你要动手之时千万手下留情，此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你要爱护，不要嫉妒，要点到为止，听没听见？哎，我记住了。就这样，白衣子领命在人前大战王源。王源原来啊，觉着自己不含糊，结果跟小剑魔这一伸手，他是大吃了一惊啊。他一瞅这小娃娃岁数不大，怎么这么大的能耐，比自己的身法还要快，往上一纵好几丈高，往下一落轻如鹅毛啊。所以王源呢、啊、就长了教训了，他深信这句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可不能骄傲自满呐、啊！结果两个人打了300个回合，没分上下。万年古佛赶紧过来给拦住了：“行行行行，点到为止，点到为止。”扭向回头问王源：“孩子，刚才你比武有什么感觉？” 王源这个人直肠子，心里怎么想嘴就怎么说。
1: 哈哈，师傅，我算过了眼了，我没想到这小孩有这么大能耐。
0: 老和尚一听他又冒虎话，把脸往下一沉，混账的东西，那是小孩吗？哎，那乃是白衣神童小剑魔呀，论辈儿还比你高这一辈。你再要胡说，我摘掉你的牙。
1: 是啊，
0: 王源心里纳闷，怎么十六七岁就比我高这一辈儿？我这辈儿怎么排的？这是。
1: 行，这小孩我记住了，真有两下子，我服了。
0: 就要这么样，他在峨眉山住了半个月，大开眼界，王源增长了不少见识。而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到了河南登封口嵩山少林总院。那少林派还了得吗？名扬四海，中外皆知啊。到了少林寺，会见八大名僧，接待他们师徒的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通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两位当家人把他们让进去，万年古佛说明来意，八大名僧都挺高兴。除了老七云游天下不在之外，剩下的都在。就这样摘了个时间，让王源当堂献艺。王源把所学的能耐练完之后，欧阳普中非常高兴，当时就给他赠了个号，叫海外野叟。我挺喜欢他，您看这超号怎么样？哎呦，把万年古佛乐的还不跪倒给老罗汉谢恩，现在赠送你个绰号了。因为他生长在海外，性情又野，现在岁数又不小了，所以才叫海外野叟。这个绰号就从少林寺得下来的。王源谢恩之毕，师徒住了十天，离开少林寺，上哪儿去了？到一个最重要的地点，云南滇池岛，东海碧霞宫，要会见一个人呢。这个人叫金灯剑客夏随良。为什么要会他？万年古佛心里头有数。你看拜望了那么多人，要论能耐高，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如果我徒弟要能过了那一关，就证明他这个能耐真了不起了。可惜的是爷儿俩风风普普到了墓地，结果金灯剑客夏随良外出访友，不在碧霞宫，没见着，乘兴而去，败兴而回。之后万年古佛又领着他逛了八大名山，所遇的高人不下500多个。一提他这个绰号叫海外野叟，大伙全都赞成，这个号就算传出去了，人们都知道有这么个海外野叟，不然的话他哪来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身有绝艺在身，才要威震阎王寨，双掌鹤群靠。王源遍访八大名山，然后随着老师又回到海外金交岛大佛寺。通过这几年的游历，他眼界大开，不但丰富了知识，而且学到了很多的武艺，对他的教育是相当深刻呀。回来他这性情也有所收敛，万年佛空空非常高兴，又继续传授他武艺。 光阴似箭，眨眼又过去十载，空空和尚这身体呀，就不如当初了，因为岁数太大了。这一天，空空把王元唤到床前，老和尚口打骇声：“孩子，人自古至今没有长生不老的，因为为师啊久居海外，又学习了武功，故此才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但是早晚必有一死，我要回归西天朝拜我佛，你我师徒总有告别的那一天，趁我现在三寸气在，孩子，我打算叫你到中原再去闯荡闯荡，将来有一番作为，为师死也瞑目了。”王元一听很伤感：“师父，您老人家有病，弟子怎能离开你？哎，这叫妇人之见呐。我的庙上弟子甚多，你不在床前，我也有人服侍。主要我希望你能有番作为，孩子，听话吧。明后天你就下山进中原，我愿意听着你的好消息。”王元一看老师主意打定，不能更改了，这才领命下来。可是回到屋他睡不着觉了，他一想，这回师父把自己放开手了，让我自己去闯荡，而且寄予无限的希望，叫我有番作为，我干什么呢？他觉得又非常兴奋。等到临辞别这一天，跪倒师父的床前听讯，空空和尚告诉他：“孩子，你现在有决意在身，你得走正道。咱们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不行恶事啊。你虽非三宝弟子，但是你跟为师多年，你要谨遵莫忘，徒儿记住了。另外，你要牢记武林道的规矩，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不准你走歪歪道。你要仗凭身上有武功，做出奸盗邪淫的事情，不但国法不容，你也对不起为师一片苦心。”老师放心，弟子谨记不忘。另外，你手太黑呀，动不动你就想把人整死，这个绝对不行。别忘了，但能容人且容人，你要给人以改过的机会。别忘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别光瞅着别人不对，难道你自己做的事儿都对吗？讲自心比人心，翻过来调过去，你要反复的想，你办事情就能圆满了。哎呦，这万年古佛呀，就像教小孩一样，千叮咛万嘱托，把话说完了，这才打发王元下山。简短解说，王元一踏上中原大地，心花怒放，没有老师在身边，自己成了自由人了，我想上哪儿我就上哪儿，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王元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呢？怎么才能闯一番事业呢？老师对我抱的希望可挺大呀。我得干点正事儿。一开始他除暴安良， 除掉的恶人真不在少数，也做了不少好事儿。但是王源呢，觉着这个意义都不大，不那么解渴，也不太过瘾。他一想，我呀，还得做点阔事儿。可做什么事儿呢？心里没数。这一天，他到了河南了，不管是住店打尖，或者是在酒饭茶肆，他听老百姓议论的中心都是开封府，而且重点提到一个白眉徐良。人们对这个徐良啊，简直都捧到天上去了，这人简直都神了。王源听着有点不高兴，心说啊，这徐良何许人也？他怎么这么大名誉？难道他比我还高吗？这也难怪，我刚到中原，我这牌子还没创出去，自然他走到前边了。我们两个人要会到一起，他未必是我的对手。但是王源呢，也有个优点，他服人，只要你比他高，那他就服你。他就抱着这种想法，又到了东京开封府，有三次围着开封府的府衙，他转悠半天没进去，想找找这徐良，瞅瞅他什么模样。后来他找了个店房住下来，一打听，这才知道，开封府的官人都不在，查办大通府阎王寨去了。他把消息打听明白了，王源一想，我也去溜达溜达，反正我是创业呗，无拘无束，我到那儿开开眼界。所以他才到了阎王寨。要说阎王寨前面有三关，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固若金汤，守卫森严，但是要挡王源谈何容易。王源善会爬山，你就是悬崖峭壁，多难上的地方，别人上不去，他就像闹着玩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后来王源到了山顶上，嘿，正赶上十阵赌输赢，英雄会大比武，他坐到高坡之上，抱着一棵树，大开眼界呀。下边比武的经过他全看见了，而且呢，比武当中这一报名声音往上传，他听得非常真切，徐良显示的决意他看得清清楚楚。王源大吃了一惊，哎呦，真是名不虚传呐、哎、这小伙子真讨人喜欢，看来人家开封府做的都是正事儿，我应当暗地之中助他们一臂之力。这王源白天找个没人的地方闭目养神，比武的时候他就来看热闹，晚上没事他就闲溜达，他要看一看这十阵赌输赢究竟怎么个结局。有一次他赶奔阎王寨的前山，正赶上蒋昭刺探情况，遇上危险，被徐良解救，结果二小也被敌兵包围，他出于仗义，这才把两个人在重围之中救出来，给扔进狮子林。这都是王源干的。可这一次他仍然到前山溜达，无意之中又遇上山西雁徐良。他一看徐良被飞剑仙朱亮这么一帮贼给围住了，眼看要有危险，王源这才公开露面，用白灰把群贼的眼迷了，把徐良救到后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为什么要说王源的经过？因为他是本书之中重点人物啊。往后离开这个王源，开封府就有点玩不转了。 徐良从人家身上学了很多能为。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飞剑仙朱亮领人追到树林，他跟王元一见面就吓了一跳啊！这王元是新出世的，他怎么能认识呢？结果用五斤拐杖一打人家，没想到被王元把拐杖给抢过去了。王元手中拿着飞剑仙这条拐杖，哈哈一笑：“老匹夫，你这哪是拐杖？我看好像麻该，你要不服劲儿，你就看看吧。”再看他把拐杖的两头牢握在掌中，用磕膝盖一顶，哎呦喂，嘎吱吱吱吱吱！这回这拐杖可好了，变成乾坤圈了，给围成了个圈。王元嘡啷一声扔到朱亮的脚前：“老匹夫，就这玩意儿还打仗啊？趁早回炉另造。”
1: 好。
0: 把飞剑仙朱亮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这是个人吗？他有多大的劲儿？这时候金镖侠林玉过来了：“师傅，逢强制取，遇弱活擒，这个野人甚是厉害，不是一个人能赢得了的，我们这么多人干脆叫大伙上就得了。”朱亮点了点头，身形往后一退，把手举到空中，吩咐一声：“撤，给我上，别让他跑了，冲啊，别让野人跑了。”这些贼寇各抡刀枪往上一闯，就把王元困在当中。这王元猛到什么程度？他手里没兵刃，使那刀枪棍棒他看不上眼，最后他在喽啰兵之中选了两个胖子，把这俩胖子生擒活拿，拿他们俩当兵刃了，抓着两个人的脚脖子当把，把他俩抡开了，用人来打人，劈枪啪嚓，劈枪啪嚓，哎呦哎呦，哭咚哭咚。这俩人打零碎了，再换俩。您说这位野到什么程度？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呀！就这一下，王元的名字就创开了。可徐良在后头看着呢，但是他也发现王元毕竟是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一会儿等没劲儿了还得受苦啊。因为这是在阎王寨，人家的人有的是，死一个上来十个，这些人还没等死完的，增援部队又上来了，那不得把王元活活累死吗？山西县徐良站起来高声喊喝：“老曾家封紧车祸！”徐良说了句行话，王元都学过，他懂。哦，封紧就是对我们不利，车祸就是快跑。王元想也对，你们仗着人多势众不算能为，等我们把大事安排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就这样，王元杀开一条血路，来到徐良近前：“好孩子，扯呼！”这两个人是一前一后奔后山就跑，跑来跑去到了一座悬崖峭壁，徐良上不去啊。王元把徐良抓过来，往嘎鸡窝里头一夹：“孩子，闭上眼睛，随我来。”顺着这个峭壁，他上来了。朱亮领着人也赶到了，等抬头一看，是摇头叹气：“上不去。”干瞪眼瞅着他俩跑了。朱亮收兵撤退回去，暂且不提，单表王元和徐良到了悬崖的顶上，回头一看，没有追兵了。王元长出了一口气，把徐良轻轻放在地上。老心儿一瞅，这位真是活宝啊，开封府要多这么两个人，平山灭岛是不费吹灰之力啊。 这才把衣服规整规整，跪倒再次谢过。王源拉着他的手，徐良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2: 您的戏底我不清楚。
0: 好，咱俩就认识认识，往后多亲多近。就像我方才说的，别管岁数大小，咱俩做个好朋友。你就是我兄弟，我就是你哥哥。
2: 徐良一看，那这辈儿他也不合适。
0: 哎，王源一拨了脑袋，我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肩膀头齐就是弟兄。我爱惜你这有出息的，往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叫他赔一根金漆杆。徐良大喜，两个人就在悬崖上头跪倒口盟，结为把兄弟。徐良有这么一个盟兄，真如同标虎生翼啊。可是磕完头了，两个人一商议，徐良说，事到如今，你我咱们两个人要想对付阎王寨不行啊，因为人家人太多，危今之际我得回大同去搬兵去，你老兄呢就留到山里头作为内应，我两天之内把军队搬请来，咱们里应外合，大破阎王寨。王源说，好吧，兄弟你只管放心大胆的去，我就留在里边，你甭管我在哪，只要你来了，我随时都可以出现。两个人约会好了，徐良这才起身，就顺着方树安领他走的那条密路混出阎王寨，回归大同府。这回徐良毫无牵挂，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大同。其实一瞅着城啊，徐良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里好像乱箭穿心一般。什么原因？说来好像很多天了，食指掐手指头一算，群雄8月30起身赴会，就是两天的时间，两头算上离开大同府还不到5天呢，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走的时候大队人马趾高气扬，回来剩下自己孤苦伶仃，想起老少的英雄都命丧狮子林，徐良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等进了大同府，被人发现了，这不徐三将军吗？徐三将军回来了，徐良回来了。牙塞众星捧月一般把他接进公馆，徐良来不及换衣服，要立刻见大人严查伞。严大人呢，连鞋都顾不得穿，率领一班文武群僚小跑着到外头迎接。一见徐良，两个人抱头难过。严查伞拍着徐良的肩头，三将军你可回来了，你们山里边的事儿我们是一无所知，那些英雄现在何处？徐良闻听把脚一跺，大人完了，全完了。一句话把家里的人全惊呆了。南侠玉猫斩熊飞，贺妖狐智化，钻天鼠卢芳，彻底楚韩章，穿山鼠徐庆，大家全都过来。徐庆气的给徐良来了一巴掌，混账东西，你哭什么？你倒好好跟大伙讲讲他怎么玩的。徐良闻听口打鼾声，一边擦眼泪一边把比武的经过以及折扣炮打狮子林的事儿讲说一遍。好嘛，他这一说不要紧，这屋可乱了套了，扑通扑通扑通躺下失了个，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一听说这些人死得这么惨，能不难过吗？连严的人都背过气去了。众人赶紧过来抢救，好不容易把这些人抢救过来，老少英雄是咬牙切齿，不平阎王寨，不给大家报了仇是誓不为人。 徐良说我这次回来就是搬兵的。大人啊，现在我们山里头有内应，您只管放心，应当赶紧调大兵攻打阎王寨。阎大人点了点头，马上传下号牌，去请飞查太保大帅中雄来参加紧急会议。就在徐良回到大同府的晚间，公馆衙门灯火通明，在场的人开了个紧急会。严大人跟飞查大帅钟雄研究好了，决定四路分兵攻打阎王寨。这头一路3000铁骑500步兵交给徐良统帅，徐良要抢三关，从正面杀进阎王寨。另外呢，根据徐良提供的路线，飞查大帅钟雄三路派兵把阎王寨包围。他们定的信号是明夜晚间3更天，在山头举火为号，四路大兵是一齐掩杀。同时严大人命快马拦骑，通知野马岭的铁帽子王爷岳恒，一旦阎王寨打响，你马上率兵进攻，攻打宁夏国，咱们两路齐头并进，可以收复失地，安静边塞。这人们可就忙上了。光阴一过，转眼就到了次日天明了，徐良饱餐战饭已毕，这才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严大人敬酒三杯，要听徐良的喜信，老徐儿也当众下了保障。因为现在他一个人人单势孤，所以严大人又派贺妖狐智化做他的助手，有两个人领兵前往。在这一天，天刚一擦黑，3500军队就开始行动了。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尤其日没西山以后，这部队是加快了速度。徐良啊还嫌慢呢，在前面一个劲儿的招呼，跟上跟上，快点快点，后边跟上跟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定更天就来到头道山口。徐良一瞅阎王寨头道山口叫鬼门关呢，这座关城十分坚固，尤其现在的情况，山上格外住着一辆。就见城头之上灯火通明，来往巡逻的哨兵一个个都挺精神，随时提防宋兵的进攻。徐良不敢靠近，让贺妖狐智化把大军扎住，由他一个人先爬上城去，然后开关落锁，放大军进关。要说徐良干这种事儿，那不费吹灰之力。想当年在朝天岭，他也这么干过。因此，徐良凭借着经验，用爬城锁爬上鬼门关。巡逻的哨兵发现城垛口那块有黑影一晃，就是一愣：“什么人？口令！”还没等话音落地，徐良的大环刀就到了。什么口令？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后徐良抖擞精神，杀了一条血路，顺着马道来到城下。城门洞这有不少喽啰兵的，我瞅瞅怎么回事，谁打起来了？徐良就到了眼前了。哦，我打的，你们不要吵吵，我送你们回老家。亲手咔嚓，亲手咔嚓。把喽啰兵赶散，把城门就开开了。徐良冲外头就喊：“知道树，城门开开了，赶紧给我进来！”外面炮响3声， 鼓声震天，3500军兵就杀进鬼门关。

0: 人。这出家人身材高大，面似淡金，徐良借着灯光一看，认出来了，哎呦，正是自己赶奔长安游览的时候遇上那个和尚金背罗汉五身。那段书叫徐良一夫五身，这五身呢对徐良千恩万谢，曾经向徐良表示，我这次应约赶奔阎王寨帮忙，你放心，我表面帮忙，实则卧底，你到了阎王寨，我必定助你一臂之力。你看原来说的是客气话，哎，今儿个真实现了。这第二道关口是武身奉命再次守把，他一看宋朝的军兵来了，武身把这些喽啰兵缴了界之后开关县城，所以一刀一枪都没废，徐良就迅速占领了断魂关，拉着金背罗汉的手是千恩万谢，武神也乐了，徐三将军，贫僧化腹前言呐，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一个信字，如今帮你的忙献了一座关城，往后咱们二人还需要多亲多近。徐良乐得直拍大腿，那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在万岁面前给你请功。哎呦，功不功的是小事儿。徐三将军，再往前走就到了天王殿了，你赶紧进宫，贫僧为你开道。徐良高兴的直蹦啊，回过头跟大家说，众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是大伙为国尽忠的日子到了，大家使把劲儿，杀呀，喊杀连天，是进攻阎王寨。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非常顺利的拿下两座关城，最后发起猛攻，大军直抵入云关。这入云关呢，是三关的最后一关，也是最难打的一关。您听这名，这座关城高耸入云，故此得名啊，大有一夫把关万夫难进之势，都是用巨石垒成的，两面是两座山头，当间一座关城，上边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因为那两关丢失，有的人跑回来了，赶紧到天王殿向天德王黄伦禀明经过，黄伦是大吃了一惊啊，谁领兵来的？王家千岁，就是那个白眼眉徐良。
1: 又是这个小子，看来白眉不死，本王无有宁日啊。
0: 在旁边金镖侠李玉过来，王爷，您不必担忧，丢失两关都不成问题，只要把入云关守住，咱们阎王寨就平安无事。微臣不才，愿领一哨精兵牢守此关，打退徐良。天德王点头，卿家事关重大，你就多辛苦辛苦，随我来。林玉率领一班偏负重寨主转身要走，在旁边过了一个人，
2: 等一等，等一等。
0: 林玉回头一看，正是细脖大头鬼方叔安。

0: 方叔安这两天睡不着觉了，天天晚上做噩梦。他一想，现在是到我选择最后道路的时候了。这贼呀，我是干够了，我得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我干老徐良神仙一样，大难不死啊。如今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我看这阎王寨是保不住了。我呀，还跟这帮贼鬼混呢，我得混到什么时候？不如趁此机会弃难投明。但是方叔安又一想，我是臭贼出身，顶风臭八百里，谁能要我呀？我得立点功劳。可这功怎么个立法呢？他拿不定主意。因为方叔安这人呢，主意可不少，能耐不大。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哎，听说徐良进攻第三道山口，这可是关键时刻，我如能设法献关投降，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将来我到了开封府，我也有个交代。方叔安打定主意，说话之间，头天晚上，他跟他这俩磕头的把兄弟，要命鬼黄荣江、追命鬼黄荣海，又商量过了。方叔安有事不备他们俩，可这俩人一开始有点不同意，他认为方叔安的想法太荒唐，开封府能要咱吗？咱是臭贼，你别折腾了半天，自己去送死，也立了功了，人家卸了磨再杀驴。方叔南把脑袋一拨了，你妈没想错了，你把我干老说成什么人了？嗯，我干老那是大丈夫，顶天立地，无信不立。他当初许过愿，让我立功之后在开封府保举我当差。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关键时刻你们听我的没错，咱是马兄弟，我能往火坑推你们吗？方叔安没鼻子还挺能白话，最后就把这俩人说的心活了。正在这时候，徐良领兵带队攻打三关，天德王黄伦传下旨意，在天王殿议事，他们仨也来了。方叔安一看金镖侠林玉领令守关，这事儿可不好办。林玉一则有能耐，二则懂韬略，再守住坚城，徐良有多大的能耐也上不来啊，急需要内应，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呀。他冲着黄龙江黄龙海一使眼色，俩人就明白了。方叔安强不起身出来，你大帅你等等我说两句。林玉一看是他，先有三分不高兴，因为他没能耐，谁都瞧不起他。方爷什么事儿？哎呀，我打算跟王爷请示请示，助你一臂之力，我帮着你守关如何？方爷留起你这份好心吧，你干爹打官，你这干儿子能诚心实意的守把吗？你问你这话说的，他把我鼻子拉下去了，我能不恨他吗？你别看叫干爹，那是吓出毛病来了，实则我恨透他了。这回我想把他抓住，连耳朵带鼻子一块拉下去，叫他管我叫干爹。一句话说的大伙都乐了。天德王黄伦马上传旨，让方叔安三人帮助金镖侠手把入云关。旨意一下不能改动了，林玉这才点头，率领1000喽啰兵扑到入云关。一听啊，外头开了锅了，杀呀冲啊！火光冲天，金鼓震地呀！林玉从马上跳下来， 率领天父寨主和三鬼顺马到登城。来到城头上，他扒着垛口往下一看，宋兵非常勇敢，虽然受伤的人很多，但是拼命攻关，架着云梯一个劲儿往上进攻，两旁边都拿火把和灯笼照亮，借着火光，林玉看清了，在前头冲锋陷阵的是个和尚，正是金背罗汉武神。哎呦，武神呐，你可够意思，我用请帖把你请上阎王寨，好吃好喝好招待，哈哈，闹了半天你是个奸细，在紧关紧要的时刻你投靠了开封府，把林玉恨得牙根都痒痒，用手指着城下是高声大骂，武神你个秃驴，忘恩负义之辈，等我把你抓住，把你下油锅点天灯。武神抬头一看是林玉，哈哈大笑啊，林玉死到眼前你还猖狂什么呢，我告诉你，阎王寨完了，像我武神这样的何止一个人呢，我告诉你，你赶紧献官投降，服输认罪，或许能保住这条狗命，倘若忠言逆耳，将来你的后果是不堪设想。呸，秃驴少说废话，给我打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呀。林玉提着宝剑亲自在关城上守卫，给宋军增加了麻烦。武神连着进攻了三次也没攻上去，是损兵折将。不但这样，金背罗汉两肩头还受了伤了，鲜血淋漓，脸熏得挺黑，武神倒提大铲败归本队。来到徐良面前，徐三将军，我对不起你，攻不上去。
1: 哦，大师傅，你不要捉急嘛，这不算个什么，你没有错，全怪我指挥无方，到下面休息，先给伤口上点药，我跟林玉说几句话。
0: 徐良说着，从当兵的手中拿过一块盾牌，您别小瞧这玩意儿，这样抵挡弓箭和石子最有作用啊！不然的话你知谁放冷箭呢，有他掩护着，徐良可以放心大胆离着关城近一些。老仙一手提着大宽刀，等离这座城能有十丈左右，他站住了，抬头往垛口后头看看，
1: 我哪个是林玉，
0: 林玉一手是徐良，气的丑鬼，本帅在此。
1: 哦，我说林玉啊，咱们是老熟人了，你们现在完了，识时务者乃为重节，你赶紧向光投降吧，我实话对你讲，现在宋兵已经包围了阎王寨，你们就是插着翅膀也飞不了了，我可不是吓唬你，我们的人都在你们阎王寨里边，一会儿就得全部动起来，里应外合就要大破阎王寨，到了那个时候你后悔可就晚了，能不能听沙西人的话把关城吓出来啊？呸，你这满嘴喷粪，来呀，冀中弓箭给我射死他，射死他。军兵又开弓放箭，正在这时候，方叔安就溜达到林玉身后了，
0: 方叔安一想啊，我也得冒点险呐、不豁出点就是不行啊。他暗地之中把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拽出来了。您别看他这小刀不长，他能耐不大，但是方叔安呢，就怕这刀不快，没事就磨，磨的都沾手啊。方叔安紧握小刀，到了李玉的身后。
1: 咦，大帅，你到旁边歇一会儿，我替你指挥。
0: 去你娘的吧，你是个饭桶，本帅用得着你吗？有你倒增加麻烦，滚。
1: 哎，好，滚。
0: 也方叔安，看这小子盛气凌人呢，拿我姓方的根本就不当人看，今儿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想到这儿，方叔安紧握小刀的刀把往前一跟步，对准林玉的肋叉子就是一刀。要是平常啊，他干脆扎不上，但是林玉呢，现在主要的精力是对付徐良，根本没想到方叔安能对他下毒手。就这一刀从左肋叉子扎进去，右肋叉子就冒着尖儿了，咔嚓，就这一下子，林玉惨叫一声，宝剑落地。
1: 你
0: 那意思闹了半天，你是个叛徒。还没等说出来，黄忠江、黄忠海就窜过来了。你什么的呢？你就在这扑一刀把林玉的人头砍下。
1: 楼兵回头一看，耶，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我这三位怎么把大帅给杀了？
0: 方叔安振臂高呼：“
1: 中尉，
0: 我们乃是开封府的官人，在阎王寨卧底，现在要迎接我干老进城，降者免死。
1: 干老，我把林玉宰了，不相信你瞅瞅他的狗头。”
0: 方叔安把林玉的脑袋捡起来，肉从官上扔下来了。您说怪事儿吧？徐良一听着这嗡嗡这声啊，就觉着挺亲热，一听就知道是方叔安，一看把林玉的人头给扔下来了，徐良大喜呀、
1: 方叔安，你小子做的对，赶紧开棺。干老等等，我这就现成。
0: 那喽啰兵就是这么回事，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林玉一死，祈祷兵散，谁还给卖命啊？所以这军兵们披刀整枪，有的逃走了，有的乖乖投降了。把入云关的关门大开，徐良等大吼一声就占据此关。等徐良一进关呢，方叔安把小帽子正了正，衣服规整规整，小片刀背好了，领着黄忠江、黄忠海来到徐良面前，规规矩矩仨人往这一跪：“
1: 干爹在上，孩儿给爹爹磕头了。”
0: 武山众人呢也不敢乐，心说这位是有病是怎么的？五十来岁了，硬管年轻人叫爹，捂着嘴把脸背过去了。你看方叔安还满面严肃，拿这事儿还当正经事儿呢。徐良也不好意思乐，赶紧用手相搀：“
1: 方叔安，赶紧请起。你算立了大功一件。
0: 爹呀、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这话是一点不假。跟着什么人他学什么人啊，近墨者黑，近赤者红，挨着金龙殿就长灵芝草，茅房那边上准长狗尿苔。我前思后想，当贼我算当够了，从今以后 我打算脱胎换骨，重做新人。爹，我得跟着您呢，将来有一天我还得给您养老送终呢。爹，您就帮我烧下得了。
1: 和叫的这个亲热劲儿，
0: 徐良点了点头，放松啊。
1: 好了，一言为定，从今以后你就是开封府的半差官，包大人一定能收下你。
0: 哎呀爹，您真是我的亲爹，我谢谢您了。说着话，黄龙江、黄龙海也直磕头。徐良问，这怎么回事？
1: 爹，我不但一个人，我还给您带来俩帮手，这是我俩磕头的把兄弟，要命鬼黄龙江，追命鬼黄龙海。虽然过去也做过坏事，可是跟林玉他们不一样。爹，您就一块都收下吧。
0: 徐良点头，让他们三个人在军中效力。这阵没有别的话可说呀。徐良和贺瑶湖之话，率领得胜之兵是进攻天王殿。到了入庸关就是三更天，贺瑶湖之话在城关之上点起三堆大火，发出信号，这火光楚天，紧跟着阎王寨四面八方都开了锅了，咚咚啪啪啪啪，沙呀咕噜，是一同发起进攻。咱不说徐良，单说残兵败将，败回天王殿，嘴都不好使唤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王家千岁，各位英雄，可可可可可不得了了，大帅阵亡啊！飞剑仙朱亮闻听此言，脸就变色了。此话怎讲？
1: 他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方叔安这些人是奸细，吃里扒外，暗下毒手，把大帅给刺杀了，放进徐良和宋朝的官兵。
0: 哎呀！朱亮把脚一跺呀，各位呀，怎么样？原来我就想打死这个方叔安，你们说他有嘴无心，说他叫徐良给吓出病来了，结果这都是假的。在了关键时候，他竟敢刺杀死我的徒儿，县官归乡，我要抓住他，把他的皮给扒掉。来呀，随我来，
1: 抢回入云关。
0: 说话间，他率领天赋寨主刚到院里，就听着房上有人喊了一声：“
2: 对，
0: 朱亮啊，你别猖狂，到时候了，来来来，你跟我大战300合。”
1: 飞剑仙仰面一看，正是海外野叟王元。
0: 这王元不是当内应吗？这回他来可没空手，就见王元手里抱棵树，拿这玩意儿当兵刃了，那简直是亘古少见的。飞剑仙一看火往上撞，野小子，你下来，今天我跟你分个高低。
2: 来了，
0: 王元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把大树就抡开了。你说这兵刃还真好使，光头前这树帽子方圆能有2丈，一扫一大片，谁也上不来。飞剑仙朱亮本来就不是他的对手，再遇上这么件特殊的兵刃，更是一筹莫展呢。这王元在这院里就扫开了，扫的不是地，在这扫人，一轮就一大片。这一帮忙不要紧，徐良引得胜之兵就攻到天王殿。喽啰兵一瞅是四散奔逃，不得了啦，宋兵打进来了，天王殿保不住了。朱亮是吆喝不住啊，到了现在就好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朱亮一瞅徒弟也死了，怎么办？我又不是这个野人的对手， 36招走为上计。回头他拽着30陈团陈东坡转身回归天王殿，再一看天德王黄伦呢钻桌子底下去了，腿都吓软了。这两个人把桌子挪开，把黄伦架起来，就见黄伦颜色更变，二位剑客如何是好？王家不必担心，有臣等三寸气在，保你平安无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咱们还有报仇的机会，我们保你脱险。朱亮背着天德王黄伦，陈东坡架着个拐，手里拿着棋盘开道，杀出一条血路，奔后山就跑下来。一边跑着，陈东坡一边问老剑客，四面全是宋兵，你我到哪里投奔？朱亮一乐呀，老罗汉，你这人比我实在的多呀，我自从到了阎王斋之后，我没闲着，把每一条路我全探看过，有一条路可通阎王寨的后山，此洞名曰仙人洞，这是我起的名，谁也不知道，你就随我来吧。哎，这条路一般人真不知道，叫仙人洞，没有洞，这是朱亮瞎起的名，是山呢有一道裂缝，这道裂缝人直着进去还不行，得扁着身子往里蹭，腰有10丈多远，再往里地方就宽阔了，从这往下走能到后山麒麟坡，要到了麒麟坡直接可以通到宁夏国。朱亮心想，这条道只要没人看着，我们就能平安脱险。朱亮想到这儿，三个人挤进仙人洞，高一脚浅一脚往前摸呀，多个黄伦多个累赘呀，这黄伦四肢无力，跟个肉包袱一样，全指着这两个人架着他。简短解说，走来走去，眼前亮光一闪，离着出口就不远了。朱亮的眼前一亮，按钮压关，徐良，好小子，你等着我的，别看我老了，我还得好好活着，留着三寸气在，必报阎王寨之仇。哎，到现在他还有这种心呢。简短解说，他们到洞口了，刚往外一探头，没把朱亮给吓死。什么原因？就见眼前早把阵势摆好，几十位英雄圆睁二目，各拉兵刃，就封锁住洞口。为首的一人小个不高，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一对小黄眼珠，手中擎着一对分水峨眉刺，陪看谁呀？蒋平。在蒋四爷身后，北侠欧阳春展翅腾空背摩天，纪老纪华成，西洋剑客夏玉琪等等众人全在。守着洞口边上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哎呀，这朱亮有点纳闷，前者炮打狮子林，全把他们崩死了，怎么都活了呢？其实这事儿不奇怪，徐良那天晚上夜探阎王寨，路遇方叔安，方叔安向他告密，说干爹你快回去，他们计划好了 要炮打狮子林，你要不回去送信儿，这帮人保不住命了。结果徐良一转身，空一声火起来了，狮子林被炮轰了。实质上徐良刚离开狮子林，有一人就进了宅子了，到院里就喊上了，众位别睡了，快点起来吧，你们大祸就在眼前。这一喊把众人全吵着起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到院里看个究竟。没两组往院里一看，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人长得像自己似的，大脖的头翘，下巴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呢，两只胳膊显着比别人长得多，往那一站把手一搭了，好像猿猴。金睛好斗眼前一亮啊，哎呦，老伙计，原来是你。来的这个老者是谁？老少英雄大部分不认识他，可是金睛好斗梅良祖、北侠欧阳春认识他。这位人送绰号长臂飘然叟，叫余文长庚。为什么他那俩胳膊那么长啊？就根据这个得的这个绰号。余文长庚乃是塞北空洞门的门长，人家别树一指，另有一套武功，远在四十几年前，在三圣莲花盛会上登台献艺，一举成名。事后呢，他的名声逐渐消失，这老头啊就很少露面。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就把他忘了。余文长庚上哪儿去了？他祖居就是塞北阎王寨一带的，住在五里烟云浦。原因这老头挺古怪，他就发现人生一世争名夺利没什么意思，我岁数越来越大了，不如回归原籍，抱腿一忍就算了。所以这老头啊回家里闭门一呆，哪儿也不去，也不跟别人接触，所以大伙儿再把他忘了。实质上余文长庚功夫可没扔下，他要强筋壮骨，延年益寿，每天二五更练功，是坚持不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在五里烟云铺一带有余文长庚这一住，就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谁也不敢上这捣乱来。但是本铺子的人都替他保守秘密，人们往往都知道这儿住着个老鱼头，会练武艺，但是不知道他就是空洞派的门长余文长庚。其实他不姓余，他姓余文，是个复姓。咱放下别的事儿不说，单说这一次石镇赌输赢召开英雄大会，这个消息震动塞北，也传到五里烟云铺。宇文长庚一听深感惊奇呀，暗地之中一扫听，参加这次盛会的几乎包括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 开封府的人也参加。老头觉着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得开开眼界。就这样，他抱着一颗好奇的心离开家，到了阎王寨。他跟谁也不见面，就是暗地之中到山头上还找那么个僻静的所在，眼目又得劲儿，又得看，在暗中观察。关于石镇赌输赢的内幕以及比赛的经过都没有瞒过他的眼睛。他呀，有两件事情感到可疑，而且感到钦佩。头一个就是徐良，他一看这个年轻人，别看长得难看，武功是真高。这个孩子将来要到了三四十岁，那功夫就更了不起了，他羡慕的不得了。另外一件事使他奇怪，就是王源。你看王源没看见于文昌庚，于文老剑客可看见王源了。他一瞅有个怪人，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子，神出鬼没，老围着阎王寨转。他是个什么人呢？一开始啊，于文昌庚以为他是阎王寨买出的刺客，可能要不利开封府。要真这样的话，我就要拔刀相助，我就把你干掉。因为你这样做太卑鄙。可后来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不但不是刺客，而且还暗地之中帮开封府的忙。有几次于文昌庚打算把他撵上，问问他是谁，可有一样，王源脚程太快，于文昌庚没达到目的，因此至今他跟王源也没见着面。赌输赢进行到六镇，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于文昌庚在暗中一看，就知道不妙，阎王寨这帮贼肯定说话不算数，到时候他输了，他也要找个理由不认账。暗地之中他替开封府着急，因此夜探阎王寨，听听他们都搞哪些阴谋。说来也凑巧，就是方树安给徐良报信的那天晚上，于文昌庚也到了阎王寨的前山，诸亮大伙要想炮打狮子林的事儿，于文昌庚也听见了。老剑客闻听大吃了一惊啊，马不停蹄赶奔狮子林，前来给众人送信。到了现在，他也没必要再隐瞒自己的身份，那样做那不成了愚人了吗？他要解救众人的性命，这才大吼一声，把老少的英雄全喊起来了。等梅良祖讲评，众人到院里头一看是他，梅良祖就乐了，老伙计，我认为你死了，你还活在世上。于文昌庚一把他拉住了，老伙计，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迅速离开此地，快走。他拉着梅良祖一走，众人就知道不好，稀里呼噜全在后边跟着。走出来没到半里地，就听身边背后天崩地裂一阵，咚啪，把蒋四爷震得蹦起多高来。回头一看，狮子林变成一片火海，碎砖瓦砾崩起多高来，人们这才知道阎王寨暗下毒手，对于文昌庚无限感激，要依大家的意思马上回过头去找朱亮要拼命，被于文昌庚给拦住了。老头是这么说的， 你们人少，人家人多。朱亮记下毒手，就不怕你们报复。就你们归了包随这100多人，想平阎王寨，这不是笑话吗？到那玩命，等于以卵击石。你们呢，先到我家，好好休息休息。我再看看动静，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们再报复也不晚。大伙一听也有道理，就这样跟着余文老剑客到了五里烟云铺。为什么叫五里烟云铺呢？就是离着阎王寨这儿就五里地，其实叫五里，这里也太长点儿，足能有15里，因为山路崎岖，他不好走。老少英雄到了余文老剑客的家里头，好吃好喝好款待。余文老剑客让他们好好休息，我到阎王寨去看看情况。老头子真热心呐，因此要回来，对这里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一看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老头这才回去送信，进门就喊：各位，时机成熟，官兵来了，你们也恢复的不得灵了，赶紧随我来捉拿黄伦和朱亮。大伙一听喜出望外，经过一昼夜的休息，已经恢复了疲劳，一个个精力相当充沛，各拉刀剑跟着余文昌庚这才来到阎王寨的后山。这余文昌庚对这儿的地理也相当熟悉，就这个仙人洞他也走过。他一琢磨着官兵四外困山，朱亮他们无路可走，也背不住在这条道逃生，我们那不如在这堵着，堵不着再说。结果被他猜中了。众位英雄刚到仙人洞的后洞口，朱亮、陈东坡正保着黄伦在这出来，这叫狭路相逢啊。蒋龙一看朱亮一冒头，四爷眼珠都红了，冲两边吩咐一声：各位别让他跑了，把他堵上。朱亮，哎，你爷爷酒后多食料。把朱亮吓得好像没趴下，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难道说这阎王寨我算出不去了？事到如今，这位飞剑仙也豁出去了，把眼珠子一瞪，把拐棍就抡起来：蒋平，你们还活着，好了，有你们没我，有我就没你们，老朽跟你们拼了。抡拐杖是直扑蒋平。蒋四爷敢跟他伸手吗？100个拧在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他是属于耍嘴的人。蒋四爷往后一撤身，高声喊客：各位上，得都叫别人打。狗掀帘子他指着嘴，头一个过来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最恨朱亮这族人，太阴险了，这人说话不算数还叫人吗？所以梅老剑客忍无可忍，跳过来把朱亮给拦住啊。老家伙，认识梅良祖吗？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好嘞，冤有头债有主，你讲话了，你要活着今儿我死，我要活着你就休想活。来来来，咱俩决一死战。梅良祖晃双掌大战朱亮，两个人一伸手打得几十回合没分胜败。您别看朱亮这个人品质不怎么样，真有能耐。 那真要豁出这条命去，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啊。老少的英雄一看没两组不能取胜，呼啦朝往上一闯，前来帮兵助阵。三是陈屯、陈东坡咬着牙忍着伤疼，晃动金漆盘，大吼一声跳过来了：弥陀佛，哀家在此。他也玩了命了，他这兵刃可太缺德了，就好像个桌子面，抡开了面积也大，分量也沉呐、啊。一般的刀剑碰声就飞。老少英雄虽多，但是不能近他的身。两方面坚持不下，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这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声：“各位！”不必捉急，我来了。诸亮，猴崽子，你看看我是谁。诸亮打着打着斜眼睛一看，吓得他哎呦了一声。山上跑下一个人来，谁呀？正是王元。前文书咱说了，王元跟徐良约好了，徐良去调兵，他在里当内应。同时他告诉徐良：我这个人在哪儿待着不一定，你甭管我，我随时都可能出现，哪用我的时候我就到。徐良是非常相信。那么这王元干什么呢？转圈寻找诸亮。他知道这老猪头是阎王寨的大梁，把他给扳倒了，其他的人不足挂齿。果然追踪到这儿，遇上朱亮和陈东波了。王元大吼一声，从山坡上冲下来。朱亮一看又是这个野人呐、啊，我的娘啊，我可不敢跟他伸手，前者我吃过苦头，他把我这五斤的拐杖撅成了个圈儿，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他直过来，而且打了他几拐杖像打到石子上似的，根本打不动啊。这种人我惹得起吗？哎呀，事到如今只有逃命了。朱亮冲着陈东波喊了一声：朋友，方锦扯。再看这俩家伙磨头就跑。等王元冲到近前，这两个人已经踪迹不见，把这黄伦呢也给扔下了。到了现在，君不君，臣不臣，谁也管不了谁了。王元想追，被梅良祖众人给拦住。梅良祖他们虽然不认识他是谁，一看他帮了忙了，赶紧过来请问姓名。王元哈哈大笑：我呀叫海外野叟，我兄弟小梁子呢？小梁子在哪？我们哥俩得在一块儿。大伙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这辈儿怎么论的呢？怎么他管徐良叫兄弟呢？没听说徐良有这么个朋友。其实这个事儿他太简单了，就是前两天嘴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定下来了，这些英雄哪里知道呢？到了现在没有闲工夫唠别的，蒋四爷众人是追赶黄伦。你别看朱亮和陈东坡跑了，这黄伦可跑不了，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了似的。这黄伦跑了也就在500多步，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到了这一阵，他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帽子也没了，
1: 靴子也掉了，
0: 是披头散发，满脸是伤啊。黄伦到了高坡上，往前山一看，变成了火海，浓烟滚滚，喊杀震天。他知道大势已去了，身边左右一个亲信都没了。黄伦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天哪，天哪，看来天作孽有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黄伦不听忠告，错走一步，到了今天这个环境啊，我还有何脸面见人？这全是我自讨的苦吃，我理应当得这个下场啊！啪啪，他扇自己的嘴巴子，还没等众人到他的眼前，他把牙关一咬，宝剑一横，横剑自杀。黄伦一死，意味着阎王寨彻底结束。这时候天哪已经亮了，红日爬上山头，大地一片金光，宋军已经占领全部阎王寨，打死打伤喽啰兵将近千人，俘虏抓住4000人还多，而且这山上带家口的、带女眷的不少，是哭声震地。蒋平急忙传下话去，不准伤害这些俘虏，不准抢劫财物，更不准凌辱妇女，违令则杀。因为他们平山灭岛不是一次了，蒋平说话是算数的，谁不惧怕开封府的包大人呢？大家都约束着自己，可以说是秋毫无犯。按现在钟表说，上午10点左右，这场战事宣告结束。各个角落所有的人放下刀枪，也没有抵抗的了。徐良率领大队整个控制了阎王寨天王殿，等跟蒋平大伙一见面，把四爷乐的，梁子，咱爷俩又见着了。啊，四叔，我认为你变了炮灰了，闹了半天都在这，很好，很好。这阵儿徐良才把王元叫过来，向大家逐个指引。啊，人们这才知道，这就是海外野叟王元，王老剑客，万年古佛的高徒啊。要没有他帮忙，徐良也活不了。大伙心里又高兴又感激。蒋平把于文长庚老剑客请过来，又给众人一一指引。幸亏这两位帮忙了，大家进了天王殿，吩咐手下人打扫战场，另外把这件事情迅速禀报钦差大人严查散，请求大人的示下。3天以后回信来了，严大人传了话，让他们拆毁城堡，填平沟堑，不准惊扰百姓，除了元凶正法之外，余者全部释放。这叫以仁德待人呐！蒋平把这些俘虏全找上来，当众跟他们训了话，让他们大家工农学商干什么都行，不准再当匪人，不准再占山为王，哪个不听将来杀二罪归一，把阎王寨得的物资和金钱给大家分散了。众人一片欢呼，热泪盈眶啊！有很多人都是被逼着干这个的，如今当了奉公守法的百姓， 干什么不高兴啊？同时蒋平还告诉这阎王寨方圆数百里林木有的是，你们可以在此定居，只要不违反国法就可以。这才把众人遣散，愚者老少英雄赶奔大同府，非请着王元和宇文长庚。可就是在蒋平忙的这时候，这两位高人已经不辞而别。像王元那个人还能跑到大同府公馆去，跑那吃吃喝喝等着受黄封吗？根本不可能，他视功名如粪土，原来人家家里头有的是钱，他父亲是福州一带有名的活财神，他为了练武把万贯家财都抛弃了，都给同族的人分了，他能在乎这些吗？可是王元呢，临走之时跟别人没打招呼，跟徐良打招呼，他把徐良叫到没人的地方，贤弟啊，愚兄告辞
1: 啊。你怎么能走？不是，
0: 不，我非走不可，我这人古怪，不合群儿，跟这么老多人在一起呀，我嫌乱。另外呢，除了咱哥俩之外，我跟别人也不投脾气，阎王寨的事儿也完了，如果这还打仗，你叫我走也不走。事情既然过去了，我待着也就没意思了，我这人好动不好静，利用这个机会走三山踏五岳，我溜达溜达。那蒙兄，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相见？还是那句话，你找我不容易，我找你不费劲儿。我就告诉你这么个底儿，往后不管你攻山灭岛到了什么时候，只要紧急关头，我准保能出现。怎么样，咱哥俩还有见面的时候。兄弟你还年轻，要多多的保重啊，别忘了你现在的名气可不小了，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出头的船子先烂呢。我认为这也不见得是什么太好的事情，到了时候啊，你应当急流勇退，珍重身子。
1: 是，我记住了。
0: 要那么的我可就走了啊。王元说走就走，一转身飞身上房，踪迹不见。徐良还掉了两滴眼泪，这是他余文长庚跟王元还不一样，跟谁也没打招呼，偷着溜了。等蒋平派人到五里烟云铺再找他，老头把行李卷夹着进了山了，找影都找不着。哎呀，四爷把脑瓜一晃，真高人也，哎，太叫人折服了。这种人视功名如粪土，施恩不忘报。我做了好事不希望你报答，这才叫剑侠的面目。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王四爷赞叹之余把阎王寨的事情做了料理，把这块一切的事情就交给中山剑客武渊公。在前文书咱说了，吴老剑客为了帮徐良的忙跟黄伦闹翻了脸，结果被陈东波和朱亮他们给打伤了，老头是大口吐血，被软禁在后宫，山上一乱呢都跑了，所以老头就没遭到毒手。蒋平占据阎王寨发现老头，这才把他释放。如今吃了药以后身子骨渐硬实了，蒋四爷就把山上的事交给武渊公。蒋平说的挺好，这叫物归本主，当年是你开创的这块地方，如今还回到你的手里头。老爷子，你先别着急回南方，你把这事儿料理完了你再走也不晚， 关于您的事情，我禀明钦差，一定给您请功。吴员公千恩万谢，他手下还

他见着这位钦差，是吓得是亡魂皆冒。严的人一看呢，这位天使官钦差大臣闹了半天是刑部正堂左坤左的老爷。你说这个天使官怎么也不能派刑部的人呢？这帮人有功了没犯法呀。再往左大人身后一看，还带着几位提牢官，还有一辆囚车，这给谁准备的不清楚。就见左的人面沉似水呀，正在这等着呢。严大人抢步起身过来，躬身施礼，应接天使官，免了。这倒不是说左坤比严大人身份高，官阶高，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是天使，代表天子来的，你就得跟他说好话。左大人从马上下来，昂首挺胸，迈步来到里面，把皇王圣旨供好，由严大人领着，大家倒身下拜，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跪听圣旨。左坤慢慢把圣旨展开，高声朗诵。前部分的意思是，听说雪平阎王寨，平定塞北，朕心大悦，皇上高兴，召严查散率领文武群僚回京听封，要按功进击。下半部就变了样了。山西宴徐良罪在不赦，召血气官职，立刻逮捕回京问罪。钦此。严大人一听傻了，徐良犯什么罪了？连徐良也为之一惊啊，老徐认为这两天上火了，耳朵听错了，哪知道这是真的。宣读完旨意之后，左坤吩咐一声，拔过来，把徐良官服扒掉，拿绳子就捆。这一下就激怒了老少的英雄，哗全站起来。咱别人不说，单说这方叔安，方叔安是投降的，带着要命鬼黄荣江、追命鬼黄荣海立了大功。等进了大同之后，严钦差亲自接待，还请他吃的饭。严大人向他表示，回京之后奏明天子，必定向你请官，那就可以在开封府当官了。那方叔安这几人来是冲谁？是冲徐良，挨着大树好乘凉啊。没想到刚靠到徐良身边，徐良摊了官司了。什么官司不清楚，方叔安这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急趴下。大头鬼站起来挤到人群前面，我说天使大人，您再把那圣旨念一遍，就是那后半截，我徐良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讲清楚。就这么几个字，胡了八度把我干爹给抓起来，当我这说就不行。那小弟兄更不干，对，怎么回事？今儿你说清楚还则罢了，不说清楚，这圣旨我们不能听，把他打死就得了。我们在外头浴血奋战，他妈这些糊涂官跑到这胡言乱语，把圣旨撕了，把他打死。哎呦，这100多人往上一扑，把刑部正堂左的人也吓坏了。这严大人，这干什么？严查散一看

0: 不行，可别闹事儿了。那天使是代替皇上来的，这要把天使官给打了，那怎么交代？但是他对这个事儿也不理解，肯定其中有隐情。作为一个负责人来讲，他得压事儿啊。严大人赶紧站起来，把双手一伸，且慢，各位英雄不可造次。大人，为什么无故捕人？哎，皇王圣旨，岂有儿戏之理呀？众位，大家要安定。依我看，徐良先领罪，到京中必有公论。有功就是有功，有罪是有罪，大家自然就明白了，不准抗旨。你看，在那个封建年代，这玩意儿可了不得。不管对与不对，你得先服从。委屈了，那也没办法。将来事情闹清楚再说。徐良恐怕大人为难呐，又一想，我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呐，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我能造反吗？老邢一肚子委屈，点了点头，老老实实让人家带上刑具，不但给捆上，刑枷脚镣全给钉上了，俨然是对待死囚犯人一样。然后把徐良打入囚车，装进木笼。严查散设酒款待天使，大伙一点乐模样都没了，一个个脸绷得跟铁块一样，静静地听着。严查散就问大人：“但不知徐良身犯何罪？大人可有耳闻？能不能把底赏下来，我们好做到心中有数。”左的人一抱拳：“严大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因为你的折本进了京了，天子突然生殿，当时你就这道旨意，然后命我捧旨意赶奔大同，要求务必把徐良立居所待。究竟徐良犯的什么法，我是一概不知啊。方才您说的对，到京里头也就清楚了，是非曲直自有公论，还相信皇上吧。”“哦，多谢指教。”严大人不敢说别的了，即日班师，把大同交给飞叉大帅太保中雄暂时管理，等多宰新任的知府来了，他再撤换，余者大家回京。本来是件好事，这要不是出徐良这个事儿，大伙得多乐呀。就因为这个事情在这一活动，每个人不但有气，而且是垂头丧气，全耷拉脑袋了，在路上是默默无言。简短截说，到了开封府，人家刑部正堂左的人押解着囚车赶奔刑部衙，到那儿办理完手续，把徐良投入死牢等着审讯。余者众人到开封府消差，严查散连家都没回，先见着师父包拯，一见面就问徐良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呢？包大人面沉似水，因为包大人多少听着点儿。徒弟这一问，包大人嗨声叹气：“查散了，不必往下问了。我也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你应当相信天子，皇上圣明，事情一定会查访清楚。徐良是受了坏人的陷害呀。”包大人不往下说了，然后告诉严查散：“一路之上辛苦，赶紧回府吧，等着天子的召见。 然后包大人传下唐谕，凡是来的朋友以宾客招待，暂时都住到这儿。开封府的官人放假三天，然后到公堂听典。大家从大堂退下来，回到差官棚校尉所，议论的中心都是徐良这个事儿。哎呀，心想这徐良这个罪怎么遭法，怎么给打入死牢了，应当去探探监。放假这三天的时间，谁呀什么也没干，大伙儿轮班赶奔刑部衙。开封府官人来探监，刑部衙自然得有点照顾，你看都是官面的嘛，谁敢得罪开封府的。但是这里的牢头和提牢官暗中向众人透露，上边有话呀，不准给徐良探监，这是抗旨啊，要吊牢的。你说怎么办？所以你们大家不能见徐良，要送点吃喝卑职，还担点风险给送进去，万望求大家见谅，我实在没有办法。真格的，你们大伙能豁出我这颗脑袋去吗？能看着我一家人家败人亡吗？叫这提牢官一段话把大伙给拦住了，想见徐良见不着，皇上有旨不让见。哎呀，把大伙气的简直肚子都要冒泡了。这三天就这么过去了，送的礼物不少，谁也没见着徐良的面。到第四天，包大人升堂，众人全都到齐，礼毕之后，包大人传下唐谕，公孙先生卑职在，蒋平在，展昭在。方才本阁接得圣旨，今天刑部衙要夜审徐良，命咱们开封府派代表参加，本阁出面多有不便，特命你三人代替开封府前去厅堂。是啊。哎呦，这仨人一听，哦，今儿审讯徐良，这我们可得听听。到那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大伙一想，包大人那么高的身份能去吗？到那怎么说呀？尤其包大人还躲避嫌疑，我手下的人犯了法了，我往那一坐审问多有不便，不如我不去。人们理解大人的心情，故此派了三名代表。别的人一听全过来了，大人相爷，让我也去吧，让我也去吧，让我也去吧。包大人把黑脸往下一沉，刑部衙夜审也属于密审，人不能过多，此事已经决定，不能更改，各位退下。包大人一句话把门封死了，谁也不敢多说了。单说蒋平三个人领了唐谕下来，到了校尉所，就这一天呢没法挠。有时候蒋平就到院里抬头瞅瞅太阳，我这太阳是拿钉子钉天上了怎么的，他怎么不动弹呢？哎呦，干盼不黑天呢。人们全都围到蒋平这屋里头，嘱咐蒋平审讯的时候别让徐良受了委屈，一字一句你全记住，回来如实向我们转达。大伙又叮嘱公孙先生和展雄飞，其实说这话都没用，这三个人都是人尖子，能漏掉吗？一句话也不会忘掉的。这几个人去了能叫徐良吃亏吗？出来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地方。简短接说，吃完了晚饭，掌了灯了，蒋平、展昭、公孙策在外头骑快马，带了四名仆从赶奔刑部衙。 等到了刑部衙，有人在这接待。几个人下了马，迈步从角门进去。哟，到里边一看，不光是开封府的代表，皇宫也派来代表了，内务府的大班班宁总管。这宁总管70多岁了，原来在八王安庆宫身为总管，现在调到内府都堂任当家的，论身份仅次于3000岁陈琳。他是代替皇宫上市参加的，后边带着大小8名太监。另外蒋斌还发现还有一个人，这人个儿不高，五短身材，面如姜黄，3绺花白胡须，紫袍金带，仆从一大帮。蒋斌还真没见过这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啊是国丈皇上的老丈人，姓杨，叫杨文业。啊，蒋平心里琢磨，皇上怎么又冒出个老丈人来，他这媳妇儿也太多，这老丈人也太多了。啊，几天不见就冒出几个来。哦，这叫杨文业。干什么的蒋四爷不清楚。但是他发现杨文业两只眼睛哭得跟铃铛似的，嗓子也哭哑了，就在这儿坐着，老头还滴滴答答掉眼泪呢，为什么不清楚。蒋平无心多问，先见过宁总管，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又见过刑部正堂左大人，到这儿报了到。左大人对开封府的人向来非常尊重，热情在这款待，让大家稍候。按现在钟表说，晚上8点开始升堂问案。审讯的地点不是在大堂，在二堂，因为这个大堂是公开审讯的，允许老百姓听堂，谁也不敢抗旨不遵。二堂属于密审，不经约请的，不经允许的人一概不得参加。这个二堂非常严肃，阴森可怕。120名站堂军手中全都举着火把，大堂左右摆着一对对的气死风筝，照如白昼。正中央的桌空着，上边供着皇王圣旨，在旁边侧面有个桌，上头放着文房四宝、朱筒子、大令、飞签、火票。这就是刑部正堂左坤左大人的座位。下面有2张桌，头一张桌宁总管居座，下张桌国丈杨文业居座。在大堂的下边还有一张桌，这就是给开封府留的地方，不过离着人家较远，看这意思是属于旁听，不得不约请开封府的人来。这些人大家都就座了，就见左大人参拜过皇王圣旨之后，满身官服，升座恭维，把脸儿往下一沉。也许职业的关系，他老升堂问案，这脸瞅着非常可怕。往左右瞅瞅，把惊堂木一拍，啪！来人，在，提罪犯徐良。
1: 是，提罪犯徐良，提徐良啊！
0: 一个传一个，传出多远去？蒋平、展昭和公孙先生那心就锁紧了，一个个张大眼睛在这等着。好半天的功夫， 就听见脚镣子铁锁响，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由远而近，灯光一闪，那些玉吏驾着徐良来在二堂。你说徐良啊，就这几天变样了，眼窝也塌陷了，颧骨也突出了，脸上显着灰了吧唧的那么难看，眼丝长了多长，发髻蓬松，身穿醉衣醉裙，连服装都给换了。你想一想，这人要到这个地方能痛快得了吗？能不上火吗？要说徐良的能耐，断锁崩家，我走不费劲儿。但是徐良不能那么做呀，他要把事情弄清楚。老心儿有个倔劲儿，这两天他就睡不好觉。徐良心说，你要弄不清楚，想叫我走，我还不走呢。你这个无道的昏君，你根据什么传这道旨意？我犯了什么法了？有功没有功搁在一边，我徐良容易吗？出生入死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呀。我倒不说希望你说一句好，你也不能诬陷我有罪呀。昏君呐，我非把这事弄清楚，不然我就不离开这儿。他就盼着审讯呢，好有讲理的地方。哎，今儿个达到了。徐良一听说过堂，挺高兴，跟着提牢官和这些狱吏来到二堂。老谢用眼睛一溜呀，瞅见亲人了，一瞅蒋平公孙先生展的书在旁边就坐，几只眼睛一碰到一块儿，徐良心里不是滋味，眼泪围着眼圈一转，觉着无限的委屈。但是在这儿不能打招呼，现在自己是罪犯了，无权跟别人讲话，因此他把头一低，装作没看见。那当差的恶如虎狼啊，跪下跪下跪下，还不跪的，你上面是拳打，下边是脚踢。徐良规规矩矩跪在堂口，把头一低，一句话不说。二堂上这个镜就别提了，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左坤往下瞅瞅，把惊堂木一拍，罪犯姓叫何名？其实废话，徐良他不认识吗？但是这叫例行公事，明知的也得这么问。旁边有几个记录的，提着笔在这写，徐良还得耐着性子答应。在下姓徐，名良，字世真，哪里人士？祖居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人。多大年纪？24。普前任何职？万岁恩封三品带刀左护卫，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好，徐良，你抬起头来。是。徐良把发髻往后一甩，脸儿扬起来，看着刑部正堂。这位左的人也盯着徐良。罪犯徐良，方才你说了，你受皇上恩赐，身为朝廷命官，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可谓不薄啊。你怎么居心叵测，竟敢夜入皇宫为非作歹？你怎样杀死的娘娘？怎样打的皇上？ 你又盗走了什么东西，还不如实供来。啪，把桌子一拍。蒋四爷一听啊，蹦起多高了。怎么皇宫出事了，有人赐死娘娘，把皇上还给打了，还盗走了什么国宝。哎呀，难怪天子如此动怒呢。可是这事儿怎么能扣在徐良身上，不明白。大家都注意地听着。徐良听完了乐了。回大老爷的话，你发财假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呸！大堂之上岂能儿戏，而还不讲出实情，免得皮肉受苦。大人容禀，我徐良奉旨保护钦差大人查办沙西大同府，从来我就没回来过。前些日子我为了收复牙王寨，舍死忘生，浴血奋战，有目共睹。我又不会封神法，世界上又没有两个徐良，我什么时候能跑到皇宫作案？这不是笑话吗？大人不信，可以派人到开封府问一问，我什么时间离开的，完全有证可查呀。望大老爷明断，小人我实实在在的冤枉。
2: 徐良啊，你别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是你做的就是你做的。刚才你讲话了，你不会分身法，那事儿怪了。你既不会分身法，又没有两个徐良，你怎么到的皇宫？你怎么赐死的娘娘？你还不如实跟我讲来。我错怪你了，难道皇上还能错怪你吗？别人认错了，难道皇上还能把你看错吗？这不是笑话吗？快点供出实情。
0: 大老爷明鉴，此事又笑话又气人，沙西人根本就没干这个事情，我没有什么可供的。
2: 好啊，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人是苦虫，不打不成。看来今天不动刑，你是不能老老实实招供啊。来人，扎夹棍刺好。夹棍是五行之祖啊，三根棍夹两条腿给勒上就受不了。左坤把桌子一拍，徐良，你到底招不招？你要不招，我可要动刑。
0: 夜审徐良，要用严刑逼供。那么究竟徐良犯了什么罪了？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
2: 咱必须交代清楚。原来啊，徐良带领众人在外头征战，根本不知道京里发生的事情。就在九月初三那天，四弟仁宗赵祯皇帝闲着没事儿，在御书房看了前方的战报，一切都挺顺利，仁宗挺高兴。用完了晚膳呢，自己在御花园溜达，内务府的太监在旁边伺候着。 身边宫娥才女一大帮，皇上那种享受自不必细说了。可当天晚上，主管皇上内宫事务的太监向他请示，宿的哪座宫院里？因为皇上媳妇儿太多呀，一般的讲起来都说三宫六院72嫔妃，每天晚上睡觉得轮班睡。问皇上今天晚上宿到哪宫哪院，同时呢在皇上面前摆了一大溜铜牌，那铜牌上都有妃子的名。仁宗乐呵呵的挑起一块，啪往地下一扔，太监捡起来一看，新选进宫中的杨娘娘，现在实质还不够娘娘的身份，无非是个苏妃，第八等的一个妃子。别看等级不高，深受皇上宠爱。他爹叫杨文业，是内阁一个学士，博学多才，有时候呢就给仁宗讲课，仁宗对他非常赏识。问起家中的情况，杨文业据实回禀：臣家里头七口人，除了我们老夫妻之外，我有五个女儿，其他四女都已远嫁，唯有老女儿叫静贤还未出阁。仁宗也是高兴了，说你老女儿多大了？年方19。哎呦，19也不小了，为什么没出阁呀？大概你们老夫妻有点舍不得吧。杨文业乐了：陛下圣明，您算猜着了，我这五个女儿当中属这老女儿最有出息，能歌善舞，能诗善画，画了一手好画，我真舍不得她远嫁，将来啊我打算招个养老婿。仁宗就有才，一听说谁能会画画会写字而且出名，他就非看不可，说这么办吧，你明天把你老女儿画的画给我拿来几幅，朕要观看。你想想皇上要看，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杨文业马上谢恩，第二天把他女儿的画抱了一摞交给仁宗看。仁宗看这些山水画什么的都不感兴趣，唯独有一幅画上头画一个貌美的女子，栩栩如生啊！仁宗把这张画挂在墙上，怎么看怎么喜欢，这人也太漂亮了，画得跟真的似的。他就问杨文业：这也出自你女儿的手笔？不错，就是她画的，但不知画的这个女子是谁呢？嘿嘿，陛下，实不相瞒，她自己画自己，这就是我老女儿的模样。哎呀，仁宗说呀，你女儿真长这样，这是天仙呐。他就动了心了，非要召见不可。这个仁宗啊也是个好色之君，你看本来吃饱了喝足了干什么呢，他说了算呗，文能安邦，武能治国，他出来享受也没别的事可干呢。背着文武不知，在偏殿他看见这位仙女一般的杨素贤，皇上一高兴立刻降旨加封为苏妃，选进后宫陪王伴驾。就这么两句话呀，杨文业的老姑娘变成娘娘，她摇身一变从内阁学士变成当朝的国丈，给皇上当老丈人， 那得多光彩呢。在封建年代，那是高不可攀的事情。就这样，杨娘娘进宫，打那天开始就把仁宗给迷恋住了。仁宗哪个宫也不去，天天在这翠花宫休息，没事了就跟杨娘娘在一块鬼混。杨娘娘不是给他弹琵琶就是跳舞蹈，不然就在屋里吟诗作画，两个人是如胶如表。今儿晚上他抽这铜牌，就是翠花宫的杨娘娘，太监也不敢乐，心说皇上被这新娘娘给迷住了，这其他的娘娘要知道了非生气不可，可有什么办法呢？马上下去传话，定更天的时候，仁宗起驾赶奔翠花宫。那宁总管高呼：翠花宫杨娘娘接驾。这杨娘娘身穿非常华丽的衣服，率领宫宾出来接驾，时值他知道信儿了，早把屋收拾好了。陪王伴驾到了翠花宫里边，夫妻落座，这些宫女们围前围后准备吃喝，待了一会儿到二更天，皇上一摆手，其他人退下，他们要休息了。就在要休息没休息的时候，后窗户嘎吱一声开了，蹦进个人来。你想想，皇宫大内三尺禁地呀，谁敢从窗户爬来爬去，这不是怪事儿吗？仁宗一惊，扭向回头一看，吓了一跳。再看这个人，头上戴着六楞软摊的壮巾，周身上下穿青挂皂，寸排骨头钮，大叉蹲裆滚裤，四喜抓的虎快靴，勒着蓝色十字帕，左右双插花的镖囊，为了行动方便，大衣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背后，在手里头拎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单刀。借着灯光往脸上一看，面赛紫阳干，刷白刷白两道白眉，大片牙黑牙根，耷了眼角，嘴角往上翘。皇上一眼就看出来，徐良，因为他跟徐良见过十几次面了，每一次山西宴奏凯班师，皇上必定在乐舞楼接见，而且设御宴款待，还让徐良三次献艺，皇上赠送礼品，陪王伴驾坐在一个桌子唠嗑，他能不认识徐良吗？仁宗就一愣啊，这不徐良吗？他在阎王寨呢，怎么跑回来了？你要有事情，应当让开封府和值班的大臣转达呀，你也不能进内宫啊，这手持凶器，这还了得吗？仁宗在惊恐之余，把脸往下一沉，徐良，你这是作甚？深更半夜，手拿凶器，夜入禁宫，你要干什么？就见这位徐良一乐，你说我要干什么？我要宰了你！无道的昏君啊，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一天不定得死多少人，可影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多不容易，你看你的多好，娇妻美妾，丰衣足食，
1: 你想怎么享受你就怎么享受，这太不公平了。我告诉你，两军阵前正在缺粮少饷，大伙怨声载道，命我回来找你算账。今天晚上我就找你来了，我发现你是个无道的昏君，干脆我也不保你了，这个官我也不当了，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呀，仁宗一听是徐良，你这味儿一点都不差。
0: 当时他这火就上来了，徐良啊，反了反了啊，你简直是胆大妄为呀，竟敢威吓顾家，这还了得？
2: 干什么？他要喊来人，外头有值班下夜的御林军，宫廷有卫队，他打算把人喊来把徐良给抓住，哪知这位早有准备，肉往前一窜，把仁宗脖子给掐住了，没喊出来。不但掐住脖子，这位把大环刀抡起来，照皇上屁股大的上啪就拍了一刀，这一刀没把仁宗给打死。你说他是皇上金枝玉叶娇生惯养，谁敢碰他？他哪懂得挨打什么滋味？这一下没把仁宗打得背过气去。不但这样，这边啪啪翻正俩嘴巴子，你好你好，我就宰了你。仁宗更胆小，哆嗦成一团，倒在地下不敢喊了。在这个时候，那杨娘娘都吓得酥了骨了，在旁边坐着是抖作一团。这个自称徐良的人借灯光一看，
1: 嗯，这个美人长得可真好，怪不得这无道的昏君把你迷恋上了，就是神仙也得迷恋。好吧，今天谁让我赶上了呢，你就陪着撒西亚睡一觉吧。
0: 过来他就抓娘娘。仁宗在这瞅着干生气，不敢动喊。
2: 杨素贤能干吗？转身就跑。可这个古人呢，他穿这衣裳也麻烦，裙子都拖地。没想到这裙子正好绊到桌子角上，他跑得再一急，扑通摔了个跟头，一脑袋正好碰到柱子上的啊，啪的一声把额角碰塌，当时毙命。其实这个徐良啊，没心要他的命，他安心不良，打算调戏娘娘，结果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一赌气把刀举起来了，那不识抬举的东西啊，噗，又在软肋上给捅了一刀，杨娘娘彻底结束。
0: 仁宗哎呦一声紧闭双眼，好像没昏过去啊。就在这时候，就见这个徐良一下腰，把娘娘头上戴的宝器，什么凤钗、耳环、手镯，那都价值连城啊，全是皇上所赐，全都撸下来包吧包吧揣到自己怀里头，然后转身到仁宗近前，把手中刀晃了晃。昏君，你听着，我本应该要你这条狗命，但是你的妃子已经死了，也就算了，老子有好生之德，我走了。你要想找我你随便，三老子等着你的，要找不找我不定哪天我高兴我还来找你晦气。
2: 说完了从后窗了跳走了。他走了半天呢，仁宗都没敢吵吵。后来发现他真跑了，仁宗嗖一声跑出翠花宫，就像疯了似的，来人呐，来人呐，喊完了他就昏迷过去了。荣等宁总管内务府的官员赶到了，一瞅娘娘是血溅尘埃，皇上已经背过气去，皇宫里乱作一团呢。 等把仁宗抬到床上，把这娘娘的尸体搭到外面，宫女们擦血迹。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等把仁宗抢救过来，皇上掉了眼泪了，
1: 烦了，这可烦了，
2: 心里说话，徐良啊，你才有多点的功劳啊，你不就是个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吗？你满腹牢骚跑回来找我算账，你是野性不改呀，可见我当初错翻了眼皮，怎么拿你个绿林人当着珍珠美玉了？我要知道你是个野兽，我早把你杀了。仁宗气得又背过气去了，这一夜之间昏厥过好几次去，在最后一次他明白过来，把宁总管叫过来了。别人他没说，他怕丢人，这个事儿如实地跟宁总管说，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谁谁谁来的，他是怎么说的，他安的什么心。宁总管就一皱眉，天哪，这个徐良我可熟悉啊，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但是皇上亲眼目睹，谁要说他不是徐良，从皇上这就通不过，一口咬定板上钉钉。宁总管就劝万岁，您安心静养，奴才绝不声张，这玩意儿传到文武大臣的耳朵里头，皇宫出了这种肮脏事儿，皇上背着大伙不知道，私自又选个娘娘，这太难点儿了，哎。所以仁宗叫手下人保密，尽量别往外说。为什么要密审徐良呢？只限定人数不多的知道就得了，把徐良供问出来，然后把他一杀，好给娘娘报仇，好给自己出气。要不怎么刑部正堂一开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直到他奉旨审讯徐良，这才知道内情是如何，连刑部大人左坤也为之一惊啊！简直他不相信徐良能干这种事儿，可是皇上一口咬定不能更改，非得叫他问出宫来，他能不着急吗？当官的例行公事，问你是这么回事不？你说不？不说答，上刑，多算挺刑不过，化供招了算拉倒，这就是逼供信呐。这一晚的经过就是这么回事，咱们书归前言，再说这左大人领旨那时候，仁宗咬着牙跟他说，问不出供来，你小心你的脑袋。左坤能不害怕吗？一看徐良不肯招认，这才把刑具准备好了，还没等给徐良加上呢，蒋平就不干了，蒋四爷曾站起来了，推案而起，到堂上一抱拳，大人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左坤一看是蒋平，也是老熟人啊，蒋平你有何话说？是大人容禀，我可不是袒护罪犯徐良，方才他所供完全是事实，卑职我可以作证，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跟我们始终没离开呀。他怎么能到开封来作案？再者一说，大同距开封千里迢迢，他能不能一夜之间做了案又飞回去？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看来一定有人长得像徐良，冒名顶替栽赃陷害。大人呐、我请您转奏天子，应当捉拿那个真正的罪犯，不要冤枉了徐三将军。四老爷，你言之差矣，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但是天子不这么想，天子是目睹眼见，皇上的龙眼能看错吗？
0: 你说这不都废话吗？这皇上就是神，他看的事儿就错不了，谁也不敢违背啊。左坤明心里不这么想，嘴也得这么说。江平啊，你不必替徐良袒护，今儿个他招供也得招，不招供也得招，你自是厅堂，无权在这发表议论，退了下去。
1: 这位太太，
0: 杨四爷一听，哦，不允许辩理，这玩意儿非得叫招供不可，这不是屈死好人笑死贼吗？可把蒋平给急坏了。正在这时候，左坤吩咐一声，给我加了三根无情木，给徐良两条腿给加上了，鞋袜扒掉，裤腿卷起来，三根木头往当间一伸，两旁边有皮条子，八个掌形的拉住皮条。左坤把桌子一拍，徐良招不招？不招我可动刑了。徐良一呲牙，我没什么可招的，我根本就没做这个事情，我冤枉。好啊，动刑。嘿，两边一叫号，用皮条子往两边一拽，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这三根棍子往一块一并，你想这腿在当间受得了？徐良倒没在乎，为什么呢？徐良早想好了，我呀也不跑，我也不反抗，我也不能招供，但是你想收拾我也不那么容易。老今儿把脑瓜一拨了，舌尖一顶上牙膛，运成气功了。再看徐良这两条腿比平时粗有一倍，越夹越粗。嘿，把这掌形的累的大汗直淌，低头这么一看，要娘的，我怎么夹粗了呢？大老爷，等等等，收，使劲儿，哎，使劲儿夹呀！一看，这，咔吧，把皮条子崩断，根本就夹不动。杨平在旁边暗笑，心说：“他妈小梁子这小子够坏的，跑这儿来练气功来了。”心说：“脏官呢，你不是不听我的吗？那你就收拾吧，我看你能把小梁子如何。”把左坤气的颜色更变，压杠子，结果杠子断了，根本就压不动。哎呀，左坤明白了，哦，你是练武的，对对对对，我忘了这茬了。你们讲究马前一定金，什么马后一定银，铁齿排泪，油锤灌顶啊。对了，闹了半天你有功底儿，上这行打不动你。好嘞，神仙难妥一溜烟，今儿给我拿铁烙铁烙烙你，我看你能避得住不？这左的人还真有歪点子，命人抬来火盆，几把铁烙铁烧红了，这玩意儿真给烙上，徐良受不了，什么气功也避不住。眼看着山西宴就要吃苦，刑部大衙外头乱了，走，找三官去，每班走，找两官去，哗啦哗啦，哎，你们干什么的？站住！这是刑部大堂，禁止出入，去你娘的，哪儿我没得进，哗啦哗啦。左大人往堂下一看，可坏了，床上六七十人了，来的谁呀？都是开封府的官差，为首的有个细脖大脑袋，这位还没鼻子，袖子挽得多高，手里还拿着小片刀。再往他身后一看，小七杰、小武艺，竟是年轻的。什么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欢杰，小艺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行如龙、行如虎、圣手秀是风渊、小侠龙天彪等等等，全都来。说他们来干什么？就徐良。要不说呢，
2: 这个事情错综复杂呀。今天晚上审讯徐良，谁都知道，人们都没回去睡觉，全集中到差官棚校狱所，谁也不说话，托儿腮帮子在这耗时间，就准备听一个收援结果。同时人们也想到，此时此刻山县徐良不定多受罪呢，大家这个心呢跟油烹似的，别人能受得了，方叔安受不了。你看方叔安呢，到了开封府挺吃香，包大人亲自接见，赐酒三杯，包大人用好言安慰，湖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放心，等这件事过去之后，请旨定夺，一定保举你的官职。方叔安脸皮还真厚，趴地下给包大人磕头，就叫爷爷。哎呀，亲爷爷，您太好了，哪怕我在开封府刷马桶，我也心甘情愿，我摇身一变，我不是贼了。一句话把包大人逗乐了。现在别看他不是开封府的官差，在包大人面前挺吃香，大家拿他也挺器重。方叔安也在差官棚待着呢，堵着门拖着大脑袋坐着，他一看屋里的空气太紧张了，让人压抑的要命，连气儿都喘不上来。方叔安凑到爱虎身边了，老叔，你想什么呢？哎，还用问吗？想你干爹我三哥的事儿呢。我你这么想有什么用啊，老叔啊，大概呀、啊，我干老非受罪不可，就冲这个差价，他们就不讲理。我可不能说过头的话啊，是谁不讲理，我可不敢说。他们非收拾我干爹不可呀！要为什么要夜审呢？哎，问不出口供，撬不开他的嘴巴，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你说这要动用大刑，大伙收拾一个人，这人能受得了？我就这么一个爹，万一我爹有个三长两短，我依靠何人呢？我说老叔，你跟他一个头磕在地下了，你们人称小母义。我说你不能这么等着。
0: 那你说怎么办？
2: 你怎么办呢？领火人到刑部衙给我干爹请出来。
0: 胡说，这叫造反。
2: 哎呀，你要老实了，我干老就没命了。
0: 爱虎一听，对呀，小伙子腾身站起，才要怒闯刑部衙。
2: 方叔安一看徐良贪了不白之冤，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还别说，方叔安这个人呢、啊，心肠还非常热，别看没鼻子，嘴还非常能说，脑袋反应的也快。他要想救徐良，光靠自己等于白日做梦。他必须呀，得鼓动一部分人，而且这些人呢，得有资格、有分量的。所以他就凭着伶牙俐齿，顺说爱虎。您别看爱虎岁数不大，在开封府来讲有这么一号啊，不敢说举足轻重。他要想干什么，得有一帮人拥护。方叔安向爱虎讲理，以人情动之，以理说服之，把爱虎说心火了。小义士蹭站起来，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把手中的茶杯摔了个粉碎，啪，不干了，这碗饭我不吃了。有什么好结果呀？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 出生入死，跌跌爬爬，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不白之冤。

哥抢救出来，反了！哎呦，爱虎这一急眼，人们就一阵骚动啊，这玩意儿还没法劝。爱虎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小七杰弟兄呢，没动地方，表情上是表示同情，但是有点不敢。方叔安一看不行，他过来把义侠太保刘世杰给拉住了。我大叔啊，你可叫义侠太保，我请问这个义字怎么讲？不就是义气的义吗？你别看我刚到开封府，我早听说了，我甘老徐良对你可不错呀，当年怎么收的你，怎么保举你当的差，没有我甘老的荐举，你能有今天吗？到现在我甘老摊了官司，你袖手不管，于心何忍呢？我看你就别叫义侠太保了，你叫不义太保得了。话可不多，把刘世杰闹了个大红脸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有点下不来台。刘世杰蹭也站起来了，方栓你别往下说了，小子我不是怕，因为我现在也是官人，小名也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这要闯刑部衙，这得犯下不赦之罪，我死是小事儿，不是给咱们开封府找麻烦吗？你待着吧你，我胆小的人呢就会找借口给开封府找什么麻烦，别忘了这句话，法不责众，要光你刘世杰一个人闹事儿，那对不起，还许叫你脑袋搬家当个平顶侯，那大伙儿你怕什么的？再者一说，我也看出来了，包的人没言语，正憋气呢，咱们大伙儿带头一折腾，逼着大人就得说话，相爷要说话，一天云彩就满散了。你说我说你有理没？哎，大伙一听对，相爷十分不痛，跟任何人也不见面，确实在书房待着生闷气，不用问，净考虑徐良的事儿了。但是大伙明白，包公那个人办事情没把握，他不敢。徐良是自己的部下，你说动不动包的人就出头干预，显着有失身份，到了时不可解的时候，他是非出头不可呀。不如我们就把这炮先点响，逼着大人尽快出头，好让徐良的官司得以了结呀。刘世杰想到这儿，把刀背上了，方宽别往下说了，上刀山跳油锅算我一份，有不怕死的跟我来，走啊走啊！哇，几十位小弟兄各背刀剑，腰里缠绳兵刃，跟凶神恶煞一般闯出开封府，起身赶奔刑部衙。方叔安也在人群之中晃着大脑袋，走走，我咱可这么办呢，别在家里头活挺高，到了刑部了，大伙耷拉脑袋了，那可不是人物，怕死的别跟着，跟着的可别怕死，走啊。走到街上静悄悄的，因为现在也是半夜，老百姓睡觉之中就听着街上一阵大乱，不知道什么事儿。胆儿小的不敢动，胆儿大的掀开窗户帘看看，还以为这要打仗呢。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暂且不提，单表这些人到了刑部衙了。那刑部衙门那还了得呀，是全国最高的法律机关呢，这人的生死都出自这判决。

0: 那门口戒备的森严，点着一对对气死风灯，巡逻的哨兵往来不断，一瞅来了伙人，把这些哨兵就吓了一跳，站住，干什么的？方叔安头一个蹦过来，对不起哥们儿，开封府的官人，喂，可不是吗？有几个不认得开封府的？哎呦呦，闹了半天是校尉老爷、护卫老爷，你们有事儿，有事儿，请你把道路闪开，我们要到里边听堂。啊啊，哎呀，恐怕不行吧？没有刑部大人的堂谕，这外人不得随便出入。求各位在这等会儿，我到里头给打听打听。去你妈的！你们打听什么呢？你要一打听就进不去了。进，把这巡逻的哨兵把门的扑了到旁边去了。众人是一拥而入，直奔二堂。等到二堂上一看，好嘛，火盆里边铁烙的都烧红了，正要给徐良动刑。爱虎一看就急眼了，过来一脚把火盆给蹬翻了，去你妈的歇话吧，这铁烙的也飞了，正好落到旁边一个人的脚上，的烫的刺啦一声，把那位烫的嗷嗷直叫啊。二堂上一阵大乱，刑部正堂大老爷左坤怎么一看脸儿就变了色了，用手拍着桌子啪啪啪啪啪，都你们是什么人，竟敢闯刑部大堂，你们要造反不成？爱虎把胸脯一挺，左大爷认识我吗？爱虎，开封府的，大概我后边这些弟兄你也都熟悉，都是开封府的，今儿个来呀，没别的说的，接我三哥徐良来了。你这个狗官竟敢严刑逼供，不过呢，上知下派，你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权妾留下你这条狗命，将来再跟你算账。来啊，架着我三哥走，走啊，救徐良。众人过来，这就给徐良往下卸刑具。旁边公孙先生斩南侠翻江书讲评，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心说这帮小铁爷，你们是活够了。打开历史看看，有几个敢干这事儿的？竟敢在天子脚下、刑部正堂上抢劫犯人，这不是不要命了吗？谁让你们来的？蒋平先蹦过来，把爱虎抓住，冰巴就俩嘴巴。爱虎一瞪眼，死服你，我怎么的？我打你你不服啊？兔崽子，住手，谁也不行动。你看蒋四爷德高望重，谁敢不听啊？大伙把手松了，呼啦朝全站好了。蒋平气的狗油壶也耷拉下来了。我说你们干什么？这是谁让你们来的？这是什么地方？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孩子，这可犯下抄家灭门之罪啊。当然了，我相信左的人嘴下留德，也不会在天子面前揍你们一本，倘若跟皇上说明白了，谁能担得起啊？连包的人也担当不起。你们疯了吧？啊，还不给我退下。蒋平是袒护大伙，拿大背一拍他们，还给这左坤说了几句好听的话，实质上他怕左坤告状， 这要在皇上面前奏上一本，那还了得吗？无奈这些小弟兄今天就是疯了，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义侠太保刘世杰过来了，四叔，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不过今天的事儿特殊，我们不活了，不干了，说什么也得把徐良救走。我们要打听打听徐良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受这种不白之冤，不跟我们讲清了，我们就反了，对，我们就反了，杀了这个赃官。左坤见势不好，哧溜躲到公孙策身后去了。他知道就这帮大爷说得出来赶得出来啊，哪个不是绿林人出身的，想当年都是身手五支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呢。你现在拿法律约束根本约束不住了。他知道公孙策在官场多年，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他拉住公孙策，先生你得说两句，这成何体统，难道一说他们要杀官造反不成？公孙策也急坏了，各位弟兄们，大家不要胡来，听我说几句行不行？人们对公孙先生都无限尊敬，开封府除了包大人之外就得排到公孙策身上。为什么呢？你这老头特别正，别看公孙先生是包大人的师爷，如果公孙策乐意当官，请示圣旨马上放出去，就是二品大员，那就是二品的命官呢。但是公孙策上了年岁了，无意当官，跟随包大人多年，有一定的感情，也舍不得离去，包大人一再挽留，所以公孙先生才在开封府任职。不然的话呀，人家就不是一个先生了，满朝文武对公孙策无不尊重，何况开封府这些年轻人呢？所以公孙先生一说话，大伙规规矩矩在这听着。公孙策连摇头再跺脚，弟兄们，你们刚才说的有没有理呢？有理，咱们得说真话，别看我坐在这儿厅堂，我也替徐良鸣不平，但是上命难违呀。你们别忘了，这是奉了皇上的旨意，也许当今天子听信了某个人的话，也许有些事情皇上没想开，才降旨把徐良逮捕，要问明真相，与左的人毫无干系呀！你们不要冤枉了好人呐！我看这样行不行？谁也不行了，哪个再闹他，从我这说就不能饶他，马上把他绑起来，按律治罪。可你们不闹怎么办呢？这不左的人在这儿呢吗？您把想法跟大人提一提，求左的人面奏天子，咱们看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众位看怎么样啊？爱虎这只脑袋呀，比刚才凉了一点。他一看蒋平急的那样，公孙先生又出头干预，不好再动武了。再这一说，人家说的有道理啊，古至今来官大一品都压死人，何况这是皇上亲自安排的，要真把皇上激怒啊，对也是不对了，怎么的也是没理了。但能不把这个事情惹太大了，还是暂时退一步的好。爱虎想到这儿，冲着公孙先生点了点头，先生我们听您的，您就跟左大人说一说吧。不过有一个要求， 想在这块动刑可不行，谁打我三哥也不可以。这回左坤呢也不敢打了，公孙策跟他一商议，左坤说这么办吧，今天晚上的夜审宣告结束，我马上去见天子，把荣卫的意思奏明皇上，看皇上打算怎么办，我再请旨定夺。哎呦，大伙围拢过来了，大人，我三哥冤枉，求你跟皇上说一说，我三哥不会分身术，他怎么能回到东京来惹祸呢？我们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现在有个风闻说京里头出了人命了，是我三哥干的，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血口喷人。左坤频频点头，马上一摆手把徐良带下去了。这个犯人呢没被接走，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如果把徐良的刑具打开再把犯人劫持走了，这个事儿就没法交代了。就这样把徐良押走了，公孙策讲评斩南侠，劝着各位英雄离开刑部衙回归开封府。等他们回去的时候天已经就亮了，左坤这脑袋疼得奔奔直蹦啊！他把内务府的宁总管新任的当朝果丈杨文业请到内书房开了个碰头会，左坤是摇头叹息，二位啊，你们亲眼目睹，这还能审问得了吗？就这帮大爷谁惹得起呀？我如果再拍桌子瞪眼，恐怕这条命都保不住。杨文业急眼了，大人，我看这就是造反，二话没得说，你瞅这帮人各拿凶器口出狂言，我听得很清楚，甚至口角之间对朝廷都不满，直接攻击到皇上头上，这就是大逆不道，论罪应当护灭九族，刨坟掘墓。刑部大堂闻听急急的摆手，不，我说国丈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是他们说了些不中听的话，但是在气头上也是情有可原，你我身为臣子者，像这种话可不能跟皇上讲，天子动怒这帮人都活不了，一旦像你说的那样把祖坟刨了，把他们都杀了，难道说你我就能静心吗？他们是专讲义气啊，好朋友遍布天下，分门论户，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都跟他们有关系，拽耳朵腮帮子动狠，如果他们要出点差错，就那些朋友就得把咱活吃了。使不得使不得，国丈嘴下留情啊！再者一说，你女儿死的太冤枉，我深表同情，也难怪天子动怒，他老人家这么着急。可是有一样，究竟是不是徐良啊，连我都纳闷，也不要屈枉了好人。我看这么办吧，咱们三位一同进宫见天子奏明此事。可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啊，嘴下留德，不要什么都说，可以把经过跟皇上说清也就得了。宁总管鼓掌称善，对，左大人说的对极对极。国丈千万注意啊，嘴角一歪歪就会引出杀身之祸呀，再说我向你交个底，这帮人都不是坏人，那是咱们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将来国家有个马高凳短还指望着人家呢。哎，宁大人这么一说，这位国丈才不言语了，此时 日头已经升起来了，三个人吃了点早点，草草就擦了把脸，起身进宫。仁宗呢，不是天天升坐八宝金殿，得三六九大朝，没有特殊的事情，他根本不见文武群臣。这三个人来到进宫，由宁总管派人到里边送信儿，说有急事要面奏天子。仁宗这才在偏殿接见了他们仨人。这三位走进偏殿，跪倒施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仁宗一看刑部正堂左坤来了，以为着审问结束了，他非常关心这个事儿。仁宗马上就问了：“左坤，昨夜晚间可曾夜审徐良？臣审过。”“哦，有无考供？”启奏上驾，这有点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哦，快点奏来，究竟发生什么意外？”“是万岁容奏。”这左坤呐，不敢说过头的话，还不敢不说，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当然了，像他骂的那些话他没敢讲。就即使这样，把四弟仁宗气的是容颜更变，啪把桌子一拍：“这还了得，开封府的校尉难道要造反不成？反了，这就是反了。来人了！”皇上一动怒，值班的大臣也全傻了。今天值班的是枢密院长院严查散，这是严查散回京头一个值班期。严大人赶紧出班参见陛下。严查散立刻传旨，命人将开封府的校尉与护卫一律逮捕问罪，要全给抓起来。严大人一听，脑门子冒了汗了，他就知道这是为徐良的事儿，赶紧跪爬了几步往上叩头：“臣有本上奏。”“讲。”“陛下圣明，我看使不得。”“啊，怎么使不得？”“陛下请想，这些人为什么要闯刑部衙，大概有一定的原因，不然的话他们不疯不傻，岂敢胡作非为呢？再者一说，这些人都是包拯的下属，即使要抓他们，也应当把包的人选上殿来，当面问明，也好有个交代。这样不闻不问，就把他手下人全都抓起来，恐怕这……”严查散没往下说。其实严大人说的对不太对了，因为这帮人都归包的人管呢，你跟当头的不说，把人底下人都抓起来算怎么回事？你就是皇上，这玩意儿也叫阅历呀。仁宗听完了点点头：“卿所奏即是。来呀，选包卿家。”有人骑马到开封府送信儿去了。包大人一听皇上要召见，赶紧身穿官服上了八抬大轿，人抬轿起，急冲冲赶奔内宫。等在偏门下了轿，张龙赵虎在这等着，包大人提带辽袍，由一个太监领着来在偏殿。包大人低着头来在里面，跪倒在金阙之下：“臣参见圣驾，愿吾皇万万岁。”仁宗这气儿就消了一半了。再一看包拯，这气儿又消了不少，因为他对包大人非常尊重。 四弟仁宗点了点头，包青平身谢万岁。吾皇万岁，不知把臣唤进偏殿，有何国事议论？包青家，要这么说，你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呗。包大人一愣，陛下，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哈哈，那好啊，左坤，你就把经过对我包青家讲讲。臣遵旨。这左坤才向包大人讲述了一遍。包公听了左坤的叙述，当时这汗呢就冒出来，哎呀，把包大人气的那个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了，心说爱虎啊，你们怎么这么不小事啊，竟敢背着我不知道大闹刑部衙，说什么还要抢劫罪犯，这就犯了不赦之罪。还得说皇上圣明，没有降旨把你们抓起来砍头，还要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一说。这要换成别的皇上，能这么干吗？包大人撩衣服就跪下了，以头触地，万岁，包拯犯下失察之罪，请万岁发落。你看包公是一家之主，手下人捅着娄子，他得先承担责任，在这领罪。仁宗点点头，包青家，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臣半字不晓，如果臣知道此事，一定阻拦他们。说的对，我相信你也不能纵容叫他们胡作非为，请无罪，平身谢陛下。这就得说皇上跟包大人有一定的感情，不然的话，四弟仁宗一句话，包大人这官职就算没了。等包大人站起之后，仁宗接着说，包青，此事非同小可，你一定要严办。回去之后马上将闹事之人立居所待，交由司衙门按律治罪。臣遵旨。包大人一想啊，坏了，要按照皇上的意思办事，回去把爱虎这30多个人全得抓起来，交有司衙门，到那块一按律治罪，哪个也活不了，这犯下大逆不道的罪名啊！包大人能那么干吗？别看嘴答应，他没动地方，料为一深思，皇上就有觉察了。包青，难道你还有本要奏吗？包大人利用这个机会二次跪倒，陛下，臣确实有本上奏，讲。陛下，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哦，你有什么事情不明白？请问陛下，徐良也是我的下属，究竟他身犯何律，法犯哪条，请陛下明示，臣心里好有个数。仁宗一听，口打海上，包青家，这是在偏殿我才能跟你说，要在八宝金殿，朕有口难言呐。你要问怎么回事，听我道来。 仁宗就把九月初三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全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这才知道具体的内情啊。不过包公呢，打听开始就确认不是屈良。一直皇上讲完了，包大人往上叩头：“陛下，您就认为这事是徐良干的吗？”臣有不同的看法，看来此事冤枉了徐良。严查散严的人可以作证，那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平贼灭寇，出生入死，何曾来过开封？徐良又不会分身法，怎能一面为国家出力，一面跑到翠花宫作案？再者一说，徐良出身绿林，蒙陛下荐用，身为三品命官，他感恩都感不过来，因何到皇宫之内前来行刺？按人的常情推断，绝无此理呀。另外，我还有件事情启奏陛下。远在八月下旬，咱们京城发生一件特殊的事情。有一个人，五官相貌苦似徐良，也能说的一嘴流利的山西话。此人不知他的姓名，曾经到开封府行刺微臣。幸亏徐良的授业老恩师金经好斗梅良祖赶到，这才将责寇驱散。至今他仍然逍遥法外，未曾落入法网。方才听您这一说，臣想到了，此事一定是那个责所为，与徐良毫无干系，看来是冤枉了真徐良了。好，仁宗就一愣啊，卿家果有此事，臣岂敢犯蒙君之罪？因何不早奏？包公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事还怪我呀？你胡了八度把人抓起来，你倒问我怎么回事儿？到了现在，还怪我不早奏？包大人想到这儿，往上叩头：“陛下，臣以为那是小事一段，没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因此未能及时奏禀，犯下失察之罪。”哎，仁宗点点头：“卿家所说有理呀。那么以你之见呢？”“陛下，以我之见，应当将徐良马上开释，放回开封，让他戴罪立功，捉拿那个责寇，这才叫公平合理。”这仁宗犹豫了半天，他一琢磨，不行，哪那么便宜就把徐良给放了？就凭你那么一说，这么大事儿完了，上哪儿找那个人去？也找不着呢。包卿家，臣在。我看这样吧，不管徐良犯没犯这样的罪，现在他属于重大嫌疑，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能开释，暂时押在刑部衙。如果卿所奏事实，你们应当想方设法把那一匪人逮捕归案，那时有了人证物证，再放徐良也不为迟晚。臣遵旨。像皇上有这话，徐良的命就可以保住了。包大人不敢再往下说了。仁宗把袍袖一抖就要退殿，但是包公站那儿没动，好像还有事儿。仁宗又问包卿家，还有何事？陛下，臣斗胆恳请陛下开恩。 爱护众人，虽然做事鲁莽，犯下不赦之罪，无奈情有可原，因为他们熟知徐良就在阎王寨，未曾犯法，陛下降旨将他抓起来，众人心怀不满，年轻的人未加深思熟虑就做出这样的事儿，确实可恨，但是也属于情有可原，请陛下开恩赦免才是。皇上一听，这包青家真行哎，合着你这两本一奏，你手下这些人全都没罪啊？有心不给包大人面子，觉着君臣之间感情甚好。皇上又一琢磨，真有个假徐良在这作怪，也难怪这帮人着急呀。好吧，仁宗点头，包青家，就依你所奏，赦免众人也就是了，臣谢恩。哎呀，包大人跪倒谢恩，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把这些人的性命保住了。仁宗退殿不提，表包大人回到开封，到开封马上在书房之中传下话去，把爱护众人叫进书房。这帮人自从昨天晚上捅了娄子，全傻眼了，准知的这事儿完不了。早饭以后又见一名太监把包大人叫进内宫，人们竟预感到更不妙了，肯定是为了昨天那事儿。哎呀，是福是祸就等着包大人回来就知道了。哎，正这时候包大人回来了，连口水没喝，叫他们爱虎一统方叔安，敬你惹的事儿，看着没，这一叫咱们去凶多吉少。
1: 哎呀老叔啊，你还叫小义士呢，你怕吗？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我说众位啊，谁也不用害怕，有事儿我姓方的担着，昨天晚上是我挑的事儿，我宁愿前去领罪，你们大伙就把那心呢全放下就得了。把大伙说的闭口无言，这会儿大伙排着队来到书房，包青一看人到齐了，请示过包大人之后让他们进来，大伙低着头鱼贯耳入，呼啦朝跪倒了一片，参见相爷，参见相爷。
0: 包大人半天没说话，瞅瞅爱虎，看看刘世杰，又看看所有的年轻英雄，你等站立两旁，谢相爷，呼啦全站起来了。爱虎偷眼一看，包大人的脸沉得跟一汪水似的，不过他发觉这势头不像有什么大祸，听着吧，把头一低，一言不发。包大人也没隐瞒，把刚才上殿的事儿怎么怎么的从头到尾讲说一遍，一直说到最后请旨开恩赦免众人无罪，大伙这心才放下。
2: 谢过相爷，谢相爷，
0: 大伙跪倒行礼，包大人又让他们站起来，不过包大人一点乐模样没有啊。
2: 爱虎在，
0: 昨天谁挑的头啊？这事儿谁这么干的？是你还是刘世杰？爱虎一想，这话怎么说，实质上自己没干，是方叔安挑的头，但是事到现在能把方叔安推头前去吗？所以他一犹豫，哎，方叔安真不含糊，他刚到开封，论品级论地位他都数不上数，所以呢在门口那站着。方叔安听包大人一问，赶紧抢步起身走出人群，跪在包大人桌前边，
2: 相爷您甭问了，
1: 罪魁祸首就是我方叔安，昨天是我顶的头，跟这些人毫无干系。因为我看我干老身遭不白之冤，我心里头不服气儿。为了把我干老救出来，我一个人就人单势孤，不顶用，我这才煽动大伙儿到那块砸牢反应。大人，您要怪怪我得了。
0: 呵，他说的刚帮硬正，还理直气壮的呢。包大人把桌子一拍，噔！方叔安，放肆！你是个什么人？刚然扒掉贼皮，立志要改邪归正。到了开封，你就做这种蠢事啊？这还了得吗？看来你是贼性不改。来人，把方叔安拉下去斩！这一句话不要紧，把屋里的人全吓傻了。您说包大人这活怎么那么大？这么两句话要把方叔安砍了，大伙儿啊还脚跟不忍呢，所以谁也没动。蒋平过来了，大人，大人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蒋大人，这个方叔安没到过衙门，您讲话了，他是贼寇出身，放荡惯了，哪懂得官府是有尺寸的地方呢？比方说他脑袋一热，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呢他野性还未退。可话又说回来了，徐良遭了不白之冤，无缘无故被押到刑部牢，还要严刑审讯，这件事做的也未免过于荒唐，不但方叔安不服，连我等也不忿。所以方叔安又不是为了自己，他有个报答无凭的意思在内。哎，请相爷高抬贵手，饶他一条性命才是。蒋平这一说，大伙全跪倒了。相爷，饶了他吧。方叔安这人不错呀，在破阎王寨的时候立下了大功，求相爷开恩呐。其实包大人呢，也没心杀方叔安。从道理上讲，开封府怎么能无缘无故斩人呢？这又不是升堂问案，包大人是吓唬吓唬他。通过这件事情让你知道知道，这是有法律有尺寸的地方，从今以后办事儿你要谨慎，不得胡来。这是给方叔安先来个下马威，没有意思要他的性命，就即使大伙不求情的话，包大人也不能那么做。听大伙这一讲情，包大人顺坡下了，来，放回来，放回来。方叔安到外头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参见相爷，谢相爷不斩之恩。方叔安，你这个人可真够呛啊，刚到开封寸功未立就惹是生非，我们开封府有你不多无你不少，马上收拾东西离开开封，另投生路。下去。
2: 我相爷你不要我了。
0: 对，马上离开。
2: 东西好吧。
0: 王叔安心里话了，走就走，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
1: 哎呀，真没想到这包的人是这么个人呢、
2: 翻脸无恩，一瞪眼就无情啊，我哪儿做错了啊，把我撵走了，走就走。
0: 方叔安心里不服劲儿，还给包大人磕了个头，到了校尉所把小包拿出来，一边收拾一边嘴里嘟囔。这时候老少英雄也全来了，蒋平拍拍他肩膀说，安呐，
1: 包大人撵你走，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3: 哎，爷爷，我当然有想法了。我看这碗饭不好吃啊。当然，相爷宅怪我不是没道理，我做的也确实不怎么地。但是呢，归根结底，结底归根，我还是有点不服气儿。
0: 爱虎觉得挺对不起他，说呢，这么办吧，相爷在盛怒之下，也不得不这么办。你别看说撵你走，这未必是真心。你呢，别离开京城，你要找个地方先住几天，过两天相爷这气儿消了，我们大伙儿再跟你说点好话，你自然还能回来，
3: 是吗？老叔啊，我先谢谢了啊。不过我把话说清楚，我不是指这棵树吊死啊，非吃这碗饭呢啊，不吃我也长这么大个子。我不服的是什么呢？我惦记我干爹，躲在我干爹这官司完了，我乐乐呵呵一走，他老人家的官司不完，想叫我走我还不走呢。我先离开开封，找地方住下，咱爷们来日再见，我要看看我干爹究竟得个什么结果。
0: 展南侠在账房给方叔安支了50两银子，方叔安千恩万谢，说真走啊，大伙心里热乎乎的，方叔安眼泪还掉下来了。
3: 我说爷爷叔叔大爷，咱来日方长，再见再见，各位保重保重啊，走了。
0: 低着头他走了，大伙目送方叔安走远，一个个唉声叹气。可正在这时候，包兴找大伙，包大人找众人议事，众人又回到书房议论什么呢？就提到那个贾徐良。包大人说的清楚，皇上的旨意让大家迅速侦破此案，要能把那个贾徐良抓住，徐良才得开释啊，不然的话不能放他呀。可上哪儿找这贾徐良去？事情隔了多日，他做完案早跑了，这么大个国家，你知道跑哪儿去？真好比海底摸针一样啊！看来徐良这官司一半会儿是没头了。既然包大人有这番意思，众人只可点头答应，开始分头破案。咱这么说吧，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连点消息都没有，甚至连个影子都没有，把众人急的是一筹莫展。可就在这时候，金京好斗梅良祖、云中鹤魏真、翻江海马上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鹤妖狐智化、北侠欧阳春等等，这些有身份的人是纷纷离去。这事没法插手，他们不是开封府的人，你说过多干预国家的事情犯法，不说吧憋得肚子疼。大伙一想在开封这待着没意思，不如找个没人的地方，咱们暗地之中听信，对几方面都有好处，包大人也不便挽留，老少英雄纷纷离去。安些这些咱不必细说，单表方叔安到了丰丘门里顺城街，找了个李家老店，他住下了。这十几天他是丧荡游魂呐、啊，没事喝闷酒，喝完闷酒倒头便睡，睡醒了转一圈接茬喝，气得他这肚子咕噜的。方叔安心里说话，妈什么皇上狗屁，怪不得襄阳王又造反，黄伦又造反呢，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这个无道的昏君呢，你也不问青红皂白，随便屠戮功臣呢、啊。 别人我不知道，徐良我不清楚吗？虽然年头不多，但是为大宋朝立下多大的功啊！你不但不是傻，相反说杀就杀。那天我们要不去，我干爹就得深受苦刑啊！哎呀，上哪儿讲理去？我不能走，非把这事情弄清楚再说。方叔安又一想，我光在这屋待着也不行，我也得干点活啊。如今开封府的人全在寻找这个冒名顶替的人，难道我就不能找一找吗？万一瞎猫碰死耗子，让我给碰上，我干老这官司不就出了头了吗？对，明天我就开始明察暗访。这天晚上他睡得挺香，到了次日平明，吃完了饭，方叔安背着小片刀离开了店房，开始在城内外走街串巷。您别看方叔安别的能力没有，对于侦破个事情颇有经验，因为他在江湖上多年了，眼着毛都是空的，听别人说一句话他能考虑出十句话来，看别人的一举一动就能猜出你干什么来。他开始走红狮子大街，然后围着城又走顺城街，又走狮子街，东京汴梁所有的胡同差不多他全穿遍了。一日两，两日三，到了五天头上，一点收获都没有。他一看呢，这天天要黑了，干脆回店房休息吧，实在不行明儿个到远地方转悠转悠。他要回店房，行走路过一趟街，这趟街叫铁狮子街，这在棋盘大街的后面，属于一条背街，也没有什么买卖，就有两家店房一家饭馆，人们很难上这儿走来。方叔安就溜达这趟街，到铁狮子街一抬头，饭馆长着灯呢。方叔安想，干脆我就进去吃点吧，不然还得回店去吃去，多麻烦。就这么的信步他进了饭馆，因为这条街比较背，买卖也显着挺冷漠，喝酒的吃饭的也就是几个人，但是这饭馆还不错。方叔安找了一张桌往这一坐，伙计一看真不错呀，快关门以前还来客人了，过来擦抹桌案，大爷您用点什么？方叔安信口开河，随便要了四个菜两壶酒，时间不大，做好了给他摆上了。方叔安一条腿蹬着椅子，一只手托着下巴壳在这喝闷酒，一边喝一边心里琢磨着，难道是这个贼真远奔他乡了？估计这可能也有也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惹了这么大的祸，按理说他得畏罪潜逃，远走高飞，但是凡是干这种事的人那都不是一般的人呢。他在京里头肯定得有窝，没有窝他往哪儿待？也有可能他不走，在这窝里头眯着听一听这个动静，徐良一日不死他不能离开。尤其现在徐良这官司悬着呢，他更不能走。方叔安想，这么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明天再细致一点，像这篦子篦头飞一样，我从东到南，从南到北，四面八方我给他梳一遍，我究竟要看看这个贼他藏在何处。方叔安胡思乱想，一边想着一边喝闷酒，
1: 在这时候，这小饭馆就剩下他自己了。伙计呢，已经把门外那幌子全摘了，就等他吃完了走了，人家上门落灯关张。哎，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门外脚步声响，走进一个人来。这人一进来，探头锁脑往这小饭馆四周看了看，当然也看了看方淑安，然后这人退出去了。方淑安看在眼里，心就一动，大头鬼就感觉到这个人有点什么秘密，怎么神头鬼脸，探头缩脑的，他想干什么？老方啊，就把自己这帽子狠劲往下拽拽，用一只手托腮挡住半拉脸，恐怕有人认出他来。时间不大，外头脚步声响，走进仨人来。头前这人20多岁，就是刚才探脑袋往屋看的那位，方淑安不认得。第二是老头，这老者个不高，长得圆背丰腰，光头，没戴着帽子，白花花的发髻挽了个牛心发卷，一根珠簪子别着，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袍子，腰里系根带，往脸上一看，这人长得面如三秋古月，皱纹堆垒，一副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
4: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别看那么大年纪了，精神不减。后边跟进一个人来，这人一露面，方淑安好像没蹦起来。再看这猪长得跟徐良是一般不二，头上甩头疙瘩六棱软撞金，顶梁门安着三间瓷柜业，鬓茶绒球，穿青挂皂，背刀跨镖囊，面如紫阳干，两道白眼眉。但是这个人呢，也尽量把那帽子往下拽，企图把这眼眉挡上，但是挡的不那么严，方淑安眼尖看得清清楚楚。方淑安一想，兔崽子，我正琢磨你呢，你来了，哎呦，真是瞎猫碰死耗子，让我遇上了。哎呀呀呀呀，方淑安一想，就是我自己怎么能行呢？哎呀，这要身边有几个能人就好得多了。想到这儿，他激动的浑身都有点颤抖，挡着半拉脸，他盯着这仨人。这三个人进来之后，离着他不远，找了张桌。伙计，伙计过来，赶紧擦抹砖。哎，有三位。怎么来的这么晚呢？我们都落了谎了，对不起，我们因为有事迟来了一步，麻烦麻烦你，还得给我们做几样吃的。
2: 可以可以，我们能拿财神爷往外推吗？您说吧，都用什么？
1: 给我们随便做10个菜，另外那好酒给端上来啊。今天你可能晚睡会儿觉，放心，不能亏待你，多赏银子。
2: 是是是是。
1: 伙计转身到里边，告诉灶上，灶上呢把炉子捅开，刀勺齐响，开始在这给做。先端上4个压桌碟来，全是冷餐，让几个人先喝着酒。方栓听他们说什么听不见，就见这三个人

0: 船长方算出来了，到外头转了一圈不放心又回来了，聊着帘看看这三位毫无察觉，方川比兔子跑得还快，赶奔开封府。到了开封府，这些差官们刚吃完晚饭，正在校狱所大家散坐闲谈，方川一推门进来了，
1: 各位我又回来了，
0: 把大伙吓了一跳，心说这位谁给推进来的。蒋四爷站起来，哎呦，舒安呢？多日不见，你在哪儿来？
1: 四爷爷先别问我这，快快集合抓贼去。
0: 人们听完了全过来了，怎么抓谁？
1: 抓那个贾徐良，
0: 怎么让我给堵上了？
1: 在哪？我也说不好，在铁狮子大街，你们快跟我走，晚了他就走了。
0: 话虽然不多呀，就好像一颗炸雷一样震动开封府。翻江鼠蒋平，南侠玉猫展雄飞，小义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粉紫都卢针，霹雳鬼韩天锦，形如龙，形如虎，龙天彪，土豹子张英，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刘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金背罗汉武身，圣手秀士风渊，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等，
2: 全都闯出来。蒋平呢，一看情况紧急，来不及向包大人禀报，命人到里边先跟包大人打个招呼，愚者跟着方川离开开封，直奔铁狮子大街，一边往前跑着，一边细问内情。我说你看准了吗？
1: 爷爷，我这眼睛不揉沙子，看得清清楚楚，怪不得皇上那么认真呢，这王八蛋长得跟我干老是一般不二。不过我是当儿子的，我看得清楚，这小子比我干老稳当一些，不然的话你们真分不出来呀、
2: 是吗？一共几个？
1: 一共仨，俩年轻的，一个老王八蛋。
0: 说话之间就到了。人们一开始跑得挺快，等离着饭馆不远，全放轻脚步。他们这些人对抓贼都有经验，好嘛，你好几十人呜呜这一跑，声音挺大，把贼就惊跑了。所以他慢慢的往饭馆靠拢。方书安呢，走到最前面，他这心呢提到嗓子眼儿。方书安一想，可别走了啊！大伙再认为我说瞎话，我成什么人了？但是从时间上计算，不可能。这往返时间不大。方书安手都有点哆嗦，挑起门帘往屋一看，心放下了。这三位正在里边吃呢，伙计端菜送酒，出来进去正在忙活。方书安一转身，点手叫蒋平：“
1: 四爷爷，这王八蛋没走。”“
2: 好嘞。”
0: 蒋平吩咐一声，堵门的堵门，堵窗户的堵窗户，是压顶的压顶，呼啦朝众人散开了。他身边就带着南侠展雄飞、刘世杰、沈明杰六个人，方书安领着一挑帘进了饭馆了。方书安把门一堵，当时精神来了，用手一捶着栏柜，当
1: 人
0: 贼寇走不了了，赶紧献出武器投降吧。突如其来这一嗓子，把那伙计吓得一蹦，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单说这仨贼
0: 正吃着，回头一看，筷子也落到桌上了。长得像徐良的那个人

0: 一瞅不好，但是他反应相当快。他这桌上有两盏蜡灯，他用手一糊了，突两盏灯全灭。另外柜台上有两盏灯，这屋全指这四盏灯照明，有两盏灭了，那还有两盏呢。就见这主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两块墨玉飞黄石来，一抖手，啪啪把那两盏灯也打灭。当时这屋黑了，这主站起来飞起一脚，哗把这桌子是踢向门口，酒壶盘子碗撒的满地全是。那个老者一伸手抄起把椅子来，照方叔安就砸，催你的扔。方叔安在这一刹那看得清楚，往下一哈腰躲一躲，咔，这一椅子正砸到门上，屋里就一阵大乱呢。长得像徐良的那个人用脑袋撞开窗户，肉就蹦出去了。堵窗户的正是小义士爱虎粉子嘟嘟针，一看肉蹦出个人来，爱虎是举刀就剁呀。但是这个人身子特快，往旁一闪，是爱虎一刀剁空，正好剁窗户台上。由于用力过猛，这刀深深地嵌到木头里头，费了半天劲把刀才撬出来。正在这时候，卢真就跟这人站在一处，紧跟着那老头和那个年轻的也闯出来了，但是已被官人包围，是插翅难飞。就在这铁狮子街上饭馆的门前摆下了战场，太大太大太大，展开了一场混战。蒋平一看光这么乱打可不行，得把事情先稳当住。弟兄们，大家先别动手，给我围住。大伙跳出圈外，各拉刀剑，把路口全堵好了。蒋平手提峨眉刺到这仨人面前，结果他一看，从中认得一个，认得那老头。谁呀？正是八步登空草上飞钱万里，钱老剑客。蒋平这脑袋嗡了一声，你这个老家伙还没死呢，他还活着。蒋平怎么认识他？早就打过交道。钱万里的徒弟就是那个阴贼花蝴蝶，姓姜，叫姜冲，姜永志。花蝴蝶倒霉就倒到蒋平身上了，有一段书叫鸳鸯桥捉拿花蝴蝶，是蒋平在水里头把江冲抓住的，然后借网京师凌迟处死，为此事得罪了钱万里。这老钱头想方设法要给他徒弟报仇，到山岛之中鼓动是非，好学妹要了蒋平的命啊。以后呢，这钱万里销声匿迹，好像这人不存在了。没想到今儿个在京城又重新遇上了他。蒋平素知钱万里可不好惹呀，这老家伙手狠心黑，武艺高强，凭我们在场这些人，慢说捉拿那个贾徐良，就对付这一个老头也对付不了。四爷暗自捉急，心说要知道这样，我不能放魏真、北侠和梅良祖他们走啊，那些人走是生气，要挽留住呢，今儿个也不至于着急了。糟糕糟糕糟糕，但是事在骑虎，也不能把他们放了。四爷仗着胆子过来，哎呀，少见少见，这不是钱老剑客吗？钱万里一看是蒋平，冷笑了一声，不错，正是老朽，你不是蒋老四吗？哎，正是在下。我说老爷子，您今天怎么有幸到京城来了呢？ 咱们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别看过去唯你徒弟，咱们发生了不睦，我想您年高有德，也能明辨是非。究竟你徒弟是个什么人，做了哪些事情，你心里有数。他名正典型也是应该的，是不是呢？我看你也不能计较此事。不过咱们放下远的说近的，他是谁？蒋平说着用手一指，长得像徐良的那位。这小子是谁？他犯下不赦之罪，竟敢进皇宫赐死娘娘，殴打当今天子，给徐良栽赃陷害呀！像这种人是国法难容，您能不能把他的家乡住处姓子名谁当众说一说？钱万里一乐，蒋老四，你别在这白活了。你什么？我徒弟算白死了？这件事你以为完了？我告诉你，没完。这次我来就是给我徒弟报仇。你想问问这个人是谁啊？我不告诉你，有名有姓，跟你说没用。再告诉你一件事，不错，你说的那些事情都是他干的，目的就是要置徐良于死地。徐良这脑袋不掉地下，我们绝不离开京城。怎么，冤家路窄，今儿在这碰上了，你们还想抓差办案不成吗？有胆子的过来，哪个抓抓看看，老朽奉陪。为什么钱万里敢这么说？因为他用眼睛一看呢，来的人不少，好几十，但这些人里头没有特殊的高人，所以他才敢口出狂言。蒋四爷回头看看展雄飞，兄弟，你受点累呗。南侠领命，拽宝剑就跳过去了。钱万里可认识猫家。钱万里一乐呀，我太认识你了，玉猫展雄飞，堂堂的南侠客呀。不过展昭啊，你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去。当初呢，是昔者为贵，别人都没出事，就显着你不含糊。如今人才辈出，你算个什么呢？你自己掏着乐去吧，你算捡了个便宜，落了个好名望。真要凭武艺，你不差这多的多吗？你这两下子白给，赶紧退到一旁，你回去看看，你这开封府还有没有能打的，不然的话你是白给呀。钱万里口吐狂言，气坏玉猫展雄飞呀，南侠百宝剑分心就刺。钱万里也不示弱，就在这饭馆门前跟南侠站在一处，结果伸伸手一看，南侠不是人家的对手。那钱万里不光是说大话，真有能耐。你看人家赤手空拳，没有兵刃，要空手夺剑，把南侠逼的身子滴溜溜乱转，一点办法也没有。义侠太保刘志杰拉刀就跳过来了，大叔，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咱们爷俩打他，交刀唰就一刀。两个人双战千万里，也不能取胜。笑面郎君沈明杰一撩三彩裙，从腰里拽出龙头凤尾的杆把，飞身形跳过来助战，三个人敌住千万里。这四个人像走马灯一样，杀了个难解难分的。长得像徐良的那主撇着嘴在后边看着，一瞅这打来打去没分输赢，他把衣服脱了，探背网拽出那假牌的金丝大环刀。你看这口刀啊，从外表上看 跟徐良的大环刀没什么两样，也带个鬼头，雕个大环子，尺寸也那么长，食指上是假牌的。人家徐良那是宝刃，他这是钢刀。再看这主把刀在掌中一提，高声断喝：“带，姓蒋的，你过来！你们想拿的是我，想抓的也是我，现在遇上了，怎么不伸手啊？有种的过来！”他在这儿公开叫号，就气坏了小义士爱虎。爱虎一晃掌中七宝刀，肉就跳过来，用手点指：“好阴贼呀，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用什么办法把眼眉整白的？你怎么也长这模样？你竟敢做下案子，给我三哥栽赃陷害，就为了你，好悬没要了我三哥的性命啊！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非把你抓住归案，招刀。”抡刀就剁。那个人往旁边一闪身，咯噔，用大环刀把爱虎的七宝刀给压住。爱虎，你逞什么能啊你？你这两下子不白给吗？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十个照面，我就不叫假徐良。爱虎不服这劲儿，跟他动手刚打的第八个回合，这位使了个刀里夹脚，咣的一下把爱五爷横着蹬出有一丈多远去。爱虎脸一红啊，蹦过来还想玩命。白云生、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圣手秀士冯渊、形如龙、形如虎，这几个人不约而同一块儿上来，呼啦朝把这贾徐良给包围住，就站在一处。与此同时，另几位小弟兄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了鬼、乔斌、土豹子张英，把那个年轻的也给围住，打成了三团啊。愚者的全在两旁守路口观战。蒋平啊，利用这个机会抽身赶奔开封府调兵。调什么兵啊？他一瞅是关键时刻了，这要是这几个贼跑了可就完了。看现在这帮人要想对付这个贾徐良和钱万里，谁也对付不了，非徐良不可。而徐良又押到刑部大牢，能不能想办法把徐良放出来？只要他来了，那是手到病除啊。不然的话，用不着蒋平回开封，再看他一溜烟一样回到开封府见着包大人。蒋平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回相爷给您道喜，那个贼有了着落，现在正动手呢。哦，可能把他抓住否？够呛，这个贼本领高强，武艺精通，而且还有钱万里和一个人帮忙，如同彪虎生翼，我们这帮人恐怕对付不了。那你看怎么办？难道调兵？不，军队多了也没有用啊，大伙儿一去他们就跑了，好不容易把他稳住，可不能把他惊走。那你说怎么办？相爷爷，您老人家帮帮忙，能不能恳求陛下降旨，先把徐良放出来，让徐良把这假徐良抓住之后，不就都好办了吗？
1: 这个
0: 包大人一想，可也是这个理，但是皇上能不能答应心里没有底呀。事在紧急，不容考虑，包大人马上吩咐顺轿，带着蒋平赶奔皇宫内院。那也就是包大人，换别人生根半夜上这儿来，皇上能见吗？包大人一提有急事要见皇上，皇上在偏殿还真接待了。包大人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仁宗一听大惊：“啊，国有此事！”包公点点头，又把来意向皇上启奏完毕。 仁宗犹豫了一下，这个后来一想也好，这就证明了徐良没有罪呀、啊，那还压着人家干什么？包公能说瞎话吗？皇上立刻降旨，命刑部大衙释放徐良，让徐良戴罪立功。旨意传下，包大人跟蒋平心跟开了两扇门相似，马上坐轿又赶奔刑部衙。等来到刑部正堂，见着左坤左大人，包大人把经过讲说一遍，左坤闻风而动，马上命疲劳官在死囚牢里把徐良给放出来。徐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看包大人和四叔来接自己，真是又惊又喜呀、啊！刑具撤掉，蒋平拉着他的手，梁子快跟我走，冤有头债有主，仇人被我们包围住了，有个小子长得那才像你呢，他就是罪魁祸首，别人抓不住，全等你呢。徐良闻听一乐呀，那现在下起我来了，我不去，我在刑部衙待的挺好，一天三顿饭睡得挺香，我看还是叫别人去吧。待着，你装什么大半帅？你可知你在被关期间，上至相爷，下至我们每个人，为你熬过多少个通宵啊？哎，如今事情有了眉目，你装哪门大半帅？快跟我走！让蒋平一顿臭骂，徐良没有办法了，见过相爷，起身赶奔开封府。徐良那东西都在开封府呢，抓的时候醉衣醉裙，徐良回开封得换衣服，周身上下紧身利落，把大环刀、背上镖囊、袖剑、十字子全带好。那位说，徐良在阎王寨不都打光了吗？不错，是打光了，他这玩意儿有备品呢。徐良回京之后，备品早有人给准备好了，谁知他打官司。单说徐良周身上下收拾好了，辞别包的人，转身往外走，问蒋平四叔，那个贾徐良在什么地方？小子你跟我来吧，就在前面。徐良暗自咬牙呀，好小子，你害得我不浅，我究竟要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白眉徐良被释出狱，您说压了20多天，倒霉不倒霉？要按着徐良的本意，根本就不想抓贼，他有点心灰意冷啊，他就想起这几句话来，伴君如伴虎，人们常说龙眼无恩，翻脸无情，这话是千真万确。我徐良犯了什么罪了？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我投入死囚牢，不问青红皂白就严刑逼供。所幸的是这个贾徐良露了面了，他要不露面呢，我就得屈死而亡，冤沉海底。可又一样，他一想还得抓贼，这个东西太可恶了，我到底把你抓住，问问你是谁，为什么化妆报我的名字，咱俩什么仇什么恨，你这么做的手段太卑鄙了。老心儿是出于气愤，这才把周身上下收拾好了， 手提金丝大欢刀，随着蒋平赶奔出事地点。这出事地点就是铁狮子胡同那座饭馆的门前。但是徐良跟蒋平赶到的时候，发现情况有变，不像在打仗了，没有喊杀之声，而且人全聚拢在一起，有悲声，不知道谁哭，哭得还挺惨。哎呦，蒋四爷这心就一翻个，脑袋汪汪直响啊，心说怎么了，谁死了？跟徐良两个人加紧速度往前跑，等来到人群的后面，正好刘世杰一回头，呀，四叔您可来了，有三将军你也来了。徐良点点头，这个细情不必问了，那徐良来肯定是给放出来的。众人呼啦抽往两旁一闪，把头全低下。蒋平和徐良往地上一看，三具血淋淋的尸体，不看便罢，徐良一看，啊，顿时就昏死过去了。蒋平啊了一声，也背过气去了。那人说这尸体是谁呀？正是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和钻山鼠徐庆。究竟这三位怎么死的？怎么瞬息之间死了仨人？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因为战斗到紧张的关头，蒋平率人请示包大人要到八宝金殿请旨，然后释放徐良，这时间能短得了吗？那面办这些事儿去了，这块这个仗该打还是打呀。这个贾徐良武艺超群，旁人根本就不能靠近，再加上个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有万人之敌呀。开封府要不是仗着人多，早叫人打败了。不管老的少的，眼珠子都红了，在这玩命，这才勉强把这仨人给圈住。但是时间就长了，老贼钱万里发现不好，他一看蒋平走了，心说话他搬兵去了，等一会儿军队来了可就麻烦了，我们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啊，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呀，现在不是动武的时候。想到这儿，他跟这贾徐良还有那年轻的一商议，36计走为上策，咱们别硬碰硬，因为这个地点不好。那两个人也同意了，打着打着三个人是抽身就走。单说穿山鼠徐三爷徐庆拎着刀正在这玩命呢，他比谁心里都着急呀。你想想，事情轮到他们老徐家头上了，儿子被押入死牢，当爹爹能不疼吗？面对着强敌和这贾徐良，他恨不能过去一把把他抓住，弄一个水落石出。但是呢，力不从心，自己这能耐不大，干着急冲不到眼前。可是打着打着，徐三爷一看这个贾徐良明身上了房了，要逃跑，三爷着急了。他可不糊涂，他一想， 这样一跑了，何年何月能把他抓住？就好像鸟尽深山，鱼入大海呀。我儿子这官司就没头了。老头子一着急，蹭也上了房了，正好追到贾徐良面前。你想徐庆的能耐哪行啊？他喊了一嗓子：“好子子，休走！”抡刀就想剁。这个贾徐良在腰里一伸手，拽出一只镖来。这家伙打镖真准呐、啊！冲着三爷一抖手，招！这一镖是正中梗嗓。由于离得近，这镖打得够重的。三爷徐庆是哎呦一声从房上就摔下来了，连摔再伤重，顿时绝气身亡。韩章韩二爷紧跟着徐庆，还没等上房，一看老三摔下来了，韩二爷哎呀了一声，眼睛都红了，拎刀往上一窜，那意思也去追赶贾徐良。这贾徐良一抖手又是一镖，正打到韩二爷脑门子上，把头骨给击碎，顿时身亡。钻天鼠卢芳卢的也看得清清楚楚，老头子哎呦一声，兄弟可疼死我了，年岁也太大点了。老头在这一着急，身子一摘位，扑通摔倒。事情也凑巧，饭馆门前呢有两个石墩儿，这石墩儿啊是准备上马用的，个儿小够不着呢，蹬这石墩儿好上牲口。老头子这一头正好摔到石头上，顿时摔了个脑浆崩裂。老少的英俊一看，哎呦，可坏了！哇，全围拢过来看这三个人，因此折扣逃走。那这事儿啊，就跟徐良他们脚前脚后。等徐良赶到了，这三位的尸体还热乎着呢。这时间才有多长？徐良一瞅老爹爹死得这么惨，就好像把心摘下去一样，所以他背过气去了。蒋平呢，那叫大无业。自从白玉堂死了之后，剩他们哥四个，这回好，一块死仨，就剩他老哥一个了。蒋四爷能不难过吗？悲痛欲绝，这也昏厥过去。哎呀，这乱就甭提了。有人转身奔开封府送信儿，这时候天也亮了，路口全戒了烟了，老百姓离远处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包大人亲自坐轿赶到现场，等下了轿子，到了人群中间，相爷一看，也是连连摇头叹息。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难过有什么用？马上传话收尸，打扫战场，用三具大棺材，三辆大车，把三老拉回开封，腾出个跨院来，高搭灵棚，把棺材全停上。就这个消息，刹那间传遍开封整个京城，九门九关，士农工商，男女老少都知道了。哎呦，这贼可太厉害了，把开封府的几个官人全给整死了，怎么的。有的没看着，说的还挺悬，说这贼会打飞刀，会祭法宝，口吐白光，当当当当，都一些荒诞的传说，咱不必细讲。总而言之，这件事没有不知道的。包大人作为开封府正堂，不能不及时向皇上奏明此事。 因为这三位是国家的命官呢，都是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哪能不起奏呢？赶紧剧本上奏。仁宗一听也深感内疚，哎呀，仁宗把头低下了，掉了几点眼泪，心说你看这事干的，怎么半道冒出来个假徐良呢？他怎么跟徐良一点分别都没有，我也认不错呀。你看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真有冒牌货。只因我一念之差委屈了徐良，才招来了大祸。倘若徐良不贪官司，这三老也不至于死得这么惨。哎，看来全是朕之过也。其实这个赵祯呐，不算昏君，有时候还挺明白。马上降旨，追封三老，每人头上加个忠字，官升一品。国家拨躺银，要给这三位隆重治丧。而且皇上传下旨意，一定严拿凶犯，在全国通缉，给三老报仇。当然他不能去了，他让内务府的宁总管做全权代表，代替皇上到开封治爱。在封建年代这就了不得呀，这开封府可热闹了，在京城里面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道文武官员纷纷赶到开封慰问。徐良、艾虎、白云生、韩天锦、樊子都、卢真都身穿重孝。你看小武义嘛，虽然自己家没死人，也跟自己家长者死是一样啊。尤其是徐良，哭得眼睛都红了。后来变成干嚎，光有声没有泪。蒋平一再解劝，梁子，以身体为重啊，你哭死有什么用啊？孩子，留得三寸气在才能报仇，你要把身子骨伤了，那正衬了敌人的心意了。儿哎，别哭喽。但是这玩意劝皮儿劝不了瓤，徐良一直哭得嗓子都哑了，黑天白天在这守着。卢真、韩天锦当然也不例外，小哥俩哭得背过多少回气去，人们看了无不伤感呢。简短解说，为了三老宾天的事儿，京城就闹哄了十几天，这才多少的平静了一些。现在不能把这三具棺椁运回原地，也不能入土为安，按皇上的意思，抓住贼寇在灵前的祭灵，那时候再大出兵。现在不能，暂时先停到这儿，派专人在这守候。蒋平大家一商议，就抓贼呀，哭有什么用？能完得了吗？要把这个贾徐良、钱万里抓住，千刀万剐。因此大家就动起来了，刨除在开封府的值班的余者，赶奔九城，连城内在官乡每条大街进行周密的侦查，结果一无所获。就这样又过了十天，也就是从三老宾天以后的二十天了，大家心急如焚呐，这怎么办呢？看来京城是找不着了，就得往远地方去。徐良的精神也好多了，这一天大家吃完了晚饭，都在差官棚校尉所就坐商讨这件事情。 有在床上坐着的，有在椅子上坐着的，还有靠着门站着的，这屋人可不少啊。人们正在议论这个事儿呢，方树安来劲儿了，肚子拧肠疼。你说这些日子把他也哭坏了，哎呦，爷爷长爷爷短，把嗓子也哭哑了，忙前忙后，大伙看了是深受感动啊！一瞅方树安这人真不错，别看以前失身于贼，自从到了开封，就看出这个人的人品比较好。当然了，他跟徐良的关系那是笑话了，可是方树安还挺认真，哪怕做梦呢也说不错，干老长干老短，叫的这亲热劲就甭提了，所以也没人给他支罗锅，他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得了。由于日夜的操劳，饮食吃的不大，方树安这肚子有点不好，一天净往茅房跑了。这大伙正议论着呢，他又来劲儿了。
1: 哎，众位少坐呀，我得方便方便。哎呦，这肚子！
0: 双手提着裤腰带，他出来了。这茅房啊，挺远的。这方树安转身奔茅房跑，走到一半他就受不了了。
1: 哎呦，我的妈！你倒等会儿！哎呀！
0: 这玩意儿他不等啊，方树安急得简直真魂出窍，没办法了，正好在墙根下边花丛之中，他就把裤子脱了。方树安一想，就这儿吧，完了事儿再收拾呗。哎呀，他蹲到这块方便方便，因为这个肚子不好，他且蹲着呢，这时间就不短。后来这肚子多少好了一些了，方树安这才把头抬起来。
1: 哎，有什么便有病，缺什么便缺钱呢，一点都不假。哎，
0: 怎么回事？他发现头顶上掠过两条黑影，就在他身后这个墙上奔房，把方树安吓得一蹦，没擦屁股把裤子就系上了。不好，有贼！方树安一想，我们现在正抓贼呢，但是一点模样都找不着啊，但盼着真是贼，这就好办了。他又高兴又吃惊，又打这草丛之中他钻出来，在后边偷着跟着。那方树安能耐不怎么样，夜行术还不错，蹑足潜踪跟随这两条鹤影，就发现他们到了差官棚校尉所，趴到房顶上了，可看不真是在前坡还是在后坡，因为天太黑。方树安假装不知道，咳嗽着迈着步往校尉所里头走，一边走还一边捣鼓。
1: 哎呀，这回算免了祸了，这肚子可不疼了，明天呢还得找赵先生给我看看，再抓两副药大概也就康复了。
0: 哎，捣鼓着进了屋了，屋里的人正在议论，谁也没注意，但这方树安凑来凑去就凑到徐良跟前儿，把声音压低：“
1: 干爹，房上有贼。”
0: 那徐良多警觉，一听心就一翻个，他是乐的一翻个，他盼着来贼，要不上哪儿抓去？徐良表面上不动声色，还谈论这些事儿，就像没听见一样。说了那么几句，徐良也站起来了。我这肚子也不太好，我到外头方便方便，你们先谈着。徐良那样子一边解裤腰带一边往外走，
1: 挑帘笼出了门，一拐弯奔后走，到后枪这儿，徐良站好了，往左右一看没人，脚尖点地，脑瓜一不楞，噌，他上了校尉所的房了。徐良闭住气，等在后坡爬到房脊上，探身子往前坡一看，可不是吗？前坡那趴着一个人，这人穿着夜行衣，你要不注意根本就发现不了，手扒着房檐，探头缩脑，正听底下谈什么。徐良暗自咬牙，好小子，但盼你就是那个假徐良啊。方世安说，俩人，那个在哪儿呢？徐良拢目光往四外看，看了半天没有，就发现这么一个，又一想不能让他走了，抓住一个也行。徐良双腿迈过房脊，两脚一蹬，把自己就射到前坡上，那个快劲儿，整个奔这黑影就扑来了。等这黑影也发现了，也晚了，被徐良一掌整个在房上给揍下来，啪，鲜花扑通摔到院里头。这位啊，摔得半死不拉活，想起都起不来了。正在这时候，方叔安领人就冲出来了，到外头不容分说，把这家伙绳捆上绑。徐良二次低撩上房，单金独立打凉棚，往四外观瞧，没人。回过身，他问方叔安：“你不是看错了？怎么才一个？
2: 没有啊。”我明明看着是两个，也许我看错了。
1: 徐良仔细找，还是一个。这时候蒋平火往上撞，心说这贼也太猖狂了，今儿个非得撬开他嘴巴看看他是谁。先不用禀明包大人，这帮人打算过一趟，就在校尉所点起几十盏蜡灯，桌椅板凳挪到旁边去，老少英雄端坐，让方叔安爱虎把这小子推进来了。哟，这家挺横，比秃尾巴狗都横，脑瓜直不愣，不服不忿的。再看脑门子也摔青了，腮帮子也破了皮了，浑身上下都是土。这位啊，有个20多岁，方叔安一看就认出来了，那天上饭馆吃饭有他一个，钱万里、贾徐良还有年轻的，就是那小子，他叫什么名始终不知道。这回看得清清楚楚，一瞅这小子黑灿灿的面皮，25、26岁，多少有点小黑胡，俩眼倍儿亮，浓眉大眼睛，一瞅就知这武功底儿不浅呐。有人把他鬼头刀一给拎进来了，蒋四爷一脚蹬着凳子，理着狗油壶看了看他，我说何字儿，道个腕儿吧，这屋没外人，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吧，还等着我费事吗？这家不言语，爱虎过去给他个嘴巴，他妈装什么蒜，说不说，问你，你听见没，你叫什么名字？这一巴掌把嘴角就给打破了，但是这位满不在乎，把脑袋一扑棱，瞪了一眼爱虎，哼，你们不用攒鸡毛凑胆子，爷爷有名有姓，但是一样不告诉你们。蒋平，你别叫你把我抓住了，爷喝出去了，不就是100多斤吗？再过25年还这么大个，要杀你开刀，吃肉你张口，皱皱眉头，不算我爹妈生的，你随便好了。哎呀，真有点骨头啊，给我打。你想想，事情发生之后，人们那个火都够大的，这小子跑到这耍横，这不找倒霉吗？白云生和韩天锦从墙上把鞭子摘下来， 把这小子踩在脚底下，鞭子在空中飞舞，这顿打啪啪啪啪啪，管你脑袋是你屁股呢，把这家打的乔豪啊，跟狼嚎差不多少，一会儿就打开花了。蒋平怕给打死，哎，打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先让他尝尝甜头就得了。我说怎么样这滋味？说不说？到底你是谁？为什么夜探开封？谁叫你来的？那个贾旭良叫什么名字？说不说？这位不像刚才那么横了，因为什么呢？打得太疼了，他光顾了喘气了。姓杨的，有种你打，你打死我，问我无辜。哎呀，好小子，你真长了挨揍的脑袋，打！刚要打，方朱安一看不好，你爷爷，等等，爷爷，全等着问他口供呢。你把他打死，死人嘴里无招对，咱就白费劲儿了。那他不说怎么办？不说呀，咱有招，不用打。方朱安过来了，哎哎，我说伙计，别自讨苦吃，我专门有特殊的方法收拾你们这号人，谁嘴硬我治谁。你趁早说实话，你放心，我们守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像你这样货，小跑道的能算个什么呢？哎，能保住你这条命。我说你要执迷不悟，我可要用特殊的手段了。这人看了看方叔安，喂，绿林人的叛徒啊，有什么面目在我面前白活？我就是不说，我看你有什么招。哎呀，哈哈哈哈，你不是跟我较劲儿吗？来呀，给我准备。方叔安喊了一声，来人。从外边走过两个当差的来，方老爷有什么吩咐？方叔安趴在他们的耳边嘀咕了一阵，这俩人听完了一皱眉，这你去照办。哎哎，是。干什么去了？奔茅房去了，拿马桶拎了半桶茅房的货往外间屋一放，大伙熏的全把鼻子堵上了，心说你这什么损招。方叔安蹲在这个贼的面前，哎哎，闻着味儿没？给你准备点吃喝，你看这多有滋味，你说不说？你小子要不说，我就给你灌。我说的出来就做的出来。说着话，方叔安点袖面一挽，这就要下手。这位一看的一皱眉，心说怎么打我，我也不在乎，他妈灌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喂喂，你说不说？喂，我说，哎，这不就得了吗？咱们两头都省事儿，大点声说。哎，那你叫我说什么？先说说你是谁。我姓赵，叫赵凯，人送绰号叫夜流星。嗯，甘老你听明白没？徐良点点头。我问问你，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两个。那个呢？不知道。到这儿我们俩就分开了，谁知他上哪儿去了？那个怎么是谁？是我的同伙，叫海里蹦孙清。好了，你们奉谁的命来到这儿的？你们想干什么？这事儿不奇怪，想听听你们谈什么，下一步是怎么打算的，你们都想干什么，我们就为这事儿来的。谁让你们来的？我在问你。
2: 那个贾旭良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 要耍花活，我他妈非跟你惯不可。方若安说着话，拿着粪勺就活动着粪汤，喝着屋这味儿就甭提了。徐良过来一把把这叫赵凯的拎起来了，王八绿去求，你说究竟是谁？你今天要不讲，我绝不能饶了你。方若安就张着要怪，这位就有点犹豫了。
0: 好好，我说别管，你不问那个贾旭良吗？
2: 他刚想要说，就在这时候房上打下一只镖来，这只镖是打徐良啊。一道寒光从门就射进来了。徐良耳朵够多尖呢，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一听脑后恶风不晒，徐良过去一低头，他躲过去了。对面的这赵凯没躲开，正好打脑门子上头，咔嚓这一下把头颅骨击碎，顿时身亡。你还没问出来，没把徐良给气死，一拧身就跳到院里，哗，老少英雄全追出来。徐良一抬头，眼前黑影一晃，老心儿一扬胳膊，嘎巴就一支袖箭。徐良打暗器，那就甭提了。
3: 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由于他太激动了，还想抓活的，所以这支袖箭没往致命的地方打，一扬手正好打在那位腿肚子上头，就这下也不轻啊。把那位疼得吭的一声，身子一摘呗，好像没在房上掉下来，但是是抹头就跑。徐良上房就追呀，这阵儿白眉大侠把一切都豁出去了。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鬼门关，你钻到耗子窟窿里，我也得把它抠出来。再看头前那个主是扶伤而逃，老少英雄紧追不舍，出了开封府，跳到大街上，先奔棋盘大街。那位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玩的命的跑。但是他怎么跑得过徐良啊？他自溜钻了胡同了。大伙又追进胡同，眼前是一道大墙，那位把脑袋一扑了，扔翻墙而上，就跳进院去了。徐良刚要上墙，被斩南侠一把把他拦住了。等等，赵大叔，你拦着我干什么？徐良不可造次啊，我怎么瞅这地方这么眼熟？来，先包围。哗一声，老少英雄把这院给包围了。然后斩南侠拉着徐良，梁子，咱奔前门看看，这京师重地，这是王府大街，全是有身份的人，你光顾抓贼了，贸然闯进去，一旦惹了祸怎么办呢？咱还得谨慎着点。总而言之，他没离开京城，他就跑不出咱的手心去。徐良一听啊，展大叔说的对，人上了年纪，头脑冷静，经验丰富，我别为抓贼再捅了娄子，把这个宅子整个给包围了，鸟飞也得有个影子，断定他是没出来。他们一直来到正门，结果来到正门一看呢，傻眼了，这门口这个漂亮，这个气派就甭提了，这座门楼是金顶朱户，金顶门楼上铺的黄绿琉璃瓦，朱户是红油漆的大门，这都是有尺寸有等级的。一般当官的有这样的门户吗？
1: 你要涂红色的大门，铺黄绿溜溜啊，犯下掉脑袋的罪名，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这一家是谁呀？门洞上高挂一块大

这安乐公是谁呢？本宅的主人姓范，叫范荣华。要说这个书的前套，包公案或者三侠五义，曾经提过这个人。有一段书叫狸猫换太子，李国泰到西华县草桥镇要了饭了，被范老夫妻收留，后来范老夫妻死了，把李国泰托付给儿子范荣华。这个范荣华对待李国泰就好像生母似的，这个孝顺甭提了。娘儿俩相依为命过了多少年，后来包公陈州放粮回来，路过西华县草桥镇天齐庙，在这断案，这才发现李国泰。包公定巧计，8月15闹安庆宫，才召集仁宗母子团聚，京戏上叫打龙袍，说书上呢就大闹安庆宫府。打那以后，这范荣华就了不起了，皇上感其恩，称为玉帝，加封他安乐公。大宋朝除了我之外就是你，这个江山有咱哥俩执掌，因为你对我娘太好了，又是老国太的育儿干殿下。可是范荣华本人挺好，他根本也不认字儿，是个粗人，因此跟皇上要求让我享服刑，给我官我不做，我没那能耐。皇上没办法，就在西华县给他修造安乐公府，每一年拨专款供养范荣华，还加封他个天下都地方。其实哪有这官儿，这是范荣华自己讨的，什么事儿我都管。现在他这府地已经挪到京城了，在京里面王府大街给他修造的安乐宫。可惜这范荣华岁数不太大，一场重病身亡。范荣华死了，这个爵位由他儿子继承，他儿子叫范继华，就继承他爹的意思，现在是安乐公啊，那在皇上的面前说一半啊，小皇上一样。要不为什么金顶朱户，这也是三尺禁地，街口有上马牌下马牌，文武官员到此止步，文官下轿步行，武将得下了马牵着马过去，门口不准喧哗。如果要招惹了安乐宫，安乐宫府里头有皇上御赐的九尾弯弯棍，打死你是先斩后奏，见官大一击，打死无论。你说这还了得呀？现在刨出皇宫就属这儿啊。蒋四爷一瞅，吓得脖子冒凉气儿，幸亏展昭把徐良给拽住了，不然蹦到院里抓贼去，呜嚎一喊，范继华一瞪眼，命都没了。这徐良刚出来刑不牢，这不又入了虎穴了吗？四爷一拨了脑袋，我梁子，你看准了吗？那黑影跑到这儿来了，一定不带错的，用血迹为证，我把他腿打伤了，不信你们仔细检查。哎，对了，我得好好看看，这事儿可不能马虎。蒋平领着人回去，转到墙根之下，打着了火扇子，仔细一看，可不是吗？这个鲜血滴滴答答到了墙头上，果然进了这个院的。蒋平一想，大概这人叫徐良追急了，实在走投无路，见哪他就忘。

0: 哪跳呗，所以才跳到这府里去了。这我们得搜查，搜查也有理由。四爷壮着胆子又回来了，来到门这儿，梁子不可造次啊，容我过去叩打门户。杨平都不敢使劲儿，啪啪啪啪啪啪，开门呐，开门嘞，啪啪啪啪，敲了好一阵，里边这才有脚步的声音。这人呢还挺不高兴，嘴里骂骂咧咧的，哎呀，我说大半夜的这谁呀，跑到这儿挠门来，你是撒腻仗是睡毛了，真他娘岂有此理，来了来了，何苦的呢，打搅大爷的好觉。哎，把脚门开开了，从里边探出一个脑袋来。蒋平一看，这位40多岁，留着断梁胡须，穿绸裹缎。你想想，王府门前都是二品官呢，一看这模样就是守门的头头。四爷一抱拳，哎呦，辛苦辛苦，哈哈哈哈，实在是对不起，打搅您的好觉了。我是开封府的，我姓蒋，叫蒋平。说着话，把龙边信票拿出来，往前一递。龙边信票，那就是自己的证件儿。你光说你是谁行吗？往前一递，那人连看都没看。啊，蒋平啊，什么事儿？啊，有这么点事儿。今天晚上我们捕盗捉贼，有个贼，跑到您这座府里头来了，我们夜一将他包围，打算到里边捉拿于他。还没等蒋平这话说完呢，这小子嗷的一声把蒋平吓得一哆嗦，我姓蒋的，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这什么地方，这是，这也就好像三尺禁地一般不二啊，你是什么东西，一张嘴跑这抓贼来，哦，你这意思打算进院收藏收藏呗，你错打了主意了，滚滚滚滚滚滚，光把门关上了。蒋平气得一缩脖子，哎，一想真没辙呀，人家嘴大咱嘴小啊，就拿这龙边信票不好使唤呢，回来跟徐良和展昭一商议，南侠说还得跟他解释解释，他不让搜查也得搜查，四哥我过去找他。南侠过来砸门，咣咣咣咣咣咣，这回拍得重一些，又等了半天还是那位把门开开了，这回开开门他是不是鼻子不是脸的，我说你们怎么回事，起哄啊，搅闹王府啊，倘若我们公爷动怒，你们还活得了吗，快。南侠把怒火勉强往下压了压，这位大人您说话客气点，我们可是为公事而来，别忘了我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有权缉拿责扣，因为我们发现这个贼确实逃入贵府，我们不得不拿呀，当然了，现在公爷正在熟睡之时，可怎么办呢，事情出于特殊也讲说不起，借您口中言传我等心腹话，请公爷赏开一面，我们要抓贼，我想对安乐宫也有好处，不然的话这个贼倘若在贵府行凶，你们可就悔之晚矣了。嗯，你倒挺能说的啊，你是谁，在下展昭。啊啊，知道了，啊啊，南侠客。哎呀，怪我没睡醒啊，有眼不识泰山。不过展老爷， 您说的有没有理？有理。你们开封府就讲究捕盗捉贼，可有一样，分上哪儿抓去？这可是受过黄风的地方，一般人不能擅入。这么办吧，樊老，你们回去跟你们包的人请示一下，拿一封搜查证，你看怎么样？得有开封府的搜查证啊，不然的话，就凭你们这一说，我能放你们进来吗？倘若公爷怪起来，我也没法交代。这南侠一想，可也是，因为他这地方不一般呢，光凭我们几个人，那哪行啊？好吧，要如此说来，我现在就去取。这位把门又关上了。南侠知道遇上麻烦了，跟蒋平、徐良一商议，马上派蒋平回开封府，见包的人，到那儿取唐玉。包的人不批，这事不好办呢。蒋平临走的时候告诉徐良，严加戒备，可别让那小子溜了啊！现在一切希望都在他身上。我知道。这人们上房的上房，上高的上高，堵门的堵门，眼睛瞪得一般大，在这密切注视着。蒋平跑回开封，见着包的人，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其实包公也被惊醒了，穿着便衣在书房听信儿呢。听蒋平诉说完了，大人也一皱眉啊。蒋平，此事可有把握？
1: 错不了，我们亲眼目睹，肯定在他府里边。
0: 你的意思是说，姓范的跟贼还有什么勾搭连环？
1: 这我可不敢说，反正目前来讲，这贼肯定是在这院的。我们不搜查，这事不好办，得抓住审问才能知道内情。
0: 好，包的人立刻发下唐玉，开封府大戳卡上了，这就是搜查证。在京里头，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各做府地，见着这个一律的放行，因为这属于开封府管辖呀，哪个敢不听啊？蒋平把唐玉领下来，第三次又来到府门这砸门。等砸开门，还是那位。蒋平往上一递，看看，包的人唐玉允许搜查，行个方便吧。那位这才没词儿，好好好，既然这样，我也得先打个招呼，让大伙穿好衣服，也好有所准备。好，请便。这位陌生走了，又过了好半天，大伙急得直蹦啊。大门这才开开，里边点起不少灯笼来，照得挺亮。那把门的出来，跟蒋平和展昭说，二位老爷，这可是有尺寸的地方，你们进来多少人最好报个数，我这灯下记，倘若丢了什么东西，出点什么差错，我好找，对不对呢？咱们先小人而后君子，希望你们到了院里不要高声，公爷正在睡觉。
1: 是是，我们都知道。
0: 大伙一算计，进来12个人，徐良没进去，就堵着大门在这待着。蒋平、南侠带着小七杰、小武艺先进来了，到这院直奔大墙，一看是这道墙，哎，仔细瞅，地下有血迹，但是这个血迹不远就没了，究竟这人哪儿去了，一点不知道。大伙顺着墙啊四外寻找，在院里转了几圈，什么也没有，回来开始住各屋里搜查。这一搜查，这把门的又不干了，哎，等等等等，你们刚才说不抓贼吗？这贼还能进我们屋吗？哪个屋都有人啊，要看着贼，我们能看不见吗？你这不强人所难吗？最后展南侠把脸往下一沉，
1: 问你贵姓吗？
0: 啊，免贵姓李。
1: 你是贵府的什么人？哎，总管。好，李总管，咱们把话说清楚。这有包大人的唐玉，允许搜查任何人，不准阻拦。如果阻拦的话，我们可不客气了。这个屋子我们是非查不可。因为你看看，你们数百间房子，空房居多，你知他能藏在哪个屋？你敢打全保屋里就没有贼吗？要抓住你怎么说？
0: 对，哈哈哈哈哈嘞，那你就请便。
1: 我不得不把这话说到头前，如果我们丢失了什么东西，咱们再算账，让他搜，让他搜。南侠带着气，领着蒋平众人开始搜查了。先在门房搜，这门房就15间呢，房上房下四面八方没有，又收拾配房，配房一面20间，搜完了没有，奔二道院。二道院就是铁瓦阴暗殿，这座大殿宏伟高大，静静悄悄的，有人在这值着班。两旁边有耳房，一面5间，搜完了没有，又推开门进了延安殿。这里边空旷高大的，正中央的宝座，两旁边的茶几太师椅上头都铺着星星红的毡子垫，转一圈空空如也。没有办法，继续往后搜，东跨院西跨院，甚至连仓库都搜到了，没有。可再往里走，属于内园，内园就是安乐宫睡觉休息的地方，妃子也都在这睡。那到这为难了，那个总管过来把手一伸，且慢，对不起各位，行人止步，这地方可不能进，这乃是我们公爷高卧之处，你说你们跑这儿搜查来，恐怕有点过分吧，外边没有，大概这贼是跑了。蒋四爷一乐，不见得吧，越是搜不到的地方才越能藏贼呢。哎，我们绝不打扰公爷，我们围着外面轻轻地看看，要没有也就算了。蒋平坚持要搜，这总管也不敢阻拦，只好在后头跟着。四爷他们就进了内园了，在内园里转了8个圈，连花园子都搜了，没有。哎呀，蒋平可就有点冒汗了，跟南侠一商议，南侠合计合计，四哥，咱们才12个人，他这么大的府，怎么能搜得过来呢？还得多带点人，光靠咱们几个人不行，还得从头搜。蒋平一想也对，转身到大门，跟徐良一商议，从开封府调来200名小队子，重新打头搜。这回搜的可太仔细了，带顶棚的把天花板拆了，纸棚把纸棚撕开，钻到顶上去看去，地下有地道有地沟，全都撬开，里边也进行检查。把这总管气得背手在院站着，好啊，给安乐宫来搬家来，是来抄家来了，你们还是来扒房子来，折腾吧，等完事儿咱们再算账，搜吧，搜不着再说。前边是平推往后边走，一共搜查3遍，果然没有，又到了内园了。可这200多人要进内园，这总管拦着说什么也不敢，这是3尺禁地，你们这些人跑到里边干什么？没有公爷的话是绝对不行。蒋平就坚持要搜，正在坚持的时候，就听有人咳嗽了一声，门前烟和喧哗。这总管回头一看，红灯开道，安乐宫范继华从楼上下来了。可这家伙气派可大呀， 头上闹龙冠，身披赭黄袍，腰系金带，圆领大袖，不少人在后头搀着他。实质上他才20岁挂零，用得着搀吗？这叫白派头。蒋平一看，哦，安乐公来了，我跟他讲讲理，看他让搜不让搜。蒋平一看安乐公范继华出现了，赶紧把衣服收拾收拾，垂手站在旁边。南侠七节小武艺的人也规规矩矩站好。你看这个范继华岁数不大，有派头，那简直是旁若无人，面孔绷的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轻轻走下楼，有人把椅子往这一放，范继华往台阶上一坐，总管过来磕头，参见千岁千岁千千岁。怎么回事？三更半夜鸡毛子喊叫的，出什么事儿了？回千岁的话，开封府上咱们宫里头抓贼来了。
2: 胡说，我这座宫里怎么会有贼呢？
0: 他就说呢，那开封府的人，他非说贼在咱府里头，那叫奴才有什么法呢？
2: 让他们过来见我。
0: 是。
1: 和这总管也来了劲儿，叫主人多大，奴才多大。他来到蒋平和南侠面前，把眼珠子一瞪，千岁叫你们过去回话呢，小心着。蒋四爷跟南侠两个人代表开封的人来到范千岁面前，跪倒施礼，
0: 卑职叩见千千岁。
2: 我瞅你们挺面熟的，你们俩是谁呀？
0: 卑职蒋平。
1: 卑职展勋妃。
2: 哦，听说过。怎么我这府里居然会有贼
0: 啊？卑职有下情回禀，确实有个贼
1: 被我们追得无处逃走，越墙而入，藏到您这座府里头了。
2: 你们看准了，
0: 一点儿都不在差的，有血迹为证。
2: 哦，那你们搜没搜？
0: 奉包相爷的唐玉，我们搜了。
2: 贼在何处？
0: 哎，贼现在还没抓住呢，他是前面搜了，这后援还没搜。我们打算跟您说说呢。
2: 大胆，放肆！
1: 蒋平啊，
2: 这内园乃是3尺禁地，这可不是我自封的，这是当今天子所赐。要知道，这个地方一般人是来不了的，就凭你们的身份大言不惭要搜查，真是岂有此理呀！我看这样子吧，要有贼的话，他也跑不了。本宫可以自行搜查，倘若发现则扣，必然绳捆车送，交于开封，你们就不必劳神了啊！ 退下去吧，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怎么样，公爷不乐意了吧，走走走走呀，小平看完了就这样给撵走了，
2: 那哪行，但是不走上命难违呀、啊、公爷说话了，惹人家生气那不找麻烦吗，四爷万般无奈往上扣了个头，跟南侠站起来冲众人一挥手，大伙退出安乐公府，光人家把大门关上。徐良赶紧过来就问呢，怎么样，搜查出来没，
1: 没有啊，
2: 人家后边不让搜，让我有什么法儿，给我把绿球球的，他一个安乐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非要搜，当当还在，别往南墙撞，这个劲儿啊，你别不服，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嘴大咱嘴小啊，这要在皇上面前告咱们一状，吃不了就得兜着走，那你说就这样算了不成，那倒不能，请示相爷让包的人出面说话，那就好办多了。
1: 大伙一听也对，一个个忍气吞声。徐良告诉严加防守，非搜不可。
2: 慢说是人跑出去鸟都飞不出去啊，外面就布下天罗地网，长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把这座安乐公府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然后蒋平南侠起身回开封，简短接说，见包大人诉说一遍。包大人挺为难，出面不是不可以，关键是有没有把握。蒋平跟南侠一再下保证，肯定在那，就冲范继华这一主拦，他肯定有鬼，咱们现在说不清他跟这贼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就拦着咱们不让搜呢，把贼抓住对他有什么不好呢，大概他是有难言之隐呢。包大人一听点点头，你想想跨院里头三老的尸首都在那停着呢，这么大的事情能轻易罢手吗，既然有眉目了就得一杆子插到底。包大人做了决定，吩咐一声顺轿，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楼青开封府的校尉护卫八班人义全准备好了，头前挑着灯，包大人满身功夫升座大轿，一直赶奔安乐公府。这回开封府的人也有了精神了，相爷出了面了。等大轿沾尘扶着板撤掉，包大人在里边出来，往门前一站，吩咐蒋平叩门。这回蒋平敲门也有劲儿，咚咚咚，开门，开门。那位总管把门开开，往外一看，吓得一缩脖子。一瞅包大人来了，黑脸蛋子沉着在那站着呢，他腿肚子就有点转筋呢。哎哎，哎呀，我当是谁呢？相爷驾到，小人迎接相爷。免礼平身，烦你到里面禀明公爷，就说包拯求见。哎，是了，相爷您稍后片刻。
1: 到里边送信儿去了。
2: 这回这时间呢也不短，现在的天气都过了四更了，包大人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就见中门大开。这回把中门开放了，灯光一闪，安乐公范继华率领何府文武亲自迎接，因为包大人身份在那摆着呢，你范继华再高 跟包大人怎么比？再看范继华大步流星来到府门外头，见着包大人一抱拳，哈哈哈哈，哎呦，包相爷大驾光临，不胜荣幸，我这厢有礼了。包大人要一抱拳，千岁恕卑职冒犯之罪，深夜特来打扰。哎呦，没说的，没说的，里边请，里边请。把包大人接进外书房，分宾主落座，开封府的人全站在院里听信。这范继华挺不自然的，手脚没地方放。相爷，贺夜之间来到敝府，想必是为了抓贼之事吧？
1: 正是。
2: 石才听展昭、蒋平禀报，有一贼寇逃入贵府，这个贼人关系重大呀，他关系着贾徐良是谁，同时关系着血染皇宫破案一事。皇上有圣旨，再三追查此案，我身负重担，不得不亲自领人前来。我听说范千岁的内园乃三尺禁地，不许搜查，我看不见得是这样吧。我想把贼人抓住，对你范千岁也没有什么不好，望千岁闪开一面，允许搜查才是。难道说还非得叫我上殿讨旨不成？哎，这范继华一听，真是那么回事。你顶多没有圣旨不行搜，包公要去讨旨去，不费吹灰之力，完了不还得让搜吗？想到这儿稍微一打愣，哎，这哪里话来，相爷，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规矩是死的，办起来人是活的，既然您执意要搜，我哪敢阻拦呢？好，相爷，这面子赏给您了，您就搜吧。你看包大人一来，事儿好办了。大人把蒋平叫进来，蒋平在，多亏范千岁法外施人，赏给咱们开封府一个脸，允许搜查，你率领弟兄们多加谨慎，不要伤损的东西把人惊吓着。
0: 是，遵命。
2: 包大人嘱咐完了，在这儿听信儿。因为事情太重大了，搜不着怎么办？你别看范继华嘴那么说，真没有把柄的话，他倒咬一口，咬上你就够瞧的。这回蒋平他们撒开把搜了，把这内园呢81间房子翻了个底儿朝上，结果没有。
0: 呀呀呀呀呀呀！
2: 蒋平也冒了汗了，瞅瞅展昭。展昭瞅瞅徐良，再看徐良鼻子尖也冒了汗了，合着这一宿白折腾了。
0: 怪呀，
2: 徐良又来到外头，见着外头的刘世杰，因为刘世杰负责外围的安全，监视贼寇的，他问刘世杰，
0: 你方才在外边看见有人出来没有？
3: 没有。
0: 肯定没有。
3: 没有。
0: 你看我就站到房间上瞅着，一个人出来都没有。
3: 好了，
2: 徐良又回来了，跟蒋平一说，还是咱没搜到。
0: 搜，
2: 这就快搜到第五遍了。
0: 范继华就不高兴了，把脸往下一沉，
2: 包大人，这怎么解释？这叫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五，五而六了。今天晚上整折腾我们一宿没睡觉啊，要说我不让搜，好像是我有什么想法，让搜也没有这么干的，
1: 这是干什么？没有就是没有，难道还拆了我的房子，刨了我的地不成吗？相爷是不是有点过分？
2: 包大人也没词儿了。
1: 正在这时候，方叔安从外头进来。干爹，干爹。
2: 徐良跟出来，
1: 什么事情？
2: 干爹，我刚才领一伙人搜，有个地方我觉着怀疑，您跟我来。徐良跟他去了。
1: 这间屋是个佛堂，正中央供的是释迦牟尼佛，这屋里的香烟缭绕，
2: 也挺气派。
1: 哪个屋都搜了，就这屋走马观花走了一遍，方才那总管不让搜，说这是佛堂，有什么可搜的？方叔安就对此引起怀疑，跟徐良说，这块好好搜搜，你瞅着除了幔帐就是桌子，要不就是神像，我觉得这地方可疑。徐良当时又回去，见着包大人一提，包大人还得跟范继华交涉。
2: 范千岁，你听见没听见？只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搜查了，如果搜查之后没有，我马上就领人退出，您看怎样？
1: 嗨，哈哈哈哈！不过咱把丑话说在前边，佛堂搜查完了还没有，相爷，咱可不能就这么拉倒。我要跟你手拉手面见天子，我造你本，让皇上派人来看看，你们这像话吗？这分明叫以大压小。你们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安乐宫。
2: 包大人点点头，好，真要搜查不出来，我愿意在天子面前领罪。
1: 是。
2: 包大人也豁出去了。
1: 蒋平众人来到佛堂，
2: 开始搜查，结果搜了半天
1: 没有。蒋四爷过来给方叔安来了个嘴巴，啪，把西伯大头鬼打得一眨巴眼睛。
2: 你干什么？
1: 就你装能耐梗，刚才那阵一撤梯子多好啊，你非说这没搜，说这瞅着怀疑，你怀疑个屁，有什么？这不搜了吗？结果把人家范千岁爷激怒了，要跟咱包大人到皇上面前打官司，你说这多麻烦呢？你说那贼在哪儿呢？
2: 我爷爷，你跟我发什么火？我根据经验判断，我觉着这有鬼。您先别着急啊，我再看一遍。方叔安等进了这佛堂，往上瞅瞅，往下看看，这翻的乱七八糟的。有个大桌子没动地方，这桌子是铁梨木的，长有八尺，高有四尺，这就是神案，上头有风魔童的五供拉签儿，前头是拜殿。方叔安把桌帘撩开看看，什么没有，用手扶扶这桌子，哎呦，怎么这么沉呢？就是铁梨木的也不至于这样，好像长在地下一样。他拿两只手抠住这桌子帮，狠劲儿往上一翘，还是没动。为什么这张桌子没挪呢？就因为它太沉，可能搜查的人一看太沉了就没动它。方叔安顺手把桌帘、桌垫、五供全挪开了。
1: 我干老，您把这桌子挪挪。
2: 徐良过来了，两只手抠住桌子帮，双臂一较力，哎，这哗，把桌子招开了。
1: 那徐良多大的劲儿？方叔安哈起腰一瞅，你看，
2: 大伙围拢过来一看，什么呢？桌子是四条腿儿，那腿儿都挺粗，每条腿的下头都踩着个铜环，
1: 桌子不挪你看不见，桌子挪开 这四个通环就露出来了。
0: 这是干什么的？
1: 徐良多聪明，把这铜环子靠住了，一个犄角一个人开始往上拽，
0: 嘿嘿嘿。
1: 后来发现了，闹了半天呢是个盖儿，下边是个地道。
0: 嗯，
1: 徐良心就一动啊，把这盖儿掀开，往里头一瞅，黑洞洞，深不见底。请包大人。时间不大，包大人由范继华陪着来了。徐良用手一指，相爷你看看这是什么。包大人一瞅也是一皱眉，半千岁，这是什么所在？再看范继华脸儿全绿了。
0: 这啊，相爷，这不奇怪，这下边是个暗室，装的都是，这都是这个比较值钱的东西。哎，这么跟您说吧，我是当千岁的，送礼的人能少得了吗？我也怕闹贼，所以呢就修了这么个暗室，里边搁点珍珠玛瑙钻石值钱的东西，他就这么回事。
1: 你听说这话多笨，前言不搭后语，变毛变色。包大人一看就知道有鬼，
0: 嗖，
1: 说了声嗖啊，方叔安把脑袋刚往里头一探，可了不得了，啪，底下就打上一只标来。方叔安一缩脖子，把帽子给揍掉了，把西伯大头鬼吓得直冒凉气儿。咦，我的妈，真喜欢的，在这里有贼发飙。包大人马上命令，把范继华给我看起来，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敢抓，你抓他的请旨定夺，现在看上还可以。
0: 哎呦，人们听说这里边打出一只镖来，知道贼在地道里头，
1: 把这座佛堂和地道是团团围住。蒋廷闪到旁边就喊，
0: 哎，出来吧，
1: 你们现在走投无路，外面是天罗地网，乖乖的把兵器放下，出来投降，不然的话我们可不客气了。
0: 等出来吧，我们把耗子洞可堵上了，要不出来我可有招了，你们可要倒霉。
1: 你怎么喊你不言语，谁敢下去？底下往上扔暗器啊，下去一个死一个。再这一说，你就不怕死，他没有代价。怎么办呢？方叔安给出主意，快点，咱们开封府对面是个下杂货铺，我昨天看见下杂铺啊进来不少辣椒，用大车把辣椒全拉来，然后抹上油，点着了扔在里边去，用风匣往里的山峰拿烟儿给我呛，非呛出来不可。您说这招有多损呢？外面大伙齐动手啊，拉了三车辣椒，大捆小捆抱到佛堂的院里头，然后给泼上鱼油，连柴火卷的一包一包的，点着了扔进去了。在这个道口这准备了个大风匣，方叔安亲自摇这风车，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下可了不得，这佛堂里外全是烟了，把大伙呛得咔咔咔咔一个劲儿咳嗽。佛堂里头待不了，都退到院里去了。方叔安眼睛刷刷往下直淌眼泪，觉着差不多了，果然被他猜中了。这暗室里边这几位啊，实在扛不了了。一开始堵着鼻子嘴，可是后边全是烟了，怎么堵也不行，你得喘气儿啊。
2: 里边的人一商议，宁愿战死在外头，也别给呛死了，往上冲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先打上一溜袖箭，扔出几支镖来，先开刀，紧跟着蹭蹭蹭蹭蹭蹭，窜出七个来。这七个到了外头，蒙灯转向，用脑袋顶破窗户就跳院来了。其实院里都准备好了，把场子都拉开了，开封府的人都转圈站着，手里各拿绳索，准备抓贼。徐良眼多尖，一眼看着第三个，正是那个假徐良。那真像自己呀，难怪皇上怀疑。哎呦，白眼眉，面如紫阳干，穿青挂皂，手里拎的刀，打的暗器，那太像自己了。再看旁边一个老头，这眼泪哗哗往下直淌，跟红眼耗子似的，正是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在后边还有几个人。蒋鹏一瞅这第二个非是旁人，陆家堡的庄主紫面阎罗陆凯，哦，这小他妈也在这儿呢。后边这几个都是陕西遮天山的贼，双躺无敌镇遮天，姓尚，叫尚然威，是漏网的一个大贼头啊。真没想到这帮人凑在一块儿，居然在安乐公府。包的人把脸往下一沉，问范继华：“千岁，这又怎么解释？冤枉啊！这是怎么整的？这贼怎么跑到的密室之中？哎呀，我那些财宝！哎呀，这是怎么？”他满嘴喷粪，胡说八道。包的人一阵冷笑：“好了。”范千岁，你别解释，等我们见着天子之后，你再详细答复。不过现在你得听我的，来人，把龙冠黄袍扒下，先请范千岁到屋中休息。有这么休息的吗？帽子衣裳扒掉，就等于命令把他官职给他撸了，你现在就是白人了。然后给推到空屋子里去了，到空屋蹲了紧闭，门上咔吧锁上，官人给这包围了。同时包的人还传话，把那总管凡是这当头的一律全逮捕。这些人也不敢说别的了，规规矩矩让人家捆上，押到空房。安歇这些事儿不说，单说山县徐良提金丝大环刀跳到那个假徐良的面前呢，
0: 那个王八绿悄悄的，想不到我真碰上你了，你可认识仨老子？
2: 徐良恨得牙根痒痒，浑身就抖成一团了。再看那个假徐良咳嗽了半天，把眼泪擦干净，勉强把眼睁开，看了看徐良，这小子一阵冷笑。
0: 徐良啊，
2: 我实话跟你说，爷爷这趟进京没白来，别看我没整死你，把你爹整死了，把大武艺整死仨，也总算给我的先人报仇雪恨了。纵然今天我逃不脱，甚至死在你手，爷爷也就算闭了眼了。不过我还有点不服你。哎，徐良，你赶紧过来跟爷伸伸手，看看咱们俩究竟谁的武艺高强。
0: 真假徐良这一见面就气坏了白眉大侠徐良啊，心中暗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真有跟我长得相像的人呢、啊。这小子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下棋毒手要置我于死地，还打死我爹爹？此仇不共戴天，我是绝跟他完不了。说到这儿，咱得介绍清楚，究竟这个贾徐良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原来此人是河南人，家住小汪庄，他有个绰号叫紫面金刚，姓王啊，叫王顺。要提起他来，一般人不熟，但是要提他爹，那是了不起的人物。他父亲就是著名的神拳太保王行祖。在前套书咱们说过，五月初五白沙他立擂，福地君王东方亮要打算借助这座擂台把开封府的半差官一网打尽，但是东方亮深感自己力量不足，怎么办呢？他得聘请能人，经人推荐介绍，就请出神拳太保王行祖。这个王行祖啊，本来是上三门的人，他的授业老师就是云南三老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苍二爷。要论这关系来说，跟开封府的人相当近，但是王行祖这个人眼空四海，骄傲无人。他听说徐良刚出世，又有那么大的名望，从心里往外不服劲儿。就这样，他接受了邀请，来到白沙滩阵擂，结果遇上了徐良。在第一次交手的时候，两个人打了个平手。在第二次交手的时候，徐良巧用了一招叫翻子脚，转败为胜。当时如果王行祖往下一撤步，说几句客气话，徐良就把他放了。可是王行祖呢，觉着在擂台上众目睽睽，当众丢丑，有点下不来台。别看打败了，还要口出不逊，辱骂山西。徐良也搭着年轻，火往上撞，咔嚓一声把王行祖给劈了。那段书就是山西宴力劈神拳太保王行祖。那么大个神拳太保死在白沙滩擂台上，这个消息是震动全国，徐良也因此一举成名。世界上的事儿就是正反两个方面，有乐的就有悲的，有高兴的就有生气的。徐良这不成了名了，老王家能完吗？头一个就是王行祖他师父梅花千朵苍九公，这老头就不能完，找到擂台上非要把徐良给劈了，给徒弟报仇。后经老少英雄出头解劝，软的不行动硬的，还有一段书叫北侠力战苍九公，
1: 连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乃至云南三老、内二老、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全出了头了。后来总算把梅花千朵、苍九宫给说服了，还收了徐良为干儿，这场风波才告结束。那么当老师的不追了，人家老王家至亲骨肉能完吗？当然完不了。第二波找徐良晦气的，就是王兴祖的大哥，叫王兴龙，率领二男二女，在五挡麒麟山把徐良给截住了。经过一场血战，结果王兴
4: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二男二女全都报销，这爷五个也死了，徐良就扫平五挡麒麟山，又结下深仇大恨。王兴祖有个儿子，就是这个紫面金刚王顺，王顺比徐良的岁数小1岁，那时候不在家。因为什么呢？就是王兴祖打算家里有继承人，对这孩子寄托很高的希望，把他送到外地学武去了，就送到熊耳山天珠寺，交给金掌佛禅僧在那儿学艺。这个金掌佛禅那太了不起了，在武林界当中那是老前辈，要不怎么叫金掌呢？掌中一对莲花掌，这对兵刃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而且他练就的气功天下一绝。王兴祖通过门子再三恳求到天珠寺见着金掌佛禅，要求把儿子收为徒弟。金掌佛禅却于情面就答应了，破例收了紫面金刚王顺。因为这金掌佛禅呢身份太高，徒孙都长了胡了，大了孙都是侠剑客，怎么能收个毛孩子呢？这就是人情大于王法，实在没法推辞了，故此破例。这个王顺到了熊耳山天珠寺跟老师佛禅学能呢。第一次学艺8载，他下山探家，到家里他一看，他就大吃了一惊啊！就见里里外外全是白和黑了，碗帘高挑，门前挂着纸幡，院里头停着大棺材。王顺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家一扫听才知道，他爹叫徐良给劈了。王顺哎呦了一声，昏倒在地。等人们把他救过来，他是咬牙切齿，一脑袋撞棺材，在灵前起誓发愿，非要给他爹报仇雪恨。还没等他走呢，日子不多，坏消息传来，他伯父王兴龙，他几个叔伯弟兄全死在徐良的刀下，没把王顺气疯了。他要想报仇，得跟他师父打个招呼，因为呢，现在还没满徒，他是放假来探家来了。就这样，王顺把丧事处理完了，又回到天珠寺见金掌佛禅诉说经过，要求老师给假，他要找徐良报仇去。
2: 佛禅一听这前后经过，

将近100人参加，看来徐良周围有帮手，他后边还有后台呀。动势力，你惹不起他，他有开封府的包相爷。动人缘，他户大人多，上三门有的是高人，你一个人能报得了仇吗？你要想叫为师帮你报仇，这我可做不到。我什么身份了，能为了你的事儿下熊耳山天竺寺找一个小小的徐良吗？我是不能干，就得依靠孩子你自己。但是你现在的能耐，你报不了仇。这么办吧，你呀，好好的学武艺，等到了有十足把握的时候，我再叫你下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甭着急，为师保你有报仇那一天。就这样啊，把王顺给劝说住了。王顺一想，老师说的对，那就继续学能耐吧。就这样，他在天竺寺怀着一颗报仇的心苦学本领。除这拳脚兵刃之外，他是专门练暗器和刀，因为他知道徐良使的是金丝大环刀，会打双筒的袖剑，一手三暗器，打暗器打得最好，故此有三手大将的美称。我也在这上下功夫，将来咱俩比比，看看究竟谁高。金掌佛禅对他也格外的恩爱，因此尽全力传授他本领。他在熊耳山呐，一共练就苦功16年，这能耐可就练成了。后来紫面金刚王顺跪在老师面前，师父，我现在不小了，到年我都25了，现在我再不报仇，我还等到什么时候？我恳请师父恩准，我要去杀徐良，把徐良杀了之后，我再回来练武，不知老师的意下如何。佛禅一看这孩子决心已定了，你就勉强把他留下，他这心呢也就废了。好吧，王顺呐，既然你一心一意要跟你爹报仇，为师不便阻拦，但是呢，我还有件不放心的事儿，那就是你的能耐还没到为师满意的程度啊。你究竟能不能报了仇，现在很难说。为师只告诉你一句话，倘若你有个三长两短，为师我可不管。为什么呢？就因为你这个能耐我还没满意，你现在没有正式的满徒。王顺往上叩头，师父您放心，好汉做事好汉担，绝不连累师父，我报不了仇，不怨别的，怨我的命。就这么样，他离开天竺寺。原来他这模样根本不像徐良，就有一样相似，个头脸型和那颜色。徐良面如紫阳干，他叫紫面金刚，这脸色差不多，他也不是白眼眉。但是他回到家乡之后呢，遇上个朋友，这个朋友姓楼，叫楼山。哎，这楼山有点特殊的能耐，他会乾坤颠倒、缓速大挪移的本领。说什么叫乾坤颠倒、缓速大挪移呢？按现在新词来说，他会整容。你不像这个人，哎，他能叫你变成这个人。他这种能耐在大宋朝来说，蝎子粑粑独一份。他跟那神拳太保王兴祖有交情。

0: 听说王兴祖的儿子王顺学艺回来了，特来看望。在闲谈之中，他就问王顺怎么报仇。那王顺还挺年轻，有什么说什么呗，说我就凭真功夫，我找到开封府，堵着门叫徐良，徐良出来，我们俩比武较量，我不是用刀把他砍了，就是用镖把他打死。这娄山乐了，哈哈哈哈，老贤侄，你在说笑话，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的锐气，我也没瞅着你这个能耐大小，你要想把徐良给整死，不那么简单。现在徐良这个能耐一日千里，可了不得，大宋朝装不下他了。提起白眉大侠，哪个不知啊？谁知道你紫面金刚王顺呢？那么照您这一说，我爹我伯父白死了呗？不，话不能这么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哎，要想报仇是十拿十稳，万无一失。老前辈您说吧，什么主意？我见过徐良，方才我一看你这体型这个脸色儿，你也有相似徐良之处，不如啊，你改头换面，变了个人儿，你变成个徐良，那有多好。能找到报仇则报，找不了的话，你就多做案子，留下徐良的名字，栽赃陷害，借刀杀人，这叫双管齐下。你看这招怎么样？王顺呢，一开始没明白，后来仔细一问，才弄清他的用意。哦，叫我变成徐良，那怎么能行呢？他是白眼眉，我是黑的。老贤侄，你呀，太有点实心了，化妆化妆的。我叫你变成他，你就能变，不然的话，我怎么叫乾坤颠倒，幻术大挪移呢？不信咱爷俩试试，我马上就给你用药，我就叫你改变。这王顺一听也半信半疑，就在书房里把门关上，他们俩鼓捣开了。这位娄山有个小药箱子，里边有不少药品，当时没有这名词儿，其实都是一些化学药品。就这样，先给这紫面金刚王顺染眉毛，这是关键，等抹上药之后了，王顺就感觉到脑瓜皮发烧，没到一个时辰，眉毛变色了，又浓又密，刷白刷白的，洗也洗不掉，这色儿也变不过来了。哎呀，我老人家您真有两下子，那我要报完仇之后，我还得恢复我原来的样子，这白眼没多难看。老贤侄，你放心，多咱报完仇我负责，只要把药水给你一抹，你还恢复原样。来来来啊，咱们接着茬干。就这样，娄山按着徐良的五官貌相特征，在这就给他动开了手术啊。将近20天的功夫，你再看紫面金刚王顺，活脱就是徐良。甚至就站到徐良的面前，也看不出他是假的了。这娄山看看前边，看看后边，就告诉王顺，孩子，你还得制造锦被低头花妆母背在你身后，就显着你有点驼背，你再弯着点腰，你就更像徐良了。你肩膀比他宽点， 平常呢，你两肩保持松弛，往下耷拉着，有点柳肩膀，那就更像了。还有一样，你这山西话不会说不行，要想报仇，含辛茯苦，你呀，什么都得学，你得学点山西话。平常的时候，用你家乡的语言，作案的时候，你得说山西话，那才行。这娄山一给他出主意，四面金刚王顺样样服从。光筹备就筹备了二年，王顺也学会了点山西话，也制造好锦被低头花妆弩。这回再穿上青衣服，迈步一走，娄山一看深感满意，活徐良。现在徐良要出来，你俩站在一块儿，我分不出谁是谁了。王顺是心满意足啊，老人家，这仇我算能报了。
1: 嗯，
0: 我保你报仇。不过孩子有一件事，作案的时候你得手狠点，杀的人越多，案子做的越大，这个赃塞的越结实，让徐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辨。你到时候要心慈手软，可不好办了。哎呀，老人家你放心，为了我伯父和我爹，我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准备工作就绪之后，紫面金刚王顺这才离开小王庄，赶奔东京。走到半路上，有个镇店叫二仙庄，有座饭馆，他进去吃饭，结果发生一场误会。他正吃着，外边进来几个人，头一个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后面紫面阎王陆凯，在陆凯的后头有海力泵孙清，还有水上漂赵凯，一帮小贼。这帮人进饭馆抬头一看，呀，这不徐良吗？连饭也没吃，各拉家伙把紫面金刚王顺就给包围了。八步登空千万里，用手点指，好啊好啊，你个丑鬼，你又跑到这儿来了，我要给死去的陆离人报仇，给我徒儿雪恨，来呀，把他劈了，把他剁了。王顺一听心中暗喜，证明化妆的成功，你看这帮人都拿我当徐良了。王顺瞅着这块没外人，别闹误会啊，一抱拳，各位，你们误会了，我不是徐良，我叫紫面金刚王顺，我爹是神拳太保王兴祖，我老师是天竺寺的长老金掌佛禅。呀，千万里一听他口音变了，再仔细看看，不一样，这玩意儿你不仔细看不行。哦，你是王顺？对。那么请问老人家您是谁？啊，我叫钱万里，人送绰号八步登空草上飞。挨个一给介绍，就在这小饭馆摆了桌酒席，交了朋友了，因为都跟徐良有仇嘛。这钱万里觉得非常奇怪，孩子，那你怎么长得跟徐良一样呢？王顺把经过讲说一遍。哎呦，钱万里闻听鼓掌称善，好孩子，你真是智谋太高了，哎，化妆的太像了，一般人认不出你是谁了。孩子，这就对了，逢强制取，遇弱活擒，能这么样报仇当然更好，这样不行，咱拐个弯再那么报仇，总而言之，这仇得报了。你只要把徐良整死，不但说给你一家子报仇，你给我徒弟，给天下的绿林人全都出了气了，好样的，我帮忙帮到底。王顺一看有了帮手了，心里更踏实多了，他就问钱万里他们，你们上哪儿去？钱万里说，老侄啊，咱无话不谈呐，我们要赶奔东京汴梁开封府，就想找徐良晦气去，无奈这小子太厉害， 他这余党也太多，我们无从下手。这回咱爷们认定了，鱼帮水，水帮鱼，咱们结伴同行。另外再交给你个底，正因为徐良有靠山，他的靠山是包黑子，咱也得找个靠山。你知道咱的靠山是谁吗？哦，不知道。他一拍旁边的紫面阎罗陆凯，看着没，咱们全依靠他。哦，王顺问陆凯，那么老人家您有什么靠山？陆凯看看左右没人，把秘密也向他交代，说我这靠山比包黑子硬得多，就是安乐公范继华。范继华的爹叫范荣华，当年救过李国泰，为国家立下不朽的大功，那是仁宗的恩人，加封一等安乐公，建官大三级。我呢是范荣华的干儿子，虽然说我干爹现在不在了，但是我这个兄弟也很讲义气，我们经常有书信往来，看着呗，信在我怀里呢。这次是安乐公范继华约我进京，我到那儿往他家一住，怕开封府啊，哎，那是三尺禁地，咱们就惹了什么事情，捅了什么娄子，外头有保护伞，有安乐公在头前挡着，咱还怕什么呢？哎呦，王顺一听，这太好了，要那样咱们就一起去吧。就这样，这几个小子鬼混在一起，混进东京，就住进范府。那个说那个范继华这人有病啊，他怎么结交上一帮这个人呢？不，没病，范继华跟他爹不一样，要范荣华活着绝不允许这么干，那个人忠厚老实，可他这儿子跟他爹不一样，这小子野心勃勃呀，主要是一个贪字，贪婪无厌，有多少他也不满意。紫面阎罗陆凯是个大飞贼，在陆家浦那是个瓢把子，前半生他没少搂钱呐，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值钱的东西，稀世的珍宝他不少，为了要出这口气，他就用这些东西贿赂范继华。这范继华见着这些东西眼着毛都乐开花了，只要有钱干什么都行，因此他头脑一热，也不管这后果了。这帮贼就是抓着他的袍子襟儿，藏到安乐公府。今日真假徐良这一见面，难免是一场血战。经陆凯的介绍，紫面金刚、假徐良、王顺和钱万里这才投靠了范继华。但是王顺这个人呢，心挺重，他老觉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虽然说范千岁把我们收下了，对我们挺好，但是我什么没干呢？挺大个子就在这吃闲饭吗？他跟钱万里一商议，咱们别白来，做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什么事情？刺杀包大人。因为啊，他们听范继华口里口外对包大人不满，如果有包大人在这，范继华难以抬头。似乎这包大人在东京一手遮天，他们两个人暗下决心，这才有段书叫双行刺。结果事情不巧，正好碰上金睛好斗梅良祖，他们的密谋被梅良祖发现了，结果没有行刺成功。哎，这两个人是垂头丧气啊。 回到范府之后，陆凯就再三规劝，说你们二位啊，不要操之太急，那包黑子不是好刺杀的，别看开封府的官人都远在塞北，但是他爪牙甚多呀，你们就长期在这住着，有了合适的机会再下手也不迟。就这样，他们就住到范继华家了，每天没事不出门，恐怕被外界的人发现。他们住可不白住，随时探听阎王寨的动态。这王顺就盼着天德王黄伦成功，哎，能把徐良等人是一网打尽。结果情况不像他们想的那样，最后阎王寨是一败涂地，徐良他们塞北是大获全胜。这王顺来了个狗急跳墙，向范继华提出，我不能再这么等着了，我要给我爹给我伯父报仇，给您老人家出气，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我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因为我长得像徐良，我打算到皇宫里头做点大事情给徐良栽赃。一开始啊，范继华有点害怕，认为此事不妥，要捅了马蜂窝怎么办呢？后来经过王顺再三的解释，范继华才答应了。就这样，这个假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夜入皇宫，把杨娘娘赐死，把仁宗皇帝还给打了一顿。要不是御林军及时赶到，连皇上这条命也保不住。做完案以后，王顺就回到王府，在这一腻没敢动地方。他们以为呢，这个赃栽得非常结实，徐良准死无疑。一开始真跟想象的相似，徐良被定成死罪，投入刑部大牢。他们就等着出大差这天去看看热闹，结果以后石沉大海没信儿了。再一打听，徐良没定死罪，现在这个案子还有通融，王顺就有点着急。哎，王顺想，这怎么办呢？徐良要真不死，我不白费劲儿了吗？他让赵凯和海里翁孙清，你们到开封府去听听信儿，哎，究竟能出什么变化？结果两个人这一听信儿，被人家发现了。赵凯当场被拿，海里翁跑回来了，跟王顺一说，坏了，赵凯叫人抓住了。紫面金刚王顺深恐赵凯吐露实情，再把范继华给咬出来，故此他赶奔开封，一镖把赵凯打死，杀人灭口。他实指望这个事儿做得严密，可没成想啊，让徐良一扬手打了一支袖箭，正好揍他腿肚子上，他是忍痛扶伤而逃。结果让徐良把他追急了，没办法，他就逃回安乐公府，有一线之路他不往回了跑，他怕引出麻烦来。结果这一回来，真叫徐良大伙发现了，外边这一搜查，范继华吓得魂不附体，就埋怨王顺不应该冒险，你非派人去看干什么呢？你看看现在人家咬住不放了，这要把你们搜出来，我可担不了责任。王顺他伙就说呗，您是范天岁，德高望重，真格的连个开封府你都挡不住吗？你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他们搜查。这范继华就顶着，左一次顶右一次顶，结果包的人出头了，他实在顶不住了。为什么？ 耽误很长时间他没敢露面呢，他们正捣鬼呢。范继华果然有个地窖，就在这佛堂的八仙桌下头，确实也是装金银财宝的，这是个密室。他所搂来的东西都在这儿搁着，有一线之路他不动用，今儿个逼急了，他把这些人藏在这儿了，认为这万无一失，结果被方淑安发现了，非搜不可，最后又烧辣椒又点火，把这帮小子给呛出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事到了现在，顾命顾不过来还顾谁呀？范继华呀，什么华他们也不管了。咱们书接前文，这个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到了院里头，一瞅着徐良，他把一切全忘掉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咯嘣嘣咬碎牙关，眼眉都立起来了。姓徐的，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今天咱俩分上下论高低，咱是决一死战。啊，个王八绿球球，你想不死战也不行，今天撒些人非给我爹爹报仇雪恨不可。为了仗打得干净利索，徐良回过身来冲蒋平展招，大伙一摆手，老前辈，弟兄们，我在动手的时候不希望你们帮忙，往下推。大伙都知道徐良的脾气，乐意单打独战，众人呼啦朝往后一退，把场子亮开了。这个王顺也不示弱，扭向回头眼望千万里众人，老前辈，各位听见没听见，今天我跟徐良要单打独斗，各位谁也不准插手。他们的人也往下一退，这场子可够宽敞的。紫面金刚王顺拽出那假牌的金丝大环刀，斜身绕步，两眼放着凶光，滴滴溜身形乱转，奔徐良就来了。徐良也屏息凝神，手压金丝大环刀，两只眼睛盯着他。两个人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往跟前一凑，唰，就碰在一起了。王顺蹦起来就是一刀，这一刀恨不能把徐良劈为两半。徐良往旁边一闪身，用金丝大环刀一压他的刀。王顺知道不好，徐良那是宝刀，碰到自己刀上刀就得折呀，赶紧抽刀使了个国脑藏头，唰一刀奔徐良的脖下。老七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刀从后背掠过，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处。等伸伸手了，徐良一看，这个假徐良真有两下子，难怪我爹爹老哥仨毙命啊。哎呦，这小子这个招数，这都是上三门的，这谁教给他的呢？徐良心里纳闷，那究竟王顺跟谁学的武艺，怎么个经过，徐良并不知道，王顺也没报名，也没跟他说，因此老徐疑惑不解。简短接说，两个人一伸手八十个回合没分输赢，那就得说王顺不含糊。第一样吃亏，刀不如徐良。第二，现在的环境和心理状态不如徐良，邪不侵正啊。你徐良是怎么回事？光明正大带着官人来抓贼，他怎么回事？现在有一种畏惧的心理，有这两方面的原因，能跟徐良打到八十个回合，这就不简单了。王顺打着打着偷眼一看，不由得暗中赞叹罢了。我恨徐良不假，但是今天真伸手一瞅，比我高啊，怪不得我老师老是对我报仇的事儿放心不下呢，看来我师父有远见呢，说的对哟。 我再要跟我师父学个三年二载的，再报仇才能有把握。现在还差点火候，这玩意儿不服高人有罪。王顺又一想，今天这事情不能恋战，一会儿军队再来了，我更跑不了了。干脆速战速决，我会那么些暗器，我不使唤干什么呢？想到这，他虚晃一招，是抽身就走。走的时候还喊了一声：“呆，徐良，你果然厉害，毛家不是你的对手，再见，我不陪着了。”唰，往下一杀身，拉了个败事。一般人都认为这是真的。徐良压刀在后头就追，就见着紫面金刚王顺唰把大刀交到单手，拽出三只镖来，一回身这三只镖就出来了，这叫英门三不过，啪啪啪，奔徐良的脑门、梗嗓和前心。徐良是干什么的？专门打暗器的。一看王顺一拉败事，他就助力了。准知这小子要扔零碎，老孙一瞅，果不出所料，镖来了。徐良一想，我要泛泛的躲开，那算什么能耐？他还玩了个票，奔脑门这只镖，他用大环刀的刀背儿，啪，给崩出去了。奔心口这只镖，他把左手抡开，啪一巴掌扇掉了。唯独奔梗嗓这只镖，徐良一不躲二不闪，把嘴一张，把镖尖给镖住了。就这一手是神仙也办不到，嘴要张晚了把牙给揍掉了，张早了扑过去了非打死不可。这个火候得掌握到一定程度，打暗器不打到炉火纯青，焉能有这种地步。再看徐良把镖叼住，把脑袋一抡，那意思还给你。这只镖一转，咯吱吱，奔王顺来了。王顺一见是魂不附体呀、哎呦，这小子打暗器都绝了，我不行啊。脑筋一溜号，就这么一愣的功夫，飙到了正打的肩膀子上头。毕竟这个嘴他不敌手有劲儿，打上也就一寸多深，疼的紫面金刚王顺一皱眉，这只镖落地。所幸王顺的镖也没毒，要有毒就这一下他也活不了。徐良一看打中了，打电步跟身过来，抡刀就砍。王顺把眼一闭，我没休矣。在这一刹那的想很多事儿。伯父爹，我找你们去了，愁没报了，跟你们一块儿去吧。可就在这时候，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一看不好，肉就蹦过来了。也没跟徐良打招呼，抡掌就砸，直奔徐良的后脑海。倘若徐良不变换招数，这一刀把王顺也给砍了，这一掌也揍他脑袋上了。徐良一听脑后恶风不善，赶紧收招，锁梗藏头，往旁边一蹦，撑出去一丈多远，千万里是一掌砸空，这才救了紫面金刚王顺。方才有言在先，两个人单打独斗，别人不准插手。其实这帮贼呀，说话向来不算数。千万里看着王顺要死，能袖手不管吗？这老家伙厚着脸皮往上一蹦，徐良啊，好小子，你太猖狂了！来来来，老朽跟你大战800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抡双掌，一个劲儿进攻。您看这钱万里这个能耐比王顺可高，这是成了名的剑客。只是岁数大点，气力有点衰败，要论精华比徐良自在一唱也不在一下呀。他想要空手夺刀， 可徐良方在战王顺八十几个回合已经累得够瞧的了，再跟钱万里伸手，这力量头显得就不足了。差官队里就急坏了方叔安。方叔安一看，他先拉开别人了，你们干爹，这怎么办？看这意思，他不是这老家伙的对手，哎呀，我得助他一臂之力。方叔安敢过去吗？他那小片刀才一尺多长，上秤腰腰还没有一斤沉呢，到那就得死。他是不吃这亏的。方叔安呢，鬼点子多，脑筋一转想起一件事来，抽身就走，奔跨院。到这儿干什么呢？原来在搜查范府的时候，方叔安发现这跨院正修了个大花池子，工程还未告竣，在地下堆着砖瓦木料和两大堆沙子，那沙子都经过挪萝卜之后非常细，方叔安就奔沙子堆来了，手里也没别的家伙，他就往脑袖里装这沙子，两脑袖都装满了，拽着袖子口，他一转身又跑回来了。见光见光见光见光，挤进人群，他一看呢，徐良还跟钱万里打着呢。方叔安找了个上风头，高声呐喊：“干老，干老，你往旁边躲躲，我有事儿。”他这一喊，徐良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这有人要用暗箭伤自己，赶紧虚晃一抖，噌往旁边一躲。钱万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一愣。就在这功夫，就见方叔安往前一蹦，把俩袖筒就甩开了，啊，土炮！这招有多损？钱万里也搭着上了点年纪，眼神也不得劲儿，做梦也没想到有这招，这头一土炮打了可脸，眼睛也迷了，鼻子眼儿、嘴里头、耳朵眼里全是沙子、一愣的时候，徐良就到了眼前了。你想这是关键时刻，老邢能不下死手吗？把大魂刀往空中一举，咔嚓，这一刀是斜肩铲背，把钱万里劈为两半。大伙一看这个乐呀，心说这方叔安大脑袋真有点鬼点子啊、哦！这玩意儿叫土炮，还真好使唤呢，帮了徐良的大忙。钱万里这一死，这群贼的心唰啦就凉了。紫面阎王陆凯一看是大势已去呀，冲着紫面金刚王顺喊了一声：“风紧扯呼！”他们都是江洋飞贼，到了这阵儿，这一玩命，说什么也得往外闯，杀了一条血路，奔东北方向就下来了。这王顺厉害，你别看他受了点伤，就像带伤的狮子一样，冲出了笼子，谁也挡不住啊！碰着的死，挨着的就亡，离着近了就拿刀砍，离着远了不是袖箭就是石头子儿，要不就是镖，啪啪啪一打，开了一条路，他跑出去了。结果这几个贼就跑了个王顺和陆凯，余者众人全死在乱军之中。徐良一看仇人跑了，能干吗？扭转回身奔蒋平：“蒋四叔，家里的事情全交给你了，我是非追他不可，上天入地我也得把他抓住，多多拜托，我走了。梁子，你等等，你不能一个人追，咱们商量商量。”徐良连听也没听，头都不回，在后头就下去了。那样说别人也跟着呗，跟着没徐良脚快。头前这紫面金刚王顺能善跑了吗？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他都玩命了。 要晚走一步命没了。紫面阎王陆凯那是个大飞贼，腿上的功夫够多高，当跑出范府就好像离弦之箭一样，眨眼就没影了，也只有徐良能跟得上。这帮人想追，等到街上一看踪迹不见，把蒋平急得当当直跺脚，这哎呀梁子，好了，心说他先追吧，这一大堆事儿能扔下不管吗？请示包大人，马上把范继华立居所带，请旨定夺，把范府整个给抄了。他们奏明了当今天子，述说了范继华的罪状，仁宗经过调查确实无误，不由得火旺上撞，心说范继华呀，你们老范家虽然说有功，你们也不能够造反呐，闹了半天勾串匪类，做些要案，朕爱妃被害都与你有关，我岂能容饶？本想传下旨意把他万剐凌迟，后来又一想，不管范继华多不对，范荣华毕竟是我母亲的救命恩人，经过再三斟酌，笔尖一逛当改了，给范继华的官职一撸到底，财产充公，把他赐配到黑龙江一带。后来这范继华就死了，他这个事儿不必细说了。开封府的人呢，也忙活坏了，一方面收尸，另一方面查封范继华的府，再回来还得忙活开封府的事儿。光阴似箭呢，徐良一追三天没信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徐良也没回来，把大伙急的是火上房啊。蒋平里外晃脑袋，梁子梁子，成与不成你倒回来送个信儿啊，小子你跑哪儿去了？又过了三天还是没信儿。徐良失踪六天，包的人也上了火了，人们有一种预感，徐良凶多吉少，这孩子也太命了，报仇的心切，不听规劝，一个人追了。有那么句话，败将不可追，追来追去必吃亏呀。狗急了还上房呢，这徐良跑哪儿去了？为今之计，就得分头寻找，把老邱的下落打听出来。还没等大家动身呢，开封府外边来了辆车，来了女眷了，俩老妈俩丫鬟往左右一分，车帘一挑，从车上下了一个青衣的女人，青色绢帕罩头，披着青色的斗篷，里面也是一身青。这女人长得十分俊俏啊，命人到里边一送信儿，是陕西来的，陕西三千户的，姓严，叫严英云，人送绰号雅侠女。蒋平爱虎展昭一听，哟，你看这事儿，雅侠女严英云是谁呀？说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的姑娘，徐良的未婚妻。前文书咱说过，徐良在三千户打虎招亲，两个人定了亲了。由于当时公务都忙，婚期一再拖延，至今也没拜堂成亲。那徐良24、25还行，这姑娘那么老大，没法再等啊。严英云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他父亲十分着急，一再来信催问。徐良就说，这么公务忙，那么有事儿，下半年吧，年底吧，来年吧，还在拖延。老头子一想，不如叫女儿去的， 咱们练武的家庭也不在乎这些，让姑娘亲自找找展昭和蒋平，问问这门婚事究竟怎么的，还得拖延到什么时候。如果实在不行，你就住到开封府，在那儿等着。严阳云也乐意这么办，这才收拾东西，带着丫鬟婆子赶奔开封。来这个不巧就甭提了，开封府正出事儿，严阳云车子停下了，有人往里边一送信，爱虎众人接出来了。爱虎跟严阳云还开玩笑，一见面就叫三嫂。哟，三嫂，一路辛苦，您来了。严阳云脸一红，兄弟，你三哥现在何处？咋的？您先甭问，到里边再说。吃完了，喝完了，咱慢慢讲。他说话吞吞吐吐，就引起严阳云的疑心。雅侠女这么一看，一个个都愁眉苦脸，就知道出事了。当然也不便追问，下了车往里走，路过跨院，严阳云用眼角一扫，怎么有灵棚啊？里边怎么还摆着棺材？谁死了？他没想到徐庆他们，他本能地想到徐良了。严阳云柳眉倒竖，杏眼圆翻，一把拉住爱虎：“老兄弟，咱们是自己人，你可不行瞒我。究竟你三哥出了什么事了？你告诉我。”嫂子，我没说，等吃完了再说。哦，你要不跟我说清，连门我都不进。你倒快说呀！爱虎万般无奈，才诉说真情。小玉是爱虎，被逼无奈，向三嫂严阳云说明了经过。严阳云闻听是大惊失色呀！你想想，他远在陕西三千户，消息闭塞，对于发生的这些事儿，他哪知道？严阳云放声痛哭，先换好了孝服，到灵堂给三老叩头，主要的是拜拜老公爹呀。他跟徐庆虽然只见过三次面，但是老公爹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知道这个人口大舌长，心地良善，是个好人，没想到这么个好人惨死在阴贼的镖下。严阳云哭得死去活来。当天晚间，包大人和夫人设便宴招待严阳云，问了问家乡的事儿，包大人也再三相劝，希望阳云保重。既然你来了，你就住在开封，徐良不会有事儿。他的人非常聪明，又有武艺在身，很可能追贼呀，不定追哪儿去了，也许说话间他就能回来，你就安心在这等待。如果徐良回来，把丧事办理完了，一定筹备你们夫妻完婚。第二天，大家轮流着请严阳云。别人不说，单说细脖大脑的方叔安，沐浴更衣，换套新衣服，由蒋平、爱虎领着来到严阳云的住所，规规矩矩往这一跪。他一说话也没把大伙乐死。娘在上，孩儿给娘磕头。哟，雅侠女扫了个大红脸呐，这还没结婚呢，哪来这么大岁数个儿子，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爱虎在旁边给介绍， 三嫂，咱们呢就别拘常理了。你看你跟我三哥还没成亲呢，我就管你叫给嫂子了，这不显着亲热吗？这个人叫方硕安，是我三哥的干儿子。至于具体经过，将来我慢慢跟您说。这人心肠挺热，他管您叫什么您就答应就得了，不然的话他心不好受。哎呦，把严英云闹得是啼笑皆非。方硕安规规矩矩在旁边一站，娘啊，您别太难过了，谁有事儿，我干老也不带有事儿的，他那能耐太大了，即使是有事儿，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您了不必替他担心，我相信几天之后他老人家就平安返回，还得带回来好消息。娘，您说您路途遥远来到东京，水土再不服，再有病有灾的，是不叫孩儿心疼呢？大伙儿憋得实在受不了了，乐的气儿都上不来，可在这个关头本来不能乐，但是也没有办法。严英云在这支支吾吾陪他说了会儿话，方叔安这才起身告辞。就这样，严英云到了开封府，等了十天，徐良没回来，人们都沉不住气了，分头寻找山西宴。严英云一想，我一天吃饱了没事儿，就在开封这一待，有时候包夫人还得陪着我说会儿话，我这不是给人找麻烦吗？哎呀，难道徐良出了事儿了？不然的话怎么走了这么些天他不回来？我不能等着，我也得去找找。他跟俩丫鬟两个婆子一商议，可这四个人就皱了眉了。姑娘，大海茫茫，咱是哪儿去找去呢？严英云也叹了一声，哎，我也不知道上哪儿找去。总而言之，这贼不是跑到哪座山，就是进了哪座岛，咱们就瞎转悠呗，见人就打听，见山咱就拜山，我相信怎么也能打探到他的消息。四名仆人一看主人既然下了决心，也不好阻拦，就这样向包大人辞行。一开始包大人说什么也不答应，但是严英云非走不可，包大人也没办法了，告诉他，你转悠一圈没有你就回来，便你走了徐良再回来，你们夫妻再走岔头了。严英云点头，仍然上了车，离开东京，四外寻找未婚夫。这可难喽，哪儿找去？离东京之后，他们就不断的扫听，结果是大海茫茫，一点消息没有。单说这一天，他们路过葵花岗，找了一座王家老店住下了。这店房掌柜的挺好，一看是女眷，给他安排到严实和肃静的地方，特为派了一个老店家在这侍奉，为的是出入方便。严英云就问这老店家，您贵姓？小老儿姓王啊。哦，也姓王。我给您打听一件事儿。您说吧，凡是我知道的。你们这地面太平不太平？
1: 哎呦，这怎么说呢？
0: 你说不太平吧，也没什么大事儿。你说太平吧，也经常闹贼。严英云就关心的是这事儿。老丈，那贼是从哪儿来的？
1: 哎呀，离这不远啊，离着我们这葵花岗往前走 不到15里地有个山，叫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大贼窝子。那贼都成千上万，官兵也奈何不得。不过这帮贼呀、还跟别的贼，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经常不下山，就是下山采买些东西，该给钱也给钱。有些个别的喽喽兵啊，反正勒索点百姓，一般的还公买公卖，因为跟本地造的危害不大，官兵呢也就没竭尽全力平山。现在呀、这伙强人还在山上呢。哦，八宝叠云峰，燕宁云忽然想起来了，听他爹说过，属于八大名山之中的。哎呦，他心里一动，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个贾徐良能不能到这儿来呢？我未婚夫能不能追到这儿呢？虽然说一点把握也没有，那么我莫如就看看，如果真在这儿，这可真是碰巧了，天意该着，没在这儿，我再另想办法。严英云打定主意之后，向这老店家详细问了八宝叠云峰的方向，怎么个走法，像闲谈似的，他就牢记在心。等这个老店家走了之后，雅霞女低头沉思，就决定明天亲自去一趟。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吃完了饭，他告诉两个老妈和俩丫鬟在店房听信，由他一个人出门。要这四个人闻听放心不下，小姐您一个人，我一个人行动方便，你们没什么挂念的，一会儿我就回来。严英云穿好衣服，挎着宝剑，背着百宝囊，里边带了足够的银两，离开王家店。等到了街上，他这才发现葵花岗是个大镇店，就一趟大街笔管挑直，这趟街仅往东走就能到八宝叠云峰，往西走能通到达官镇，是东西一条必经之路。就在这趟街上，饭馆、酒楼，还有两处戏园子，每逢369大集，倒也显得十分热闹。但是雅霞女心乱如麻，哪有心观看街景呢？她就直接奔东镇口来了，想要到八宝巅峰山底下溜达溜达，踩踩道，晚上好探山。可出乎意料的是，他刚走出东街口，就发现前面围着一伙人。这干什么的？还有人鼓掌，好，练得好，好。哦，练把式的。因为严英云虽然是个女流，武艺精通，女中的侠客，金国的丈夫，为什么叫雅侠女？那也是侠客的身份，从小跟他爹学能耐，后来又拜了华山老尼为师，学会绝艺在身呢。严英云对于练武的也很感兴趣，他倒不是想看热闹，他想碰上个熟人打听打听这的情况，所以他信步到了人群的后头，哪知道往里探头一看，他好像没叫出来。人群当中站定一人，正是白眼梅徐良，那简直像做梦似的。严英云赶紧把自己的嘴堵住了，恐怕喊出声来，心里说

俺没往下搭了着，正跟大伙讲，哎，乡亲们，一处不到一处迷，没到过这个地方来过，所以呢，人地两生，囊中的路费全花没了，没有办法，这才把武术撂在地上，打算打几趟拳，踢几趟腿，练两刀，求众位赏个一文两文的，凑个路费钱。你说我就伸手管大伙要钱，于心不忍，就得用真功夫换钱花。方才我练了趟拳脚，蒙众位捧场，我真收了64个老钱，看来还不够路费，我呀再练趟刀，你们看要值的话，请大伙再挥挥手。可严英军一听这气这个大呀，哎呀，心说你怎么跑这来练武打把式卖艺啊，刚才听你说把路费花没了，也可能啊，他追贼呀，他能带多少钱，所以到这块囊中空虚。哎，这个人可太有意思了。严英云本想进去说话，但是在那封建年代，男女有别，你这脸再大也不能这么干，你说进去你说什么呢，还有这么多人看热闹，严英云就盼着你快练完，人走近了，身边没人了，我好近前跟你说话，我把你拉回开封府。你知大伙为你急得真魂都出窍，你还跑这打把式卖艺来，这人真可气，大概你是有病。严英云没言语，就看这徐良把刀抽出来了，一道寒光把刀在怀中一抱，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八卦刀。这时候围着个人呢就更多了，有的是内行，有的是外行。内行呢是看门道，外行是看热闹。大家掌声如雷，哗哗往里头扔钱。这个徐良一手提着刀，一手就捡钱。严英云心里着急，你别练了，捡完钱人们都散了，我还有一肚子话跟你说呢。就在这个时候，从东边来了一伙人，人数是九个，这九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呢，是听着信儿来的，急匆匆来到人群的后面，敲着脚伸脖子往里一看，和字并肩字招了把号，是他，是他吧，没错，和字并肩字招了把号是废话，就是伙计你用眼看看，是他不是他，就这么套话。再看有人喊了一声，乡亲们躲开，老百姓吓了一跳，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把里边这徐良就给露出来了。严英云也挤到旁边，抬头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因为严英云呐，不是什么家中的闺秀，老也不出门，当初五月初五白沙他立擂，他跟他爹还参加过，那也经常到外头来，一般的贼他也认识几位。他一看为首的一个穿白挂素，面如银盆，剑眉大豹子眼，骨背梁大嘴叉，稍微有点小黑胡，手中提着一把明晃晃大宝剑，斜挎着镖囊，这人稍微点眼圈发青，眼珠子发贼。严英云认出来了，正是漏网的大盗白莲花燕峰。在前套书咱们说过，有两个大采花贼，一个是白菊花燕飞，一个叫白莲花燕峰，就这小子，他们是亲弟兄啊。

0: 他父亲就是陈州的老隐士，叫燕子托。你看这老燕头一辈子行侠作义，除暴安良，净做好事。可这老头这俩儿子太不怎么地了，一个比一个坏。白菊花身负数条人命案，最后恶贯满盈，叫徐良杀死在鸿雁乐沙滩。白菊花死了，他这兄弟柏莲花燕峰照样逍遥于法外。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他了。在白莲花燕峰的身后有一个人，个儿不高，五短身材，稍微有的端肩膀，缩脖腔，小脸好像烧饼，黄乎乎的几根胡须，一对小耗子眼滴溜乱转。严英雄也认得他，这小子叫小韩信，张德莲。在张德莲身后站这个人，长得挺俏皮，细高挑，大个儿。打冷眼一看，这人挺俊，仔细一看还不怎么地，眼圈发青，腮帮子上有块紫迹。也认识他，这小子叫小美人尉迟善。尉迟善身后还有俩人，一个人个也是不高，扎金见袖，背后背着刀，人长得也不错。严英军不认识，书中代言也是个采货贼，叫小粉底儿田环。挨着田环的正是小蜻蜓张春。您看这多好，来的这帮人全都是采花贼。有一人领着来的，咱不说旁人，单说白莲花燕峰手中提着大宝剑进了人群。哎，白眼眉，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你跑到这儿来了，可认识燕二爷？哗，这些人过来，各拉兵刃把徐良包围了。可这位啊，正低头捡钱呢，刚捡了一半，听四外一阵大乱，他站起来了。你们是什么人？他还不认得。白莲花燕峰一阵冷笑，呵，徐良，贵人多忘事啊，连你燕二爷你都不认识了，我乃燕峰师爷。我把绿秋秋的，你燕峰不燕峰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你没关系，你说的可真轻巧。我大哥怎么死的？那些绿林英雄怎么亡的？哪个不是死在你的刀下？看来今天你是恶贯满盈了，咱们狭路相逢。弟兄们住手，快点，要不官人来了，快动家伙，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手，干什么呢？刀枪并举就下了手了。这位一看不好，哗啦把钱也扔了，身形往后一退，把掌中刀一压，给我奔绿悄悄的，你们干什么？看仨些人挣了俩银子，你们瞅着眼红啊，跑着来抢我来了。要知道仨些人不是好惹的，尔等既然非要抢，拿命来看看我的武艺高低。他还挺横，抡起刀来跟这些人动手。严英云就纳闷，哎，这徐良怎么学会装蒜了呢？啊，他有这个毛病，见着贼就爱戏耍，明是东他非说西不可，你看装的还真像。严英云还这么想呢，但是伸伸手他发现徐良的能耐退化了，这两下不怎么地，一个人对付这些贼哪能对付得了呢？哎呀，我怎么办？我得过去帮忙啊。虽然自己是个女流，也不能见着未婚夫出危险不管，他就要脱斗篷打算帮忙。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小韩信张德莲把飞抓掏出来了，哗楞 飞抓奔这徐良腿抓，徐良光顾跟前边的人动手了，腿没注意，咔嚓这一下正好抓上，连皮带肉带裤子。小韩信张德莲这个乐呀，我这飞抓还大有长进，能把徐良给抓住。他一拽这链子，抓头就紧了，深深扣到肉里，往怀里一带，你给我躺下吧，那个。这位徐良还真听话，站立不稳，是翻身摔倒，刀也撒手了。还没等他起来，白莲花燕风把牙关一咬，大宝剑就举起来了。徐良啊，冤有头，债有主，该着我给我哥哥报仇，你给我宰这吧。咔嚓一宝剑，人头落地，噗一声鲜血就喷出来。老百姓一看，哇，全吓跑了。了不得了，杀了人了，了不得了，听着吧，徐良傻了。哑侠女严英云看在眼里，哎呦了一声，眼前一黑，也摔倒在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幸亏他身后啊是墙，他坐下的时候后脊背靠着墙，这要躺在地上一半会儿缓醒不过来。可就在一刹那之间，严英云就睁开眼睛了，哎呦，心中暗想，我的命太苦了。我跟徐良定亲之后就见过一次面，连一句话都没说，实指望早早的过门成亲，哪知他的荣任开封府的命官，到处捕盗抓贼，公务缠身，对婚期一再拖延，如今奉父命来找未婚夫，结果扑空了，好不容易涉水登山走到葵花岗，又见着你了，你都不知道我来呀，连句话都没讲，你就惨死在责人之手，怎不叫人痛断肝肠。严英云哭得死去活来啊，但是又一想，这是什么地方，我得给徐良报仇啊，我光哭有什么用啊，想的是一咬牙腾地站起来，柳眉倒竖，杏眼冤翻，一伸手把宝剑拽过来，摁崩簧，拽出二刃青钢剑。不表他，单说白莲花燕风，一宝剑把徐良脑袋砍下来了，过去把帽子打掉，抓住发髻往空中一举，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呸！徐良啊，小辈，你这么能耐那么能耐，没想到你死在燕二爷之手，这要叫天下绿林人知道得多高兴啊！还是燕二爷我露了脸了，这回回到山上一定要开个人头大会，弟兄们大家祝贺吧，你们高兴不？太高兴了，嫂嫂回山告诉大哥开人头会，徐良死了，白眼没死了，要把这帮人乐得都要疯了。还没走出几步去，严英云提宝剑就把他们拦住了，站住，我看你们哪个敢动。这帮贼一看是个女的，毫不在乎。白莲花燕风一手提着徐良的脑袋，一手提着大宝剑往后一退。呀，我说哥们儿啊，来个大妞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小模样长得不错呀。你看，咱刚才讲的都是采花贼， 见着美貌的女人都迈不动步，让他们糟蹋那良家妇女，那就数不胜数啊。见着严英云，这帮小子魂不守舍了。白莲花艳风一乐，今儿个是双喜临门，既报仇又得美人，弟兄们给我往上冲。白莲花艳风乃是个色中的魔鬼，花中的魔王，在他活的30来岁，短短的半生当中，他可没少干缺德的事儿。两只手上沾满了鲜血，糟蹋的良家妇女不计其数。他一见面前站的严英云，长得如花似玉，美如天仙，这小子是魂飞魄散呐、俩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笑，回过头去跟他这些狼兄狗弟一乐，合字并肩字儿，看见没看见，在咱面前站着个斗花子，把他抓住，咱们开心解闷儿。斗花子是绿林的黑话，就是大姑娘。可这帮小子都是这路货色呀，根本没拿严英云当回事，呼啦朝往上一闯，这就想动手。他们哪里知道，严英云那是金国的英雄，女中的魁首，自幼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教，那是一名侠客。严英云一看他没安好心，不由得火往上撞，把二刃青钢剑一晃，厉声断喝了：“杀不尽的恶阴贼，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手，快把徐良的人头给我扔下。”小韩信张大脸哑着个脖子说了话了：“哎，美人，你非要这脑袋，这什么意思？你跟他有什么关系？”严英云一想，没必要跟他们废吐嘛，往上一纵就要抢人头。这帮小子6、7个把严英云给围住了，这个一刀那个一剑，打算把严英云给累倒，然后呢找便宜。可哪知道一伸手，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小美人玉池扇、小蜜蜂田环、小蜻蜓张春，连白莲花艳风就为之一惊啊！呀，啊，挺扎手啊！我这斗花子有两下子，咱还得留神注意。话音未落，就见雅侠女严英云反手一剑，正砍到小蜻蜓杨春的脖子上，啊，噗，咕噜，人头落地。这下群贼可急了：“哎呦，我这是个母夜叉，手底下干净利索，弟兄们，大伙别闹着玩了啊，杀，别让他跑了。”这回拿出真功夫来了，严阳云再厉害比徐良没法比，况且是一女流，如今孤掌难鸣，怎么能打得过这么几个人呢？累的是虚虚带喘呐。这时候白莲花艳风虚晃了一剑，拽出一只毒药镖来， 心说呀，我给他来一下，让他昏迷不醒，我抱回大山追欢取乐。把这只毒药镖拽出来了，一抖手奔严应运。雅侠女一个没躲开，皮里肉外给打上了。虽然说这一镖不重，但是这是毒药镖。姑娘稍微这一愣，觉着半臂发麻，就知道不好啊！哎呀，我中了毒药暗器，这要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个好呢。不然的话，严应云就抹脖子了。但是为了给未婚夫报仇，他咬着牙还得活下去。雅侠女转身就跑，白莲花燕风从地下把这只毒药镖捡起来，把尖上的血蹭了蹭，揣到镖囊之中。我说你这还往哪儿跑啊？你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了，跑不了一会儿你就没劲儿了。何字儿追！这帮贼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单表严应云，他从来也没到葵花镇这一带来过，面对大山奔哪儿跑？实质上他就瞎跑开了，有道就钻，有树林子就进，也搭着是股激劲儿，一口气儿就跑出有十来里地去。但是这阵跑不了了，不但膀子麻，而且连这条腿都麻木了，腿没抬起来，哭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宝剑也撒手了，眼前一发黑，是失去知觉。这帮贼还在后头追呢，仗着这个地方地形非常复杂，草深林密，要躺下个人呢很难发现，不然的话雅侠女就落入魔掌了。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山坡上来了两个道姑，都系着围裙，挽着袖面，一个手里拿着镰刀小铲儿，一个手里的提着篮子，一个劲儿往地下学嘛，看这意思是采药。这两名道姑是有说有笑，但是登上这个山坡正好看上严应云摔倒在草丛之中，这俩道姑惊呼了一声：无量寿佛，我看见没看见？师兄，我看见了，这怎么回事？快过去瞅瞅。两个道姑说着到了出事地点，分开草丛一看，哟，是个女人，短衣襟小打扮，旁边放着把宝剑。再看这个女人脸色发青，嘴角吐白沫。这俩道姑经验还挺丰富，师兄师弟啊，他中了毒药暗器了，看左肩头这还出血呢。说着话他们站起身来，往严应云来的那个方向看看，这阵儿那帮贼还没追到，所以他们也没看见。这怎么办呢？要别踩了，赶紧把他背到庙上吧。就这么样，其中一个道姑把严应云背起来，另一名道姑提着他那把宝剑离开草丛回庙。实质上过了这个山坡就有一座小庙，庙宇虽然不大，但这个环境是非常幽静啊，四外树林环绕，当中一座小庙，不知道的根本你走不到这儿来。庙上有块横匾，写的是九云庵三个字，正门关着，角门开着呢。这俩道姑就把严应云一直背进去，反手把角门关闭，到了院里就喊：师父啊，师父，我们回来了。 说话之间，从屋里头出来一名老道姑。这个道姑浑身上下是绛紫色的道服，看年纪在六旬上下。闻道从屋里出来，往院一看，就是一愣：无量天尊，徒儿，这是怎么回事？师父，我们在山坡救了个人，您看看，这人中了毒药暗器了，恐怕这条命还要够呛。咱们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呀、啊？故此把他背到庙上，请师父妙手回春给他医治。哦，待为师观看。这个女道士来到严应云近前，哈下腰去看了看，先给号号脉，再看看伤口，然后把眼闭上，善哉善哉，造孽造孽，该着此女子命不当绝，如果过了五十日，此命休矣。来呀，快把她架到床上去。是，俩小道姑挺热心，把手里的东西放下，一个抱头一个抱腿，把严英云架到屋去，往床上一放。这时候呢，这个老道姑用金盆净了手，洗干净了，把外衣款掉，然后把小药箱子拿过来了，把箱子盖一打开，里边全套工具，要什么有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药瓶子药罐子药膏，什么都全了。再看这个老道士把严英云的衣服扒开，其实啊都是女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即使是个男子那也讲说不起，这就叫病不备医。咱们闲言少叙，女道士把衣服给他扒开，往伤口一看，只是扎了个条口子，能有一寸来长，肉皮划破了，要不是有毒根本没事儿。这位道士用双手挤住伤口，狠劲给他往外挤血，再看那血都是黑紫色的，一股腥臭的味儿，把血挤净露出鲜红色来，这才结束。然后给上上药，包扎好了，又撬开严英云的牙关，给他灌了化毒散、止痛散。时间不大，收拾完了。就在这女道士洗手的功夫，严英云缓过劲儿来了。哎呀，他一皱眉，睁开眼睛了。两个小道士一看，乐得直鼓掌。师父，醒过来了，醒过来了。说话之间把腰哈下，这位施主，你这是怎么了？谁把你打的？严英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待张口，就是刚想要说的这时候，庙门外一阵大乱，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开门，就在这呢，门口这没人家。把俩小道士吓得脸也变色了。师父您看。不必着急，为师去观看。您看这个女道士到底是上几岁年纪，晚登的厉害，把药箱子归着到一边，伸手把拂尘拿起来，迈步来到院里，高声喊喝：什么人，慢慢打门，我这就来，快他妈开开，少说废话，咣咣咣咣咣。这个道士过来把角门一开，往外观看，正是柏莲花燕风这帮贼，他们就是前后脚，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呢？ 他到山坡上一找，眼睛就没了。往草丛之中一看，有人在这儿躺过，而且有一滩血。再看这血点滴滴答答过了山坡呢，就知道他在山坡这面。带着登上山坡一瞅，附近没人家，就前边有个小庙，心说肯定在这儿呢，不然他能跑到哪儿去？所以没费劲儿就找到九云庵。那这帮小子是贼，连官府都不怕，何况是安观寺院呢？到了这是腰里拴扁担横行啊！等角门一开，燕峰众人一瞅，是个女道姑，60来岁了。往院里看看，没人。燕峰把眼珠子一瞪，哎，老道，方才有个受伤的女人，你看见没有？是不是跑到这儿来了？出家人不说瞎话，果然有一女人被我们救进庙内。哎，真在这儿呢。好好好好，老道，这我们不怪你，因为你不知她是谁。现在这个女人在何处，赶紧交给我们，要带回山去。老道闻听一乐呀，施主，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为什么非把她交给你们呢？你们报通名姓，说出职业。哎呀，你这还要问案呢？实不相瞒，离你这儿不远那大山你看见没？那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我们乃是狼牙涧的寨主爷。那个女的是我们的仇人，我们要把她带回山去，交给总辖寨主法洛。听明白没有？少说废话，快把女人献出来。这老道姑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呢。八宝跌云峰，请问你们这总辖寨主难道是半赤峰王典不成？对呀，你认识我们寨主？倒有一面之识。各位寨主请回吧，你不是说要把这女人交给总辖寨主法洛吗？待贫道见他交涉之后再做定夺，不劳各位操心。燕峰一听，什么？打发我们走，你去跟总辖寨主交涉，这不笑话吗？燕峰把眼珠子一瞪，少说废话，滚开！他用手一拨着这个老道姑，就打算往里闯。由于他太失礼了，道姑不由得眼眉倒竖，动了怒了。无量天尊孽障，你们特意的野蛮了。庙宇本是佛门禁地，绝非你们这样的人随便出入的，赶紧给我走开，如不听良言相劝，休怪贫道无情。哇，你还无情，你想干什么？说这话，他们照样往里闯。道姑实在忍无可忍，把左掌往上一立，对准了小美人玉池上，啪就一掌。这一下不要紧，你没看出他使劲儿呢？就见小美人，哎呀，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2丈多远去，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当时就起不来了。这小子直学狗叫，燕峰一看，呀呵，我老道你手上有功夫啊，没想到在我们眼皮底下还有武林高手呢，来来来，我领教领教。他们就打算往上闯，以人多势众。这个女道士一皱眉，因为什么？不愿意跟他们扯。突然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庙门外有旗杆，那旗杆都挺粗啊，下边有夹杆石夹着， 再看女道姑用手一指这乞丐，尔等住手，你们脑袋再硬，有夹干石的石头硬吗？说话之间，女道姑到了夹干石前的，把左掌一力，咔啪一声，把青石打为两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燕峰这小子不是个混蛋，他一看吓得一缩脖子，我的娘！这老道姑不是个剑客，也是个侠客，会鹰爪力、铁砂掌的功夫。干脆快走，不然非吃亏不可。二话没敢说，招起小美人尉迟善是狼狈逃窜，回归叠云峰。因为他们手里啊拎着那徐良的脑袋呢，准备回去寝宫受赏。女道姑一直目送他们走没影了，长叹一声，这才回来把角门重新关好。这会儿呢，严英云已经坐起来，一看老道姑进来，严英云赶紧双腿一飘下了床，跪倒在地，多谢恩人救命之恩。起来起来，哈哈姑娘，你是什么人呢？怎么跟这帮强人相遇？若不是遇上我的弟子解救，你可就危险了。严英云闻听哭了，哎，慈悲的道长，您不知道我是谁。他就报通了名姓。首先他说了他爹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然后报通自己的名，又说了以往的经过。女道士不听欢则罢了，一听大吃一惊啊！啊，孩子，你是严正方的女儿？正是。哎呀，我跟你爹有交情啊！谁不知你爹乃是赫赫有名辽东六老啊！我跟辽东六老都不错。第一老，铁面金刚沙龙；第二老，北侠欧阳春。第三老就是你父亲，第四老铁戟将鲁地鲁仲贤，第五老翻江海马尚君义，第六老浪里波条十万魁，对不对啊？老人家，您说的一点都不假。嗨，我跟他们都有交情，难道你没听你父亲对你说过吗？江湖上有一红文女剑客，就是贫道。哎呀，严英云真没想到，红文女剑客那是赫赫有名的，广闻其名，未见其面，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那父亲不止一次说过，严英云再次行礼拜见过，红文女剑客把他搀起来，告诉小道士赶紧给准备饭，然后两个人在屋闲谈。红文女剑客就问，孩子，你怎么只身一人到了荒山野岭之中，究竟为了什么？严英云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当他说到山西县白眉大侠徐良死在葵花岗，被方才那伙强人把脑袋给砍下来了，红文女剑客惊呼一声就站起来了。哎呀，无量天尊，有这等事？哎呀，孩子，你怎么没早说呀？你要早跟我讲，我焉能放他们逃走？我只是认为这不是一帮好人罢了，闹了半天这里还有这么多事情，便宜了这些畜生。但是红文又劝，孩子，我知道你跟徐良的关系，记得3年前我见过你父亲一面，你父言道将你的终身许配给白眉大侠，因为徐良公务甚忙，对婚期一再拖延，时至今日你们也未能完婚呐，看来这也是天意。孩子，你不要太伤心了， 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想办法给他报仇就是。老人家说的对，我也想通了这个理儿了，我马上就回去召集天下的英雄，禀明包相爷，那时候一定攻打青松狼牙涧，抢回人头，给我的丈夫报仇雪恨。哎呀，严阳云说到伤心之处，泪珠滚滚，是痛不欲生啊。连红文女剑客也陪着掉眼泪，尤其是徐良这一死，红文心里头不是个滋味。这真应了那句话，瓦罐难离井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红文女剑客好一阵难过，又问严应云，孩子，你下一步既然已经决定了，你得找个住处啊。如果你认为别的地方不方便，可以住在我的九云庵。为了给徐良报仇，我愿意把这座庙奉献出来。多谢师父的美意，我看不必了，我已经住到葵花岗王家老店，那座店宽敞方便，我准备把那店房整个包下来。哦，那也好，既然这样，贫道护送你回店。那俩女道姑也乐意去，师徒三个人把庙门关上，陪着严英云回到葵花岗王家店。到店房，严英云把掌柜的找来了，告诉掌柜的，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我们到这来要抓差办案，打算把你整个店房全包下来，外人一概都打发走了，不知你意下如何？掌柜的挺娘的，开封府的占我这店了，那得罪得起吗？当时是满口应承。严英雄告诉他，三日之内把店房整个给腾出来，这是一样。另外，让店里的给准备的文房四宝，由严英雄亲自提笔，连夜给开封府包相爷写了封信。让包的人速派各位英雄赶奔葵花岗王家店，同时也说明了徐良的经过。严英云一边写一边哭啊，等写完了封好了，派专人骑马去送，当然这都是雇的人得给人家钱了。可这时候两个婆子前来禀报，姑娘啊，听说您走了以后出了事儿了，镇子上现在都轰扬动了，家家户户都谈论着徐良死的这件事儿。哎，真没想到姑爷爷怎么得了这么个结果。方才呀，地方来过，姑爷的尸体呀已经被地方给抬回去了，请示姑娘究竟怎么办？哎，可不是。严英云一想啊，伤心过度，把这事儿都忽略了。人头让他们带走了，尸体还在葵花岗呢，赶紧花钱买棺材，让地方把徐良的尸体抬回，入了殓。哎呀，这路忙活就别提了。等灵堂也准备好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这一天，忽听门外马褂銮铃所响，各位英雄是赶到葵花岗。严英云发出书信，日子不多，开封府的人就到了。头一波来了六位，每人都骑着匹快马，是风驰电掣一般。来的是谁呀？正是小武义哥几个，玉面专诸白云生、 劈了鬼韩天锦，樊子都卢真，小义是爱虎，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小侠龙天彪，他们第一波赶到了。等进了葵花岗，找着王继殿，几个人把马匹带住，甩邓丽安跳下坐骑。方叔安牵着马，爱虎头一个，提着衣服就往里跑。三嫂，三嫂。其实啊，严英云跟徐良还没完婚，按理说这种称呼不太合适，但是大伙心不是那么想的，拿当亲嫂子一样。爱虎到现在也不拘小节了，严英云在里院就听着喊声了，赶紧命丫鬟婆子出来接来，自己是更换衣服。这时候爱虎就闯进来了，因为这个店房整个叫开封府包下了，外人全给打发走了。严英云往外一走，正好跟爱虎打了个对面，就见爱虎好像疯了似的。三嫂，我三哥他一句话，严云云哭了。丫鬟代替说话，各位英雄赶紧里边请吧，棺椁就在后院。等这小哥几个到了后院，一看高搭着席棚，里边架着两条板凳，一口棺材在上头架着，头前有供桌，五供都在上摆着，棺材前面有个灵牌，写着徐良的名字。爱虎啊，那不是走过来的，就是爬过来的。三哥呀，哈哈，三哥呀，过来一拳捶着棺材，不知怎么哭好了，哭到伤心之处，爱虎背过气去了。白云生、韩天锦、卢真也全迷昏过去了。方叔安和龙天彪虽然没昏迷过去，两个人也是顿足捶胸，整个店房就开了锅了。严英云止住悲声，挨个的劝呐、迷糊过去的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爱虎众人劝过来了，就见爱虎嗓子都哭哑了，眼泪都变了颜色。什么原因？眼泪里头都带血了。爱虎一边哭一边悼念，三哥您死得太惨了，小弟我也不活着了，因为想当初你我在全真馆结拜之时说得清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死啊。三哥您等一等，小弟追您去了。爱虎拽出归零七宝刀就要抹脖子，白云生从怀里的擦啷一声拽出鱼肠剑，韩天锦拽出佩刀，樊子都卢真把家伙也亮出来了，就要在棺材前头抹脖子，把严英云吓得拦这个拦那个，眼看就要出人命。方叔安在后头一看可急了，我叔叔大爷撒手，爹爹爹爹，这帮人不听啊。方叔安没办法了，把供桌给周了，歇了吧。这一下大伙都不抹脖子了。爱虎一瞪眼，方叔安你疯了，我老俗话，问你们这怎么了，你们这是听人劝吃饱饭， 你们头脑要冷静啊。抹脖子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要讲难过，我敢说我比你们谁都难过，我应当第一个死。为什么我不死呢？我得给我干老报仇啊。可你们这一抹脖子，正趁贼人的心愿，人家盼着咱们都死绝了才乐呢。咱能干这种傻事儿吗？要留着三寸气在，给我干老报仇，这是至关重要的。我说你们真要想死，我不拦着，咱这么办行不行？给我干老报完仇，那时候我们在灵前排队一站，大伙一块儿死，谁不死我他妈骂谁八辈祖宗。这阵死这叫起哄。你看方砖说的话不多，正说的到刃上的。爱虎一听也对，是这么个理儿。好吧，说完了就听你的，给我三哥报完仇，咱们一块儿死，你对，那才有意思呢。这阵死那干什么？那叫愚人，让他这顿扎呼，大伙儿都不死了。有人赶紧把这供桌重新招起来，收拾这些东西。严凌云请大家外边谈话。等坐定之后，严凌云一问，他们才说，就是接着严凌云的信以后赶到的。以前不知道徐良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严凌云上哪儿去了。说后边的人把事情料理完了，是分批赶赴葵花岗，用不了三五天都得到。严凌云这才放心。这些日子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有雅霞女出面，毕竟是一个女流，多有不便呢。爱虎他们来了，严凌云就把一切事情交付给他们了，自己退归内室，就在这守着灵堂，对外边的事情交给爱虎众人。可大伙到了之后又问了严凌云经过，严凌云把以往的事情也说了，把爱虎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嘿嘿，燕峰好小子，是你动手杀的我三哥，早晚我抓住你，扒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方叔安听完了插言，
1: 我提一件事，这么说，这棺材里头就是我干老的身子，这脑袋还混没了。
0: 严凌云点点头，那可不行，不管怎么说我干老得闹个全尸啊，哪怕把脑袋请回来缝在腔子上，也不能说尸首两分，那有多别扭啊。爱虎点点头说，哎，你说的太有理了，咱这报仇先搁在第二步，想法得把我三哥的人头咱得请回来，要不就咱太对不起他在天之灵了。白云生一晃脑袋，老兄弟，你说这话谈何容易，人头让人整到八宝殿云峰青松狼牙剑去了，没听说吗？人家还要祝贺人头会呢，咱们怎么能拿得回来呢？爱虎冷笑一声，大哥，这还用说吗？往回抢也得抢回来，这么办吧，我现在实在等不了了，你们大家在店房料理后事，等待开封的老少英雄，我今天晚上就上山，豁出我这条命不要，也得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这爱虎有个犟劲儿，他说出来就要这么办，谁劝也劝不了他。方叔安一看这怎么办呢，后来他想了个主意，我们老叔啊，这这么办吧，您这脑袋呀，先凉快凉快，今儿个您好好睡一觉，咱们路上太乏了，您瞅瞅，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好几天没吃好东西了，这怎么能打得了仗呢？为了我干老，
1: 你也要好好睡觉，养足了精神，明儿个一早我陪着你上山，你看怎么样？说完，你跟我一起去。
0: 对，
1: 咱别探山，那贼头贼脑，那有什么意思？哎，我陪着老叔，咱大摇大摆公开进叠云峰，轻松狼牙涧。我可也不是吹的，想当初我是这座山上的四寨主，这座山当年是我开辟的，我跟山上总家大寨主半指峰王典一个头磕到地下了。那个人很讲义气，我打算当面跟他交涉，把我干老的人头要回来，你看怎么样？严阳云一听直晃脑袋，说完呢，此言差异啊，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那会儿你是绿林人，圆了扁了的都没有说的，现在你是开封府的官人了，跟他们水火不同炉，他们不定多恨你呢，抓还抓不着你，你哪能主动送到门上去，这样做太危险了。哎呀我的娘哎，您真是我亲娘啊，为了我干老的事儿，我是赴汤蹈火，没有二话可说。再又说回来了，我跟王典交情特殊，他妈当年我要不救他，他早就喂狗了。王典曾经说过，早早晚晚要报恩，我始终没让他报，现在机会来了，我不求别的，人死不结仇，你把脑袋给我就行，真哥的他能驳我的面子吗？哎，话再说回来，他即使驳我的面子不给我，我顶多脑袋掉了到头呗。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为我干老我掉脑袋也心甘情愿，那也总比在这抹脖子强得多。好，爱虎拍拍方叔安的肩头，好小子有骨气，说得对，明天老叔陪着你一块儿去。你这就对了，各位啊，此事已定，不必多说了，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养精蓄锐，跟这帮王八蛋好拼命。您看呐，多亏有方叔安这个人了，不然的话大伙连点头绪都理不出来。方叔安里里外外张罗着，让店房给准备的房间喧腾腾的被褥，让爱虎众人多喝了点酒，让大家休息了。方叔安转完了之后他也休息，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的。第二天日头升起老高了，他们才起来，可这一宿睡的恢复了疲劳。爱虎找着方叔安，爷儿两个饱餐了战饭，带着应用之物起身奔叠云峰。白云生、韩天锦众人送到门外，白云生拉着爱虎的手啊，老兄弟，此一去凶多吉少，你可千万留神呐、啊！别忘了，主要靠舒安的，他去讲理，如果能把人头要回来，当然更好，一旦说翻了要不回来，你也不要跟他们动武，因为你们人单势孤，那时候你就忍气吞声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大哥您放心吧，我不是小孩子，我心里都有数。龙天彪也要跟着，韩天锦也要去，被爱虎一概给挡架了，人多去了也没用。另外呢，家里的缺人还不行，安家白玉生众人在这看家不提，单表爱虎和方叔安两个人两匹快马赶奔叠云峰。一路上走着，爱虎就问叔安，你觉得有把握？八九不离十吧。老叔啊，咱爷俩没长处过，处长了你就知道你侄儿是有能力的人了。别看我武艺平常，咱人缘好，交了好多过命的朋友。另外这个王典 您不知道，这人说实在的还不错，他有一个毛。

咱们再另想对策。好吧，叔安，我一切都听你的，哎，听我的啊。咱们君子人动智，咱可别动手啊。往前走，往前走。葵花岗离着叠云峰18里地，但是都是山道。方叔安在这当过寨主，对地理相当熟了，所以没费吹灰之力就来到头道山口。刚到这儿，方叔安抬头一看，山口戒备的很严呐。大脑袋就告诉爱虎，老叔到地方了啊，您听我的。说着话，就爱虎在这等着。方叔安马往前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雷月，哎，我哪位值班呢？啊，我哪位在这儿值班？再看山坡上木栅的门后探出个脑袋来，这人能有个40多岁，一眼看见方叔安了。他，哎呦，这不是四寨主吗？不错，正是方叔安。哎呦，我你是老王啊？啊，是我值班。嘿嘿，太好了，遇上老熟人了。我说老王，劳你的大驾，到里边给我大哥送个信儿。您就说老四回来了，找他有重要的事情相谈。好吧，方爷您等等，我们现在就送信儿去。这个王头撒脚入非送信儿去了。方叔安把马头一拨，来到爱虎近前。老叔你看怎么样？人缘儿。人熟了就是一宝，要不是认识的话，你往跟前一凑合，开弓放箭，再往跟前一凑合，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咱都不能靠近。嗯，叔安，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你了。方叔安觉得挺美。哎呦，等着吧，一直等到正当晌午了。也没见有人露面。嗯，爱虎就觉着事情有点不妙，说爱，由打这到山里头多远呢？怎么还没回来？方叔安一拨了脑袋，不对，没这么远，两趟都回来了。你看着没，这里头有个井，一定是半世风王典听说我要见他，还领了个人儿。他起了疑心了，他得跟手下的狗头军士商议商议，商议完了再来对付我，所以啊拖延了时间了。老叔您甭着急，大概一会儿就能有信儿。哎，这话音未落，就听山坡上有人说话：“四寨主，对不起，我回来了。”总辖大寨主有令，让你里边说话。说话之间，把木栅的门开开，喽喽兵往左右一分，把道路闪开。方叔安跟爱虎提马就进了山口。到了里边，那个王头亲自跑过来了：“嘿，四寨主，您发福了，脑门子倍儿亮。听说您这2年混得不错。”哎呀，托福托福，哎，就这么回事儿吧，凑合着活着呗。哎呀，我大哥在哪儿呢？大寨主公务甚忙，正在开会，如今听说你来了挺高兴，正在聚义分赃厅恭候。嗯，那好了，我这是我带了一个朋友啊，你们还检查检查。不不不，您的朋友就是山上的朋友，还用检查吗？您里边请。这王头陪着他们往里走。方叔安偷眼一看，山里坐着准备了，树木的后边，树上头，瞭望台上，山坡上，全准备好喽喽兵，一个个手拿利刃，是怒目横眉，严阵以待。

0: 方世安心里说话，哎呀，当初我跟王典交情多好，现在我这一当了官人，我们无形中就成了仇人了。看见没看见，都给我准备好了。王典，难道说你还忍心对我下棋毒手不成？嘿嘿，笑话，姓方的我也不在乎，怕我也不来。他一边往里走着，一边给自己鼓劲儿。转过二道山口，又越过第三道山口，又转过巡捕寨，这才来到中平大厅。往大门这一看，左右站着20名彪形大汉，脸蛋子都沉着。看方叔安来了，过来施礼。四寨主，您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了，各位都挺好吧？
0: 托您福，都挺好。我大哥呢，在大厅里边，都等着急了。您赶紧到里边去吧。
1: 那好了，把道路闪开。老叔，跟我走。
0: 两个人下了马，并着肩膀走进中平大厅。这大厅啊，还是原来那样子。方叔安一看没什么变化，姿势比当年油漆彩画的鲜艳了，里头的设备比当初豪华的多了。正中央有一座高台，高了下有3尺，转圈有栏杆。往高台上一看，并排2张桌子，后边有2把虎皮高脚椅。上吹手坐的就是总辖大寨主王典，下吹手就是电光侠火玉贵，身后站着蝙蝠寨主。往他们两旁一看，燕翅形摆了2溜桌案，上吹手有几位客人，头一个白胡子老头。方叔安一看吓得一缩脖子，这老头非是旁人，阎王寨的那头子飞剑仙朱亮，挨着他坐着个秃头和尚，咧着蛤蟆嘴，瞪着怪眼，身后背着一块金漆盘。这人正是三世陈团陈东波。他们后边还站着几个生人。往下垂手一看，头张桌上坐着个人，方叔安越看越像徐良，正是紫面金刚王顺。就见王顺背着假牌的金丝大环刀，斜挎镖囊，拔着胸脯，撇着嘴，盯着爱虎和他。挨着王顺旁边的就是白莲花燕峰。原来这个燕峰啊，在这属于小毛贼，别人坐着他得上一边站着去，就因为他杀了徐良，为山上立了大功，这才赐给他个座，也有他这么一号了。就见白莲花和这小子瞪着2只狼眼，撇着嘴，就好像泥胎一样盯着方叔安和爱虎。愚者的大厅还有100多人，咱就不必一一介绍了。方叔安看了一眼，把衣服收拾收拾，往前紧走几步，来到台前。二位哥哥，一向可好？小弟方叔安，礼过去了。说着话，一躬到地。王典是皮笑肉不笑，其实这种乐呀，比哭都难看。老四，自家弟兄何必客气，免礼平身，谢大哥。
1: 二哥您好。
0: 电光侠火玉贵也点点头，老四你来了，来啊，看座。说着给方叔安搬了把椅子。方叔安又一抱拳，二位哥哥，我这还带了个客人呢，大概不认识吧，我给介绍介绍。 开封府的四品带刀御前护卫，小武艺之中的老兄弟小侠爱虎，我老叔，对不起，也给他来个座。其实有几个不认得爱虎的。王典点了点头，看座。这真给方叔安面子，又给搬了把椅子。小艺是一句话也没说，往椅子上一坐，就看方叔安的。再看方叔安也坐好了，晃着大脑袋，一句话不讲。大厅里静了半天呢。王典这才说话，老四，我得跟你道喜呀。
1: 大哥，喜从何来？
0: 你怎么还跟我装糊涂？你现在把贼皮扒了，当了官人了，吃了开封府的饭了，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儿吗？等有了空的时候，我还得给你送八彩礼物去呢。
1: 你得了，大哥，别拿我取笑了。其实在哪儿不一样吃饭啊？不过人呐，所见不同，走的路也不一样。我就觉着当官这滋味不错，故此才走到开封府。哥哥，咱这个事儿接到一边去吧。您知道今儿个我为什么来见您不？
0: 嗯，不知道，你说吧。
1: 哥哥，我求你来了。你无论如何你得把这个脸赏给我。前些时白莲花燕风在葵花岗把徐良的脑袋给砍下来。现在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我打算求大哥能把徐良的脑袋交给我。有道是人死不结仇啊。不管徐良活着那会儿你们怎么恨他，他跟绿林人有多大仇口，可他现在死了，死了死了，一死都了，您干什么还要他的脑袋，是不是的？他我呀受人之托来请徐良的人头，不知道大哥能不能赏脸。方叔安一言未尽，就见王典啪把桌子一拍，是勃然大怒。半赤峰王典把眼睛一瞪，桌子一拍，啪，勃然大怒。方叔安，住口！你收回你这套去吧，我正想找你算账，还找不着你呢。你居然在我的面前敢提这种无理的要求。徐良是个什么人，你很清楚。他能跟一般的老百姓相比吗？要是一般的人，死了死了，一死就了。慢说要人头，要尸体也现成，唯独这个徐良例外。绿林人提起他来都恨得牙长四指，他即使是死了都死有余辜。我实话告诉你，我们要他这个脑袋没别的用，我要在叠云峰狼牙剑召开一个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宴，把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我都请来，是凡跟徐良有仇的人我是一个都不落，大伙要祝贺三天，每人给他的脑袋上砍他一刀，拉下块肉来，这才能去我们的心头之恨呢。你还跑到这要脑袋来了，方叔安，你真是神魂颠倒，恬不知耻。我可告诉你，
0: 我王典是交朋友的人，最注意义气二字。当年念你救过我的性命，开创此山不易，我这才接待你。我也不伤你，你马上给我下山，往后咱们一刀两断，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往后你要再来，可讲不了说不起，我要你这条性命。艾虎一听，脑筋就蹦起来，身子一动，身下的这个椅子嘎吱一响，方叔安赶紧用手把他摁住了，心说，我的爷，你别发火，你得听我的，在这地方发火没用。艾虎明白了就没动，方叔安一点都不着急，听王典把这套词说完了，方叔安乐了，大哥，干嘛那么大火啊？不错，当初我为这座山出过力，咱哥俩一个头也磕到地下，我对你确有救命之恩，不过那是过去的事儿，我不希望你报答我，您呢往后也别提那个事儿，就知道那段历史没有。咱还说现在的事儿，那么刚才我说让您把徐良的脑袋给了我，我认为没什么不好，别看你无情，我姓方的不能无义，我劝大哥千万别开这人头会，对你没好处。我问问你，你要开这人头大会，兴师动众，把那些人全拘到你的山上来，当然了，从表面上看你半只风王典是个光棍，人们赞成你有能耐，但是你看的另一方面没有，你可惹了大祸呀。别看你当初占据此山平安无事，官兵也没动你，倘若你真要开人头大会，我想官府就不能置之不理了，起码说我们开封府能跟你玩吗？我们是要给徐良报仇的，到了那时候恐怕你就坐不稳当了。大哥呀，你是个明白人，可不能干糊涂事儿。如果现在您把徐良的人头给了我，我回去给我干老出丧发病，我还可以在开封府众人的面前解释解释你的为人，官府对你这个恨劲儿还能小点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徐良之死并不是出自你手，是别人杀的，跟你没什么关系，可你能把人头献出去，就说明你有悔过的表现。再往下一步说，我可以撂到这儿，开封府肯定要捉拿杀害徐良的凶手，您再把凶手往外一献，从兄弟我这说，一定不打你的叠云峰狼牙剑，你还当你的自在大王，何乐而不为呢？倘若不听我良言相劝，真开这人头会，你是不能自拔，悔之晚矣呀。哥哥，这阵儿我劝你，你是忠言逆耳，你不定多恨我，可到那时候你就知道你兄弟是向着你的，我哥哥望你三思。别说了，王典站起来用手指着方叔安，大头鬼，你再要多说一句，我摘你的牙。我王典的为人你清楚，做了不悔，悔了不做，我什么都不怕。既然我当了山大王，敢对抗朝廷，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你就收起你那份好心。来了，送客。什么叫送客？就是往外撵。方叔安一看王典什么也听不进去，也有点挂道劲，他把大脑袋一晃也站起来了。哎，姓王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咱把官面的事抛到两边，我上这儿来，我是弟兄之情，我来看看你，你别这么野蛮对待我。既然话我已经说出来了，我还有个毛病，说出来这事儿我就得办到。徐良的脑袋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我是非烧着走不可。一句话把王典气乐了，哈哈哈！鲍川，你跟我耍什么泥腿？你就忘了谁说了算了？那么我今天就不给，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给就不行啊！不行，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也不行，你是非给我不可。你给不给？你说个痛快话，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旁边就气坏了电光侠火玉贵，大哥，哪有功夫跟他废话呀？像这等人。他是开封府的爪牙，就是咱们弟兄的仇人呢。咱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干脆你就把他撵出去就得了呗。正在这时候，白莲花燕峰站起来了。燕峰躬身施礼，大寨主、二寨主，我说两句话，忘不得。此话怎讲？哎呀，二位寨主啊，我可不是离间你们弟兄之情啊。方才二寨主说的对，方叔安现在不是绿林人，他是绿林的叛徒啊，如今给开封府当了走狗了，平山灭岛，专跟咱们绿林人为仇作对，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呢、啊、怎么能把他放了呢？方叔安刚才说的是瞎话，如果他要念弟兄之情，他一个人来了，再说深点儿，你也不能怪他，谁让你们哥俩过去不错呢？可是不是这么回事，你看看他把爱虎给领来了。爱虎是什么人？是国家四品官，是徐良磕头的把兄弟，他把开封府的人领进跌云峰，分明是没安好心呐、啊。而且爱虎连过三道山口，对我们山上的事情已经料知一二，将来回去调兵攻打叠云峰对咱们有什么好处？话又说回来了，知道的大寨主、二寨主念弟兄之情把他撵下去了，不知道的必然会怀疑大寨主最怕开封府的人，来了还得接，走了还得送，岂不对您脸上无光啊？二位寨主，要依我的主意，赶紧传话，把他们俩拉到外面枭首示众，咱们一起祝贺人头会，您看怎么样？燕峰刚说完，紫面金刚王顺也站起来了。二位寨主，方才燕寨主所说一点不假，你要讲这弟兄情面难却，我愿意当这刽子手。说着的探榜被苍啷一声把假牌的大魂刀拽出来，群贼一看一阵骚动，各位兄弟说的对不对？对对对，剁了他，剁了他，剁了他，大寨主不能让他们走了，把他们剁了他，把大厅的厅门就给堵了。爱虎一看把衣裳甩掉，苍当把七宝刀就拽出来了。爱虎要伸手，被方叔安一把给拉住。老叔你先等等，着什么急呀、啊、怕什么？他们这叫攒鸡毛凑胆子，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得把话说完了再说。你先坐会儿坐会儿。 艾虎没办法，就坐下了。方叔安晃着大脑袋来到王典近前，大哥，行了，咱哥们的交情我看呢，到此也就算结束了。但是话我还得讲明白。他一扭身，指着白莲花燕峰，哎，燕峰啊，哎呀，你还跑这支嘴来了？你没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们哥俩是人吗？你大哥燕飞白菊花，奸盗邪淫，无恶不作，你小子叫白莲花，损阴丧德，更是顶风臭着八百里呀、啊！这是我方叔安没在山上，我要再跌云峰，连门口都不让你进，因为你做的那事儿缺德。咱们绿林之中，良莠不齐，有的为穷困所累，挺身走险，我认为情有可原；有的为了吃口饭，也在所难免，唯独他妈是你，你采花盗柳，你净干些什么事儿？谁家没有姐妹？谁家没有老少？你这种人还在人前多嘴，真叫我可发一笑！你给我滚，闭住你臭嘴！这地方没你说话的地方。我方川就是脑袋掉了，我是个人物。拍一拍，叮当山响，四面见线。你他妈是什么东西？你还跑这添油加醋呢？哎，他然后又训王顺，哎，王顺，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要是跟徐良有仇，你公开定个日子，你们俩当场比武，你把徐良大卸八块，算徐良没能耐。我说你这位倒挺好，明明不是徐良，硬装徐良，眼眉是黑的，你非染成白的，冒名顶替给人家栽赃陷害，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真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呀！你跟谁都比不了。今天你跑这避方来了，你就在狗洞里头眯一会儿就得了，吃点残茶剩饭，苟延残喘，对付着活着，你这就应该满意。你瞅瞅，你还在众人面前摇头晃膀，挑拨我们弟兄的感情。我说你也太不要脸了，干脆把那脸皮骗下来，给方爷做双靴子穿得了。你看方叔安没鼻子，说话可够损的。哎呦，这一套话把这俩贼损的面红耳赤，干嘎巴嘴没词儿。他们俩不说话了，飞剑仙朱亮说了话的。二位寨主，老朽插两句，看见没看见？这个方叔安吃里扒外啊，我早就发现他不是东西。在阎王寨之时，他就管徐良叫干老，那时候他就暗地之中给开封府卖命，要没有他，阎王寨不至于失败，要没有他，徐良也活不到今天。这方川就是罪魁祸首啊！我看他的所作所为比徐良有过而无不及，这是绿林之中的个败类。寨主，你怎么跟他能讲交情呢？不如赶紧传话把他乱刃分尸得了。方叔安一听，一转身，你待着你呢，待着。寿星老尿炕，你老没出息。我朱亮，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别讲你剑客，你给剑客都丢人。你在阎王寨待不住了，找地方眯一会儿就得了呗。又跑到这儿来了，攒鸡毛凑胆子。我一见你我都替你害臊，我姓方的要换成你呀，尿跑尿我也得淹死，你还跑这支嘴爹爹。我把朱亮气的脸也红了。半只风往脸一看，不像话，你说这就把方叔安给放了，岂不引起公愤？啪 又一拍桌子，来人，把这两个人全给我拿下。天赋寨主喽喽兵就等着这句话的，呼啦朝往上一闯。爱虎也挺明白，爱虎一想，我在这动武白扯，这帮贼之中拉出哪个来都比我强，我是白费劲呐、啊。等打了半天再叫你抓住，不如不伸手。爱虎想到这儿，丑方说安，你看怎么办？
1: 老叔，把刀扔了，待会儿回。
0: 我也不伸手，要跟他们伸手，显得咱爷俩栽了。其实方叔安呢更尖，准知道伸手也没好，把小片刀螳螂也扔地下了。搂着兵往上一闯，把他俩给捆上。刚捆上，方叔安就挣扎着：“哎，大哥大哥，我再说两句行不？
1: 有话说吧。”快说。
0: 哎，好嘞，我你真行啊，刚才还张嘴救命之恩，闭嘴我还对山上有好处啊，对待恩人就这样，行了，我服你了。我这么办行不行？你要把我们俩压在这儿，你可不算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大丈夫受杀不受辱，我们自求速死不求活着，这乃是开封府官人的本色，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啊！给我们来个痛快行不行？
1: 可以，我成全你。
0: 哎，谢谢，这是头一样啊。第二样，我说大哥，把我们杀了不要紧的，你可小心这后果，必定有人给我们报仇雪恨，我还把个底交给你，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们未从来的时候充分估计到这组情况，知道你们翻脸无情，但是也做了充分准备。你知道我们都请了谁了吗？
1: 哦，
0: 王典一听，这是主要的
1: 啊、哦！你们都请谁了？
0: 嘿嘿，明人不做暗事，我告诉你，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来几个人，白云剑阁夏侯仁，一字峨眉马凤姑，寒江孤雁夏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已经来了，守住叠云峰的东面。你还知谁来了吗？冰山北极岛风上人雪珠莲领着八大弟子也来了，乾坤五老、辽东六老、中山五老、云南三老，我们全请到了。这些人要把山峰给包围住，还有你的好处吗？大哥呀，你及早做点准备，你得请那些高人能对付得了的，要对付不了的话，你后果是不堪设想。
1: 哈哈哈哈哈！
0: 好好好，我谢谢你。倘若是真的，我就做充分准备。话说完没？说完了。
1: 退去。
0: 爱虎一听，他妈都废话。你说方川，你这人说说就下道呢，你说这玩意有什么用啊？还要求快点死，咱们要死了怎么给我三哥报仇啊？哎，我算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还不如我自己探山呢，跟你来这一趟，我哎呀，这后悔就甭提了。爱虎是摇头叹息，可是刚走到厅门这，方川又不走了，转回身来：我大哥，我还有两句话没说呢。王典知道他是个蘑菇头，方川还有什么话？我说你真讹你，就忍心把我杀了吗？过去我救你可不容易啊，煎汤熬药，端屎端尿，伺候你两个多月才把你救活了，你就这么对待恩人，我脑袋掉了不费劲儿？早晚你一闭上眼睛，你不怕我的冤魂把你掐死啊？啊，人们讲究起来你是忘恩负义之辈，谁还敢教你？我真隔着你就下死手吗？王连连也一红，放出来， 你废话，刚才我说过你是我的恩人，我并没不承认这一点，这是你自己找死，与我有什么关系？
1: 废话，人都想活着，谁想找死呢？
0: 没那么一个，那是叫你逼的，我没办法才那么说。
1: 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徐良的脑袋你到底给不？
0: 不给。
1: 不给啊，这事儿定下了，咱别费吐沫了。我说你把我放了怎么样？我回去可不没别的，我搬兵去，回来揍你，你敢不敢？你要是个光棍，你把我放了；你要是胆小，你公开承认一句，我二话不说了，怎么样？
0: 方叔安呐，方才我讲过，做了我就不怕，怕了我不做。你们爱谁来谁来，我无所畏惧。不就是放你回去搬兵吧？你随便。现在我就放你。
1: 哎，这才叫好汉呢。
0: 好了，解开吧。那王典拿他真没有办法。一琢磨，干脆我放他这一回。省着往后他老翻小肠，说说这玩意儿叫人心腻呗。因此王典做出决定，把方叔安给放了。
1: 哎呦，紫面金刚王顺一看不好，大寨主，这
0: 使不得。放虎归山，必要伤人，他到任何时候也得跟您为仇作对，您何必以夫人之心非把他放了不可？
1: 嗯，
0: 本寨话一出口不能更改，就把他放了，他也翻不起多大的风浪。
1: 方叔安活动活动筋骨，我大哥，我们来可是一对儿啊，你这玩意儿把我一个人放了，我老叔怎么办？高个手吧，把我们俩一块放了，回去我们爷俩一块搬兵，回来再打你。你看说的这玩意儿真公开。
0: 王典一乐，方叔安，这事儿可对不起，这不能由你了，这是自找，爱虎得留在我们山上。我再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开人头大会，在开会的那天把爱虎乱刃分尸。你走吧，来呀，还给他兵刃。
1: 方叔安怎么讲也讲不通了，大脑袋暗自后悔，心说不如我自己来了，可爱虎非要来不可，那怎么办呢？他把小刀背上，把包袱围好了，来到爱虎近前，老叔啊，你先受点委屈，我去就回来，一定想法救您出虎口，您可别着急，也别怪我啊。
0: 爱虎一听后悔不迭呀，但是事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小义士点了点头，说安，你只管搬兵，不要以我为牵挂。
1: 好样的，大哥，我可走了啊，我把我老叔爱虎交给你了。方才你说的清楚，开人头大会的时候你才下手，以前你不能吧？我说你暗地之中要对我老叔不利，你可不是人，我方叔安可骂你八辈祖宗，你说话不算数啊！我现在就走，今天晚上我就回来救我老叔，你就等着吧。
0: 王典冷笑一声，好，我等着你。
1: 方叔安，咱晚上见吧。
0: 晚上见，我非回来不可，我不回来我不是人。
1: 他连吵着再喊，叫人给推出来了，
0: 爱虎就被压在叠云峰上。
1: 等方叔安离开叠云峰下了山了，脑袋他也凉快了，回头看看空无一人，方叔安也傻眼了。
0: 哎呀，这怎么办？我大话可扔出去了，说的乌丢乌丢的，晚上我还回来，我要不回来，对不住我老叔的命就没了，我回来我也不行啊。
1: 他掐手指头一算，现在店房里头就是白云生、韩天锦、卢真、龙天彪，加上我五个人，再加上我干娘才六个人，就凭我们几个人打叠云峰不笑话一样。
0: 哎呀，怎么那帮高人还不来呢？方栓又想，开封府那些高人也不定数啊。就那紫面金刚王顺一个人，谁对付得了？何况还有飞剑仙朱亮、三使陈抟、陈东波呀、啊？这怎么办？高人是有的是，但是远水不解近渴呀、哎！这急死我也！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方栓低了这脑袋，一边走一边想心事，这脑袋里飞快旋转，想一个方案又推翻，想一个方案觉着又不妥。他光顾走了，把道走错了。走着走着，他觉着不对劲儿。方叔安停身站住，翻着小母狗眼看看，我他妈这是哪儿？葵花哪怎么没了？就见大山相连，古木狼林，怪石横生。他辨辨方向，哎，对了，这不走到叠云峰后山来了吗？我他妈怎么糊涂了？还得往回走。想着这，他转身刚想往回走，就听山坡上有人喊：“呀，呆！那个人，你快躲一躲，别把你伤着，快躲一躲！”借着山谷都应回音，把方川吓得一哆嗦。你说喊谁呢？喊我呢？老方揉揉眼睛，定睛观瞧，不瞅便罢，一瞅，我的娘哎，可要了我这条老命！细脖大头鬼方叔安，打算回店房前去送信儿，由于心绪烦乱，把道路走错。他正低着脑袋走呢，突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那个人闪开呀，快躲开，你不要命了！”把方叔安吓得惊了一下，猛掌身躯，定睛瞧看，就见从草丛之中跑出一只大黑熊。这只黑熊啊，显然是受了伤了，脖子后面血肉模糊，就见它毛扎着着，呲着獠牙，举着双爪，正跟自己打了个照面。离着这只黑熊不远，追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手中擎着一条大棍，就像飞一样，是边追边喊。方叔安哪见过这个呀？他一瞅这只猛兽奔他来了，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他深知黑熊这种东西最野不过了，有时候肠子被猎人给扎出来，他还拼命呢。这要把我抱住，我这条命还保得住吗？我的娘！仗着方叔安腰眼灵活，脚尖点地，蹭就跳上一棵大树。他要不会这点功底儿，今儿个就真交代了。这只黑熊认为前面这人是拦着他，一看这人上树了，黑熊就没理他，照样往前跑。就在这时候，追他那小伙就到了，就见这小伙把大棍往空中一举，好畜生，我叫你伤人，你就给我宰这把武，照着这黑熊就是一棍。这黑熊没回神来，嗷嗷直叫， 奔这年轻人就扑过去了，一人一兽就厮打在一处。方若安骑到树杈上，手分枝叶，瞪眼往下看着。这一场搏斗真使他是惊心动魄呀！
1: 哎呦，
0: 他一瞅这小伙的武艺可真高，蹿高蹦矮，滴溜溜乱转。那黑熊扑了半天也没扑着他，最后就见那小伙把掌中这条棍子一举，正打在黑熊后背上。奇怪的是，棍子打上之后，砰，闪起一片火光，紧跟着冒了一股黄烟。再看这只山熊，浑身上下全是火了，就好像个大火球。这只黑熊受不了了，是就地翻滚，眨眼之间烧个皮焦肉烂，真正成了个大肉球了。在这周围散发出一股腥臭的胡椒味。那个年轻人往后一撤身，把大棍一背，一阵的冷笑。我再叫你在这猖狂，我再叫你伤人，这回你老实了吧。方叔安一看，这小伙谁呀？他使的这是什么棍子？怎么一打还在冒火的？哎呦，难得难得。老方双腿一飘，蹭从树上跳下来了，离老远冲这小伙抱拳：哎呦，小兄弟，辛苦辛苦辛苦。年轻人回头看了看他，因为方才见过，也就没感觉到惊讶。这小伙瞅瞅方叔安，挺大个子，这脖子挺细，脑袋挺大，饼子脸还没鼻子，脑袋大还戴个小帽子，手里拎着一尺多长小片刀，看来是十分好笑。这年轻人乐了，呵呵呵，我说你谁你呀、啊？你这人怎么走到这儿来了？这是遇上我了，不然的话你还有命啊，非得为了黑瞎子不可。你胆子可真不小。可说呢，我呀到这办点事儿，慌不择路，我把道走错了，误走的深山，才遇上这场麻烦。我小兄弟，没你把他治死啊，我这条命真保不住了。要这么说，你还是我恩人，恩公情上，受老兄一拜。别客气，别客气。其实我也不是专为救你，我撵这山熊啊，撵了两天了，今儿个才算把他给堵上，这是无意之中的把你给救了。哎，你是哪儿的人呢？方叔安一想，你说我说实话不？说实话，又怕他跟叠云峰的贼有瓜葛，再把我出卖了；不说实话吧，觉着对不起人家。他就仔细瞅瞅这小伙，他一看这小伙身高七尺五寸瓜零，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身躯，面似淡金，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日月法准，墨根上系着五色的头绳，身上穿着青缎一身短靠，犀牛皮的板带纱腰，脚底下蹬双洒鞋，洒鞋上还系着鞋带，显着那么干净利落，看样子不像贼。方叔安把心放下了， 小兄弟，这样问起来，那我就不必瞒着你了。我不是本地人，我是东京汴梁来的。
1: 哟，那么远呢？
0: 那你在东京哪行发财？那你猜呢？我看不出来，你是保镖的。
2: 错了，我是当差的。
0: 当差的？那你怎么不穿官服啊？你在哪个衙门？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我们这衙门也小有名气。老弟，你听说过没？有个道座南衙开封府，小兄就在开封府混饭吃。年轻人闻听，睁大了眼睛，
1: 啊，你在开封府？
0: 包大人的衙门。
2: 对了，
0: 我跟你打听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1: 你说吧。
0: 谁？说这个人虽然不在开封府，但是也在东京。此人人送绰号飞叉太保钟雄，你认识不？
2: 哎呀，钟太保，那我们太熟了，那是我老哥哥呀。
0: 其实方叔安呢，这叫信口开河。他跟钟雄根本不熟，只是闻名。另外，这辈儿也不对。从哪方面讲，他跟钟雄也不是弟兄。但这小伙信以为真了。
1: 是吗？
0: 你知道钟雄是我什么人吗？
2: 是你什么人？
0: 那乃是我爹。我就是他儿子，我叫钟林。书中代言，这小伙是钟林吗？一点不假。他还有个绰号，叫日月飞行小太保。在前套书，咱们讲过，蒋平七位英雄攻打君山寨，起义结败，收降钟雄。打那之后，钟太保倒戈投降，保了大宋，这才走向正路。钟雄有俩孩子，一男一女，女儿叫雅南，男孩就是这个钟林。后来君山平定了，天下一统，飞叉太保在宋朝居官，他这个孩子呢，就委托给好朋友南昆仑司马真，让他传授儿子武艺。这南昆仑司马真是个出家的道人，跟钟雄交情过命，大包大揽把这事儿就答应了，这才把钟林带到庙上学习武艺。这座庙离这就不远，庙的名字叫火云宫。钟林呢，学武艺平常没事儿，就到山上行为打猎，没想到今儿个巧遇方叔安，一听说他是开封府的，想起他爹来了，当场一报名。方叔安这个人呢，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一听啊，假装高兴。你就是朱林。
3: 北京时间22点整，
0: 变模样了，跟当年大不相同了。哎呀，那阵你还记得吗？没事我就哄着你玩，到你们家串门去，我常见着你，你还在我胳膊上拉青屎呢。钟林脸一红，嗨，您还提过去那事儿干什么？小孩他不懂事儿吗？你硬说呢，我也没笑话你。哎，孩子，你不是在君山，你怎么在这？老人家您不清楚，我跟我老师正学武，现在还没满徒呢。
2: 你老师是哪位？
0: 南昆仑司马真呢。
1: 哎呀，剑客呀。
0: 他在哪儿住？ 离这儿不远，过两架山梁就是。庙的名字叫火云宫，他是那块的观主，我就住在这儿，过年我才能回家呢。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没想到咱爷俩在这儿遇上了。哎呀，怎么办呢？按理说呀，我应当到庙上坐一坐，看望看望你师父，替你爹的呢也向人家表示感谢，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对不对呢？可有一样，我现在有公务在身，我得赶紧赶回去，我咱爷两个就得分手。钟林一听有点割舍不得，您贵姓啊？我呀免贵，姓房，叫房书安。哪个房？就是盖房子的那个房，叫白了就叫方书安，哎，怎么的都行吧。哦，那您住的什么地方？葵花岗王家老店，您要有事到那儿去找我，听不听见？哎，我知道葵花岗。这么办吧，大叔，您先回店房，我现在回去去见我师父，跟我师父请个假，我到店里去看您去。您一半会儿不是不走吗？我哪能走呢？看这样，过年的今天我也走不了。就这样，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回庙上见老师请假去了。方书安退回原路，才回归店房。您想想，他把道走错，再见着钟林一耽误，再回来，就到了第二天天亮了。方书安一夜都没合眼睛，本来脑袋就大，如今显着更是头重脚轻，脑袋嗡嗡直响。迈步一进店房，迎面正好遇上蒋平蒋四爷。我书安回来了。咦，哎呦我的爷爷，您什么时候来的？蒋平说，昨天晚上赶到的。说话之间，南侠玉猫展胸飞，鹤妖狐智化，圣手秀士冯娟，义侠太保刘世杰等等众人在屋都出来了。方书安这才知道，他陪爱虎上山的时候，蒋平他们赶到了。哎呀，方书安这心呐，多少才踏实一点，总算人都来了，都把爱虎这个事儿跟大伙说说呀。来到房中，蒋平还没等问呢，方书安口打嗨一声：“四爷爷，嗨，坏了，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现在咱是倒霉起家呀，还把此话怎讲？”我老叔爱虎啊，那日方书安这一咧嘴带哭腔，可把众人吓坏了。您想想，最近接二连三出了多少不幸的事儿，在阎王寨返回东京，头一个不吉利的事儿，徐良摊了人命官司，好容易把徐良给保出来，三义宾天，卢芳、韩章、徐庆死在紫面金刚王顺之手，紧接着三艘安乐公府，这帮责人死的死，逃的逃，徐良不听劝呐，追赶那个紫面金刚王顺，结果在葵花岗又丢了脑袋，现在爱虎又出事了，这种打击谁能受得了？屋里的人就炸了，哗！说爱，怎么回事？快说，爱虎怎么的了？别着急，我老叔倒是没死，让人家扣到山上了。你们先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方书安就像说书似的，把跟爱虎上山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最后他说办事封王典， 中了我的激将法，这才把我放了。我回来的目的

0: 这阵更是皮包骨，上秤腰一腰连七十斤分量都没有了，两腮深陷跟那老母猴差不多少。蒋平能不发愁吗？现在带出这么些人来，他想起来临行之时包大人拉住他的手再三叮咛啊，让蒋平这一次一定要给徐亮报仇，把人头找回来，另外要抄灭别云峰青松狼牙剑，不办到这个别回开封府。现在是千斤重担压到蒋平身上，爱虎又出了事儿，真好像火上泼油啊。四爷是一筹莫展，屋里的人也没主意了，年轻的弟兄呢就是知道一个字儿，打。沈明杰过来了，四叔，我看您不用发愁，事到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您老人家赶紧调兵吧，攻打八宝电云峰青松狼牙剑，我们宁愿死在阵前也不受这个窝囊气。蒋平把脑袋晃了晃，孩儿哎，你说的简单，我们大活人在人家手心掐着呢，不调兵攻打还则罢了，这一起兵那块就开刀了，爱虎还活得了吗？要想打山也行，得先把爱虎救回来，可不能操之过急呀。
1: 也对，
0: 沈明杰一听也真是这个理儿。
1: 要那么四叔，这么办吧，
0: 夜探别云峰，到那想办法把爱虎兄弟救出来，谈何容易。你没听舒安说吗，现在八宝爹云峰上都是什么人呢？他们要召开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见，把天下八十一门的人都要请来，光这巨寇飞贼就不下千余名啊，你我怎么是他们的对手？我问你们，那个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谁打得过？你沈明杰行不行？那个飞剑仙朱亮谁惹得起？况且还有王金龙、电光侠、火玉贵，还有那么多帮凶啊，就我们在座的众位，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不白送死吗？死是小事儿，这千斤重担谁来挑？如今当今天子开封府的包相爷都在拭目耳待，等着咱的好消息，咱一步走错满盘皆空啊。孩子头脑可别发热，得好好想想万全之策。大伙一听啊，蒋平说的对，可是什么叫万全之策？上哪儿找人去？朋友不少，远水不解近渴呀。可是到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也只好请人了。那么一旦爱虎出了事儿，那也讲说不起，因为实在是力不从心。蒋平跟贺耀湖之话南侠展雄飞商议之后，准备了文房四宝，一口气写了几十封信。头封信下到云南昆明府三老庄，聘请云南三老出头帮忙，请的是古莱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闹海老龙神、苗九溪，让三位老人家见信之后速速赶到葵花岗王家店。信写完了，封好了，派专人骑快马以800里的速度送往昆明府。至于什么时候能来，那就讲述不了了。

0: 蒋公第二封信写给辽东六老，这封信就派人送到军州卧虎沟，聘请铁面金刚沙龙、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上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另外到大相国寺聘请北侠欧阳春，这属于辽东六老。第三封信派人下到陕西古凤寨，聘请陕西的二绝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道骑驴、老剑客古云飞。再封信下到河南登封镐嵩山少林总院，聘请少林名僧参加。咱这么说吧，东西南北中五路的镖头、各门的门长、三亲六故、自己的朋友，全都发出信去。您别看信发走了，远水不解近渴呀。最近的就是开封府的，往返也得十天以后人才能到，何况是云南、西北、辽东，那就不定什么时候。蒋四爷仍然愁心不减呐、那么怎么能把爱虎救出来呢？这玩意耽误的时间太长，这孩子命就没了。大家正着急呢，外边有人进来禀报，有一道姑求见，自称叫洪文，来看望雅侠女严英云。英云姑娘也在旁边，现在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了，所以开什么会商量什么事儿，严英云全都参加。一听洪文女剑客来了，英云满面是笑啊，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位世外高人，没有人家自己这条命保不住了。四叔啊，洪文女剑客乃当代高人，咱们应当好好接近人家。我就是被人家救的。孩子，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位老剑客，请请。蒋四爷说着列队迎接，来在殿门外一看，果然有一老道姑是仙风道骨啊，手拿拂尘，背背宝剑，长得是慈眉善目。严英云先过去打了招呼，然后把蒋平叫过去注意做了介绍，就见洪文老剑客打稽首送法号：无量天尊四老爷，贫道久闻大名，红雷贯耳，今日一见朕三生有幸。哎呦，老剑客您过奖了，我算个什么东西，我哪来的名啊？老剑客甭客气，往里请。众星捧月一般把洪文女剑接进殿房，分宾主落座。洪文女剑呢，先问问雅侠女的伤怎么样了。严英云一笑，老剑客您挂心了，我的伤已经康复。哦，这就好，贫道又给你烧了几包药，别忘了喝，别忘了上，最好叫他根除。严英云再三称谢，把药收下。可洪文一看屋里的人都是愁眉不展，说话心不在焉，就知道有事儿。洪文就问蒋平：四老爷，听说开封出了不幸之事，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为国捐躯，死在贼寇之手，可惜的是人头还落在叠云峰、狼牙涧贼人之手，贫道动问一声，你们打算怎么办？哎呀，老剑客呀，我们开封府的人能来的已经都来了， 大伙儿正商量这个事儿呢，这咱是自家人，没什么可隐瞒的，我们现在是力量不足，有心攻打叠云峰，又怕人质爱虎被他们谋杀，有心不打也不能给徐良报仇啊。老人家您来了，请您指点一条明路才是。
1: 哦，
0: 四老爷，贫道这次来有两件事儿。第一件事情是看望雅侠女的伤症，另外还有件大事同你等商议。
1: 是啊，老人家有什么事儿只管明示。
0: 就见红文女剑客从怀里一伸手，拽出一样东西往桌上一放，蒋平一看是大吃了一惊。红文女剑客从怀里拿出封信往桌上一放，让蒋平看看，四爷也不见外，把这封信打开一看，里边还有一封大红的请帖，上头是烫金的大字，上头写的是请柬二字。蒋平这才看明白，闹了半天是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剑总辖大寨主王典给洪文的请帖，请他赶奔山上祝贺人头大会。四爷言有不吃惊之理，看完了他把信和请帖退还给洪文，然后就问老剑客，这么说您跟叠云峰上的贼还有来往？四老爷，实不相瞒，我跟王典关系不错。什么原因呢？因为王典有个女儿叫王金玲，是我的徒弟，跟贫道学艺五载呀。就因为这一层关系，所以跟王典交情不错，每逢年节他都给我送礼，山上有个大事小情都请贫道参加。但是呢，我要把话说清楚，当初的王典跟现在可不同，别看他是占山的山大王，但是公平买卖，不抢不夺，对待附近的百姓也不欺负。附近的老百姓都说他是个公道大王，因此贫道才跟他亲近。倘若他是杀人放火之辈，我是绝不能收他的女儿为徒啊。话又说回来了，贫道如果知道他对抗官府杀死白眉徐良，我更不能跟他亲近了。看来人是有变化的，这次贫道来不为别的事儿，我把我和王典的关系告诉开封府，以洗白我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件事儿。另外贫道就顺便问问你们有什么事儿要办没有，如果要办的话，贫道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哎呦，蒋平的眼睛一亮，可有了救星了。四爷站起身来躬身施礼，老剑客您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如今求您帮忙的事儿可太多了。老人家，您什么时候准备进山？
2: 如果要没别的事情，我现在就想走。
1: 如果有事耽误个一两天也不为迟晚。老人家就这么个事儿。现在我们的人小意是爱虎，被压在山上，我们大伙正为这事儿着急呢，想打山怕爱虎出事儿，不管吧怕时间耽误了，这孩子保不住命。你要一进山太好了，您能不能帮帮忙，想方设法把爱虎救出虎口，那我们就感恩不尽了。
0: 哦，贫道记住了，
1: 就这么一件事吗？哎，哎呀，还有点事儿，倘若老剑客能帮忙的话，能不能把徐良的人头也帮着我们找回来？你要能给办成这两件大事，当今天子必定有重赏。
0: 贫道都不图赏赐，这样吧，两件事我都答应，至于能不能办到，我可不敢说大话，贫道是尽力而为，哪怕为了开封府，我赴汤蹈火脑袋掉了，我没有二话。众人一听，太感谢了。别看是个女道士，说出话来，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下摔三节，四面见线，这才叫人物呢。连展昭在质话，大伙都站起身来，谢过洪文女剑。但是洪文剑客也一皱眉，四老爷，恐怕贫道一个人有点孤单，最好找个帮手才好呢。你看看，你们这些英雄当中，能不能物色一个跟我一块进山的？哎呀，对呀。蒋平眼珠转了转了，哎，道爷，咱这么办行不？因为您是个女道士，带着男人进去显然不便。我找出一个孩子，叫他化妆改扮，当个女道姑，就说是您新收的徒弟，跟在您身边左右，您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发他跑道送信儿，给您打打下手。您看这主意怎么样？妙哉妙哉，太好了，但不知谁能胜此任，当然就在眼前。天彪啊，过来，把小侠龙天彪叫过来了。龙天彪一听就一咧嘴，心说我四爷爷不给我安排好角色，这又得男扮女装，撅着嘴过来了。四爷爷，孩子，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我不敢，我告诉你，这可是为你老师的事儿啊，请你师父的脑袋，你不卖命谁卖命啊？当然我也不乐意这么做，事出特殊，你也只好委屈委屈。我命你化妆一女道士，随着老剑客进山，帮着他救爱虎，请你老师的人头，你看怎么样？孙儿遵命就是。洪文女剑客一看，这小小子长得比大姑娘都好看，怎么丑怎么喜欢，一问才清楚，他是徐良的徒弟，大汉龙涛之子，少侠可一份，老剑客很满意。说完了就得办呐。洪文女剑客写了封信，让人赶奔他的庙上取一套衣服来。这衣服都是女道士的，按着龙天彪的身量，时间不大取来了，这才到里屋化妆。龙天彪梳洗打扮之后，再穿上女道姑的衣服，您再看怎么丑怎么是个俊俏的道姑，就是这脚大点，但是衣服长一些呢，可以把它盖住。收拾完了出来跟大伙相见，洪文女剑客是鼓掌称绝呀！要不说连贫道我都认不出来，太好了，要这么样的话，咱就是师徒相称了。我临时给你起个名字，如果有人问你是谁，你就说我的老徒弟叫妙真。
1: 记住了吗？哎，记住了。另外你少说话，因为你打扮是个女人，说话声音是个男子，恐怕露出马脚，但能不说话你就不要多言。
0: 是。
1: 龙天彪暗带利刃，都收拾完了，跟红本女剑客起身。蒋平大伙为了掩人耳目，没敢公开往外送，就是严英云在后头送着，一直把他们送出店房。安下蒋平众人在家听信儿不说，单表红本女剑带着小侠龙天彪改了条道路，赶奔跌云峰狼牙涧。爷两个一路上走着，洪文就问龙天彪，学艺几年了，学的什么功夫，都会什么本领。龙天彪对答如流，如实地向女剑客讲说一遍。洪文一想，他是徐良的徒弟，功夫肯定错不了，这就算有了好帮手了。如果什么也不是，到那块是个累赘。另外发现这孩子天资聪明，一点就透，这样的人才称心如意呢。另外洪文跟他走着告诉他，王脸的女儿叫王金玲，这王金玲比你大着两岁，你见着她之后以师兄弟相称，要跟她千万亲近着，不要疏远。我还打算利用金玲给咱们帮忙呢。哎，我记住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洪文女剑客再三叮咛，把该说的话都嘱咐龙天彪了，天彪牢牢记在心里。说话之间到了山口了，正往前走着，就听一棒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闪出一哨楼兵，为首的有个头目，手中提着花枪，刚要问是谁，但认出来了，你哦，那不是洪文老剑客吗？无量天尊正是贫道。哎呦，老剑客您来了，您比别人来的都早啊，我们大寨主这两天还悼念您呢，赶紧往里请吧。洪文女剑还特备把那份请帖拿出来让大伙看看，楼兵一摆手，您老人家不是外人还用看吗？大寨主早就关照过，往里请。没费吹灰之力，进了三道寨门，就来到中平大厅。有楼兵早就到里送信儿去了。半赤峰王典、电光侠火玉贵亲自列队迎接。双方一见面，王典满面陪笑，躬身施礼：“老剑客。”您真来了，好，够朋友，我早就等着您了。电光侠过来也施礼，两个人一边一个把洪文女剑陪进大厅。龙天彪低着头不敢迈大步，恐怕把那大脚再露出来，但是龙天彪眼珠偷着一转，一看这座山的气派可不小啊，不次于当初的阎王寨。正厅是15间，把它里头打通了，这大厅是又高又宽阔，里面挤满了人呢、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有出家的和尚，有出家的道士，尼姑道姑，僧道俗，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龙天彪偷眼一看，一眼就瞅着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屯陈东波、紫面金刚王顺那个贾徐良，因为久打交道，龙天彪恐怕被他们认出来，把头低得更低了。这时候王典已然陪着洪文走进大厅。各位，我给众位介绍介绍。哗，全站起来。这位就是我女儿授业的老恩师，江湖上著名的洪文女剑客，我的好朋友。
0: 大家都见过。
1: 老剑客你好，老剑客你好。
0: 众人过来都热情打招呼，红文女剑打稽首跟众人见过礼，这才分宾主落座。龙天彪低着头站在身后。王典还真问了一句，老人家，这位道士是谁？我看着可有点眼生。哦，这是我新收一个老徒弟，名叫玄真。玄真呐，还不过去见过大寨主。龙天彪点点头，过去打稽首，连话都没说。可王典众人呢，这一看十六七岁，一个女孩子，可能有点面矮，不说话，这是有情可原，微微点点头。龙天彪这才退到椅子后面，谁拿他也没注意。这王典就问老人家，晴天接着了啊，接着了。哎呀，我认为您还得三天五天才能来，您来的可真早啊。好啊，看来咱们是朋友，这次您得帮我的忙啊，您这一来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来人呐，准备素宴，去给你家小姐送信，就说师傅来了。哎，有人给王金玲送信去，这块摆上素斋素饭。王典电光侠在这陪着吃，女剑客能吃得下去吗？无非是逢场作戏，端着酒杯就问大寨主，你在信中所说要庆贺什么人头会，但不知这人头会作何解释？女剑客，您还不知道呢，这人脑袋非是旁人，就是著名的白眉大侠老星徐良，也是鬼使神差，他来到葵花岗，被我几位弟兄发现，这才当场要了他这条狗命啊！如今人头已经在我的山上，您知道徐良是绿林人的叛徒啊，大伙提起他来都牙长四指，我打算让这些朋友们高高兴，故此在叠云峰要召开一个人头大会，把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跟徐良有仇的我全请来，这次盛会可谓空前。您想想，您不参加哪能行啊？哎，另外我再告诉您，听说开封府这些走狗已经住在葵花岗，他们能善罢甘休吗？不能，早晚有一场决战呢，我还得请老剑客伸手帮忙，助我一臂之力呢。无量天尊，总侠寨主太客气了，哪怕给我二指宽个小纸条，贫道绝没有二话。行，高意思，高意思，干干！说着话，把酒一饮而尽。第二杯刚满上，就听门外脚步声响，是环佩叮当，响起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啊！连龙一打，进来八个丫鬟，这八名丫鬟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腰中佩刀悬剑，往左右一分，后面进来个年轻的姑娘。就见这姑娘个头不高不矮，身条不胖不瘦，瓜子型的脸上宽下窄，面如美玉，粉如桃花，弯弯的柳眉，一对杏核眼，悬胆鼻子，樱桃小口，玉米银牙，元宝的耳朵，真好像画上画的美人图像似，身上披着半截斗篷。来的是谁呀？王脸的女儿王金玲，就是红门女剑客的徒弟。 因为方才有人到内宅送信了。王金玲听说老师来了，带着丫鬟亲自来拜见师父。走进大厅之后，先见过爹爹跟二叔电光侠，然后奔师父就来了。老师一向可好，徒儿应接来迟，当面恕罪。说着话飘飘万福。洪文站起来把他搀扶起来。孩子，你我师徒还客气什么，你挺好啊，托师父的福，我一切全都好。师父，此地并非你我讲话之所，您到我那屋去得了。爹，我要陪师父到我屋里去。
1: 好啊，孩子，今后老剑客一半时不走，食宿一切全都归你了啊，你要好生招待。
2: 是，师父，跟我走，跟我走。
0: 说着强拉硬拽，把洪文拉出分赃大厅，龙天彪在后头跟着，一转身奔内宅。这爹云峰气派可不小啊，有打中平大厅往后数九层院子，这姑娘住的第七道院，这属于内宅，外人不得擅入。王典呢，没有夫人了，就守着这么个女儿，把她拉扯成人，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啊。可以说王金玲是她的掌上明珠，女儿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啊，在爹爹的面前说一不二，可谓娇生惯养。除此之外，姑娘武术还好呢，从小跟她爹练武，大了之后拜洪文为师，两个人的真传，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十八般兵刃无一不精啊。因此王典把女儿视为命根子，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女儿不在了，她一个人都不能活。现在王金玲把老师一直请进自己房里头，到了这儿呢，她没什么拘束，在师父面前这顿撒娇，搂脖子抱腰啊，问长问短，洪文非常喜欢他，虽然是徒弟，就像自个儿的亲孩子一样，叫他说的一个劲儿发笑。丫头，你还这么顽皮，哎，别忘了你都是大孩子了，迟早你要许配人家，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要看师父您说的，我一辈子不嫁人，我没那份心，往后您可别提这事儿。姑娘撒着娇，脸也红了，但是一抬头瞅见洪文后边站着个小道姑。哟，师父您看呢，我这人多糊涂，光顾跟您说话了，忘了您身后还有个大活人呢。我说这是谁呀？说着话过来就拉，因为都是女人。龙天彪心里都明白，臊的把头更低了。洪文倒挺自然，金玲啊，我也忘了给你介绍了，这就是你的师弟妙真呐，这就是你师兄，你还不过去见礼吗？这是我给你收的小师弟。你别看这女的在庙中就得这么称呼。龙天彪红着脸过去打稽首，没说话。哟，王金玲一听，这给我收的小师弟呀，又长得这么好，这个乐就别提了，把龙天彪拉到眼前，看看这看看这，猫猫那猫猫这，这个亲热就不必细表了。龙天彪一看你倒稳当点儿，你瞎摸什么呢？这要露了馅儿可怎么办呢？急忙往后躲闪。王金玲没想别的，认为他有点害羞。哟，你看了我这个师弟呀，你怎么这么腼腆呢？你怕什么呢你？师父，你收他收多长时间了？哎，不到两月。哪儿的人呢？就是山南的人呐。他家里是个做买卖的，他父亲把他送到庙上， 我看这孩子天资聪明，非常高兴，这才把他留到身边。偏敢见着你爹的请帖，我就把他带上叠云峰，也为的是让你们师兄弟见见面，往后好有个照应。师父您说的太对了，这么办吧，您要有事儿回去的话，就把他留在这儿，让他在山上多住些日子，正好我怪闷得慌的，找个作伴的。龙天彪一听，啊，给我留着像话吗？暗自咬牙，丫头片子，你别忘了你什么身份，你是个女贼，你爹是贼头，你是小贼头。你别看这阵逢场作戏，我装着老实，到我翻脸的时候拉出刀来，我把你切开晾着。单说王金陵命人到厨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素宴，陪着师父师弟要好好喝几盅。这都是女眷，又没别人，一会儿酒宴摆下，师徒三人归坐，他们师徒坐对面，龙天彪打了横头，筷子也不动，低着脑袋，逗得王金陵咯咯直笑。师父，我这小师弟可真腼腆呐，怎么这么老实呢？这可不行啊！我告诉你，练武的人家不拘小节，你要跟我凑在一块儿，你倒了霉了。我这人好说好笑的，你倒是吃啊！龙天彪没办法，点点头，这才动筷子，恐怕手大露出马脚，紧拿这衣服盖着。红门女剑客紧给打岔，恐怕是让姑娘看出毛病来。金陵啊，为师有件事情要问你。哦，师父有话您说吧。你爹爹要召开个人头大会，此事你可清楚？王金陵一听，柳眉挑了几下，轻轻打个嗨声。哎，我爹没跟我商议，但是我听说了，这么大个举动，谁能不知道？哦，金陵，这是咱爷俩说起来了，你认为有必要开这座人头会吗？师父，谁管他那些事儿？我爹那人越老了越糊涂，一意孤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这是我跟您讲，我真不乐意我爹干这种事儿。您说是没事找事儿吗？再说那个徐良，他不管跟别人有什么仇，他不没得罪你吗？你这何苦来的呢？徐良死了就死了呗，还开哪路人头大会呢？听说我爹撒请帖传请柬，聘请81门的高人参加，这可树大招风啊，来那么多的人，惹多大是非？您想想，开封府的人能善罢甘休吗？老实说，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们要走阎王寨的覆辙，恐怕后果挺可悲呀。哎，龙天彪在旁边一听，点了点头，心说真没想到啊，王典的女儿可比王典强得多，这姑娘看得还挺远，话里话外还跟主张正义，难得。龙天彪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说。红文女剑点点头，丫头，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早晚官兵一来，御师不分，那你打算怎么办？王金陵一听啊，眼泪掉下来了。师父，我怕得很，我这阵如同在无里雾中，师父既然问到这儿，请老师给我指一条明路。 王金玲听老师一问，触动他伤心之处，也搭着在亲人面前，王金玲哭了，一边哭着冲两旁的丫鬟示意让他们退出去，因为身边有外人啊，说话不便。这些丫鬟婆子都是经过训练的，何等的聪明啊，轻轻的退出，把门户带好。您别看在山上，这院是格外的肃静啊，深宅大院，高房厚墙，说话走不了。王金林看身边没人了，这才跟老师说：“师父，弟子的苦衷您很清楚，我虽系一女流，但是对是非曲折我也有个数。我就恨我爹爹为什么要占山，为什么要当山王，做这种违法之事。有时候我就想看看人家梁家的子女心安理得有多好，我就非常羡慕。别看我现在吃喝不愁，往后一看我都有点害怕，将来落到哪一步，我爹爹张嘴疼我，闭嘴爱我，可是他不是真正的爱，早晚官兵一抄了山，我得陪着他掉脑袋，我得吃官司。每逢想着这个事儿，我是心似油烹一般，尤其现在大祸临头，不但把徐良的命给要了，还把一个叫什么爱虎的囚禁在山上，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开封府是好惹的吗？人家能答应吗？迟早必要攻山，真到了那一天，恐怕我爹爹以卵击石就不能自保了。倘若我爹爹有个三长两短，我一个人岂肯独生啊？师父，我心里太难过了。老师，无论如何你要给我指条明路才是。王金玲一边说着一边哭，说到伤心之处抽抽搭搭放了声了。其实他的话是发自肺腑啊。洪文把酒杯放下，丫头你也不必太难过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到哪河脱哪鞋，有事情咱慢慢商议。孩子，你这个人我太清楚了，我已经替你想好了一条道，但不知你敢走不敢走，愿意走不愿意走。王金玲一听把眼泪止住了，师父您说吧，您说的话我还有亏吃吗？我一定听您的就是。那好。洪文站起来来到院里看看，没人，丫鬟婆子回自己的屋了，往院里看看，没人，他这才放心，到屋里的坐下，把声音放得极低呀。孩子，为师跟你的想法相似，但是看你爹爹的样子，三言五语他是听不进去呀。如今的头脑发热，野心膨胀，势必忠言逆耳，你劝我劝都不中用。现在我就得想你的事儿了，孩子，你不能陪你爹挨刀，你要想法救你爹不死，尽管他陷进泥塘，你当女儿的还要奋全力把他拉出来。是啊，老师您快说，我怎么样才能做到呢？ 那只有一个办法，你得帮开封府的忙。你要能助官人一臂之力，你就叫蒋公折罪了。到那时候，官府才能开脱你的死罪，对你爹爹也能减免。除此之外，别无良策呀。王金玲一听啊，眼睛瞪得挺大，半天没说出话来。后来他才说，师父，您怎么想这么个道？您是知道的，我一直在山上待着，除了跟您学艺之外，我连山都不下，我也不认得开封府的人呢，我怎么能给官府出力呢？开封府的人就在眼前呐，孩子，我什么都不背着你了，天彪，你还不露出本来的面貌吗？龙天彪一听，太好了，都把我憋死了，这么长时间一句话我没说，脑袋都不敢抬啊。听女剑客一声吩咐，龙天彪胸脯一把把头抬起来了，弟子遵命。哟，把王金玲吓得好悬没蹦起来，听说我这小师弟声咋这么粗，这不大老爷们吗？一看可不是吗，怎么说男的女的他不一样啊。你别看他化了妆了，低着头故作女态，真要是一扒胸脯，眼角眉梢举止动作，他就是男性啊。王金玲这心就跳成一个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呀，师父，这是怎么回事？他是谁？孩子，不必惊慌，我对你实说了吧，他就是白眉大侠徐良的高徒，小侠龙天彪。为师在未上山之前，已经跟官府沟通消息了。这少侠化妆改扮，跟我进山，就是找你来的。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跟他说，他可以代表开封府做主。孩子，你还不明白为师是什么心意吗？哟，王金玲是如梦方醒，吓出一身冷汗。哟，我师父还有这么两下子，简直浑身都是胆啊，敢把开封府的官人领进叠云峰，这胆子得多大呀。闹了半天，他就是徐良的高徒，叫龙天彪，似乎有个耳闻。王金玲瞠目结舌，傻在这儿了，不知怎么回答好了。红文女剑客一乐，徒儿，你是不是感觉到吃惊啊？你有点害怕吧？大可不必，我这是完全替你们妇女设想的。丫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你要能帮着少侠客把爱虎救出来，再想方设法把徐良的人头弄到手，你就算立了大功了。我已经跟开封府的蒋四老爷打过招呼，他宁愿在天子面前保奏你我，我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行。到那时候，你算没有罪了，你爹爹罪也可以减免。如果他能立功，放下屠刀回头是岸，也不至于判处死刑啊。孩子，除了这条道，没有任何路可走。你说你怎么办吧？你要乐意的话，就帮着为师和小侠赶紧救人。你要胆小或者不愿意，为师绝不勉强。王金玲前思后想，最后把牙关一咬，师父，我听您的，您叫我怎么办，
1: 我就怎么办？
0: 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好孩子，为师没白教你。说话之间，把龙天彪向王金玲做了介绍。龙天彪这阵可以说话了，冲王金玲一抱拳：“姑娘，对不起，因为情况特殊，我不得不乔装打扮。我来没别的意思，一切都听洪文老剑客的。方才老剑客都讲了，我就是为了救小玉是爱护，请我老师的人头，望求姑娘多多帮助。如果真能做到这两件事，别人我不敢说，从我龙天彪来讲，一定在包相面前替你多加美言，保你平安无事。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1: 少侠，别往下说了，我愿意就是。不过，
0: 他来了六个不过，把头低下了。洪文久经世故，经验丰富，一看姑娘有难言的话，站起身来，把姑娘拉到里屋去了。徒儿，有话你就都说出来，你不过什么呢？哎呦，把王金玲憋的好半天呢，这才说：“师父，您不要笑您的徒儿脸皮厚，设身处地，我不得不为我自己着想。如今我已经是20岁的人了，尚未许配人家。我爹光忙他自己的事，也不替我想一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究竟我后半生怎么办呢？”这是一。另外，龙天彪龙少侠跟我岁数相差无几，又在我房中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我的意思，他就是这么个意思。洪文也乐了，这就明白了，他打算把终身许配给龙天彪。心说这姑娘可不白给呀，这婚姻如果成了，那他的平安性命更保险了，连他爹也保险了，这也是个美事儿啊。洪文一乐：“金玲啊，别往下说了，为师也有此意，但是我可没提。既然你说出来了，我跟少侠可商议商议，你听个信儿如何？一切都由师父做主，但愿此事圆满成功。”嗯，他乐意了。洪文让他在里屋等着，乐呵呵来到外间屋。龙天彪也不知他们说什么，正在这等着呢，一看洪文乐着回来了。老剑客讲身坐好，问龙天彪：“少侠，你今年多大了？”
3: 北京时间23点整。
0: 我还小呢，18岁。哦，很好。贫道的意思，打算把这王金玲许配在你的身旁，你可愿意？哟，话还没等说完，就像蝎子蛰了他一下，龙天彪噔就站起来了。老人家，不可，千万不可。洪文也闹个大红脸：“少侠，为什么？难道你瞧不起他，认为他出身低贱？”“不，没这个意思，咱爷俩是没处过，您不知道我的底，我的底也不干净。但是他，我定了亲了。”“哦，你定了亲，可不是吗？实话跟您说，我那年才14，我就定亲了，在南阳府团城子。是伏地君王东方亮的2个姑娘，一个叫东方娇，一个叫东方燕。 可是由于我们年纪太小，尚未成亲，准备着回到开封挑良辰宅吉日，由相爷做主，我们完成婚事。可是我老师徐良都没成亲呢，我当徒弟的能跑我师父前边去吗？他老人家拖延婚期，我也只好往下拖延，故此定亲并未完婚。你想想，我怎么还能答应这门婚事呢？哎呀，这不好办了。洪文一听不能强人所难呢，赶紧到里屋向王金玲把这事儿说了。王金玲一听哇一声哭出来，恨自己命苦，但是话一出口怎么往回收。后来王金玲左思右想，紧咬银牙，师父这样吧，您再跟他商议商议，像我出身低贱，宁愿给他做三妻四妾也在所不惜，什么都豁出去了。洪文一想也不是不可以，再商议商议。回来跟龙天彪一讲，龙天彪直拨了脑袋，这可不好办了。哎呀，这太难了。再者一说，我一个人不能做主，起码我得请示我四爷爷蒋平。倘若我四爷爷点了头，这事儿还有个通融；假如我四爷爷不同意，我这连门都没有，万望老剑客体谅。好吧，洪文一看这话不能往下再说了，龙天彪这就够呛的，可见这孩子是诚实的孩子，回去跟王金玲一提。王金玲一想这事儿还渺茫，倘若蒋平不答应呢，可又一想我就这个命了，龙天彪不答应我也不能找人了，我那算个什么东西，一女还想几聘呢，这就得撞大运。我现在只有一样立功，倘若取得蒋平的好感，这事儿对不住就答应，什么三房四妾的，还许把我跃居到东方娇东方燕之前当个正印夫人呢。这王金玲自己安慰自己嘛，所以也就不哭了。哎呀，等这爷俩从里屋出来再见着龙天彪，真不好意思，龙天彪又说不出话来了。多亏这洪文在当间老给搭桥，没有这么个人在跟前，这一男一女就木的屋了。洪文讲，你们两个人不要拘束，现在那个事儿搁到一边。金玲啊，化符前言，你还得帮着我们救着爱虎，下一步还得取徐良的人头呢。金玲点了点头，师父，这事儿我说出来我就能办得到，不过现在为时尚早，您看看天还亮着呢，咱怎好行动，只有掌灯之后咱们才能干这种活。洪文点头，接茬在这吃，丫鬟婆子又回来了，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可王金玲这回再吃不下去了，他心飞了，他知道爱虎在山上压着，在哪儿压着他不知道，因为山上的事都由他父亲跟他叔叔做主，他是不闻不问的，要想救人你不摸清这个底哪行？他把身边的一个赵妈叫过来了，这赵妈是半拉奶娘，跟随他多年了，此人极为可靠，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背着这赵妈。他把赵妈叫在眼前告诉他，你出去想方设法给我办件事，你扫听扫听，有个叫爱虎的是开封府的官人，压到什么地方，可千万别露马脚，速报我知。这赵妈五十多了，经验也丰富，一听这话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敢多问，连连点头，这才退出去。要么能有半顿饭的功夫，赵妈回来了，王金玲一看就知道有喜信，为什么呢？就见赵妈喜上眉梢啊，乐呵呵那个样子，来到这儿把门关上，要姑娘，
1: 我问清楚了，
2: 哦，
1: 鸭在何处？鸭在咱们这后宅呀，有座山，叫仙人头，仙人头下。

防备都没有。好了，王金玲听完了，跟老师和龙天彪一使眼色，那意思你们听见没？八卦师牢第三号，一会儿咱们就动手。简短解说，吃完了餐席撤下，又沏上壶宴茶，他们就像没事似的在屋闲谈，表面上镇定，心里头开了锅，就盼着天他怎么不快黑呢？等啊等啊，盼啊盼啊，终于盼到夜幕降临，屋里长了灯了。现在还早，等一会儿这赵妈给送信儿，山上开饭。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王金玲一想，吃饭得换班啊，就是有岗哨的话，人也少得多，这正是个好机会。跟老师商议，现在咱们开始行动吧。洪文点了点头，徒儿，一切由你出面，为师在暗地之中助你一臂之力，老师放心吧。王金玲到里屋把衣裳换了，这姑娘一边换衣裳一边合计，爹呀，不是女儿坏了良心，不是我背叛了您，这可是为您好啊，大概现在您要得知这个信儿，您恨不能啃我几口都不解恨，但是早晚您就知道女儿的一片苦衷了，现在我要背着您救人去了。想到这儿，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是难过，脸上乐着，眼泪还淌下来了，把衣裳换好了，披上斗篷，挎了口宝剑，斜背着白布囊转身出来。丫鬟婆子都过来了，要小姐您上哪儿去，我们跟您去。不必，我一个人出去办点事儿，你们好好把家看好。是，丫鬟婆子答应一声，谁也不敢去了，也不敢问。王金玲请着老师和小侠龙天彪从院里头出来，转身往后走，够奔仙人头。这仙人头是一座山名，王金玲知道下面建了一座八卦石牢，这是山上有不听规矩的楼兵头目，犯了错误都在这儿接押。王金玲呢，不止一次从八卦石牢前面通过，但是从来没往里看过，道路并不生疏，时间不大就到了。前边是一片开阔地，眼前就是仙人头，高了下能有十六七丈，像刀削的似的那么平，在底下开凿的山洞，山洞口这块有铁栅栏、木头栅栏，里边压人的，一共分十几个号呢。他们到这之后一看呢，有巡逻的楼兵提着灯来回走动，挎的刀剑发出金属声音，嘎楞嘎楞，稀啦哗啦，噔噔噔噔噔。王金玲一看到地方了，滴滴的声音告诉老师和龙天彪，你们二位先别露面，先躲到僻静之处。两个人点头，闪身躲到黑暗的地方。王金玲这只心呢也够紧张的了，你想我怎么说呢，自有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了，挺着胸脯迈着大步奔石牢来了。被巡逻的哨兵发现了，哎，谁啊？我，你也是，小姐，您怎么那么闲着，吃完了晚饭没事到这散散步。是啊，小姐，您请到这边来，这刚沏的水您先喝点，不必了。我说你们今儿谁当头啊？李头，让他过来见我。哎，李头，小姐叫你。这李头也三十来岁了，在叠云峰一晃也七八年，也堪称是老

0: 熟人呢。再看他背着把鬼头刀，提着一盏灯，从山后头转过来了。谁呀？姑娘找你，咱们小姐，是吗？说这话，这铁拐李过来，把灯笼一举，一看可不是吗？是姑娘来了，把灯笼放下，趴地磕了个头。小姐，您找我有事儿？倒没别的事儿，我有几句话打算问你。那您请讲吧。在这儿讲不行，你跟我到那边去。李头一想，怎么还到那边去？什么事儿呢？他摸不清底细，只好点头答应，提着灯跟姑娘到了必经之处。你把灯吹了。哎哎，这姓李的一听，怎么还把灯吹了？什么事儿这是？把灯光指灭，灯光刚一灭，他就突然发现王金玲蹭一把把他衣裳领子给抓住了，冷飕飕的宝剑就横到他脖子上。别吵吵，吵出宰了你。姑娘姑娘，小姐，我哪一点惹了您了？你留命啊，留命。别吵吵，我问你点事儿。开封府的爱虎是不是押的第三号？
1: 对对对，
0: 一点不假。我记得那赵妈还问过我，他就是奉我之命来的。爱虎现在干什么？给他送进晚饭，可能正吃晚饭。好，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来提爱虎，你不必声张，迅速拿钥匙把铁门打开，把爱虎交给我，听没听见？
1: 姑娘啊，
0: 这是大寨主亲自交代的，他不同于一般的罪犯，必须严加看管，故此命我专门负这责任。大寨主和二寨主还吩咐，没有他们俩的手谕，这胡说！什么手谕？我说他女儿比手谕还好使，要不听我的，我就宰了你！偏！这姓李的也琢磨，这怎么查？这是，这姑娘想干什么呢？
1: 要一琢磨，别惹他，他在我们大寨主面前说一不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我要使他生气，他把我宰了，我没地方诉苦去。
0: 你要我就给你，将来大寨主追问下来，我就实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好好，我这就去。
0: 说着话，铁拐李把钥匙拿出来了，转身赶奔三号石牢，要放爱虎。王金玲抓住铁拐李，剑压脖项，就要杀他，把铁拐李可吓坏了。
1: 姑娘，饶命啊！姑娘，我犯了什么法了？
0: 别吵吵，要死要活，你得听我的。要活，把爱虎给我放出来；要死，我现在就宰了你。
1: 哎呀，铁拐李就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大寨主的女儿要放爱虎，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又一想，管他呢，我这条命是吃咸盐长大的，不是喝西北风长大的，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得了。
0: 小姐，只要您饶了我，叫我干什么都行，快，不准声张！
1: 这铁拐李镇定镇定，把衣服拽拽，转身往回走。王金玲在后头跟着他，恐怕这小子有变化。这就来到八卦石牢的第三号， 因为这个铁拐李啊，专门负责看押爱虎，钥匙就在他身上。他来到这儿，谁能拦他呢？铁拐李看看左右没人，稀里哗啦，把钥匙拿出来，把象鼻子大锁打开，用手一拉着铁栅栏门，嘎吱，这过得当当当当。开开之后，他回头看看王金玲，姑娘用手一推，把他也推进石牢。恐怕他在里边按下绊子。王金玲小声跟他商议：“铁拐李，你帮了我的大忙，但是帮忙得帮得底，你先受点委屈。”姑娘，我抄出贼令，趴下！哎哎哎！铁拐李乖乖就趴下了。王金玲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飞抓百链锁掏出来。这个百链锁啊，上面有一丈多长的绒绳，妈肩头拢二倍，把铁拐李给捆上了，怕他抄抄，把他的底衣衬里给撕下来，然后卷吧卷吧把他嘴给堵上了。安全铁拐李不说，单说王金玲闪目往里边一看，可不是吗？有一个人正靠着墙角坐着，五花大绑，头发在铁环子上拴着，要没人解救，飞你都飞不了。金玲仗着胆子到了近前，把身子哈下看了看，喂，你是爱虎吗？爱五爷早就听见动静了，他有点吃惊，认为是提审，后来一看眼前发生的事情又不像提审，谁救我？但是他不认得这女人是谁。容等王金玲一问，爱虎点点头，啊，是我。你是什么人？别吵吵，我来救你。说完了，金玲迅速地把他头发给他解开，然后把宝剑一挥，绳子全断了。这阵顾不了什么男女有别了，他用力把爱虎搀扶起来。爱五爷手脚全都麻木了，你没看在这压的时间不长，这个苦可受了不少啊！拳打脚踢且不说，就这头往铁环子上一掉，俩胳膊这一勒，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二五爷仗着年轻，身子骨又结实，站起来活动了好一会儿，胳膊腿这才有知觉。王金玲一下腰，把铁拐李身上那把刀给抽出来了，递于爱虎。五爷，你先将就着使这把刀，快跟我走。爱虎一看这是自己人，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了外边再说吧。五爷也没多问，提刀在后头跟着，出了三号石牢。仗着天黑有夜幕的掩护，不然能走得了吗？一拐弯到了必经之处，小侠龙天彪、洪文女剑客都在这等着呢。龙天彪一看五叔出来了，真乐坏了，往前紧走两步，拉住爱虎的大手：“五叔，是我啊，天彪，你怎么来？我就为你来的。”五叔，快走！哎呀，爱虎这心里可痛快就蹦提了。原来以为是非死不可，落到魔掌之中还有个走吗？可真没想到，真好像神话一般，被人给打救了。这老少四个人陌生就走，往哪儿去？奔后山。 王金玲是在山上长大的，这座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通着哪儿哪有道，还能瞒得了他吗？他一想，前山得过巡捕寨，得走三座寨门，那是过不去的，唯有走后山，虽然也有人守着，如果不行的话，用武力也可以突破。因此跟洪门女剑商议之后，他们走后山，顺着盘山道飞快地往下跑，时间不大就到了后山，山口叫石嘴子。您听这名多别扭，石嘴子就好像石头口一样，这块用石头垒了一座大门，要想过必须在这过，两面是悬崖峭壁啊，爬你也爬不上去，这设有重兵驻守。王金玲所知，平日这个地方能有个三五百人，而且驻扎在四方，不是集中到山门这，守门的那经常是五六十人，就凭着我们四个人的本领，这五六十个人还放在眼里吗？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了动手就杀开一条血路，事到现在也只好挺身走险了。他们刚到石嘴子，就听见前面有人喊话，站住，哪来的，站住。巡逻的喽兵出来了，大竹竿子上挑着气死风灯，这种灯个头特别大，蜡也特别粗，故此绰号叫气死风，意思就是说多大的风刮不灭，因此照的也非常亮啊。风灯往上一挑，喽啰兵打凉棚看看，谁呀？王金玲就过来了，啊，弟兄们，是我，你，哎呦，小姐，深更半夜，您这是上哪去啊？弟兄们辛苦了，奉我父之命要办点事情，劳驾把道路闪开，把门给我开放。不过小姐，这我们说了不算，得禀明我们巡捕寨的寨主。谁呀？文华，文寨主。老兵说着给送信儿去了。靠着石嘴子不远搭着三间石头房，这是值班室，晚上谁坐班谁在这休息。这石头房也挺阔气，有床、八仙桌、太师椅子、吃喝都有。今天值班的正是巡捕寨的大寨主雅都鬼文华。提起文华这个人不陌生，在前套书咱就说过，他是君山寨巡捕寨的寨主，原属中雄管辖之下。那么他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呢？原来这人呢，他看法不一样，飞叉大帅太保中雄倒戈投降保了大宋了，背弃襄阳王赵觉，但是雅都鬼文华不同意，认为中雄这么做不对，你这叫吃里扒外，结果跟中雄分道扬镳。他领着他手下一伙人，削刀将毛宝、铁刀大都督贺斌，就投靠叠云峰青松狼牙剑。王典对他真不错，一句话加封的巡捕寨大寨主，手下管着三千多人，吃香的喝辣的，也可以说大权在握呀。他为了报答王典，也是兢兢业业，自从任职以来，他是一个地方也不漏过呀。白天他就开始巡查，晚上还要坐班，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山上风声吃紧， 开封府的人陆续开到葵花岗，离山上又不远，为了徐良人头这件事儿，非打大仗不可，故此雅都鬼文华呢一不解带，更加强防备了。今天这事儿也巧，偏赶他的班儿在后山石嘴子守着。罗乐斌开门这一进去，见着文寨主单腿点地报，文华就坐起来了。什么事儿？报寨主，小姐要叫开开门出去。
0: 哦，
1: 王金玲啊，对，什么事儿？那咱哪敢问呢？他后边还跟着好几个人，离得远，我们也没看清，请寨主爷的示下。文华也纳闷了，这个小姐向来深居简出啊，你别看是山大王的姑娘，跟大家的闺秀几乎没什么区别，那个人又文静又老实，我自从到山这么些年，从来还没遇上过类似这样的事儿，难道说大寨主叫他干什么去？这我得问清楚。文华带着削刀匠毛宝、铁刀大都督贺斌从石头房出来了，来到后寨门这一看，可不是吗？他一眼就看着姑娘身后的爱虎，他跟爱虎打过交道啊，心说这不小意思吗？是他，哎呀，他压到八卦石牢了，大寨主交代的明白，等着人头大会开始那天宰这个爱虎祝贺呀。他怎么跟姑娘凑到一块儿了？再看还有个出家的道姑，他也认出来了，这不是洪门女剑客吗？哎，那个人是谁？他就顿感到事情不妙。但是文华这个人老谋深算，颇有经验呐、心里头乱，脸上没露出来，冲王金玲一抱拳：“姑娘，您还没歇着呢啊！这不是文大叔吗？是我，大叔，奉我父亲之命，有一件紧要的事情要办，麻烦您把后寨门给开开。”哎，好，姑娘，敢问一声，什么事儿？这你就不必细问了，将来你就会清楚。不过金玲啊，你别生我的气，我这叫上知下派，我在这守着是奉你爹的令箭，你爹的有话，没有他亲自写的书信，没有山上的号牌，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啊！我怎么能不执行呢？假如我把你放出去，你爹爹要怪下来，我如何承担得起呀？姑娘，咱们公事公办，既然你说你奉你爹爹的命令要出来办事儿，什么事儿我不问，号牌有没有？你爹亲笔的手谕有没有？要有，二话不说开门放你们出去。这个王金玲一想，哪有啊，说这事儿是背着我爹，看来这事儿坏了，怎么那么倒霉，文华在这儿。可是到现在姑娘只好把眼睛一瞪，文大叔，号牌也有，手谕也有，因为我走的荒树落到家里没带来，要回去取又耽误功夫，等以后给补吧，麻烦您赶紧把门打开。好好好，现在我就开门，但是我还有一事不明，我要请教小姐，你身后那人是爱虎不？爱虎是咱们山上的仇人呢，据我所知压在八卦石牢，谁把他放出来的？这又作何解释？姑娘一听坏了，越说这事儿越麻烦，
0: 看见没，他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那还问不出马脚来吗？王金玲气得粉面通红，柳眉倒竖，是杏眼冤翻，一阵的冷笑。文德叔，你管的事儿也太多点了，我看这个事儿你问不问的没关系，我就命令你马上把门给我开开，你开不开吧。哎呀，关华一瞅姑娘翻了，他还是沉得住气。小姐，您生气也罢，骂我也罢，我不能听你的，我得听你爹的。你要想出去可以，我现在就派人请示总辖大寨主，大寨主叫你走，我二话没得说。毛毛，要去请示大寨主去。遵令。小刀将毛宝起身要奔大厅，王金玲一想，跟他爹一说，当时就露馅了。这姑娘可气坏了，侧往前一动，把毛宝给截住了。站住！毛宝吓了一哆嗦，没敢动。用不着你去问我爹，我的事情我自己就做得了主。我说文华呀，看来你诚心跟我过不去。如果讲道理不行，可休怪姑娘翻脸无情，我手中这把宝剑可不认识你。小姐，我的好小姐，我全明白了，你现在做出不可告人的勾当，闹了半天你就得爱虎吧，你还想吃里扒外，倒卖爹晕风不成吗？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不让我们给你爹送信呢？现在你这戏法变漏了，要这样我更不能让你过去了。王金玲火往上撞，是直奔毛宝，百剑就剁。这个毛宝是哪位呢？在前文书咱也说过，七雄闹君山，北侠欧阳春当堂献艺，谁都服欧阳春有能耐，就这个毛宝不服，他觉着他挺有功夫，提出来非跟北侠当堂比武，把老侠客逼得没招了，这才答应他的要求。欧阳春拿他开了个玩笑，当着众人的面说了，说我跟毛寨主伸手，我要一刀削双耳，我这一刀削掉他俩耳朵。大伙一听嗡都乐了，认为欧阳春这是笑话，实质上欧阳春真这么办了。在动手的时候，刀刃朝上，使了个贴耳撩腮，这把刀围着毛宝那脑袋一转个，呲溜俩耳朵全掉了。这个毛宝至今缺这么俩玩意儿，就好像肉球似的光秃噜的，为了遮羞，他用头发把这窟窿眼给盖上了。这毛宝就是当初的那位，要说这下才不是东西了，尖损阴毒辣这五个字都占全了。他跟雅渡鬼文华是磕头的把兄弟，文华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呢？他一看姑娘跟文寨主闹翻了，我不出力谁出力啊？想着把掌中刀一晃，一阵的奸笑，姑娘哎，别变戏法了，您是随便出入，想带别人不容易，我们吃了你爹的饭就给你爹办事儿，听你爹的可不能听你的，既然你非要变脸不可，也讲说不起，毛宝得罪了。抡刀跟王金玲站在一处，王金玲今天是急茬，
1: 打了十几个照面，飞身经跳出圈外，噌，在镖囊里头拽出响铃镖。这是红文女剑客的真传，他这镖后头拴着个小铃铛，往外一打带响的，故此叫响铃镖。叭，一抖手镖出来了。毛宝没注意这手，正中梗嗓咽喉，噗，这一下毛宝是仰面摔倒。汪金明怕他不死，过去手起剑落，咔嚓把他的人头砍下。这下后寨门就乱了，哇，了不得了，毛寨主死了，毛寨主脑袋搬家了。刹那间文华全明白了，一面命人赶紧飞报大寨主，这都快来，一面把掌中的三挺大砍刀取过来了，往前一纵，大战王金陵，要给毛宝报仇。就在这后寨门这展开了一场混战呢。那时候那几个人就出去得了，过得去吗？寨门关着呢，寨墙上是喽啰兵，啥个弓箭都支着，往前一凑合，灰瓶炮子滚吧雷石，所以大伙干着急出不去呀。正在这时候，就听山上一阵大乱呢，灯球火把亮子幽松跟火龙相似，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来了好几百人，为首的两个正是半赤峰王典，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身后跟着飞剑仙朱亮，三是陈团陈东波，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波莲花燕峰等等群贼。这王典得着信儿了，简直没把他气死。王典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女儿能背叛我吗？我对她爱如珍宝，头上顶着怕歪了，嘴里含着怕化了，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她母亲早不在了，我把她拉扯成人呢，到现在吃香的喝辣的。她能出卖我，但又一想，送信的人敢说瞎话吗？我得亲自去看看，简直她都不知道怎么走来的。王典到了出去的地方，亚都鬼文华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躬身施礼：“大寨主，您来的正好，您看看。”王典一看，可不是吗？旁边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正是毛宝。哎呦，怕什么有什么呢？王典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晃着脑袋来到王金陵面前：“丫头，你疯了吧？长，你怎么了？”王金陵一看他爹来了，这事儿更复杂了。跟原来他心提的嗓子眼儿，怕出事儿，现在有了事儿了，反倒到平静下来了。金陵壮了壮胆子，飘飘万福：“爹爹，庶女儿有罪，我给您施礼了。”起来，金陵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你还背着为父不成吗？爹爹，既然您要问，我就实说了吧。王金陵没隐瞒呐，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他公开承认爱虎是我救的。另外我再告诉您，我要上哪儿去，要赶奔葵花岗公馆找开封府的官人去，我要弃暗投明。最后王金陵说：“爹爹，您可能恨我，您认为当女儿的不应当背叛您，但是我是为您着想啊，我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我打算给爹爹减轻罪名，打算立个功啊。爹，您不应当这么做。你想想， 您占了这座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已属非法。官府对你并无如何，你是公道山王，附近的老百姓对你也挺拥护，吃喝不愁也就算了，你为什么贪心无厌呢？如今您做的什么事情？你让白莲花燕风杀死白眉大侠徐良，还把人头搁到咱们山上，说什么要召开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柬。您说这么做下去，官府能不能答应咱们？开封府跟咱们能不能完得了？眼见着就是一场血战了，我们叠云峰土崩瓦解就在眼前。作为您的女儿，我不能不替您考虑啊。我弃暗投明的意思，就想立功，好减轻爹爹的罪名，您理解我吗？要没等这话说完呢，王典实在听不下去了，哇，好啊，金陵啊，谁背叛我都有可能，唯独你，我是做梦也没想到啊。好好好好，既然你不仁，就许为父不义，从现在开始断去父女之情，你就是我的仇人呐、啊！我先宰了你，来呀，抬我的病人。有人一看大寨主都疯了，谁敢拦着？抬过他的兵刃一对，短罢凤翅鎏金躺。半世风王典抄兵在手，往前一纵，要大战王金陵。半世风王典手晃短罢凤翅鎏金躺，就像一头狂怒的野兽扑奔王金陵。龙家伙就砸五，姑娘赶紧闪身把凤翅堂躲开。王典一翻手腕子，平着就拍来了，贱人！王金陵一低头又躲开，这王典连着就砸了王金陵七八下，姑娘是一招没还呐、啊，最后扑通跪在他爹爹面前。王金陵泪如雨下，爹爹且慢，您老人家恨我，我明白，但是我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发自肺腑啊。您没想想吗？我是您唯一的女儿，您要这样疼爱我，我有什么理由背叛你老人家？还不是被事情逼的吗？爹爹，您再看看您身边那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占山为王姑且不提，都是一些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十恶不赦的恶阴贼。您把他们都当成好朋友了，供他们吃，供他们喝，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这样下去，官府能不能答应你？难道说女儿投靠官府，立功赎罪，我还有错吗？爹呀，既然您不念父女之情，女儿我也没有办法了。您把我养这么大，我绝不还手。爹，你就打吧。丫头啊， 你伶牙俐齿狡辩什么？你认为我不打的招架虎？抡起塔来往下就砸，王典呢正在火头上，他认为砸这下呢他姑娘还得躲，能那么老老实实叫他砸吗？但是他想错了，王金玲痛不欲生，一看爹打他，他把眼睛一闭，腰板一拔，用头找兵刃。这下可坏，凤翅鎏金镋正拍到王金玲脑袋上头，再看姑娘香消云散，失去摘倒，打了个万朵桃花开，脑损崩出多远去。王典一看，哎呦我的孩子，他俩病人扔了，把女儿的尸体抱住，他也哭没气儿了。山上一阵大乱，哗，人们是触目惊心的，说什么的都有。王典哭得死去活来，那么说他们这么折腾，爱虎、龙天彪、洪文都是木头棒子，他们仨怎么不过来呢？这玩意儿有情可原，洪文有洪文的想法，他认为着妇女之情比什么都高。你看别人过去，王典是毫不留情，这事儿就不可收拾了。他们妇女之间呢，说深了说浅了圆了扁了的都好办，别人要一伸手这事儿就麻烦了。可是洪文女剑客也没料到姑娘能来这一手，当他发现完了，那躺落下来脑袋碎了。作为师徒，洪文女剑可心如刀绞，绞得眼前一黑，身子一摘呗，好像没躺下，半天他这气儿没上来呀、啊，故此就留了一段空隙，显见着他像没管似的。爱虎和龙天彪伸不上手啊，两个人说什么，那见着王典就得骂祖宗，没什么话可说，人家爷俩在那谈话，他们只好在旁边听着。可是王金玲一死，把他们俩也惊呆了、张着嘴瞪着眼，半天没喘过这口气儿来。咱们单说王典哭得死去活来，蹭得满身都是血。电光侠火玉贵过来了，一边擦眼泪一边劝大哥，大哥别太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啊，全怪你一时火气太壮。哎呀，这怎么办呢？这还以大局为重，赶紧给丫头准备后事吧。王典这才止住悲声，一抬头看见洪文、爱虎和龙天彪，这家就更疯了，嗷嗷直叫：“洪文呐、啊，洪文，你是我女儿的老师，你把我女儿领到这一步，你算个什么东西？”虽然说他死在我手上，实质上也是死在你身上，我要给我女儿报仇雪恨呐！拿命来！他猛扑洪文。女剑客到了这阵不得不说话了，洪文女剑身形往旁边一闪，一阵的冷笑啊，汪点，过去我以为你这人比较不错，今天我这才看出来你是个人面豺狼。 拿着不是当理说呀，你把这么好个女儿亲手打死了，还把罪责推到别人身上，真是不讲理之极了。方才你女儿说的话，值金子值银子，全都为你着想，你是忠言逆耳啊。看来你这种恶人是不好普渡了。贫道要给我徒儿报仇，你完我也不完。女剑客说到这儿，把拂尘插在大领，挽袖的提衣襟，拽出宝剑，跟王典就站在一块儿了。他们俩这一伸手，互不相让啊。王典好像疯了，洪门女剑客也有点精神不正常了，啪啪啪这一打，快似疾风闪电一般，20回合没分输赢。单说飞剑仙朱亮和30陈团陈东波，这俩家伙在旁边一边观阵，一边小声嘀咕。陈东波就跟朱亮说：“老剑客，看着没？今天晚上这个事儿非闹大了不可。哦，怎见得？哎呀，你看着。”既然他们敢大胆把爱虎救出来，他们就得有后台。今天晚上开封府的不定得来多少人呢，咱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老剑客你看着没，这个洪文女剑客不是善茬子，总辖大寨主要想赢他还费点劲，你我何必在旁边袖手不管呢，咱得帮帮大寨主的忙啊，吃人家喝人家，得给人家办点事儿。
2: 嗯，对。
1: 你打算怎么办？
2: 我偷着给他来一下。
1: 这个30陈团真不是东西。说到这儿，他在皮兜子里一伸手，拽出一颗金棋子。这金棋子是钢的，外头镀层金水，也有车马炮将士像之类的。乐意下棋把棋盘摆着就可以下，不乐意下这就是暗器。一颗棋子上秤腰腰足有1斤呢、啊。他抄在手中，在这看时机。洪门女剑大战王典，身形转动，正好后背对着陈东坡。他一看时机来了，把手一扬，喊了一声“照”，像闪电一般，一道金光就扑奔洪门。洪门女剑客呢，全神贯注大战王典，怎能防备到这手呢？忽听脑后恶风不善，再想躲来不及了，正拍的后背上，啪！就这一下不要紧，把洪文女剑客打的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两肋发胀，心口发热，是眼前发黑，身子一摘位，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王典一看，哎呀，你受伤了，举起凤翅鎏金镋往下就砸，还没等落下来就听啪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被小侠龙天彪用刀给架住，这躺没落下去。爱虎趁此机会飞身行过来，背起洪文是转身就走。龙天彪呢，打了3-4回合，压刀在后头掩护，就往回跑。事到现在啊，他们也迷失方向了，从后山出不去，就往前跑呗。 网点火往上撞，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现已布下天罗地网啊，你们是插翅难飞，追，追呀，别让他跑了。紧追不舍呀，您想想，爱虎本来就受了伤了，还没吃饭，背着100多斤个大活人，感觉到相当吃力。爱五爷那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这跑有个方向还行，也没方向，这就跑到哪儿算哪儿。身边又没有援兵，心情又紧张，这滋味就甭提了。女剑客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神志也有点不清，顺着嘴角往下滴的血，还一个劲儿说呢，放开我，不要管我，放开我。爱虎也不理他，放开，放开你就活不了了。一直奔东山坡跑，龙天彪提刀在后的掩护着，人家兜着屁股就上来了，跑来跑去跑到绝地了。前面这个山就好像要到大墙立在这儿了，高了下有数丈，什么人也上不去，此路不通，再想转身走追上来。爱虎跟龙天彪一商量，龙天彪一咬牙，老叔啊，事到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把老剑客放在山根底下，咱们俩杀吧，实在不行咱就抹脖子。嗯，这只好如此了。人怕比马怕骑呀，到这步怕也不行了。他把女剑客轻轻的顺山根放在这儿，爱虎龙天彪两人提刀刚要往回杀，就听这山头上有人喊，娘呆，老叔，小兄弟不必担惊害怕，方叔安在此啊。啊，方叔安，这小子从哪来？爷儿两个抬头往石喇子上观瞧，就见这时候石喇子上的一前一后下，
3: 北京时间0点整，
1: 这两个人比猿猴还快，在头前的正是细不大头鬼方叔安，手中拎着1尺多长小片刀，后边跟了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5色头绳，前发齐眉，后发折梗，3发披肩，周身上下一身青，鹿皮的围裙，足蹬一双抓地虎快靴，手中擎一条5金龙虎棍。往小伙脸上一瞅，面如姜黄，五官端正，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人样子长得是头一排。但是爱虎龙天彪不认识他是谁，也不知道这方叔安从哪儿来的。书中代言，方叔安从哪儿来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前文书咱说了，红文女剑客带着小侠龙天彪化妆改扮，装作师徒，公开进了叠云峰狼牙剑。他们老少二位走了之后，蒋平智化南侠，连方叔安众人就碰了碰头，分析这个形势。蒋四爷一皱眉说，现在哪儿都好办，唯独咱们人单势孤，眼前要来几个硬帮手，咱就扎实多了。
0: 可惜远水不解近渴，咱们请的人不少，最快的

0: 也得5天以后才能赶到。咱们这眼前怎么办呢？蒋明这么一提啊，忽然方树安机灵一动，想起件事来。
1: 四爷，
0: 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我跟你提点事儿。我跟我老叔爱虎上叠云峰，结果我老叔被人家扣下，我跑出来了。因为我心里的想事儿，把道走错了。路过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儿，我想不起来了。我遇上个小伙儿，这小伙儿那根棍儿带冒烟的，把黑熊给烧焦了。我觉着奇怪，过去一问，我才知道是谁。哎，你们猜猜他是谁？啊，谁呀？钟雄的儿子，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那个方传安一说，蒋平知道，智化也知道。啊，智爷说钟林在这儿呢，这孩子不小了，不小了，比我这个还高呢。哎呀，一表人才呀、啊！我呢跟他谈了谈，他正在这儿跟他老师学艺，他老师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昆仑司马真，司马道爷，也离这不远。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要能把司马道爷和钟林请出来，咱不就多了两个帮手吗？哎呦，方川这一说，老少英雄都高兴了，那感情好。咱且不说钟林呢，要是南昆仑司马真肯去出头，解决了问题了，那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呢。不然的话能叫南昆仑吗？可蒋平又一想，跟人家没深交，可以说也没出，人家就是个出家人，能不能帮忙这玩意儿两可之间呢。管他行不行呢，就得亲自去请。就这样做出决定，方树安领着道，蒋平、智化、展昭、刘世杰带了8彩礼物4名仆人起身进山，到火云宫聘请南昆仑。等进了山了，方叔安辨辨方向，我想想啊，哎，对了，是这儿，我在这儿遇的黑瞎子，哎，看看被烧的是草，对对，就这儿。钟林告诉我了，翻过这道山坡就是庙，咱往前走。等翻过山坡一看，可不是。在群山怀抱之中有一座小庙，但是这个环境可太好了，一般人找不到这儿。方树安晃着大脑袋分野草找路径，时间不大，来到庙前一看，横匾火云宫。对，就这儿，你们等等我叩门啊。啪啪啪开门呐！哪位听事？开门嘞！啪啪啪，就砸几下，庙门开了，里边出来个小老道，一看来伙人，都挺眼生的。无量天尊，各位施主找谁？哎呀，小道士，麻烦您了，这是火云宫吗？啊，对呀。火云宫的观主是不是南昆仑司马道爷？啊，对呀、啊。劳你的大驾，给我们送个信儿，你就说开封府的蒋平、智化、展昭、方书安、刘世杰等求见。哦，那好吧，你们稍后。小道士把门关上回去了。哟，时间不大。庙门开的，钟林从里面跑出来了。钟林眼睛闪着亮光，先看见方川了。哟，您来了，哎，来了。我说小伙子，我说话算数，我说咱俩能见着就能见着，你看看这都谁来了。蒋四爷几人。

0: 想起当年的事儿，就像在眼前一样，尤其是智化，那在后头白云岭怎么把自己解救的？没有智的书，自己就被人陷害了，焉能有今天呢？拿智化当亲叔父，他知道眼前这几位老前辈跟他爹钟雄最好。寒暄一阵，钟林把眼泪擦擦，各位叔叔啊，你们来的正好，刚才啊我跟我师父还提炼这个事儿，我师父说明后天准备到葵花岗看望大家，没想到你们来了。师父都来了，您快请出来吧。哦厉害，随着一声弹奏，走出一位道长，还用问吗？南昆仑司马真呗。包叔啊，你看这司马真大个儿，宽肩膀，这老头身子骨挺硬实，往脸上看，面如晚霞，一部花白须髯，散满千心，头上戴着柳木道冠，铜簪别顶，身穿着绛紫色八卦仙衣，手中拿着拂尘，长得是慈眉善目。不过呢，这司马道爷脑门上有一道竖纹，就好像三只眼睛。根据一般的来判断，这老头脾气也不是个善茬。大伙心里正想着，司马道爷来到众人面前，无量天尊，欢迎各位大驾光临呐！蒋平赶紧过去见礼，在下蒋平蒋子长，参见老剑客。哎呦，司老爷您太客气了，这二位是智化展昭。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这是小可刘世杰，大头鬼方书安。欢迎欢迎，里边请里边请，特别热诚，把他们让进去。蒋四爷先把礼单往前一献，老剑客初次相见，没有什么好东西，几件薄礼献上，望老剑客笑纳。司马道爷一看，这还叫薄礼呀？除了吃喝之外，还有彩缎，还有现钱。老剑客就一乐，司老爷，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你们能到我庙上来，我就欢迎的不得了。这送礼作何解释？道爷，您呐别多想。这就叫见面礼儿，人之常情嘛。哎，我们素知庙上清苦，这是一点薄礼作为我们的心意，真格的您还让我们扔出去吗？好，那贫道就愧领了。司马道爷吩咐一声，小道士把礼物拿到后边去了。这沏水闲谈，司马道爷多聪明啊，就问呐，司老爷，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大概找我有事儿吧。哎呦，道爷，咱们都是绿林人，一笔写不出两个老和字来，我们哪来求您来了。哦，求贫道何事？
1: 道爷，咱们就打个天窗说亮的吧，我们要平灭低云峰狼牙剑，要捉拿半指峰王冕以及他手下的爪牙，如今缺兵少将，因此呢来求道爷助我们一臂之力，不知意下如何？
0: 没等司马真表态，钟离过来，
2: 师父，这可是好事啊，那帮贼呀、啊、我早就憋着他们，一个好东西都没有，要依着我早就拎着五斤龙虎棍把他们打平了，你一再劝我，我才没下手。您听见没？我四叔他们缺兵少将，让咱们爷俩帮忙。

0: 你赶紧就答应得了，最好咱们爷俩现在就起身。大伙听了直乐，认为呢这老道好说话，你看对人多和蔼。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司马真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强四老爷，我认为着你们看我是一片好心，闹了半天要拿我们爷俩当刀使，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司马真把脸往下一沉，透出不高兴的样子。蒋四爷，各位，你们这不是看我嘞，你们这是拿我们爷俩当刀使，这不是笑话吗？四爷，你未曾说这话之前，你想过没有，我是什么人？我是出家人，三清弟子。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早晚三朝拜，神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们怎么能帮你们的忙呢？你们是官府，抄山灭债是你们的责任，王典他们违了法，他承担责任，跟贫道毫无干系，因此我师徒绝不能出头帮忙，请四老爷体谅才是。善哉善哉，无量天尊。司马道爷说完了，把眼睛闭上了。蒋平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大夫，哎呦，四爷真没想到，看这老道对人这份热诚劲儿，不至于这样，他怎么能说出这么一套词儿来？可是蒋平呢，经验丰富，经历多，见地广，马上付之一笑。道爷所论极是，不过呢，我也得把话讲清楚。我蒋平也认识不少出家人，像玉泉山三清观的云中鹤卫真，大相国寺的北侠紫然伯，少林寺的八大名僧，峨眉山出家的道士，这些人呢，有的是三宝门人，有的是三清弟子，跟您可就大不相同了。我记得你们道门有这样的话，杀恶人即是善念，这个杀不能妄杀，得杀得对，铲除恶人本身就是做好事，与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是一个道理。我道爷，大概您觉着咱没什么交情，所以呢您这才拒绝了，这个我体谅，一回生两回熟嘛，往后咱们一处这感情也就亲密了。大爷，算了吧，无论如何呢，您不能驳我们的面子，还是跟着我们辛苦一趟，助我们一臂之力才是。是啊，南侠也劝，智化也劝，就见司马真把脸沉起来了，豁然站起，三位免开尊口，方才我说的话就算数，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来啊，送客。 司马真把袖子一甩，转身奔内宅去了，把这老少爷几个蹲在这儿了。哎呦，南侠那脸红一块青一块的，志爷也觉着不自然，蒋平气的狗油壶都撅起来了。这，哎呦，这老道真磨得开呀，给我们来个干蹲，俩山落在一块儿往外出。四爷坐这儿没动弹，单表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哎呀，钟林呐，脸像大红布一样，迈大步跟着师傅就出去了。走到后院，钟林把老师的衣裳抓住了。师傅，您怎么能这么样做呢？您不应该这么对待官府的人呢。再者一说，我爹爹跟他们都同殿称臣，私下里交情莫逆，他无论如何这事儿也……钟林还想往下讲，道爷把袖子一甩，大胆，放肆。钟林呐，你爹把你交给我了，你跟着我就是学艺，你在这儿待着就得听我的，为师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少要罗造，送他们出去。哎，好吧。钟林那嘴撅的都能拴头驴，低着头到前边，挑帘龙进了屋，冲着几个人一抱拳，各位老前辈，哎呀，真是遗憾得很呐！他我师父不是这么个人，今儿个不知哪阵风有点不顺，所以他老人家才言辞拒绝，连我都觉着怪抹不开的。几位老前辈，这怎么办呢？蒋四爷能叫他为难吗？拍拍钟林的肩膀，孩子，心到神知，但你现在还是孩子，你做不了主。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好如此。再者一说，我们是求人家，人家帮忙是人情，不帮忙是本分，咱怎好强求呢？就值当我们白来溜达一趟，这也不算个什么。孩子，别往心里去啊！告辞了，告辞了。人家都往外走，大脑袋方叔安没动地方。方叔安翻着母狗眼儿，正冒坏水呢。方叔安心里说话，这个老道六亲不认，盐水不进，你瞅那个模样，你不就是南昆仑吗？你不就是个剪客吗？你不就是有点能耐吗？你瞅你那样，三个粑粑角捆在一块儿，还有个臭架。哎呀，我姓方的经得多见得广，我就不服这个气儿，我就怎么的能把这老道给鼓得出去，那才叫能耐呢，赌气走了，哪有那便宜的事儿？方叔安思来想去，他把眼光就落到钟林身上，心里说话，算了，我把这小伙子拐走，我们在山上好好折腾折腾，看你这杂毛管不管，到时候你出不出头，你这徒弟你还要不要？方叔安打定主意站起来了。我说钟林呐，爷俩没出够啊，我有几句话跟你说说行吗？啊，行啊，你说吧。我咱找没人的地方，蒋平就知道要冒坏水，几人在这等着。方叔安领着钟林到了角门里边一块肃静的地方，钟林站住了，方爷你有什么话说？我说孩子，我可不是当着你的面说你师父的坏话，你趁早别在这儿学徒，跟这杂毛学下去没有好处，他连个人情都不懂，他是属木头疙瘩的，盐水不进，他混淆是非好坏都分辨不出来，他是个大混蛋。 你跟他学什么能耐？那不能说光学武术，还得练达人情。他什么不是？刚才你在跟前呢，你全听见了。我四爷爷说那话哪点不对？你瞅瞅他模样，脸还变色了，把袖子一甩，把我们蹲这儿了。吃人饭的人能这么干事吗？哎，钟林一听有点刺耳，八爷，您嘴下留德吧，您多不乐意，您别当着我说。无论如何呢，他，我不能不拦着您，毕竟他是我师父。哎，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就你不爱听我也得讲。孩子，放下他我不说，你爹跟我可有交情啊，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个人物够多阔，明辨是非。想当年七雄闹君山，跟你爹闹对立吧，你爹保襄阳王，那可以说要人有人，要事有事，但是你爹是明白人呢，一听七个人讲这个道理对，马上倒戈投降，保大宋朝，背叛襄阳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摔三节，叮当在响的。我赞成这个人物，你是他儿子，你呀，也是这样的人，我看出来了，我早就给你相过面，你这小伙子跟你老师不一样。我说孩子，你要能真像你爹，你就应当做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眼下这事儿就在这等着你去做呢。爱虎被困在叠云峰，徐良的人头也在山顶上，我们呢找你师父的意思就是帮助我们办这两件事，救爱虎取人头，你师父不去我们也得办，草了鸡子儿就不做曹植高了吗？秦牛此理呀，没他我们照样就抓贼。但是孩子，你跟他不一样啊，你是将门虎子，我不能袖手不管。孩子，你有种没？有种跟我走一趟，咱俩上趟叠云峰，做两件漂亮的事儿，敢不敢？方爷，他这，我现在没满徒呢，什么事都得听我师父的，待我禀明师父之后，咱们再去。那得了。我说你这小子岁数不大，鬼点子挺多呀，你哪是禀明你师父，你这叫扯梯子，你明知道你师父不答应，你还禀他干什么？我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闹了半天老子英雄儿饭桶，得，咱俩这没话可说。哎呀，我看错了，我方叔安多坏，这一使用激将法，朱林受不了，他就觉着热血沸腾，汗毛根都竖起来了。方爷，你等等，你说我背着我师父这么做行吗？有什么不行的？你也没偷也没抢，你帮着开封府立功去了，你早晚不得在开封府当差吗？现在无非先行一步，到那块嘁哩咔嚓把王典、火云会这帮贼全打趴下，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把爱虎给救了，人前显圣，傲立多尊，你爹得多高兴啊！皇上见喜，加封你官职，紫袍金带，光宗岳祖，哪一点不好啊？你非听你师父的话呀，早早晚晚就死在这庙上啊，跟木头嘎子相似，有什么意思？孩子，你敢不敢？好吧，我宁愿叫我老师生一回气，我跟你溜达溜达，我想真要办成了，我师父也不能怪我。还是呢，他为什么不答应啊？我明白了，要说他这么不懂人情啊，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他另有想法，他是觉着自个儿力量不足，老怕敌不住半尺风王点，而且呢这庙离这山又挺近， 万一把人给得罪了，开封府走了，他受得了吗？人老奸马老滑，他有其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孩子，你现在觉着你这能力怎么样？我这当您说，我觉着不善。对呀，你那条棍还带冒烟的，那玩意儿多好，拿着它，谁能耐就打谁。蒋平全听见了，四爷一想，他妈这小子够坏的，比我当初还坏。单说钟林背着老师不知道，把五斤龙虎棍拿出来了。方爷，咱什么时候走？
1: 现在就走。一会儿你师父在转的前面，一看你要走，还得拦着呢。
0: 哎，就这样，他们离开火云宫。临走的时候，钟林觉着不跟老师留个话不带劲，跟守门的小老道说：“师弟啊，我去办点事儿啊，一会儿师父要问我上哪儿去了，你就说上葵花岗公馆去了。”啊，
1: 哎哎，
0: 师兄，你可得早点回来。
1: 我知道，我知道。
0: 钟林交代完了，跟蒋平众人起身。南侠和智化觉着这样做不妥，有心过去拦房转，被蒋平给拦住了。
1: 行了行了，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对待南昆仑这样的就得用这种方法，这才叫对症下药，你们二位甭管。可蒋平拦着，那两个人也不好说别的了。
0: 他们回到葵花岗，到葵花岗一打听，洪文龙天彪没回来，这时候就长了灯了。蒋平怎么琢磨着，怎么不跑险？四爷真替龙天彪捏把汗呢。你说徐良刚死，龙天彪再谈了事儿，爱虎再出了事儿，无法交代。大家一商议，方硕安提出来了，我跟钟林冒险上山，要看个究竟。大家同意，他们俩才起身。钟林从小在这个山长大的，对每条路径他也是了如指掌，平时就是老师管教的严，他不敢进山。这如今小鸟出笼了，你说把他乐的，在头前引路。方树安呢，原来又是这儿的四寨主，对地理也相当熟悉，所以他们在走的这个地方叫百丈崖，悬崖峭壁的崖，其实没有一百丈，也就是六十几丈高。在这下去就是钱德亭，两个人走到上边，正好听底下喊，就见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啊，两个人趴到山头往下一瞅，正好瞅着爱虎和龙天彪，身上背着红文女剑客，方叔安一着急好像没掉下去。钟林把他拦住，让方叔安先喊一嗓子，让他们先定定神，有个思想准备，然后咱俩就下去。故此方叔安大喊一声，然后钟林拉着他顺着藤萝出溜下来的，不然的话那么高跳下来就得摔死，他们两个人也没那么大能耐。书归前文，等他们跳起来与爱虎龙天彪相遇，把爱虎给乐的，树安你可来了，这是谁？哎呀，我给介绍介绍，你们都是将门虎子啊，这位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的儿子，这是南昆仑司马真的徒弟。妈妈，这认识吗？叫哥哥，小义是爱虎，这是小侠龙天彪，彼此见过。这时候王典他们就追上来了，钟林剑眉倒竖，虎目圆盘。我说方爷，各位别怕啊，我今天全包下了，你们几位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领你们出去，我先收拾这帮山贼。爱虎一听这小伙子口气可不小啊，他都包下了，看这个意思能有这么大能耐。这几个人在这等着不说，
1: 单说飞行小太保钟林一晃五斤龙虎棍飞身行挡住王脸，他把大棍在手中一横，
0: 站站住，此路不通。
1: 王脸众人呼啦朝站住，借灯光一瞅，不认识这年轻小伙，也就20岁吧，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王脸把双膛一分，哇哇暴叫，哇哇，你是什么人？莫非也是开封府的爪牙？哈哈哈哈，有话好好说，用不着叫唤。问小爹有名有姓啊？我爹钟琼，现在是洞庭湖的水军大帅，官封飞叉太保。我是他不孝之子，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师爷。我老师就是火云宫的观主南昆仑司马真。
0: 啊！
1: 王脸一听就一愣，他不认识钟林，可认识司马真呢。心说话，道爷你可不对啊，咱们有连山之好啊，你就在我眼皮底下。当初咱们两方面谈判过，井水不犯河水，你火云宫管辖的地方我绝不侵犯，我爹云峰的事儿你也别管，而且年也好节也好，我都派喽啰兵给你送礼呀。这么些年咱们没红过脸，怎么你也倒打一耙帮着开封府了？不然的话你怎么把徒弟打发来了？这小孩不像说瞎话的样子。又一想，不能吧，这小孩是不是背着他师傅来的？这王脸这心里头七上八下，想到这儿他断喝一声，呆。钟林，我且问你，你老师果然是司马真？
0: 废话，
1: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糊弄你吗？
0: 哦，
1: 那么今天晚上你进我的蝶云峰是你自己来的，是你师父叫你来的？
0: 喂，
1: 钟林一琢磨，他问这话什么意思呢？得了，我说个瞎话吧。钟林把眼珠子一瞪，呸，我乃是有教养之人，我就得听我师父的，今天来不是我独出心裁，是奉师之命而来。我师父说了，先叫我来，他一会儿就到，非把你们这帮贼斩尽杀绝不可。
0: 哟呵，王脸明白了，司马真内老匹夫，闹了半天你是这么个人呢、啊、要知道现在何必当初，我早领人火烧你的火云宫，我把你平了，养来养去养成仇人了。本来王脸就疼姑娘，今天晚上发生这些事儿都要把他气疯了，再加上个钟林，他更是忍无可忍，晃双膛飞身形跳到钟林面前，是举兵刃就砸。钟林哈哈大笑，哈哈哈，王典你是总辖大寨主，揍你一个等于打你们全山的人，小铁就教训教训你。晃五斤龙虎棍跟王典站在一处，方叔安在后头看着。方叔安这一看呐、啊，钟林有没有能耐？
1: 有，年轻人火力也旺盛，棍子也沉，动作也敏捷，但是跟王脸一比呀、啊、就不行了。那王脸姜是老的辣，这对短把凤翅鎏金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人家伸手抬腿那火候是正合适，相比之下钟林就显得有点毛糙。方川这心呢就提起来了，
0: 哎呀，这是高兴啊，这是 这样打长了他哪行啊？他在后头给提醒，哎，我说钟林呐、啊，你脑瓜活点，你怎么不叫他冒烟儿呢？什么意思呢？他告诉钟林，你那棍子不能冒火吗？你怎么不使唤呢？你费这劲儿干什么？一开始钟林不想使，因为他这条棍子里头有消息，是他老师司马真特备给他打造的，这棍子带夹层的，大拇手指一摁崩簧，棍头一转个，上面有小眼儿，里外眼儿对着一块，能往外撒药粉，这种药粉是特制的硫磺焰硝，见风就着，要不摁崩簧，这俩眼儿对不得一块，里边的药名出不来。但钟林这小伙挺自尊，有一线之路，凭真能耐，但能不使这个就不使唤。师父也说过，为什么给你打造这么一条棍呢？就是准备万一，一旦遇上危险，势不可解，你再使用。可是钟林打着打着一看，心头就一凉啊，他不是人家王典的对手啊，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钟林想，我这徒白学了，凭真功夫恐怕难以取胜。方叔安一喊，他机灵一动，得了，我就像打狗熊似的，我给你来一下得了。想到这，他大拇指一摁崩簧，棍头一转个，眼儿就对在一块儿了。钟林是抡棍就砸呀，王典哪知道这些奥妙，他一看棍子砸起来了，单手举凤翅鎏金躺往上一下，开呀，躺正好碰到棍上，他嘡啷这一声，这可好，棍子里那药面几乎全撒出来，噗这一下撒了半只风，满头满身的。王典一开始还纳闷呢，什么玩意，可刚一愣的功夫，是见风就着，浓烟烈火呀。王典一看不好，妈呀，把凤翅鎏金躺扔了，双手抱头摔到地下，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就地翻滚，时间要拖延一会儿就得把他烧死。幸亏三使陈团、陈东波、飞剑仙朱亮在身边呢，他们赶紧把大衣脱下，连脑袋带屁股过来，把王典给包住了，跟空气这一隔绝，火灭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再把大衣打开看王典，这模样才好看呢，黑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的，烧的简直都赶上牛魔王了，全是大炮了，胡子也烧没了，上身的衣服几乎也烧光了。再看王典是昏迷不醒啊，电光侠火玉贵纷纷的快抬到前厅调治，快抢救。喽了兵过来，抬人的抬人，捡兵刃的捡兵刃，把王典抬走。电光侠火玉贵这才知道这小孩的棍子里头有埋伏，一伸手拽出七星宝刀，跳到钟林面前，娃娃，你小子不够意思，你凭的不是真功夫，这叫暗箭伤人呐、啊！我大哥没注意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来来来，电光侠回回你，有能耐你烧我看看，你多沉呐、啊？你比马王爷多三只眼呐、啊！今儿我就烧出你看看，招棍吧！钟林才要大战电光侠。钟林火烧王典，气坏了电光侠火玉贵，他把宝刀一晃，来到钟林面前，娃娃，吃了雄心，咽了豹子胆，你是活腻歪了， 看孟家要你的狗命。说着话摆刀就剁。钟林能怕他吗？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再看钟林抖擞精神，晃动五斤龙虎棍，与火玉贵站在一处。他的意思还打算拿火烧人家，但是啊，不好使了。什么原因呢？那电光侠火玉贵经验丰富，方才观战的时候看得非常清楚。你要不碰他这棍，那里边的粉面就出不来，你碰的劲儿越大，这面撒出来的越多，故此王典吃亏了。这玩意儿叫一回生两回熟啊，火玉贵能吃他这亏吗？所以他这个刀尽量躲避大棍，不跟他接触。钟林呢，这招就使不上了，就得凭着真能耐。两个人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钟林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就见火玉贵这把宝刀上下翻飞，身形转动，好像狂风闪电一般，要不怎么叫电光侠呢？把钟林弄的手忙脚乱，汗也出来。钟林心里说话，坏了，我要归位，这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贼真不好对付。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石喇子上面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钟林不必担惊，为师到了。说话间有一人手抓着藤萝跳下来了。钟离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这是老师南昆仑司马真。司马道爷这气儿大了。前文书咱讲了，蒋平、展昭、智化、刘世杰、方叔安等人带着礼物请他出头，被南昆仑严辞拒绝呀，人也不愿意得罪人，认为这把他们几位送走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可是后来呢，司马道也有事儿找钟林，结果一找徒弟没了，前院后院找到了也没踪影，他就知道出事了。把小道士叫到眼前一问，小道士吓得扑通跪下了。观主，您别生气，也别着急，我师兄跟着一个大脑袋走了啊。哪个大脑袋？就是官人那个没鼻子那个，他们商量一块走的。临走的时候，我师兄还告诉我说，您要问的话就说他跟着开封府的人上了山路。无量佛！司马道爷气的心说话，蒋平啊，方叔安，你们不对，这不是给我按下绊子吗？表面上没请动我，把我徒弟给拐走了。钟林可是个孩子，那是我好朋友钟雄之子，人家把这独生子委托给我，这要进了山，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交代？哎呦，方叔安呐，蒋平，我非跟你们算账不可。 但是急又有什么用啊？司马真一琢磨呀，不出头也得出头了，我不为别的，为我徒弟，我把这孩子带回来，好好进行管教，然后再找蒋平算账。老大这一出头，正好中了方叔安的计，牵着他鼻子走，到底把他鼓捣出来了。司马道爷背背宝剑刘彩虹，跨好白布囊，短衣襟小打扮收拾好了，起身够奔叠云峰。因为他呢跟叠云峰离着不远，连山之好，对道路也比较熟悉，没费什么力量，这才找到山上。当然了，到山上不是那么容易的，东一头西一头，把道爷找得蒙灯转向，正好走到百尺崖头，发现底下动手呢，拢目光一看，正是钟林。司马道爷这心才放下一半，那孩子没事儿啊，就能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他不敢耽搁，故此喊了一声，让徒弟有所准备，顺着藤萝他下来了。钟林一看是师傅，赶紧合大棍跑过来，嘘嘘带喘，师傅。道爷把眼一瞪，真想过去揍他俩嘴巴，要质问质问他，你出门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翅膀硬了，嗯？但是又一想，这不是地方，有话回庙说去，这是战场。所以道爷把火往下压了一压，狠狠地瞪了钟林一眼，还不给我退在一旁。是钟林知道老师有气儿，心说爱打爱骂您随便，反正我也把单之峰用火给烧了，您要知道您那气儿更得大。钟林退到一旁，咱且不说，单说电光侠火云贵一看认识火云宫的观主南昆仑司马真呢，久打交道了。电光侠单手托刀，微含一阵冷笑，司马道爷您来得太好，够意思，够朋友，把你徒弟打发出来跟我们叠云峰为仇作对，您可太对得起朋友了。道爷知道人家挑理了，赶紧解释呗。电光侠，不要误会，这钟林呢，毕竟是个孩子，他不懂事，背着我不知道，这才来到贵山，多有冒犯，请二寨主千万担待。请问大寨主现在何处？贫道有话对他说。还找大寨主？告诉你吧，被钟林的棍子给打了，里头冒出一股烟来，把我们大寨主都烧坏了。好，司马道爷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知道这后果不可收拾了。那半尺龙王点能完吗？你怎么解释也不行啊。道爷暗自恨钟林呐、啊。你这小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要把山上的人得罪了，咱们还在火云宫待不待？就得夹着包滚蛋呢、啊。哎呦，这个畜生。但是怎么恨，事情已经发生了。道爷只好给人家解释呗，但是怎么说也说不通。火云贵就说，司马道爷甭变戏法了，你看你们师徒多好，一个唱黑脸的，一个来白脸的，一个动硬的，一个动软的， 我们山上是好欺负的吗？你来了，咱就分上下论高低，有能耐把丁云峰给平了，没能耐我平了你的火云宫。今天不分个鱼死网破，咱是绝不罢休。说着话摆刀就剁。司马大爷一看，既然到了这一步上了，讲理是不行了，万般无奈，探臂膀，嘡当一声拽出宝剑刘彩虹，山根之下就打一道电闪寒光啊！这把宝剑这个快，无量天尊电光侠贫道念有连山之好，不愿意得罪你们弟兄，故此好言相劝，耐心的解释，但是忠言逆耳，你听不进去啊。要这么说，你认为我南昆仑是好欺负的了？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最是恭敬，我可不怕横的。你要觉着你们山上势力大人多，非要压我一头，贫道我可不受。不是非要跟上下论高低吗？来来来，贫道就奉陪你走上300合。说着话，白宝剑跟火玉贵站在一处。钟林呢，在旁边暗笑，心说话，老师，你不是脾气好吗？你老埋怨我是个孬包将，老说我不沉稳，你倒沉稳点儿。结果也不行，忍不住了吧？跟贼能讲出道理去吗？钟林呢，心里挺高兴，就希望打得越热闹才越好呢。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功夫不差上下，30个回合没分输赢。紫面金刚贾徐良王顺在旁边一看，我得助二寨主一臂之力呀！我们别光在旁边看热闹，这小子在怀里就拽出一只镖来，转来转去，找好了布眼，一抖手就是一镖。耳轮中就听见咔嚓的一下，怎么的了？把道爷的柳木道观给打掉了。要不是南昆仑经验丰富啊，脑袋上肯定得钻个眼儿。道爷吓得魂不附体，往下一低头，道观掉，头发也散落下来了。与此同时，三世陈团陈东波还扔出一只金棋子，正打到老道的肩头上，这下可够重的，啪，把司马道爷打得身子一摘位，横着出去5-6步，就觉着半身发麻，无良佛。道爷一看这个仗没法打了，人家人多势众啊，而且都不是好惹的，耽误的时间长了，我们这几个人谁也活不了。因此他单手提剑转回身躯，钟林呐，快走，为师掩护。司马道爷泼了这条命，在后头断后，爱虎、龙天彪、钟林一看不好，怎么办呢？顺藤萝往上爬吧。到了现在都拼了命了，一个比一个快，时间不大，他们爬上崖头。最后司马真也上来，群贼不答应，在后头紧撵。司马道爷告诉钟林，快放火。这钟林拿大棍子对准这山头就磕得开了，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这一磕的这面全撒下来了，剑锋就着，噗，浓烟烈火呀，谁不怕烧啊？群贼一看不好，纷纷四散奔逃。以这条大棍为掩护，老少几个人这才平安脱险。 回到火云宫，倒也把钟林狠狠地责备了一顿，非要拿家法揍他不可。方叔安觉着有点抹不开，扑通给道爷跪下了。我老剑哥，这么办得了，您呢不是教训徒弟，您这是教训我们的。可这个事儿呢也不怪您生气，这事儿都在我身上演起来的。我觉着呢，我跟钟林不外，跟他爹又有交情，故此呢领孩子到山里头闯荡闯荡，哪知道您老人家飘了礼了。您要怪就怪我，杀也杀得，打也打得，您随便得了。爱虎龙天彪也跪下了。爱虎也说，县长啊，您别怪我兄弟，我兄弟为谁？为了打接应去救我，如今我才得救，我感恩戴德呀。如果您生气的话，那您就打我，随便。龙天彪也说，把道爷弄得没办法了，用双手相搀，几位你们别挑理，这个事儿实在是气人啊！看来火云宫我待不了了。方叔安心里暗笑，你倒想在这待着，你要坐稳当就不能帮我们的忙了，逼着你就得跟我们在一起跟山上干。果不出方叔安所料，司马道爷思前想后，最后把小徒弟叫来，把东西全封闭，庙门锁好，师徒一人七个起身赶奔葵花岗，就得到公馆斩毙。这公馆呢，就是那个店房，因为官人把这地方包了，就得叫公馆。老少英雄凑到一起，爱虎这一回来可把大伙乐坏了。哎呦，爱虎回来了，哎呀，爱虎回来了。高兴是高兴，也有难过的事儿。红门女剑客受了伤了，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0: 好好讲呀。司马道爷也受了伤了，虽然不重，一半会儿也不能上战场。大伙深表同情，腾出个院来让这些人居住，派专人在这扶持。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山上的贼半尺峰王爹王金龙，自从被火烧了之后，浑身上下全是大炮，这个痛苦劲儿就甭提了。幸亏治得及时，服了药上的药包扎好了，王典这才转危为安，把他恨的一个劲儿咬牙，另外还难过女儿死了，命人准备棺椁成殓尸体。王典还哭了一半，哭完了这精神呢就似乎有点不正常了，就在分赃大厅一坐，连撞脑袋再拍桌子，
3: 嘿，丫头，你死的真惨呐、
0: 我只说把这些仇人抓住，扒了皮，点了天灯，千刀万剐给孩子你报仇，没想到又叫他们跑了。孩子，该着你的仇报不了啊，可惜我们叠云峰青松狼牙剑楼兵上万，能打的英雄上千，连这几个人都抓不住，这怎么弄的？难道你说我叠云峰请来的都是饭桶不成啊？吃饭的时候都挺卖力气，打仗的时候都往后退，都是什么东西呀？来人，告诉厨房的，今天晚上大排宴宴，让他们吃，让他们随便喝，让他这一折腾，屋里的人全傻了。是到山上帮忙的也好，到这避难的也好，
1: 这脸上都不自然，一阵红，一阵黄，一阵白，还变一阵青。咱别人不说，单说飞剑仙朱亮，三世陈抟陈东坡，他们俩纯粹是上这避难的，因为阎王寨破了，无处投奔，才到了叠云峰。再说那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也是跑这避难的，类似他们这组人也不下100来号啊。一听王典说这话太难听了，合着我们都是饭桶，我们就为吃口饭，你这不是羞臊人吗？一会儿酒宴摆好了还叫我们吃啊，比吃毒药都难呢。哎呀，看来寄人篱下不是好滋味。可几个人翻过来又一想，也不怪王典发脾气，这事儿要摊在谁身上也受不了啊！就那么一个姑娘死了，可能不伤心，难免精神有点错乱。再者一说，山上这么多人，就瞪眼看着爱虎他们跑着，抓不住，确实王典也不痛快，人家挑理挑的也不是不对。这帮小子来回这么一想啊，也就不生气了。飞剑仙朱亮迈步过来，大寨主，老朽有几句话要讲，不知大寨主肯听否？王典一看是朱亮，这才把火往下压下，擦擦眼泪，老剑客，方才我说话你可别挑啊，我心绪烦乱。哎呀，大寨主，咱们谁跟谁，我能挑这个吗？您说的完全对。我要说什么呢？不是我们胆小，说开封府的人随便进山，我们就不敢碰他，不是这个意思。就因为呢，您要召开人头大会，山规挺严，我们不便随便行动，怕给山上找麻烦。要不然的话呀，我们早找到葵花岗去了，砸了他的店房，把徐良的棺材给他劈了，见一个我们杀一个。现在我就跟您商量这个事儿，您看开封府的人多猖狂，就爱虎也好，为徐良的人头也好，他们不择任何手段随便出入，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去？老朽不才，我在您面前讨指令，我要赶奔葵花岗，堵着他的门口去打去，非把跑的这几个人给抓回来，哪怕是一个，献到大寨主面前让您出气，给姑娘报仇，不知大寨主意下如何？啊，老剑客，此话当真？哎呀，我朱亮这把年纪了，能随便放空炮吗？您打听打听，想当年在阎王寨，为了救我徒弟金镖侠林玉，我单身闹过大同府，何况是小小的一个镇店呢？老剑客，如是者，我是非常高兴，您可以去，遵命。这朱亮有点挂道劲，他呀也是跟王典较劲儿。你不是说我们是饭桶吗？在这吃闲饭吗？我露两手叫你看看。故此转身往外叫走。三是陈抟、陈东坡过来了，米婆婆，老剑客等一等，你一个人呢，人单势孤，贫僧奉陪。大寨主，让我也跟着去吧。哎呀，陈老罗汉要跟着，我当然更是欢迎了。可以，他刚要走，紫面金刚王顺过来了。大寨主，我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我跟着去一趟怎么样？更好了。要那么说，你们三位要去了，肯定是马到成功，借大寨主的吉言。旁边又蹦起一位，大寨主， 既然他们仨没去，在下不才。

开封府的将，那朱亮是什么人物？你别看没守住阎王寨，不等于他没能耐。哪一个把朱亮打个跟头？哪一个能是朱亮的对手？恐怕除了王元之外，还没有第二个。再说这陈东波，一块金棋盘，32颗金棋子，还没遇上过对手。这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一口刀，浑身都是暗器，又贼又有能耐，白莲花燕风比谁都会。他再给出点鬼点子，狼狈为奸，所以这四个人就好比凶神恶煞一般。他们下山往葵花岗走着，一边走一边商议，商议什么呢？掐手指头计算开封府的人。现在蒋平、展昭、智化、小七杰、小武艺，至多能来个欧阳春呐、云中鹤、魏真呐、等等的，这都不在话下。朱亮盘算一下，就这些人加在一块儿，也架不住我这条五斤的拐杖。只要那个王元不来，我就不怕。陈东波也是这么想的，就凭我这块金棋盘，我还没服过谁。到那块就一顿猛拍呀，哪怕抓俩回来，在王寨主面前也好有个交代，看看姓陈的也不是白吃饭。说话之间，就到了第二天的时候，按钟表讲，上午9点左右，他们就进了葵花岗。因为就四个人，葵花岗外头又没哨兵，并无人拦挡，他们很顺利的找到公馆，跟老百姓一打听，开封府的人住这儿吗？对，就住的这座店房。朱亮擦亮一声，把拐杖就拽出来了。弟兄们，看见没？仇人就在眼前，给我往里冲！朱亮、王顺四个人来到葵花岗临时公馆的门外，朱亮把拐棍一晃，高声喊喝：“呔！开封府的人住在这儿吗？蒋平在不在？方叔安在不在？都给我滚出来！”他这大山大叫这么一喊，走道的老百姓就围了不少，心说话，这哪来个老头这么邪乎，这干什么呢？人们不敢靠近，站的哪儿的都有，张着大眼睛在这看热闹。单说店房里头的伙计正往里边端饭呢，往外一探头，耶，这哪儿来的？这是怎么这么厉害？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蒋平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朱亮他们公然敢堵着门来叫阵呢。四爷听完之后魂飞天外，哟，手中的饭碗落地呀，快点集合！刹那间，开封府的官人全都来到了。小七杰、小武艺，老一发的英雄足有30-40位啊。蒋平当众宣布事情发生变化，有人堵着门挑战，听意思好像是飞剑仙呐，刨出他别人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大伙看看怎么办。年轻人管这个吗？四叔、四大爷，事到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跟他拼了，跟他拼了，让他有来无回。大家是各拉刀剑，摸胳膊挽袖子往外就闯。蒋平一看，慢着，慢着！我说咱可这么说，

0: 谁都得听命令，哪一个想胡来可不行，看我的眼色行事。蒋平明白，这帮年轻人不管天不管地，真要伸伸手，背不住把命就断送了。现在自己是当家人，得对大伙的安全负责呀。蒋平这一强调，众人这才点头，四爷率领大伙赶奔店门外。等蒋平出来一看，把脖子又缩回去了。他一瞅，真是朱亮，后边跟着那凶僧陈东波，还有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白莲花燕峰，这都久打交道了。四爷恨得牙根痒痒，心里还害怕，完了。现在援兵未到，请的人不少，都没来呢，光靠我们这点人真是以懒击石啊，把四爷可真急坏了。但是事到了现在，不豁出一头去也不行了。蒋四爷把小脑瓜一拨了，迈大步来在店门前，手捧峨眉双刺，一阵的冷笑，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朱老剑客吗？几位听好吗？
0: 朱亮一看是蒋平，往他后头一瞅，一般都是熟人，在阎王寨没少了打交道。飞剑仙朱亮冷笑一声，蒋平，蒋矬子，没想到吧？知道本剑客干什么来的吗？
1: 摘你们的脑袋！
0: 你要识时务的，把兵刃放下，乖乖的让我把你捆上，带到我们山上，交给总辖大寨主听凭法落，你免遭凌辱之苦。如果把本剑客给激怒了，今天我踏平店房，杀你们个鸡鸭不剩，是鹅犬不留。你信不信？陈东波叫唤的比谁都凶，南弥陀佛，蒋矬子，究竟你打算怎么办？不服的过来！他把金漆盘晃的是呼呼闪响，小弟兄们就想往上冲，但是蒋平有话在先，他不让谁打，谁不敢过去。大家怒目横眉，在旁边拉着架子。单说蒋平真有经验呐，什么场面没遇上过。四爷尽量控制住心情的紧张，脸上还假装乐着，我朱亮，我真服你了，真是贼胆子啊，胆大包天，天包着胆子。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开封府临时的公馆，你竟敢公然跑到这儿叫号来，好，够个英雄，有骨气。不过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你来的目的究竟想干什么？蒋平，方才我都说了，你没听见吗？让你们土豆搬家滚出桂花岗，这属于叠云峰青松狼牙涧的地盘，没有你们立足之地，这是头一个。第二，你们这几个当头的必须跟着我赶奔山上前去认罪。第三，爱虎、龙天彪还有洪文、钟林这几个人必须给我交出来，给我们小姐报仇雪恨，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是吗？还有没有？您把那话都说清楚，都把它讲出来，就是这些。哎呀，朱老剑客，我看你没睡好，在这说梦话呢吧？我还有几个要求，讲。
1: 我这要求也不多，也是三个。第一，你们来的这几个小子赶紧把兵刃放下，任凭我们发落。第二，我们要平山灭寨。第三，我们要捉拿杀徐良的曹仁，给山西县徐良报仇，三个条件也缺一不可，不然的话叫你们有来无回。
0: 其实蒋平是咬着后槽牙说的，事到了如今他是当头的，他不横着点儿，那不就完了吗？明知道干不到也得这么说。朱亮点点头啊，蒋矬子，我真服你了，你纯粹是个无赖呀、啊。魏松说此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好好好，咱别斗口。三个条件也罢，三百个条件也罢，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过来吧。你们哪个不服，先会会我分界线。蒋平一回头看了看手下这些人，在这儿挑谁也不行，能打的都没来啊，就都上去也不是飞剑仙的对手。四爷一想也罢，我先豁出我这条老命去吧，我死了也就静心了。蒋四爷想到这，一晃峨眉刺，扔就跳到朱亮面前，姓朱的休要猖狂，四老爷陪你大战八百合。正峨眉刺一分奔朱亮的眼睛，朱亮往旁边一闪身，峨眉刺走空了。飞剑仙冷笑一声，蒋矬子，就你这两下还在我面前显示，我要叫你能过去三个回合，我就不叫飞剑仙。蒋平说，你少说废话，招。抡峨眉刺就砸。朱亮使了个海底捞月，拐棍往上一接，啪啦，然而一对峨眉刺全飞了，蹦起有十几丈高来，翻着个往下掉，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吓得躲一躲。峨眉刺落地，蒋平再看虎口都震破了，干脆到不了人近前呢。四爷转身刚要走，朱亮的拐棍就到了，蒋矬子，你快踩这吧，奔四爷的腰砸来了。蒋平一看不好，这挨揍也得会挨，要真打腰上骨断腰折，干脆我把屁股给你得了，这肉厚有弹性，揍一下还差不多。蒋平是实在没招了，脚尖一点地，身子往上一挺，这一拐棍正揍屁股蛋子上，打的这个脆快，啪，把蒋平在殿外抽到院里头去了，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屁股一条大紫领子，再想动就动不了了。蒋四爷疼的是五官挪移啊，痛苦难当，南侠展雄飞何宝剑就上去了，三个照面宝剑飞了。南侠捡宝剑的时候，飞行小太保钟林上去了，几个照面不是人家的对手，他怎么能打得过朱亮呢？朱亮也知道他这棍儿里有毛病，我呀不碰你的棍儿，小娃娃，你休想叫我上当。钟林是干使劲使不上，不碰棍儿里边药出不来。日月飞行小太保也见了汗了，方叔安在后底看，文书会呀、啊，咱别卖不了的书该都在这儿戳着，人家欺负到咱家门口来了，弟兄们上得了，哇，大伙各拉家伙往上就闯。朱亮身后那三位也不示弱，拉家伙往上迎，就展开了一团混战。就在公馆的门前，这顿打呀，踢踢踏踏，踢踏
1: 啪啪啪啪。
0: 老百姓还没见过这种热烈的场面呢，
1: 一个个全吓傻了。
0: 所幸的还没有人死。正在这关键时刻，在葵花岗的大道上来了几个人，这几个人都骑着马，本来没事儿想找座店房，可是一进这镇子口，发现前头围着不少人，马上这个主挺身去往人群之中看了看，你说打仗呢？他就问附近的老百姓，乡亲们，这怎么回事？老百姓一看骑马的是个漂亮小伙，岁数不大，这我们也说不清，反正是开封府的官人跟山上的贼正在动手，这帮贼也太猖狂了，堵着公馆的门前来叫号，这打成混战了。请问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吗？
1: 啊，你没看吗？那年轻的那帮人多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
0: 这小伙闻听此言，甩这个鞭子就跳下马了，唰，甩掉英雄长，一伸手摁崩簧，咔崩嘡嘡，拽出一条宝家伙，叫金丝龙鳞闪电劈。这个英雄喊了一声：“
1: 乡亲们，大家闪一闪！”
0: 开封府的弟兄不必要担惊害怕。责人们不要猖狂，毛家到了。在老百姓头顶上就蹦起来，这小伙子往人宠当中一站，把宝刀一横，把他们双方给分开。朱亮不知道来的是谁，他要做点充分准备，故此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陈东坡、王顺、燕峰与此同时也跳出圈外，开封府的人退归门内，当时就把这场子亮出来了，就这小伙突出在这一站，多数的人不认识他，有没有认识的也有，谁呀？小武艺的大爷玉面专诸白云生。白云生擦着眼睛一看，哎呀兄弟，你从哪儿来？不顾一切过去把这人给抱住了。书中代言来的谁呀？这小伙可太了不起了，在这一套书当中，他跟徐良并驾齐驱，是开封府的两根大梁啊。此人姓白，叫白云瑞，人送绰号叫玉面小达摩。这一段书就是小达摩白云瑞出世，宝刀喝群贼，刀血轻松狼牙剑。白云瑞是谁呢？就是前套书最著名的英雄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白玉堂这一生性交气傲，目中无人，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襄阳九郡，结果三探冲霄楼，命丧同往镇。白玉堂为国捐躯死了，后来呢，把湖北平定了，钦差大人严查散奏凯还朝，在皇上面前动了一本，有功的都是谁，为国捐躯的是谁，那当然了，首列白玉堂啊。仁宗为这个事儿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因为他呢跟白玉堂挺熟，白五爷曾经在岳武楼献过艺，皇上对他很器重啊，官封三品带刀御前护卫，没想到年纪轻轻的把命扔了，所以对待他的家属格外优厚，在八宝金殿亲自接见了白玉堂的妻子樊氏夫人。那年这个小白云瑞啊才9岁，娘儿两个来到八宝金殿， 仁宗慰问了之后，当殿加封樊氏夫人是一品诰命夫人，白云瑞是四品阴生，归国家抚养，拨下来国币躺银18万两，要在白玉堂的家乡修坟立墓，建造祠堂。在当时来讲，这个荣耀是压倒一般呐。吴奶奶当殿谢恩，带着儿子白云瑞回到原籍浙江金华府白家岗。他们这一来啊，州府县道官员全都接来了，一直护送到老白家家里头。离着他们家18里地，破土动工修造白五爷的祠堂，建造坟墓，然后把白玉堂的古祠坛安全下葬，一直忙活了好几个月才告平息。那咱呢，就得说开封府这些人的事儿。吴奶奶回到家之后，虽然说吃喝不愁，又是诰命夫人，毕竟身边少了个丈夫，没事就掉眼泪，守着白云瑞过日子，说将来望子成龙，这孩子长大怎么办？现在国家给开钱，一直要抚养他成人，但是这个孩子干什么？吴奶奶跟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起码有一条，不让他学习武艺。他对武字太恨了，心说我丈夫白玉堂就死在这上头了，他要没能耐没有武艺，敢上冲霄楼吗？不上冲霄楼他能送命吗？我天晴地一根苗，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说什么不能练武，让他弃武学文，好好念书，好好做文章，长大之后当个文官或者当个买卖人，不要贪这些风险的事情。其实吴奶奶这么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他就把老总管白福叫过来了，这白福跟这白玉堂多半辈儿，现在也有资格了，是白府的总管。吴奶奶告诉他，从今以后我把少爷交给你，好好督促他念书，绝不准他练武，如果要违反这一条，我绝不饶你。白福领命，他就陪着白云瑞啊住到跨院。但是这个白云瑞从小就酷爱武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挨着什么学什么。你想他爹在世，没事就打拳踢腿，他周围所处的环境都是练武的，他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逼着他不让他练武，等于要他的命一样。白云瑞一看文章就打盹儿，一听说练武就来精神。后来背着他娘不知道，就跟白福商议：“我大叔，你背着我娘，你教给我武术得了。你跟我爹大半辈子，我爹的能耐你都会。”你教给教给我有多好？
2: 不，
0: 白福说这可使不得，夫人有颜命啊，我要违背了，我饭碗我就砸了。夫人一听说练武，那简直就冲了他的肺管子，这我可不敢。白瑞也来劲儿了，从小就有主意，把眼珠子一瞪，我告诉你白福啊，你既然不教我练武，往后我不吃饭。他还拿了一把，这白福怎么办呢？只好背着夫人不知道，暗地之中传授他武艺。白云瑞这个基本功都是跟白福学的，您别拿这白福当一般的人呐、啊、他久跟白五爷在一起闯荡江湖，白玉堂会的功夫他都会，只是他是当仆人的，所以没露出名来。你说刀枪棍棒高来高去，陆地飞腾，18般兵刃，各种拳脚，各种掌法，他是样样精通。 从他心里来讲，他希望小少爷学武。他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这要学好了能耐，长大了给五爷报仇啊。但是夫人有话，他又不敢不听。从心里的讲，他希望教孩子武术。就这样背着吴奶奶不知道，念完书之后就在院里头开始学武。白福告诉云瑞，倘若夫人宅问下来，你就说为了活动筋骨延年益寿。
1: 可不也说别的？
0: 白云瑞说，您放心吧，
1: 这么两句瞎话我还不会说吗？只要你真教给我就行。
0: 哟，白夫那是真教。眨眼之间，云瑞到了14岁，跟白夫学了5年功夫。这5年功夫练到什么程度？要说太高，这谈不到。一般的来讲，有个10个8个到不了白云瑞的近前。而且这几年光景，白云瑞这个子也蹿起来了，14岁就好像成人似的，他那个脑瓜聪明的比白玉堂有过无不及，一教就会，一看就明白。所以白福在这5年当中把所会的东西也全抖了个不得灵的。吴奶奶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就这么保密，有的仆人知道也不敢跟吴奶奶说，也该着出事儿。到了白玉堂为国尽忠的6周年，祠堂都修好了，需要到那儿祭祀。吴奶奶早就吩咐下来，带着儿子云瑞，带着老总管白福，仆人仆妇婆子老妈赶奔白氏祠堂。因为离着挺远的，头一天把吃喝都准备好了，烧纸芝麻香客也都准备了。到了第二天，一家人起身够奔祠堂，18里地到了白家岗，这个地方也叫白家坟。一看白五爷的祠堂修得相当讲究啊。另外前面就是坟，这大坟头都有1房多高，坟前立着白玉的石碑，碑上雕刻了大字，白宫玉堂之墓。坟地外边呢，还有转圈的石头栏杆，栽种的各种花草，苍松翠柏。吴奶奶一见着祠堂，心如刀绞啊，下了车就开始哭啊，跪到供桌前边，一边烧纸一边掉眼泪，嘴里是念念有词。妇道人家想丈夫，那想起什么他就说什么呗。白云瑞跪到母亲身后也哭，哭罢多时了，那云瑞就劝娘啊，以身体为重，我爹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您说您哭坏了身子怎么办？怎么劝也不好使唤，云瑞没有办法了，是因为这时间待得太长了，这小孩他叫着烦闷，背着手就离开这坟地了，到外头转悠转悠。白福呢站到吴奶奶身后，皱着眉头也抹眼泪，丫鬟婆子都在两边伺候着。谁也没想到，快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伙贼，为首的这个贼头就是襄阳王府漏网的泽寇，叫并太岁张华。这张华跟白玉堂解不开的仇疙瘩，他们一共弟兄3人，老大张文，老二张武，老三叫张华，都保襄阳王赵觉。白玉堂闹王府的时候，张文张武双双毙命，就剩下这老三。张华那阵儿起誓发愿要亲手把白玉堂杀了，没想到没等杀呢，白玉堂死到冲霄楼了。他老这么想， 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我不亲自动这手，这仇没报。他就怀恨在心。后来襄阳王府整个叫官人给打破了，张华领着一伙人占据草峰山，当着流寇了。但是这个仇他始终没忘啊。后来他一打听，哎呦，白玉堂虽然死了，他还有后代根呢，叫白云瑞，是个小孩。另外他又一打听，白玉堂有个媳妇姓樊，哎呀，那是美人图啊。从现在来算，他也就是三十挂零的年纪，徐娘半老。哎，我呀到他们家溜达溜达，先宰白云瑞，这叫父债子偿，然后我再把他这媳妇抢到山上轮流取乐，我这就算报了仇了。跟手下人一商议，他手下这帮人都挺穷啊，一想这一举三得，又报仇了，又取了乐子了，把老白家一抢，咱们还发个财。头半年前他们就预谋这个事儿，他们可不知道今天是白五爷死的六周年。他们凑齐二十多人，起身行赶奔浙江金华府白家岗。要不说不巧不成书呢，正在白五爷的坟地遇上了母子二人呢、并太岁张华这才要动手行凶。并太岁张华领着二十几个土匪来到五爷的坟地，他一看这干什么呢，香烟缭绕，有女人的哭声，这也有看热闹的老百姓。他一打听这才知道，哎呦，冤家路窄，我省着赶奔白家岗他们家了，在这儿遇上了，我就下家伙得了。呼啦，二十几个人把坟地给包围了。张华这个小子是杀人的魔王啊，杀人不眨眼睛，两手沾满鲜血，干这种事情是轻车熟路，拎着把刀他进了坟地了。白福呢正背着手在这来回溜，一看闯进一伙人来，他还认得这个病太岁张华，脑袋瓜子就嗡了一声啊！白福把胳膊一伸，站住，你们干什么？你不是国家的逃犯张华吗？
1: 是我，
0: 对，正是张三爷。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白福吧？白玉堂身边那个奴才。好嘞，今儿个该算总账的时候了。你也不是个东西，今天知道三爷干什么来吗？要报当年之仇。我俩哥哥死算白死了，没那么便宜。爷爷今天来要给老白家挖苗断根，刨了白玉堂的坟。他这一吵吵一喊，白府的人把家伙都吵起来了。那白府准知的有理讲不通，唰把外衣闪掉，一伸手抄过一条棍子来，但他这棍子是木棒，怎么能打得过张华呢？几个回合，再看这木棍成了擀面杖了，让你血成了好几轱辘。不但这样，白福身上也受了伤了，肩头、大腿上、屁股蛋子上、脑门上，让这刀尖子划了好几条口子。就这样，白福犹自死战。这时候把五奶奶可吓坏了，也忘了哭了，跟丫鬟婆子缩作一团，干着急伸不上手啊。这样会武术呢就好办了，他不会呀。 围观的老百姓有的跑回家去了，哎，真有的不错，撒脚跑到巡检司送信儿去了，给报官呢。可里边正打着的时候，白云瑞在外头回来了，因为他嫌他母亲哭起来没完，在旁边听着闹心，他出了坟地到山根底下溜达去了，估摸着这阵儿啊，娘可能哭过劲儿了，劝说劝说回家得了。但他翻回来一看，呀，这怎么回事？一看老哥哥白福浑身是血，跟一个人正打着呢，母亲都要吓死了。白瑞可急了，大喊一声，飞身已经跳进坟地，一哈腰捡起一把单刀来，直奔病太岁张华。白福，你给我杀人，把他交给我。白福一想，我的少爷哟，你怎么不躲开呀？他就是冲你下家伙的，你这不送到门上来了吗？少爷你别管，你把他交给我，你躲开吧，你都受伤了，交给你什么呢？白云瑞过来是大战张华，张华一看过来个小孩，跟银娃娃似的，别看个头不小，怎么说从五官也看出是小孩来，瞅这模样活脱白玉堂，他就知道是谁了。孽种，你叫什么名？白云瑞。呵，真有你爹爹风度，小兔崽子，父债子偿，今天我非剁了你不可。大战云瑞，你看白云瑞这个能耐是跟白福学的，白福要不行，他怎么能行得了呢？跟病太岁张华打到20多个回合，白云瑞就不行了，也冒了汗了，眼也花了，刀也不好使了。可是正在这危机的关头，巡检司的马队赶到了，有人给报了官了。这个巡检司专门负责保卫老白家安全的，他是本地面知府衙门派到这儿的，而且这几十名当兵的都经验丰富，听说是老白家出了事儿了，风雷电掣一般就赶到坟地。巡检司大佬一姓陈，人送外号叫陈大刀，胯下把掌中一口大刀，挺勇敢，率领军兵赶到现场，吩咐一声，别让群贼跑了，抓。病太岁张华一看不好，怎么说是贼人胆虚啊，他一看官人来了，打长了非吃亏不可，打了一声呼哨，率领群贼是逃之夭夭。这陈大刀赶进坟地，也算围算给解了，可是一样，吴奶奶下了一场病，白云瑞还昏厥不醒，贼也走了，他刀也掉地下了，哎呦一声躺到坟地，什么也不清楚了，可能是惊吓和劳累过度。等军兵把吴奶奶护送到家里，把白云瑞白公子也抬回来，这场风波才结束。陈大老爷禀明知县衙门，知县悬赏严拿，缉捕凶犯，哪儿找去？那一跑就没地方找去了，只有强调一样，加紧防备，以防再出这种事情。这个本地的官员他也害怕呀，如果吴奶奶笔尖一逛荡，给皇上写封信，把这事儿说一说，他们就犯了失察的罪名啊。往轻处说得受处分，往重说饭碗都得砸了。但是吴奶奶能那么做吗？对人家还非常感谢，跟本地文武衙门处的关系也相当好。别的事儿都完了，唯独白云瑞，自从那一天病倒是一病不起呀。这孩子就像疯了似的，动不动就说梦话，也不知说的是什么。吴奶奶就这么一个宝贝心肝儿，这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死去的丈夫？把附近的名医全请来了，什么这个半仙儿， 那个胡阿陀，这个名医，那个神仙，请来能有三五十位吧，也给号了脉了，也给用了药了，但是全然无效。不但无效，白云瑞的病是越来越重，眼看这孩子这命保不住了。大夫们急得一筹莫展，吴奶奶用眼泪洗脸，说怎么办呢？赶紧写了封信送到开封府，面呈当今天子。因为什么呢？因为吴奶奶是一品诰命夫人，白云瑞是皇上封的四品阴生，那属国家培养啊。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不跟皇上说能行吗？仁宗见着这封信之后大惊失色，哎呀，忠良的后人闹了重病了，朕岂能袖手不管呢？马上传旨把太医院两个最著名的大夫找来了，一个姓张，一个姓王，这两个人经常给皇上和皇后看病的。当时仁宗交代，你们带着仆人立刻起身赶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给白云瑞看病，你们记住啊，一定得看好，倘若白云瑞好了回来有功，如果白云瑞病不好或者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别活着见我。一抖袍袖退了殿了，张王二位立刻坐着骡车像飞一样赶奔浙江。简短解说，这一路之上受那罪就别提了。等到了老白家府门外，车子停住，俩大夫下来，仆人一打招呼，吴奶奶亲自接出来了。两位先生给吴奶奶见过礼，说明来意。吴奶奶点点头，眼望着东京汴梁跪倒谢恩，这是皇上的恩典呐。把两位太医接进去，先茶后酒在这款待，俩大夫一摆手，夫人呢，不必了，咱们都是自家人，我们来是为给公子看病的，先到病房吧。吴奶奶点头，连白福都陪着进了病房，两位大夫轮流诊脉，等诊完之后，两个人一商议交流看法，发现白云瑞有病，主要从气上得的，这孩子气性太大。问吴奶奶怎么得的病，吴奶奶把坟地的事情一讲，哦，两个人明白了，这就更证明我们诊断的不错。要想给他治好，首先得理气，气顺了，身体自然就康复了。他们提起笔来，马上开了个药方，开完了派人到县城里去抓药。简短就说，药抓来了，煎好了，把白云瑞的牙关撬开，轻轻给他灌下去。等灌完了，俩大夫长出一口气。吴奶奶把他们接进前厅，洗洗手，洗洗脸，这才落座休息。吴奶奶就问病情，俩大夫讲说一遍，夫人放心，公子不会有大事儿，三五副药之后一定能康复。吴奶奶这才放心呐，因为两个大夫又不能即刻回京，这才给他们准备住处。到了晚上掌灯的时候，一看白云瑞见点好，怎么把眼睁开了？不过从眼神上看有点发痴呆。吴奶奶就问云瑞，云瑞，你看看谁在你身边呢？你认识不认识我是谁？白云瑞瞪着眼睛，不认识他娘。你说这玩意严重不严重？就这样，张李二位御医一直守候到床边，守了一夜呀，连着吃了两副药，不见功效。不但不见功效，转过天来发现白云瑞病情还加剧了， 眼窝深陷，颧骨突出，面如黄千纸，唇似电液青，手脚都凉了。两位太医一看，吓得吸了口冷气，娘哎，这要给白公子看不好病，咱就别回东京了。皇上说的清楚，别活着见他。言外之意，咱就得死了。哎呀，都拉家带口的。真格的为看病，把命都搭上吧。这玩意儿也真怪事儿，我们用这种药百灵百验呢，怎么就治不好他的病呢？把俩大夫急得直掉眼泪。到中午的时分，白云瑞更加剧了，就有心口窝一点热气，上下手脚全凉了，就在那躺着跟死人一样。吴奶奶哇一声哭出来，完了，这算没劲了，命该如此啊！告诉白福，赶紧给你家公子准备后事。这俩大夫也没闲着，都把毒药准备好了，那儿一咽气，我们就服毒陪着一块儿死。敢抗旨不遵吗？白府就乱成一套了，上上下下的仆人没有不掉眼泪的，一个个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偏赶这时候，门前来个和尚，这和尚有点疯疯癫癫的，手里拎着个大木鲁鱼，好像菜墩子那么大，完全是混铁凝钢制造的。木鲁鱼上头有一挂铁链子，在手腕子上盘着。再看这和尚，满脸脂泥，身穿破僧衣，身后背个葫芦，来到白府门外，把这大铁木鲁鱼往这一放，盘膝打坐，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拿出铁木鱼锤就敲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白家岗是个大镇店呢，老白家府里出事都知道，围观的老百姓就有好几百，小孩们往前挤，一看这和尚真有意思，这要干什么呢？门上的家人赶紧禀报总管白福，白福就一皱眉，这纯粹是起哄添腻。眼看少爷没气儿了，你画什么圆呢？你画个屁呢？白福怒气冲冲出来了，一看更有气儿了，哪有堵着门口往这一坐的，招这么些人？要说白福这人呢，脾气挺好，今儿个有点例外。白福指这和尚的鼻子，和尚，你找死你啊！滚，远点滚！我告诉你，老白家净做好事了，冬舍棉，夏舍丹，二八月开粥厂，遇上你们出家人格外恩待，但是没得好结果，我们少爷都要死，积德有什么好处？从今以后我们要缺德，不花这份冤孽钱，你赶紧闪开，不然的话我通知有司衙门把你抓起来问罪。白福暴跳如雷啊，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这个疯和尚一乐，施主，你我远日无仇，近日无恨，何必出口伤人呢？你看看，你们白家岗这么大的地方，四五百户，贫僧不到别人家，专到白府门外，这不是有缘分吗？你说这话可太不对了，怎么方才我听说你们少爷要死，这贫僧就不明白了。他现在年纪轻轻，正在血气方刚之时，怎么能死呢？白夫一听这气儿更大了，你说怎么该死呢？人吃五谷杂粮，有不闹病的吗？难道年轻的就不能死吗？真是岂有此理。
1: 和尚也没生气。我说您是不是叫白福啊？啊，是怎么的？
0: 总管，你不必发火了。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也要冷静。贫僧有一要求，请你转告五夫人，就说贫僧要求见于他。
1: 啊，你还想见我们夫人？哎呀，你这话怎么说的呢？你不就是要钱吗？钱不给，见夫人也白扯。再说夫人心如火烧，根本没工夫搭理你。
0: 哎，只要夫人见见我，我保你家少爷平安无事。别看贫僧穿的破，我是专治百病，有起死回生之能。
1: 哎呀，这阵白福啊，这脑袋就凉快一点了。他一想，这和尚说的也许不是瞎话。
0: 你别小瞧这种人，当年我跟五爷闯荡江湖，遇上很多世外高人都是出家的。
1: 难道这是个怪人？
0: 再者说，有病乱投医，万一他要能给治好呢？想到这，白福这模样就变了。
1: 哎，我说老师傅，方才呀、我确实说话有点不对头，但是您应该理解，因为我们少爷眼看要咽气，我这心情不好。刚才您这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不是要钱，您是为给看病。
0: 哎，正是。
1: 那太好了。哎，怪我不对，您多加原谅。我跟你禀报一声，不知道夫人能见不能见，您稍后片刻。
0: 多谢多谢。
1: 和尚等着白福到里边了，跟吴奶奶一说，吴奶奶哭得跟泪人一样。听说有人能治他儿子的病，那简直就是活神仙了。吴奶奶吩咐一声，请，快请进来，千万不要得罪。
0: 白福领命出去，冲和尚一抱拳，师父，我们吴奶奶有请，您到里边说话吧。
1: 哎，这就对了。
0: 老和尚站起来，拎着铁木的鱼迈步进了白府。
1: 等到待客厅落座之后，吴奶奶领着丫鬟婆子来了。
0: 一看这和尚岁数可不小了，满脸渍泥，衣服不整，光着脚丫子，穿着草鞋，可见这和尚手里头不富裕啊。
1: 另外一瞅，这和尚身上还背着个破兜子，补丁摞着补丁，鼓鼓囊囊，也不知里头装的是什么。
0: 吴奶奶这个人非常慈祥，对待出家人另眼看待，尤其丈夫死了之后，她一心向佛，向老天祈祷，保佑自己的丈夫早登天界。就这样呢，对出家人更格外的尊重。她跟白福可不一样，不管心多难过，见着面头脑也是冷静的。吴奶奶过来给这和尚行了礼，和尚赶紧站起来以礼相还，分宾主落座。这和尚偷眼瞅瞅吴奶奶，暗自点了点头，罢了，不愧是名门闺秀，果然知礼，跟那下边的人大不相同啊。夫人，贫僧此次来到贵府，非为别故，听说公子有恙，特来看病。
1: 大师父大慈大悲，既然有此心意，我是感恩不尽，但不知大师父怎样看法。
0: 老家贫僧先到病房观看，
1: 请。
0: 让白福陪着进病房了。等这和尚进了病室，先把眼光落到白云瑞脸上。大夫讲究望闻问切这四个字，他先围这床转了一圈，看看白云瑞的气色，然后往椅子上一坐，在这给号脉。和尚闭着眼睛。就这时候呢，两位御医大夫就问白福，
1: 总管，这在哪儿请的？
0: 白福说主动上门，自己找来的，要给我们少爷看病。哪儿的不知道，还没来得及问呢。哎呀，俩大夫把嘴一撇，我们两个人是御医呀，祖传的医术，能给皇上和娘娘看病，可以说天下独一无二了。连我们两个人都看不好，你一个穷和尚就能看得好吗？看来这是江湖上的人指着蒙人骗饭的货呀，真可发一笑。但是请来了就在旁边看看呗，还希望他能治好。你要能给治好了，我们俩这条命也就保住了，这包毒药就先不喝。屋里的非常静，能有很长时间，脉耗完了，和尚站起身来，转身往外就走。白夫陪着又到了客厅，那俩大夫为了听听结果也跟来了。白夫先给满了杯茶，哎，大师傅您辛苦了，请问我们少爷这病有希望吗？
1: 阿弥陀佛，
0: 总管放心，麻烦你把五夫人请来，贫僧有话要讲。好了，您等会儿。到内宅把五奶奶请来了。五奶奶是个女人，能说老陪着吗？有事露面，没事先躲到后边去。等这次请出来，五奶奶就问了，我儿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不知有救没有。吉人天下，病是不轻，但是没关系，贫僧料识小计，准保能叫他起死复生。真的，师父您真是活神仙，真是罗汉。哎，这我可不敢担。这样吧，也不用去抓药，我这兜子里有现成的成药。说着话把那破兜子拽在眼前，伸手一划了，药瓶子药罐子小葫芦，方的圆的扁的小盒，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这和尚在桌子上摆了一桌，挨样挑，最后拿起了一个小瓷瓶，这瓷瓶是白玉的，瞅着光滑可爱。和尚把这瓷瓶盖拧开，让白福准备了一张白纸，干净的倒出九粒丹药。两位太医凑过来低头一看，这药丸就像小米粒大小，粉红色的，你别看不大，往外一倒是清香扑鼻，走五官通七窍，让人精神顿时就爽朗起来了。耶，心说这什么玩意儿。和尚倒完之后交给白福，你拿到病室，撬开你家公子的嘴给他灌下去，这叫起死回生丹呐。哈哈哈！掌灯以前，我让你家少爷下地。大伙儿一听他吹得乌丢乌丢的，能吗？但是试试呗。白福高高兴兴到病室，按着和尚的指示，把药灌下去了。灌完之后，把被子给盖好，帐帘撂下来。人们都在屋里静静的守候，吴奶奶不便进屋，就在窗根外头准备把椅子，丫鬟婆子在这陪着，也在这听信儿。时间真难熬啊，等啊等啊，盼啊盼啊，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屋里长起了银灯啊。哎，刚点灯时间不大，就听白云瑞这只床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有动静，呼啦，人们全站起来，连吴奶奶在外边也进了屋了。白福快看看怎么样。白福把帐帘撩开一看，白云瑞翻身呢，表情依然是挺痛苦。和尚也站起来，快 准备谭统，他要突。谭统准备了，白福和蒲。

白云瑞喝了起死回生丹，真是大见功效。哎呦了一声，睁开了眼睛，把一家人可乐坏了。吴奶奶顾不得一切，扑到床前把孩子抱住。儿啊，你好了吗？白瑞也哭了，把娘也搂住了。娘，我好了。全家人乐得都掉眼泪，那个穷和尚在旁边笑呵呵的，一句话也没说。皇上派来的俩御医觉着心里头有愧呀，我们身为堂堂的御医，美其名曰给皇上娘娘看病，结果连这种病我们都治不了，反不如一个穷僧人，真是惭愧惭愧呀。简短解说，白云瑞又恢复了三天，能下了地了。又过了几天，哎，能吃东西了。年轻人体质壮，没有半个月的时间，服旧如初，整个病好了。白府一片欢天喜地呀，就把这僧人奉为神明。但这和尚也没走，挑剔也不大，就要点素斋素饭就可以了。人们发现这穷和尚挺古怪，平日他不说话，没事给白云瑞开点药，等晚上人们发现他在房中打坐，一坐就是一个通宵啊。其他人不知道，白福能猜着八九，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天天晚上在练功啊，什么功夫他说不清。等白云瑞这病一好，两位太医辞行，吴奶奶给拿出不少的钱来，两个太医千恩万谢。吴夫人，我们很对不起少爷，这病不是我们治好的，不过呢，要求夫人手下留情，您在给皇上写奏折的时候千万别这么说。吴奶奶乐了，二位先生放心，这不是你们的过错，既然我儿已好，我岂能说二位先生的坏话呢？两个人点头，高高兴兴回东京了。吴奶奶随后递上一张奏折，谢皇上，另外给这两位太医还说了几句好话。这件事咱不提。那对待这个和尚怎么办？吴奶奶一想，我倾家荡产，我也得报答。这一天带着云瑞、白福，把这穷和尚请到厅堂，分宾主落座之后，吴奶奶先笑后说话：老罗汉呐，您是我一家的救命恩人，您知道云瑞是我唯一的孩子，老白家千顷地一根苗啊，如果这个孩子有了三长两短，我们老白家就算挖苗断了根了，您大慈大悲把他给救了，我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敢问师父，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出来，我凡是能做到的一定尽力而为。白福也说，大师父，哎呦，真没看出来，您是佛光普照，您这能耐可真不小，有起死回生的本领。

0: 我们少爷得救都是您赏赐的，这不我们夫人说了吗？你有什么要求您自管讲，不要客气，咱都是一家人。
1: 阿弥陀佛，多谢夫人一片美意，多谢总管的热心，贫僧没什么要求。不过呢，既然夫人问到眼下，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
2: 五夫人就问，大师父有话只管讲来。
1: 好，我听说夫人有个规矩，就是让云瑞学文不学武，此事可有乎？
0: 夫人点了点头，不错，确实我下过这个决心。
2: 为什么我要这样办呢？
0: 吴奶奶说到这儿，眼泪掉下来了。这就是吸收他父亲的经验教训了。您是知道的，他父在日酷爱武艺，正因为他有能耐，所以他这胆子才壮啊，不然的话他怎能三上冲霄楼，命丧同往镇？我每当想起这件事儿，就毛骨悚然呐。因此，我不想让我儿子学武，让他好好读书，弃武就文，是不是就会平安无事呢？师父，难道我这种想法也错了不成？
1: 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夫人，您这也是一种偏见。练武之人成千上万，难道一说结果都像白五爷那样吗？不见得吧。
2: 您呐，应当这么看，这个孩子他喜欢什么？
1: 比如说，您非叫他学文，他本身不喜欢，强拧的瓜就不甜嘛，他也不会学好。如果他喜欢练武，我看您还是叫他练武为是。
0: 既然您问贫僧了，我就这么一个要求，
1: 您唯一报答我的就是让你儿子拜我为师，贫僧教他武艺。
0: 老实说，这武艺不光是打拳踢腿呀，这也是一门学问。那么我怎么治好你儿子的，也包括武艺之中啊。如果贫僧六年之间不是勤学苦练，我能救得了你儿吗？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2: 哟。
0: 吴奶奶一听，这怎么办？本来不希望白云瑞练武，但是这和尚当面提出来了，非要收他为徒弟。方才呢，自己把大话也扔出去了，怎么往回收啊？他回过头来瞅瞅白云瑞，争取儿子的意见，就见白云瑞撩衣服跪下了。
2: 娘啊，大师父说的太对了，强拧的瓜不甜。今天我老实跟您讲吧，我就爱练武，我不爱写字，我觉着练武比什么拳强。我呀，背着您不知道，跟白福学了好几年拳脚啊。娘，您还记得吗？假如你儿会武艺，前者咱能吃亏，并太岁张华领着那帮贼大闹我爹的坟地，差一差结果了您的性命，白福也好悬没死了。倘若孩儿我有武功在身，三下五除二把他们抓住，咱能挨这欺负吗？是不是不能？再说你儿为什么得这么重的病？我是一口气呀，当时我恨铁不成钢，我恨不能把这帮贼全都斩尽杀绝，
0: 但是心有力不足啊，为此我这一口气这才病倒。娘啊，您就答应了吧，让我学武我也得学，不让我学我也得学。白云瑞说到这眼泪下来了，吴夫人点了点头，孩子，娘是为你好，既然你执意愿学武，娘我何必拦着呢，而且这位师父还要收你为徒呢。白云瑞转过身又跪到和尚面前了，恩人呐、啊，您不但是恩人还是我老师，弟子求之不得，恩师请上受我一拜，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徒弟。阿弥陀佛。云瑞，起来起来起来，夫人呐、啊，您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定下来。哎呀，大师父，我也是求之不得，要叫您操心了。哎，我跟夫人你说吧，贫僧闭门不收徒弟，为什么非要收云瑞？就因为白公在日名震四海，是堂堂大宋的忠臣，云瑞乃名门之后将门虎子，贫僧有责任培养他成人，我是怀着这么颗心主动登门的。要换个旁人呢、啊，嘿嘿，不是贫僧说句大话呀，你就给我跪破了门槛子，把头皮磕肿了，我也不收啊。吴夫人乐了，那么敢问师父，出家在哪座名山，哪座古刹，跪上下怎样称呼？贫僧出家在河南登封阁嵩山少林总院，后来奉师之命赶奔平凤岭主持少林分院，我乃少林分院的主持僧，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凌空是也。吴奶奶不清楚，白福一听吓了一跳，啊，这就是少林八的名僧凌空长老。哎呦呦，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当初听五爷说过呀，白福赶紧过来见礼。哎呦呦，大师父，凌空长老，我不知道是您呐，多有冒犯，请您千万担待。哎，不知者不怪嘛。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不要分彼此了。众人都乐了。吴奶奶接着又问，老人家，既然您收我儿为徒，但不知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难道一说还领他去平凤岭不成吗？我可有点舍不得。夫人放心，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骄傲的不得了啊，我怎忍心把你的心肝带走？老僧临来之时已经做好安排，一半会儿我不回平凤岭，就住在你家教云瑞练武，你们母子每天都能见面，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呢？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吴夫人一听这样，那没有说的了，问凌空长老，您都需要什么？凌空说，我别的什么都不需要，我看你家家宅挺大，给我拨出个院子，越清静越好，另外我开个单子，都需要什么东西按单去给我购买，至于吃喝嘛，我不挑拣，只要有简单的被褥，一日三餐粗茶剩饭都可以。其实这是客气，对待老师能这样吗？吴奶奶当时点头，让白福全权管理此事。白福就把后院给收拾出来了。 这个后院是当初老白家的书房，后改建之后变成练功房，白玉堂在日就经常在这练功。一溜是五间房子，又宽阔又高大，这五间房子全打通了，在里边打拳踢腿使枪弄棒绰绰有余。如果屋里不行，还有院里呢，这院里都用白沙子铺的地，用石碾子压的刷平啊。想当初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刃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应有尽有，自从白五爷死后，吴奶奶一赌气把这些东西全销毁了，该给人的给人，该扔的扔，现在是荡然无存。林洪长老提出来要教白云瑞练功，这些东西是不能缺少的，因此在单上都开列出来了。白福还得提出钱来到府县去找铁匠按图打造兵器，至于老白家花钱那不成问题，有的是银子，花这点钱九牛一毛一样。简短解说，做准备工作不到十天一切齐备。凌空高高兴兴到练功房检查了一下，拿着单子一对照，一样不缺。同时呢，有些想不到的事情白夫都给做到了，可见白夫为人机警，也有一定的经验，跟白玉堂半辈子没白跟着。凌空长老挺高兴，这才决定第二天开始教白云瑞正式练武。没练以前呢，凌空长老让云瑞站到他面前，掐吧掐吧他胳膊，摁摁脑袋。云瑞，你喜欢练什么功？不要害怕，心里怎么想的你就跟我怎么说。白云瑞是个孩子，挺天真。师父，我想练水旱两路的功夫，我都想学，十八般兵刃我都想练，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单刀，我爹就喜欢刀，我也喜欢。另外我打算学的这个能耐啊，不敢说天下第一，也得数头一等，别给我爹打了脸，也别给您减了色。老和尚一听乐了，孩子有志气，对，应该有这种胸心壮志，是吗？不学咱就不学，要学就得像个样子。不过为师把丑话说在前边，对于练功这方面我要求的可严呐，你要付出辛苦，如果不按为师的教导，为师我可生气，你也成不了名。白瑞跪下了，师父放心，您怎么要求我怎么做，您看着我不对的地方您骂我打我随便，因为您为我好。好孩子，说的对，严师才能出高徒，我绝不允许你放任自流。今天咱爷俩初步谈谈，明天二五更的功夫咱们就开始，听没听见？是。白云瑞真聪明啊，他跟白福也学过呀。下去之后，白福拉着他的手，少爷，你这叫吉人天相啊，这个和尚你知道什么人吗？少林寺八大名僧的第三位啊。他有两位师兄，一个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中会，一个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他叫风僧最菩提凌空啊。要提起来武林都得颤三颤抖三抖，他收徒的门都没有啊，今天主动登门收你为徒，这是咱们老白家的造化，你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好好的学。
3: 嗯，我知道，
0: 你放心吧，我要学不好能耐，我把这白字倒写着。第二天开始，白云瑞开始学能耐了。 这一学可不得了了，老师真教，徒弟真学呀，爷儿两个吊着膀子在一块下功夫。凌空教他的能耐都是干货，那些花架子用不着，全教给他进手的招数。你说这得差多少？而且凌空和尚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一教就会，可以举一反三。这话怎么解释？你教给他一样，他能变化出三样到五样的。有时候他向凌空提出种种疑问，师父，这招假如不这么使，我改一下，要这么使怎么样？哎呀，对呀，凌空一看这孩子有出息，他能动脑筋了，说的还在理，是吗？这个武术再这么换一下，岂不就更妙了吗？他从白云瑞身上还学了不少东西，因此教起来老和尚更高兴了。简短结束，光阴似箭，暑去寒来，他就教了云瑞二年了。这二年的功夫等于二十年。说某某人学艺二十载未必有真能耐，但是白云瑞这二年全是真功夫，跟当初大不一样了，个头窜起来了。再看白云瑞，太阳穴也鼓起来了，腮帮子也努起来了，胸脯也填起来了，连屁股蛋都翻起来了，咳嗽一声都是凉响，听他吐口吐把地还不能砸个坑。什么原因？元气练好了，这眼神就露出来。凌空非常欢喜啊，孩子，你跟我学艺已经二年了，为师我打算明天回山。
4: 啊，师父，您怎么无缘无故要走啊？
0: 是不是弟子对老师慢待了？非也，咱们师徒的感情越来越融洽，上至你娘，下至每一个仆人，对为师都十分尊重，我们之间处的是亲密无间呢，我能挑这个理吗？我把话说清楚，我临时告辞，我有事儿。白瑞就问师父，什么事儿？您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好吧，云瑞啊，我离开庙二年了，我不得回去看看吗？庙上还有不少人，也有不少事情需要我料理一番。最主要的，这次为师走要给你取一件兵刃，你不是喜欢刀吗？我的庙中就有一口现成的，这口兵刃叫金丝龙鳞闪电劈，乃是宝刀一口，吹毛利刃，也是为师镇寺之宝。当初我可没想给你，我发现你这孩子太聪明了，有出息，因此以宝刀相送，我得回去去拿去。你说我不走能行吗？白木一听这个乐呀，真的，我谢谢师父。那您什么时候能回来？多则三个月，少则四十天，我是一定得回来。云瑞啊，在为师没回来以前，你可不准浪费光阴，天天好好的学，就像为师在你眼前一样，你记住了吗？回来我还得看看你的功夫，你要进步了为师高兴，你要退缩了我可不答应。是师父您放心吧，回来您就检查。当天云瑞把这件事情禀明母亲，吴奶奶一开始也吃惊了，后来一听啊，是这么回事，高高兴兴准备的酒席给凌空老和尚饯行。凌空等吃完了，这才起身走。白云瑞 一直把师父送出白家岗，还难舍难离呀。凌空乐了，云瑞，你怎么跟孩子似的？哎，现在你已经是成人喽，不要修妇女之态呀！啊，好在咱们很快就能见面，好好在家练功，回去吧。
4: 师父，路上保重，老师早点回来。
0: 哎，知道了。老和尚把大袖子一甩，是飘然而去。白云瑞回到练功房啊，吧嗒吧嗒掉眼泪，长吁短叹。白福跟进来就问：“少爷，你怎么了？”“我舍不得离开我老师。”“嗨，早晚他不得离开吗？你现在正在学武，学完了你得自己闯荡江湖啊。”你没听说这两句话吗？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光在屋里学不行，还得出去闯荡闯荡。那早晚你们爷俩不得分开吗？你怎么跟女孩子似的抹眼泪？我怕我师父不回来。不能，凌空长老那是有身份的人，说话算数，肯定能回来。我倒是替少爷你担心，你别把功课荒废了。这么办吧，从今天开始我陪着你练，好吧？有白福在眼前，白瑞就觉着不寂寞了。等晚上这一练，白福偷着一看呢，可乐坏，俩手拍不到一块儿去了。他跟白玉堂半辈子，白五爷的能耐白福都会，有些功夫他虽然练不到，但是懂。他一看这位小少爷比当年的白五爷能胜强着多少倍，白虎乐坏了。少爷好，有出息，接着练呐、啊，这可不难成名啊。早早晚晚你最小是个侠客，好一好就许弄个剑客，太好了。云瑞自然是高兴，但是师父走了以后，光阴似箭，唰啦就过去一个月，也没回来信，人也没回来。白云瑞掐手指头数着，一个月了，我师父该不得灵了，盼哪盼哪盼。40天到了，白云瑞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师父说的明白，多者3月，少者40天，难道就不能落到这一步吗？没事，吃完饭他就到白家岗庄子外头去张望去，有时候一等等2-3个时辰，把眼睛都看花了，怎么还没回来？41天、42天，到了50天头上，凌空也没回来。白仁瑞心里可没底儿了。这一天又到白家岗庄外去瞭望，仍然未见老师傅的影子。白瑞回来，一头就栽到床上，晚饭都没吃，心里都胡思乱想，是不是我师傅借口啊？他打算把我抛弃，真不回来了。要这样，明天跟我娘商量商量，带路费，我上平凤岭少林寺，我找你去。白云瑞胡了八度睡了宿觉，等第二天刚一睁眼，白福就跑进来：“少爷，少爷，你快到门前看看去吧。”“怎么的？你看看谁来了。”白云瑞刚睡醒，白福就跑进来，这话呀也没说明白，说您看看谁来了。白云瑞的心轰一下，认为师父回来了。哎呦，可把您盼回来了。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跑，等到了门前一看，傻眼了，来人并非老师，乃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就见这老头头上戴着草纶巾， 紫绸子挂里儿，两根大飘带，飘带上绣着五福捧寿，身穿土黄布，一身裤褂，腰里系着带子，半截白布高装袜子，下边是千层底的洒鞋，手里还拄着一根乌木拐杖。但这老者个不高，多少有点驼背，往脸上一看，面如重枣，就跟关老爷那脸似的，两道花白的眉毛，一对阔目，狮子鼻，火盆口，磕下飘摆银髯，斜背这个小包。你别看岁数不小了，但是精力相当充沛。白瑞一看不认得，回头瞪了一眼白福，心说话你怎么说的，话都说不清楚。云瑞赶紧把衣服整理整理，冲这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您找谁呀？
1: 嘿嘿嘿嘿，请问这是白府吗？白宫玉堂的府是这儿吗？
0: 啊，不错，正是。
1: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就是少爷白云瑞吧？
0: 啊，对，不错，是我。您是？
1: 啊，老朽自己介绍介绍，我是从河南来的。老朽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威震西方老鸳鸯，福姓公也，双名寿长，我叫公也寿长。
0: 白福在旁边一听，公也说：“哎呦！”
1: 他用手捅了一下白云瑞，意思是说可了不得了，这位乃是长二陵的老剑客，中州四大剑侠排行在首啊，谁不知道威震西方老鸳鸯？他善使鸳鸯掌，打遍天下没对手。想当年在三圣莲花盛会献莲花掌，一震群雄。
0: 哎呀，这老头怎么上这儿来了？白福赶紧过去见礼，老剑客，久闻大名，未曾得见尊严，五爷在日没少提念到您呢，您怎么大驾金身光临地府？您这是从哪儿来？赶紧里边请，里边请。
1: 呵呵，正要进府讨咬，说话之间把老剑客接进厅堂。白福抓了个机会，趴到白云瑞的耳边告诉他，
0: 少爷，这可是难得的高人呢，可别放他走了，好好跟他学学，他这能耐可太大，中州四大名剑的头一位。
1: 云瑞一听竟是了不起的人，当然高兴了，来到里面热情款待。云瑞就问
0: 老剑客，您到我家来有什么事儿吗？
1: 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呢。白公子，咱们直说了吧，我有什么跟你讲什么。我在河南听说你拜了个老师。
0: 啊，对呀，
1: 这师父自称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叫风僧醉菩提凌空，穿着油脂麻花的僧衣，这个人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疯疯癫癫的，对不对？
0: 啊，是啊。
1: 少爷，你错了，他有什么能耐？你为什么拜他为师？这个风僧，这叫误人子弟。可能他把你给唬住了，你们不知他的实底，他为什么不在少林总院而跑到平凤岭分院呢？
0: 我们是老熟人了，我给他接接底， 因为他不配做少林名僧，因此被驱逐出去，发放到平凤岭。这说好听的是这么讲，要说个难听的话，在僧门之中就等于把他发配了，他是属于淘汰的人物了，他怎么能收你为徒呢？他教给你什么呢？后来我听说了，十分有气，我打算找到平凤岭少林分院找他辩理，不为别的，我问他为什么欺骗名门之后，这本身就是犯罪。后来我跟几个熟人一商量，大伙给我出主意，说这么办吧，白大将军在日为大宋朝尽忠，那是绿林的豪杰，人人敬仰，至于他的后人，大家不能袖手不管，理应当把他栽培成人，故此老朽毛遂自荐，我来教你武艺，你看如何呀？这呀，白云瑞一想，什么事都有啊。哎呀，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些细情。怎么的，我老师凌空被人家驱逐出来了，不属于少林八大名僧啊，可我老师从来没谈过。又一想，这也难怪，谁不谈露脸的事儿，那现眼的事儿能往外抖了吗？再者一说，他即使真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人家把我给救好了，同时还传授我武艺，那在我身上倾注了一腔心血，我怎么能弃旧迎新呢？不能。云瑞想到这儿，正言厉色，冲着老剑客一抱拳：“老人家，您呐，刚才跟我说这些话，我听不懂，我也不打算懂。您要说我老师凌空误人子弟，到任何时候我不承认。他老人家确实有能耐，不但对我有救命之恩，而且传授我各宗武艺，到什么时候他也是我师父。我不能遵命，跟别人我不能学。”好孩子，有出息，够个大丈夫，人生一世确实应该如此。不过少爷，我说的话你别不爱听，将来你就会清楚了。为什么他走了？为什么至今他不回来？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他官司犯了，他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他得倒了倒了。至于什么事情，我就不必说了吧，当朋不言友，我怎好抖了他的老底呢？你就不必惦记在心里头，老盼他回来，除非在梦里相见呐。如果说他真不回来了，难道你也不学了吗？你的武艺就这么样荒废下去了吗？再者一说，他误你二年，并未传授你真正的本领啊，你可千万不要自误。如果我说这话你不相信，将来可以验证，你就上一回当，把我收留到府里头，咱们两个人盘踞盘踞，你看看我的武艺是比他强还是不如他。顺便咱就在这等三个月，他要不回来，你就知道我说的话是一点不假了。哎呀，白云瑞脑袋嗡嗡直响啊，一琢磨，不可不信也不可强信呐、啊。这老头一见面，我们俩无冤无恨，他造这个谣干什么？再看他的表情非常至诚，这么大的事情他能胡说吗？方才白夫跟自己讲了，这是中州四大名剑的头一位，有名望之人呢，岂能信口开河？想到这儿，云瑞失礼：“老剑客，咱这么说吧，像您这么高身份的人，我请都请不来，你愿意在这住下，我求之不得，好吧？ 我现在就给您准备下榻之所。
1: 不必，
0: 云瑞用不着。那和尚住到哪儿，我就住到哪儿。把他的行李搬出去，另给我换一套就可以了。云瑞点头答应。都安排好了，老鸳鸯住在这儿。白云瑞抽空把这事儿跟娘说了，吴夫人也为之一惊啊。夫人一想，这江湖上的事儿错综复杂，你还不能不相信。这位老人还真是热心肠，千里迢迢从河南来到这儿，跟我儿子交了戏礼，不能说人家不是一片好心呐。哎呀，究竟这凌空怎么回事？到现在是难猜难解。吴夫人就告诉儿子，对待这位老人要格外尊重，不准小瞧。是，儿我知道。当天晚上没事了，白云瑞陪着老鸳鸯公姐寿长在这闲谈，白福也在旁边站着。公姐寿长吃完了饭了，把白云瑞叫到眼前。公子，咱们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你练两趟我看看怎么样。你把凌空和尚交给你那个决议你全拿出来，我开开眼。白云瑞一想，练就练，我可不知道你能耐有多大，而你说那话我不爱听。你要说凌空没能耐是骗我，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相信。你这两下子未必比人家强，练就练吧。云瑞心里是这么想的，有点作劲，把外边医生闪掉了。白福帮着他把大袋子紧好了，狮子盼勒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奔挂之处。白云瑞往院当中一站，老剑客，我可献丑了啊！哎，练吧，不要拘束啊，把压箱底儿的全抖了出来。哎，云瑞往下一塌腰，哎，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先练了一趟少林神拳。那凌空本身是少林派的，交给云瑞的当然都离不开少林派了。这套少林神拳108路啊，白云瑞一边练着一边觉着心里美。这玩意儿多好，自己还夸自己的，站如钉，走如风，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蟒翻身，龙探爪，猴上树，虎登山，各种动作全有了。往上一蹦，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真是快似闪电一般。白福在旁边抱着肩膀看着，一边看一边咂嘴儿，
1: 好，好，哎呀，我们少爷可了得了，这现在这功夫，比当年的五爷就强着好几倍，这要再学几年，那了不得剑客。哎，白福想到这偷眼，看这老头，瞅瞅他什么表情。哪知道这老鸳鸯公也瘦长，一开始瞪眼瞅着，越看越发蔫，最后把眼睛闭上了。白云瑞的少林神拳练完了，回头一瞅，老头睡着了。哎，我白费劲儿了。云瑞心里这个不痛快，过来用手一推，老剑客，老剑客，你怎么了？路上累了吧？
0: 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呀，少爷，对不起，对不起。方才我一阵的困倦，打一盹睡。怎么练完了？啊啊！后半截您没看着，您说这可惜不？哎，没说，行行行，看前面就知道后面了。那老剑客，您说我练的怎么样？凌空老师傅教的我如何呀？
0: 哎呀，白公子啊，
1: 怎么说呢？我一说话你就不爱听啊。我说他误人子弟，你不信。
0: 刚才你练的是不是少林神拳呢？
1: 啊，对呀、啊，
0: 这叫什么神拳？这不都是挨打的招吗？你这阵自己练，你觉着挺好。将来到了江湖上，遇上名人，伸手你就趴下。你这是挨打的招吗？少林寺之中都不要的招了，叫凌空划拉来了，还当宝贝似的交给你，你还当宝贝似的学到身上。哎呀，真是误你不浅呐！我越看越窝囊，越看越生气，故此我才打盹儿。白仁瑞一听这心呢，跟火烧的似的，脸也红了，气儿也粗了。老人家此话当真，这还假得了吗？不信咱当场试验，我练一套少林神拳你看看，怎么样？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了。来来，我练练。老头说这话把衣服脱了，袖面一挽，鞋带勒了勒，把草轮巾摘掉了，往院子一站，云玉不服气儿，瞪眼在这瞅着。就见宫野寿长先活动活动筋骨，然后跟云瑞和白夫说：二位，咱把话说清楚啊，我可不是少林派的，对少林派的拳脚我料小一二。这少林神拳我虽然没练过，但是也看见过，我呀像不像做比成样，练得不好也请你们别挑剔，一会儿再练练我本身的功夫。少爷，哎，宫野寿长说到这儿往下一塌，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得跟白云瑞没什么区别，也是少林神拳，但是就一样，这个功夫这个奥妙没法比，把白云瑞看傻了。哎呀，也许我是外行，我瞅他这能耐比凌空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不错，这个路子都相似，但是里边奥妙可不一样。那相比之下，凌空却不如宫野寿长啊！这老头没说瞎话。等宫野寿长练完了，往下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白公子，看见没？我先说了，我不会少林神拳，这叫照葫芦画瓢。他教的跟我练的一样不？他我操！白云瑞没法说了。要说凌空不如你，这话说不出。其实心里想是这么回事，总觉着对不起凌空大师。老人家，反正各有所长吧，他有他的长处，你有您的长处。白公子啊，你别客气了，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说，江湖人说话要砍快，你何必吞吞吐吐呢？我不是自夸其德，我准保比他强。我是没遇上他，遇上他我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他太缺德。另外你再看看我练练，我本身是峨眉派的，武当的功夫我也练过几年，我先练练鸳鸯掌，再给你练金莲掌，你瞅这比凌空的强不强？咱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说着宫野老剑客先练鸳鸯掌，这一练完呢，白瑞连话说不出来，太高。云瑞一想，怪不得都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一点都不假。你认为这位顶点了，还有比他强的？这宫野寿长这是神仙呐，论身法、掌法、快劲儿都在凌空之上，不在凌空之下呀。这才算心服口服。等容等宫野寿长再练完金莲掌，连白服也服服帖帖的了。高好，你看白服经验丰富，见过的多了， 他一瞅太高了。练完了让老爷子归座，白福给买了一碗香茶，就问老健康，那您这次来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呢？是说向我们透露这个凌空的底呀、啊、那您还是另有打算？
1: 好吧，问到这儿我就直说了吧，白公子，我打算收你为徒，我给你当个师傅，我认为只有我才有资格做你老师，不知少爷意下如何呀？
0: 我的老人家，您要收我这徒弟，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是有先有后啊，我已经拜凌空为师了。
1: 哎，不妨事不妨事，一个徒弟找几个师傅，这事儿是司空见惯，这有什么特殊的？也不是说你拜我为师就
5: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说你拜了我为师你就算没良心了，这话讲不通，在武林之中这种事儿大有人在，我也不勉强你跟我再学学，即使将来你见着凌空他还活着的话，你做一比较有何不可呢？艺多不压身嘛，你既会少林的功夫也会峨眉的本领，有何不好？云瑞一想也对，嗯，这话说的在理，跟白福一商议，白福说这事儿是哪儿找去？我的少爷，你就手托着黄金，头顶着钻石，你拜人家为师，人家得惜要你，这你沾了你爹的光了，要没有五爷的威望，你甭想这美事儿。云瑞这才同意了，第二天跟母亲请示，什么事情得娘做主，吴奶奶也同意了，孩子，你不要忘掉凌空大师，有俩师父为娘也不反对。云瑞一听母亲既然同意，没说的了。第二天拜了老鸳鸯公爷寿长为师，爷儿俩习学武艺，公爷寿长就住这儿了，这一交给白云瑞跟当初截然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凌空和尚主要着重硬功，少林的功夫就是吃功夫吃硬劲儿，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马前一定筋，马后一定银，莲花底灌裆，铁齿排肋，油锤灌顶，讲究单掌开杯，击石如粉。但是老鸳鸯公爷寿长的招数是属于软的，先修内而后外，这功夫更不易啊！交给云瑞主要是气功，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达摩老祖一金经，从这方面入手。光阴似箭，眨眼几个月过去了，白云瑞一算计，凌空师傅失信了，他说多则仨月就回来，现在都六个月了，看来公爷寿长没说瞎话，不然的话你怎么没影了？你说给我取刀去，取哪儿去了？哎呀，有时候想起来也是一阵难过呀。没想到人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我还年轻啊，有很多事情是看不透的。但是他也发现公冶寿长这老头非常好，第一直爽，心有什么嘴说什么，也不管你乐意听不乐意听，哎，他就找这死理儿。另外这老头不苟气，有什么交给云瑞什么，你要练好了他夸赞你，练不好没头没脸的那么损你啊，有时候把白云瑞损的掉下泪啊，老头也不留情，但是该喜欢还是喜欢，这爷儿俩是亲密无间。就这样公冶寿长传授白云瑞一年功夫，这一年等于十年，这样算起来前二十年后十年，白云瑞这三年呢就等于学了三十年的功夫，眼睛更亮了，
0: 这阵云瑞讲这个气呀、啊，怎么运，怎么得劲儿，叫他往哪使，他往哪使。这一年的气功真是没白学。等到了转过年，春暖花开，公爷寿长把云瑞叫到面前：“云瑞啊，你觉这一年学的怎么样？”“
4: 师父，我觉着大有长进。”“
0: 嗯，你再回过头去想一想，回过头去再看看，跟你前二年有什么变化没有？”“
4: 有，
0: 我觉着现在我这气功练得挺得劲儿，是吧？”“为师没骗你吧？刚一见面的时候跟你说那些话，你从心眼往外不爱听。现在你知道老师我说的不谬吧？你记住，咱们峨眉派专门练就是轻功，练的是气功，你要好好学，将来才可能成其大名啊。因为你爹名震四海，你是他儿子，还要超过你爹。从现在来讲，你这能耐比你爹强得多得多，但是威望其他各方面还差得多得多，将来有机会还得到江湖上前去闯荡。为师跟你说这话没别的意思，我打算告辞了，回家去看看。
4: 师父，怎么你也要走
0: 啊？我能不走？我有家有业呀、啊、我不是出家人，一心无有牵挂呀。再告诉你，我在中州有房子有地，孙男弟女一大帮啊，我这离家在外一年有余，家里能不挂念吗？哎，但是云瑞啊，你放心，我走是走，我还回来，往最多说半年，往少说出仨月，我指定回来，我还得给你烧点好东西来呢。你不是爱练刀吗？刀我没有，我给你送一对特殊的兵刃，叫亮银盘龙戟，我再教给你36路翻天戟，管教你驰名天下。公爷寿长要告辞，说给云瑞啊去取兵刃去。白云瑞心里热乎乎的，难舍难离，因为云瑞这孩子心肠特别热，相处这一年多，他对公爷寿长的印象相当深刻。老头不仅教给他武艺，在不练功夫的时候，爷儿两个除喜谈心，公爷寿长啊就给他讲江湖上的事儿，武宗十三派81门，哪个门户的门长是谁，他有什么特殊的功夫，门户与门户之间的关系，绿林之中许多奥秘，他全都如数地交给云瑞。白云瑞啊，脑袋这一装的事儿多了，眼界也就开阔了，因此他跟公爷寿长学了很多很多知识，觉着比当初成熟的不是一点半点，因此他也就离不开这个老师。尽管师父说走是临时的，但他心里热乎乎的，难舍难离呀、啊。但是师父说的非常恳切，云瑞也不好阻拦了。本来嘛，人家有家有业，孙男弟女一大帮，能不回去看看吗？能老在这儿待着吗？最后云瑞点头了：“师父，我有个要求。”“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您可别像凌空师父似的， 说走很快就回来，结果连影子都没了。我真怕您跟他相似。

见着面你往我脸上吐吐没，你别承认我这个师父。你看话说到这儿，就不用往下再说了。云瑞到内宅禀明母亲，吴奶奶也有点难舍难离的。第二天照例准备饯行的饭菜，白福在这作陪。在席前，公爷寿长跟吴奶奶说：夫人呐，您这儿子您生着了，不但你喜欢，连老朽我都喜欢。我见过的孩子太多了，像云瑞这么聪明的没有，像他学业进步的这么快的没有，因此老朽愿意把一腔的心血倾注他身上，我也心甘情愿。这个孩子早早晚晚前途不可限量啊，您就等着得计吧，这孩子算生着了。你说当着母亲的面他这么一说，当娘的心得多高兴。老剑客，这与您的栽培是分不开的。哎，我是次要的，主要是老白家有福，家教有方啊。不过夫人呐，不管怎么说，云瑞还是个孩子，年轻短练呐，将来叫他注意，对于人要多加提防啊。我发现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这个人是最险恶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切加注意，不可上当。夫人问白云瑞，孩子你听见没，老师的话能记住吗？娘，我全记住了，我觉着我现在比当初强的不是一点半点。那好，饭吃完了，老头把东西收拾好了，拄着拐杖告辞，云瑞往外相送，又送到白家岗的路口。云瑞还想往前走呢，被公爷寿长给拦住了。孩子，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回去吧，好好练功啊，不准耽误。等为师回来，我还要检查，我看看你这功夫是长进了是退步了。要长进，为师高兴；你要退步了，我可不答应。到时候说不定我用这拐杖，我可砸你。师父您放心，我一定不耽误。就这样吧，咱们回头见，回头见。公爷寿长走了，白云瑞回到家里的就像掉了魂了似的，躺在床上俩眼望丙棚，是思前想后，到现在他也没忘凌空长老啊。心说我这老师什么毛病呢，走了一年多连封信都不来，石沉大海，难道说公爷寿长说的都是真的？您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做了什么坏事？哎呀，这怎么回事呢？这是难猜难谢呀。又一想，不管怎么的，我功夫学到身上不能扔着，现在这两套功夫我都得练，先练少林的，后练公爷寿长教给我的，这两宗功夫齐头并进。云瑞下定决心，在这开始天天练功，白佛照样陪着，光阴似箭，一转眼到夏天了。江南的地方也热，白天没法练功，就得晚上练。这一天日头往西转了，云瑞刚要练功，就见白佛啊乐着跑进来了。少爷，少爷，我给你道喜了，你猜谁来了？谁？这回你说明白点。那老和尚凌空回来了。啊！云瑞真不敢相信，终于把他老人家盼回来了。白云瑞撒

0: 脚往外就跑，白虎跟着。这时候刚到门前，风僧醉菩提凌空已经进了院子了，在这住2年，上上下下都熟了，这些仆人们都陪着问长问短。就见凌空手里头夹着个长条包袱，这身装束跟当初没什么区别，所不同的是老和尚的气色格外好，精神头特别足。爷儿两个一见面，云瑞撩衣服跪倒：“师父您回来了。”“回来了，怎么着急了吧？认为我这一走连封信都不来，大概永远不回来了，有没有这个想法？”“有。”“不是做梦吧？”“哎，为师说话算数。不过呢，因为有点特殊的事情，耽搁了半年多，有话咱们到屋再说去吧。”说话之间，云瑞把师父请进厅堂，一二两个落座。云瑞就问：“师父，什么事情把您给拖住了？您怎么才回来？”“哎，孩子，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我离开庙上2年多，哎呦，这庙就不像话了。因为有片地产跟本地的财主发生了纠纷，我一回去正赶上这个事儿。你说我是庙上的主持，能够不管吗？就这样，地城子打官司找人辩理，像拉锯似的推来推去，故此迟误到今天。官司总算打赢了，把庙上的产业也争夺回来了，把事情料理完了，为师这才回来，故此耽误了半年多。孩子，先别说别的，我问问你，功夫练没练？”“扔下没扔下？”“没有，徒儿天天都在练。”“好孩子，我相信呐，我在庙上奔走的时候，我还惦记这件事儿啊。我怕你的年轻人不定性，再把功夫荒废了，就前功尽弃了。孩子，临走前为师怎么说的？”“我说我给你取兵刃去，现在话付前言，你来看。”风僧醉菩提凌空说着，把包袱打开，在里面取出一口刀来，往前一递。白云瑞用双手把刀接过来，一看呢，有点傻眼。什么原因？刀太好了，没见过。刀把到刀尖长了下是3尺6寸，白鲨鱼皮的刀鞘，金拔钩，金石件，大黄的挽手带，赤金的刀牌。云瑞轻轻的掂量掂量，轻重正可手，大拇指摁燕翅一推崩簧，不用往外拽，刀自己往外跳，真是龙吟虎啸啊。云瑞把刀拽出来，这屋里就打了一道电闪，唰唰唰，冒寒气。白云瑞唰唰唰把这刀练了几趟，好刀，好刀啊！师傅，这可真是宝。看外表看不出来，你还得实际验证验证。白佛，去去去，拿几根铁条来，粗点的啊，铁板也行。哎，白佛出去拿去了，时间不大。抱紧一摞来，铁条铁板什么样的都有，往地下一放。凌空伸手挑了一根比较粗的，这根铁条 比大拇指还能粗两圈。云瑞，拿刀往这上砍，别心疼，别怕。云瑞真有点舍不得，这一砍再把刀刃给崩了怎么办？可师父有话，自己就壮大胆子了，把宝刀一挥，对准铁条，真好像快刀切萝卜，不费吹灰之力，把铁条砍为数段。再看宝刀的刀锋，依然是那么锋利，没变样。把铁板拿过来，砍成数段，仍然如此。凌空说：“瞅见没？是包家伙吗？砍硬的不算，咱再砍点软的。”说着，凌空让白福找来点毛，头发也行，毛也行，给我弄点来。时间不大，拿来了，把这毛搁到刀刃上，用嘴一吹，马上折为两半，这就叫吹毛利刃。哎呀，把白瑞喜欢的不得了，是手舞足蹈。凌空说：“孩子，这刀就叫金丝龙鳞闪电劈。为师啊，佩戴多年了，后来落法为僧，这宝刀我就不用了，一直藏到古寺之中，为镇寺之宝。你我是师徒，我没有别的纪念，故此以此刀相赠，他要陪伴你一生啊！多谢师父赠刀之恩。”这一说，皆大欢喜。吴奶奶听着信儿了，赶紧准备素斋素饭，给凌空老和尚接风。在席前，凌空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吴奶奶一听，真是那么回事，怪不得这么长时间他没回来，庙上出来纠纷了。这个和尚也是个人呐，又有血也有肉，他也能生气。有些和尚也是良莠不齐呀，违背清规戒律，跟老百姓发生纠纷，这是情有可原的事儿。都听完了之后，吴夫人告诉云瑞：“赶紧给你师父准备住处。”哎，到了晚上没事儿了，在院里头一边喝水一边凉快。今天晚上，月亮像一盏天灯相似。凌空掐手指头一算：“云瑞啊，今儿个是什么时候？你忘了，今天是7月15。哦，怪不月亮这么亮，太好了。别的话先别说，把为师教你的能耐练一练，我看看有长进没有。”白云瑞把衣服脱掉了，短衣襟小打扮，往天津院一站，开始练功。云瑞一边练呢，一边犯嘀咕，他怕这两套能耐在串笼子。前一套学的是少林真功，以后学的是峨眉的本领。云瑞练着还助着意呢，但是练到一半的时候，凌空看出马脚来了，把脸往下一沉：“弥陀佛，别练了。”把云瑞吓得一哆嗦：“不练了。”“师父，弟子哪点练错了？”“嗯，云瑞，我发现有点不对头啊，这少林的真功怎么里边掺了别的东西了？看这意思，好像掺进峨眉派的本领了，我这怎么回事？”“我师父，他这说怎么回事？难道一说你有什么事情还背着为师不成吗？”白云瑞扑通跪下：“师父，您别生气，本来我不想隐瞒您，我寻思您刚回来，过两天养足了精神， 恢复了疲劳，我再跟您讲。既然您看出来了，那我只好实说。
1: 说怎么回事？
0: 他呀，云瑞霞，我怎么说呢？我，哎呀，宫野寿长老师说的那番话，无论如何我不能说。那一说让林空都下不来台，所以云瑞呢还编，越编越露马脚，说的是前言不搭后语。后来林空有点急了，云瑞，你跟我说实话，这个人究竟是谁？是河南来的，福姓宫野，双名寿长，有个绰号叫威震西方老鸳鸯。
1: 哦，原来是他。
0: 就见凌空啊，啪这一巴掌拍到茶几上，这茶几咔吧一声折了条腿，胡碗震的乱蹦啊。老和尚就站起来，云瑞啊，你上当了，你怎么我没回来这功夫他钻上来了？你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吗？没处过，我怎么知道？
1: 哎呀，江湖的骗子，这个老东西专门骗别人啊！大概他知道我不在，利用这机会打算把你夺过去。他肯定没说我的好话，他都怎么说的？你要是我徒弟，如实告诉我。
0: 他没说别的，他就说慕名而来，挺喜欢我，非要收我当徒弟，我呢也就答应了。我记住老师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艺多不压身，多小几样也没关系，他非要教给我，所以我才跟他学的，学的是这个什么鸳鸯掌、莲花掌，另外学了点气功。
1: 嘿，
0: 云瑞，你真是个孩子，你怎么瞪眼上当呢？师父您别生气啊，我不应该这么说，上当我可没有，人家宫野寿长老人家也没崩我，也没骗我，就是在我这睡觉吃饭，临走给拿路费人家都不要，而且二五更的功夫那是真教，而且我跟他学了之后觉着功夫有所长进，怎么能谈到骗子呢？师父您可能有点偏见吧。
1: 弥陀佛，
0: 你还敢跟我犟嘴？他那鸳鸯掌那是什么东西？那登不了大雅之堂啊，左道旁门，谁不知道少林的功夫一压天下，哪听说有个鸳鸯掌？什么叫金莲掌？是没事他关着门在家里瞎琢磨，东摘西挂编串成这么套拳脚，跑到外头骗人来。孩子，你要跟他学这种功夫，将来你就走到邪路上去了。哎呀，坑人不浅呐！哎呦，把林空可气坏了，云瑞也没卖了，白福也吓得慌了手脚，就在旁边紧劝。能有一个多时辰，林空这气儿才小点，也罢，云瑞啊，我不生你的气，你是个孩子，连门都没出过，经验也不丰富，难免上当，但是我跟宫野寿长完不了，迟早我们两个人得见面，我非问问他居心何在，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哎，师父，我看也没那个必要，他也没说您别的，就说您可能有事儿回不来了。
1: 行行了，别说了，云瑞，你这一吞吞吐吐，我就发现了，他肯定没说我好话，是不是又那套词儿啊？说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说我坑了谁了，骗了谁了，打了官司了，回不来了，有没有这套词儿？
0: 耶，云瑞一听，真有啊，他怎么猜着的呢？哎呀，大概他们俩不止一次打交道了吧？云瑞这孩子诚实，不会说瞎话， 所以和尚说到这儿呢，云瑞就有点气短，红着脸把头低下了。老和尚一拍大腿，对了吧，我猜着了吧，嘿嘿，我走到哪儿他都是这一套，一个劲儿败坏为师的名声，就冲这一点我就跟他玩不了。云瑞和白夫苦劝，大和尚气儿才消了。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和尚又恢复原来那样了，乐呵呵的不提这些事儿了，让云瑞练武。别练什么鸳鸯掌金莲掌，你还练少林正宗的功夫。云瑞又开始练，说这套拳脚早都会了，开始在刀上下功夫，教给白云瑞36路天罡刀的刀法，这招数太奥妙了。与此同时传授白云瑞三路禁命绝胡刀。凌空说，孩子，这可是为师我的心血呀，这禁命绝胡刀不是轻易能使的。比如说将来你遇上仇人了，你遇上马高凳短为难的事儿了，在势不可解的时候你才能使用，管保你转危为安。在一般的情况下千万不要使用，懂吗？弟子记住了。嗯，你特别聪明，一教就会，从现在开始你就反反复复练天罡刀和禁命绝胡刀的招数。哎，那还不快，武术是一层窗户纸，白云瑞有这三年的功底儿，学什么会什么，几天熟悉了。凌空背着手在旁边一看，频频点头，好，对对对对对对，行，就这么练啊。人熟是一宝，往后你就好好反复的练，不准大意。哎，简短接说，凌空回来也就仨月，这时候刚一入秋啊，白福在外边进来了，冲着白云瑞一个劲儿的拧嘴瞪眼睛，白云瑞就知道有事儿。师父您先休息啊，我到前面去一趟。去吧，一会儿回来。哎哎，白云瑞跟着白福出来，等来前头没人的地方，白福一拍大腿，我的少爷怎么办呢，老鸳鸯公也受长回来了，我天，在哪儿呢，刚进庄子有人看见给我送信儿的，你可不能让这二位见面呢，这两个人都红了眼了，要见面非打起来不可。可不是，云瑞就有点慌神了。白佛，这么办啊，你派两个人在后边照料我老师凌空，我到前面去接待我老师公野寿长，我看看怎么样把他俩拆开，最好能不见面还是不见面。对对对对对，说话之间就听就有人说笑的声音，哈哈哈哈，哎呦，可回来了，云瑞啊，在家呢吗？白云瑞怕凌空听见，紧往外跑啊，来到前面一看，可不是吗，就见公野寿长手里拎着个长条的包袱，还有一个方包，不知里头装的是什么。老头是风尘仆仆，但是满面春风啊，一见着云瑞乐开了，孩子，我说话算数不，我说最多半年，少这三个月，今天刚到三个月吧，我就赶回来了，咱跟凌空不一样。哎哎，对对，师父真是言而有信，您请到这屋吧，第一没让进正厅，第二没敢让进后院，他把老头啊领到跨院去了，这跨院呢是书房，后边变成练功房之后，这院就改成书房了。嗯，公野寿长就觉着有点纳闷，怎么把我领这儿来了， 等到屋中落座之后，白恩瑞就显得格外的不自然，手脚没地方放。宫野寿长看看他，云瑞你怎么了？哎，没有，我挺好的。
1: 哦，那就好。
0: 为师告诉你，坚持练功，练没练呢？没敢耽误，天天练。
1: 好啊，你是个听话的孩子，我知道你不能耽误功课。
0: 哎，云瑞啊，你给我练练，我看看。
2: 师傅着什么急呀？您刚来，好好歇歇，然后咱们有功夫再练。
0: 不，我是个急性子，哪怕练个三招五式，我也就放心了。白云瑞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就知道大祸临头。
1: 白云瑞一听啊，老师让自己练武，这心哪就跳成一个了。暗道不好，他心里最清楚。我现在是两个老师，一人教给我一样。有时候练着练着，无形中就混杂在一起了。就拿前者的事儿来说，我老师凌空一眼就看出我受过峨眉派的真传，现在好不容易算把他老人家安抚住了。您说这又出来个老师宫野寿长，一看我又练的是少林的功夫，老头非急眼不可。倘若这两位高人因为我在发生着摩擦，可怎么得了呢？哎，云瑞非常聪明，眼睛一转，计上心头。
2: 师父，您着什么急呀？刚回来，您那先吃饭，好好休息休息，等养足了精神，我再给您练。
0: 宫野老剑客一听有点不高兴，云瑞啊，
1: 你这孩子怎么学得不听话了？
0: 方才我说过，我是个急性子人，吃喝都是小事，我最关注你的能耐。你练完了我放心了，一高兴多吃几碗饭，你不练我放心不下。快练吧。
1: 哎，好。不过师父，我还有点事问您，您临走的时候说给我取点宝，这次您回来了，但不知这宝带来没带来。
0: 小子，你还惦记这事儿呢？为师岂是实信之人，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办。你看这包里是什么，自己打开瞅瞅。哎，白云瑞其实不是为要东西，就为打岔，但能不练最好现在不练，等想出妥善的办法再说。他把这包就打开了，先说这长条包裹，云瑞打开一看，里边是鹿皮套，是用鹿皮缝制成的。在鹿皮套里头装着一对亮银盘龙戟，就见光华夺目，冷气逼人呐。云瑞把双戟拽出来，屋里头唰唰就打了两道电闪寒光，把白玉乐的真是爱不释手啊。好兵刃，好兵刃。
1: 怎么样，云瑞啊，为师告诉你，这是老师命根子，我一辈子舍不得离开呀。听说这乃是列国造剑大师
0: 欧冶子亲手打造的，你看看那上还有篆字。欧冶子是个铸剑大师，不光铸宝剑，其他的兵刃也铸过三四剑，这就是其中之一。吹毛利刃呐，削铁如泥，因此为师一直带在身边，不管多么好的交情，多大的人情，我也舍不得相赠。但是你就不同了，咱们爷俩相处一年多，我觉着你这个孩子前途无可限量，为师对你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故此以此宝相送，你看如何？谢恩师。白云瑞跪倒，把亮银双戟顶在头上，给老师磕了仨头啊，感动得不得了。但是云瑞磕完头了，觉这事儿不妙啊。我那个老师凌空和尚赠我一把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这事儿我还没跟这位老师说呢。你说这怎么办？早晚要露了馅儿，我怎么劝说，怎么解释呢？按理说我现在应当把话挑明，可又一想，我一挑明白，他俩再见着面再打起来，那不就更麻烦了吗？故此云瑞这脸上啊就露出愁云，而且这眼神也不定。宫野寿长是干什么的？一看就猜出来白云瑞有心事。孩子，你不喜欢这病人？不不，我特喜欢了。那怎么你发愁了？你想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想，我是合计这对兵刃太尊贵了，我呢又是练刀的，恐怕呢练不好双戟。少跟我扯淡！谁教给你的刀？不是凌空吗？他是骗人的，疯疯癫癫的。教给你那能耐有什么用？你把练刀这事儿给我扔开，这次为师回来就教给你怎样练双戟。只有把这对兵刃练好了，你才能扬名于天下，懂吗？啊，我懂。哎，云瑞啊，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念为师教给你不容易，有什么话你得说什么呢？你要背着我做起什么不才的事情，可对不起老师我对你付出的心血。云瑞一听啊，没办法，话说到这个地步，再要说谎将来就不能自圆其说了。白云瑞在那跪着没起来，把双戟轻轻往旁边一放，师父，那我就实说了吧。讲怎么回事？他是这么回事，您可别着急啊，您也别生气。白瑞就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见宫野寿长把桌子一拍，啪，当时这火就上来了。云瑞呀，好孩子，你怎么这么不听我的话呀？哎，我一再告诉你，风僧最菩提，那是个疯子，被少林寺把他开除了。像这么一个人，你跟他亲近什么？他二次来找你，你就应当将他逐出门外，你怎么还能把他留下呢？师父荣禀，他站在您的立场上说这好说，可是作为徒弟我难办。不管怎么讲，我始终认为凌空大师没有欺骗我，人家教我的能耐是真材实料。 你说人家什么也不图，就上这教我武艺，我怎好把人家撵出去？此事是绝对使不得。老人家，我把话已经挑明了，我不希望你们两方为我的身上再发生摩擦、口角乃至动武，那我就有罪了。师傅，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1: 有人啊，你别说了，我不怪你，你是个孩子，我主要呢恨这疯和尚，我非找他算账不可。
0: 这公冶寿长越吵吵声越大，越喊调越高，朕的这个前院后院全听见了。正这时候，这声音就传到后院凌空和尚耳朵里了。
2: 白福呢在旁边陪着他，
0: 这白福就怕出事儿。云瑞在前面招呼公冶寿长，白福在这招待凌空，最好别让他俩见面。
2: 但是白福一听这声啊也传来了，再关窗户门来不及了，
0: 就听公冶寿长在那喊：
2: 秃驴，什么东西，你是个骗子，误人子弟，有种的你出来，我跟你算总账。
0: 凌空一听站起来，哎，
1: 白福，这谁吵吵呢？鸡毛子喊叫的，
2: 哎，一个疯子，是我们邻居，没您的事儿。来，您喝水，您吃东西。
1: 不对，我怎么好像听着说我呢？
2: 哪的话呢？他认识您吗？您别多心。
0: 说话之间，凌空就出来了。
1: 等来到前院，他就喊：“云瑞，云瑞在哪儿呢？”
0: 白瑞一听坏了，
1: 怕什么来什么。
0: 一回头，和尚已经到了院里了。没有办法，白瑞赶紧站起来，冲着公冶寿长一呲牙。
1: 为什么呲牙呀？
0: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云瑞一转身出来了，见着凌空，抱拳施礼：“
2: 师傅，您怎么来了？您赶紧请到后院，用什么我给您准备。”
1: 不，云瑞啊，屋里是谁？刚才骂我的那个人在哪？
2: 没有啊，我怎么没听见？
0: 刚说到这，公冶寿长一挑帘出来了。
1: 云瑞，
0: 咱这个戏啊，唱到现在结束吧，
1: 蒙着盖着都不行，你闪退一旁，我正要找这疯僧算账。
0: 云瑞一看可坏了，这个冲突已然不可避免，他只好向两方面作揖。这只白福也跟出来了，急得满头大汗：
2: 二位老剑客，二位高人，有话好说，咱们到屋里谈，可千万不要动怒。
0: 任凭他们主仆怎么解释，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听。就见公冶寿长飞身行跳到凌空的眼前，用手点指：
1: 秃驴，
2: 你又跑到这儿行骗来了，
1: 老白家跟你何仇何恨，如今剩下孤儿寡母，可怜都可怜不过来呀，你是居心何忍呢？你误人子弟，又吃又喝，你算个什么东西？今天我非跟你算这笔总账。
0: 说着话举掌就打。风僧醉普提凌空往旁边一闪身，公冶寿长这一掌打空了。
2: 凌空气得嗷嗷直叫唤呢：
1: 阿弥陀佛，
2: 你还说找我呀？贫僧正要找你算账。
1: 云瑞是我徒弟，四个头磕到地下了，我把他领进武术的大门呢，没有我的栽培，云瑞焉有今天？你半截腰插杠子又伸进一脚来，你破坏我们师徒的感情，真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贫
0: 僧岂能容饶？公爷寿昌啊，今天有你没我，有贫僧就没有你，你拿命来！老和尚说着过去就是一掌。公爷寿昌也不示弱，用掌往上一扔，啪，双掌对在一处，就见凌空往后退了三四步，公爷寿昌身子一摘呗，也退了两三步，接着两人就打起来了，把云瑞急的在旁边一个劲儿作揖：“二位师傅，二位师傅息怒，别打了，别打了，都是为我，二位师傅别打了。”他把嗓子喊哑了，这俩人也不听。打的一百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两个人从头又接着打。云瑞一看劝没用了，只好退在一旁。一开始他这个心呐、啊，像油烹似的，时间一长呢，逐渐稳定下来了。云瑞把脑门子的汗擦净，仔细一看呢、啊，这两个人打的跟别人不一样。凌空老和尚使的是少林神掌，就是他教白云瑞那套。公爷寿昌使的是鸳鸯掌，两人一招一式都跟教白云瑞当初是一样，云瑞看得清清楚楚，怎么发招，怎么收招，招来了我怎么还招。耶，白云瑞脑筋一动，这可是学的好机会呀、啊！我光学了怎么打对手还没见过呢。哦，这么个打法。白云瑞都看呆了，最后都忘记这俩老师是在拼命。一百多个回合没分胜败，凌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公爷寿昌你挡着我的，撒脚往后院就跑，干什么去了？求家伙去了。时间不大，把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拿出来了。公爷寿昌一看，哈，秃驴要跟我玩命，咱也有家伙，转身回了屋了。到屋抄起亮银双戟，到院里俩人又打到一块了。方才动拳脚那还差着点，这回动的是家伙呀，这是说着玩的吗？碰上就完了。先前一招一式打得慢，后来越打越快，呼呼刮风，满院之中全是凉气，把云瑞看的是目瞪口呆。二百回合没分输赢，公爷寿昌虚晃一戟跳出圈外，哎，凌空，我可不是怕你啊，咱找个地方行不行？别在这儿打，这是住宅。再把五奶奶给惊吓着，让府里的人看着也不雅观，咱找个没人的地方，你敢去吗？弥陀佛，上天入地，刀山油锅，贫僧奉陪。好，你跟我来。公爷寿昌倒提双戟，迈大步出离白府，凌空在后边跟着，出了白家岗，奔西山就下去了。西山呢，就是白家岗的坟地，一般人死了都到那儿埋葬，那是属于旷野深山，除了打柴的樵夫，一般人不去。这公爷寿昌把身子往前一踏，跟箭头似的那么快，三晃两晃就不见了。凌空不舍，紧紧追赶，进了山了也见不着了。单说白云瑞一看两个老师打到这种程度，他真是着急呀、啊、心说不管怎么的我也得跟着。云瑞提大袋出离他们家门，也奔西山下来了，一直撵了有俩时辰呢，没把白云瑞给累死，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这才把这两位老人给找着。一看这二位选了个宽敞的地方，在西山山嘴子的旁边有片大树林，里边有几家财主的坟营，栽种的苍松翠柏，前边是一片开阔地。哎，这地方练武太合适了，白云瑞也曾在这练过武。等他撵到之后，前后心都湿透了，一看这二位还没动手呢，一个坐在南边，一个坐在北边，脸对脸正在那儿闭目养神。就见风僧醉不提凌空，直晃秃脑袋，大概练气功呢，弓也瘦长，那块也直晃动身子。云瑞望他们二人当中一跪：“二位老师，别打了，你们再要打，我宁愿这条命我不要了，我就碰死在坟地。”风僧醉不提凌空，把眼睁开了：“云瑞啊，你这是何苦呢？孩子，你受骗了，全怪为师庙上有点事儿，迟回了几个月，这老家伙就来撬行来了，打算把我的心肝宝贝给摘走，我能答应吗？”云瑞，你给评评理。老师，我骗你们？他张口说我是疯子，闭口说我误人子弟。孩子，你说我耽误你没有？这个理讲不清楚，我跟他不能玩呢。公爷寿长也睁开眼了：“云瑞，你过来，我问你一句话，我交给你的是不是真材实料？我对你有没有虚假？可这个秃驴瞪眼，他不认账，你叫我怎么说呢？只好武力相斗。”俩人又睁开了。云瑞说：“这么办行不行？二位，你们不打，咱们想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弥陀佛，那也好，那就现在咱做个决定，你到底拜谁为师？你要拜了我，不承认他，咱就不打了。”公爷寿长点点头：“对，我也同意这么办。云瑞啊，你要承认我是你老师，把这风僧撵走，我们就不打了。”白云瑞一听啊：“我还死吧，我怎么说呀？”把云瑞急得直转悠。这两个人站起身来，又要伸手。哎，就在这紧急关头，就听树上有人说话了：“无量天尊，你们二位别争了，你们谁也不配做白瑞的老师，他真老师在这儿呢，你们还不给我后退。”白瑞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我成宝了啊，都抢我，怎么又冒出个老师呢？”虽然没见着这个人，云瑞听说话的声音嗡嗡的，都带钢音儿，这人的唐音底气非常足。甩脸往树上观看，就见这个人一分树杈唰飘落在地。白瑞仔细观瞧，下来的是个出家的道人，平顶身高九尺挂铃，头上戴着白绫色的道冠，法髻高挽，金簪别顶，在道观的前面戴着宝石的帽罩，身上穿着银灰色的道袍，圆领大肥袖子，腰系杏黄的水火丝绦，胖袜云鞋，背背宝剑。往脸上一看，这老道长得可真俊呐、年轻的时候不用问，那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别看年纪大了，鬓发洁白，仍然英俊不减当年呐。这脸蛋不但是白，还是通红瓦亮，都起宝色。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丹凤眼，通关鼻梁，方海口，通红的嘴唇。 那么大岁数了，牙齿洁白又整齐，一颗不少。特别使白云瑞吃惊的就是这位道爷两个眼睛亮的好像两盏金灯，一般人不敢跟他对眼光啊。道爷来在下面用手点指林空和宫野寿长，哼，你们两个无耻之徒，还知道不知道？
3: 北京时间4点整。
0: 二字，白云瑞什么身份？能拜你们两个为师吗？你们真是恬不知耻！算了，谁也不要争了，也不要打了。这孩子归我。啊，那两位一听气坏了，他们俩之间的矛盾就算解决了，全冲这老道来了。就见凌空把秃脑袋晃，阿弥陀佛，哪来个杂毛啊，你也插进一腿来，贫僧岂能跟你善罢甘休？你要能把白云瑞给夺去，可以，你得拿出几手来。宫野寿长也说，对，老大，你要说你是白云瑞的师傅，你得露一露，你真比我高，我自动就让步，不然的话你今天就走不了。说着话，这俩人同时开始进攻，一前一后把这老道困在当中。白云瑞一看呢，傻在这儿了，不知道怎么劝好了。你说这个老道虽然没见过，也是一片好心呐，要收自己为徒吗？你说我这个小年轻人怎么解决这个事儿？正在这个时候，三老就站在一处。这一打，白云瑞可开了眼了。一瞅这老道，发招、抬腿、身法特快。一个人敌这两个人毫无惧色，而且谈笑风生，那个自然劲儿就甭提了。一开始一招一式云瑞看得清楚，到了后来打得太快了，三个人简直成了走马灯，把白云瑞的眼睛都看花了。他们一直从日头中午打到日头平息，您说这打了多长时间？好几个时辰了，最后也没分出输赢来。可是打来打去，就见凌空飞身形跳出圈外，往地下一坐，算了，可把我累坏了，等，这戏演的就结束吧。宫野寿长往下一退，飘虚然大笑，哈哈。哎呀，难怪你怎么出这主意来的，把我也累散架子了，行了，这就够瞧的了。宫野寿长也坐下了，脸上都现出笑容来，那位道爷也是捻然大笑，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多谢你们二位出力呀。云瑞一听，这怎么茬？这是我这上了年岁的人，怎么这精神都不太正常呢？刚才吹胡子瞪眼打的简直跟仇敌似的，怎么眨眼之间又都乐开呢？他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云瑞正然发愣，凌空从地下站起来，拍拍云瑞的肩头，孩子，你不懂是怎么回事吗？我不懂，我都糊涂了。好孩子，实话对你说，贫僧也不配做你的老师，宫野寿长这老家伙也不配，你的真正老师就是这位道爷。凌空和尚用手一指这老道，云瑞啊，这才是你真正的老师，还不过去见礼吗？ 白文瑞真傻了，瞪着两只大眼站在那块跟木头橛子差不多了，心里头不住地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这个又是我老师了？莫非凌空和尚跟我开玩笑？但是仔细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老和尚别看面带笑容，非常至诚，云瑞也知道这么大个事儿不能开玩笑。难道这真的？公冶寿长也过来了，拍拍云瑞的肩膀，孩子，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到前面拜见恩师。凌空老和尚说的是真的。那个老道也过来了，无量天尊，云瑞，他们二位没骗你，说的全是真情，贫道才是你的师父。云瑞一抱拳，三位，我都懵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儿？请问道爷，您是哪一位？老道一乐，好孩子，要问清楚，这不算不对。若问贫道是谁，我自幼出家，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我就是白云观的观主，人送绰号白云剑客夏侯仁。白云瑞这脑袋嗡了一声，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夏侯老剑客呀，早就听说过。不管是凌空还是公冶寿长还是白福，跟自己不止一次地提点过，把这夏侯仁呢说得神乎其神，简直他不是个人，是神仙了。怎么今天出现在自己面前呢？这也是真的吗？因为什么白云瑞这么吃惊呢？因为这个夏侯仁太了不起了，现在练武术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夏侯仁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这上三门是三个门户，就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在八十一门武术当中他是尖子，那是正宗啊。夏侯仁的老师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夏侯仁虽然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实质上也执掌着天下八十一门呢，因为他是大弟子嘛，早晚他就是八十一门的总门长。再说夏侯仁那功夫太高了，你不管五大派八十一门的某某人要提起夏侯仁来，无不挑大指称赞，这个人物是高不可攀的，一般练武术的人一举例子都是这句话，你高啊，你还能高过夏侯仁去？有的人还起誓，我告诉你，我要做了亏心事，迟早让我遇上夏侯仁。可见夏侯老剑客这身份有多高了。故此云瑞这才吃惊。后来老道这一报名，白云瑞相信这是真的，腿软跪在地上，老师在上，弟子给恩师叩头。好孩子，起来起来起来。夏侯仁把云瑞搀扶起来， 闪目一看，前面有块石碑倒了，横在树根底下，正是最好的

0: 才明白，哎呀，拉了半天，我是个小傻瓜呀。云瑞哈哈的也笑开了，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这几年都在演戏。事情发生就在81门总门长普渡的身上。前些年普老剑客把大徒弟夏侯仁叫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跟他商议。夏侯仁敢不去吗？一直进了宝观，来在莲花台前向老师施礼。恩师，找我有事儿吗？普老剑客说有点事儿。你可知江湖上有一个锦毛鼠白玉堂吗？
1: 啊，我早知道。
0: 哎，白玉堂为国捐躯，命丧冲霄楼下同往镇。据为师所知，他还有一后代叫白云瑞。这孩子年纪不大，听说这个孩子非常聪明，4岁的时候就有神童之称。而况且老白家是国家的忠良，死的也够凄惨的。贫师打算栽培他的后代，把白云瑞培养成人。我年岁太大了，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你要收白云瑞为徒，传授他峨眉的武艺。将来呢，你有升天的那一天，就把上三门的门户由他执掌，你看怎么样啊？弟子遵命。夏侯仁领命了，但是呢，他又问老师：“师父，这个道听途说，不一见准都那么确实，白玉堂之子是否那么聪明？能不能继承峨眉派的武艺，现在还很难说。像咱们门户，根儿也正，门户也大，收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否允许弟子考验一番？要真像老师说的那样，我就收他为徒，将来就让他继承上三门当总门长。如果不是那个样，我看老师咱就算了吧。”普道爷一听徒弟说的对，所以就点头答应了。夏侯仁回到白云观，左思右想，对这个事儿就动开脑筋了，派人下了四川峨眉山去打听老白家的消息，问这孩子多大了，究竟怎么样。因此有不少人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啊，暗地之中了解白云瑞以及他们家的情况。你看老白家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家的一举一动，所有的事情都被人家掌握了，随时禀报夏侯仁。一开始的时候，夏侯老剑客听说吴奶奶不同意孩子练武，要弃武就文，老剑客觉着好笑。一个妇道人家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后来又听说白福传授白云瑞武艺，天天晚上偷着练，而且白云瑞对武艺二字那是非常酷爱，跟白福啊一练就练到半夜，抽空让孩子自己练，一般来说练得还不错，果然不愧是神童二字，这孩子确有出息。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听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吧。可是自己身份太高，庙上的事儿也多，不能离身呐，怎么办呢？他把俩好朋友找来了，一个是平凤岭的主持僧凌空，一个是威震西方老冤家。

0: 孟公也寿长，他们仨是最好的朋友，一般人都管他们叫僧道俗三教的教主。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实质上他们谁也不是教主。把他们两位请到白云观，夏侯人就把这番意思跟他们说了，求这二位给代劳，你们看看这孩子究竟有没有出息，如果不行的话半道撤梯子就算了，如果有发展我就收他为真正的徒弟。林公老和尚说，这么办，我先去。好吧，头三出没好戏，我到那儿教孩子武术，然后回来向您如实的禀明，您看看下一步再怎么办。因此林空起身赶奔白吉岗。事情多巧，更赶白云闹病，林空和尚这才把云瑞治好。当然这种事儿原来是没有预料到的，这一治好了感情就近了一步了。林空因势利导，提出来收他为徒，吴奶奶也同意了，云瑞更高兴。爷儿俩在一块待了二年，这二年的时间凌空偷着这么一看呢，大大出乎意料之外。这白云瑞太聪明了，一教就会，举一反三，二年的功夫把凌空身上的能耐就学去有一半。天下的老师啊都一样，都希望徒弟有出息，越这样他越高兴。到了二年头上，凌空一想差不多了，我得回去见白云，见个夏侯人，把这事跟他说说，看他打什么主意。他假装借口说，我回到庙上去给你取兵刃，其实那兵刃不是他的，是白云剑客夏侯人的。云瑞哪知道这些事情，等凌空到了四川峨眉山白云观，见着夏侯人，把情况如实一讲，夏侯老剑客大喜，感谢凌空给白云瑞打了基本功，哎，给他砸下基础了，像盖房子似的，地基打得非常结实。第二步是公冶寿长的了。公冶寿长说，这么办吧，您呢累了二年了，我再去看看，我呢多说一载，要看这孩子真行，那老剑客您呢就别改变主意了，您是非收不可，我去瞅瞅。公冶寿长这才到白吉岗，他说风僧最菩提那些话那是开玩笑，瞪眼胡说八道。白瑞哪知道真假呀，所以他住在这儿又传授云瑞一年的功夫。公冶寿长这么一看大吃一惊，深信凌空说的都是实话，这孩子要受名人的传授，将来可了不起呀，难得有这么个好苗子。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公冶寿长把自己特别拿手的功夫鸳鸯掌莲花掌也传授给云瑞，别人十年学不了，他一年就全学会。公冶寿长起身告辞，也是说的瞎话，实质上他就上四川峨眉山见白云剑客说真情来的。等他见着白云剑客之后，如实的把这话都说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您呢干脆就别改变主意了，这徒弟非收不可。没有，说实话，要不是您的意思，这徒弟半截腰我们就抢走了。白云剑客这才下定最后的决心，好吧，按计划行事，让风僧最不提凌空拿着金丝龙鳞铲电劈，你先回去，随后我们就到，我要亲自看看这孩子如何。所以凌空先回来，要不怎么刚到老白家公冶寿长就来了呢？为什么公冶寿长到这之后白云剑客跟着也来了呢？ 这都是事先研究好的。至于方才那场比武，那是假的，无非让白玉瑞开开眼。你看我们两个人教你好几年，光教不行，你再看看怎么伸手，这拳脚我们是怎么使用的，要不怎么打这么长时间，一招一式做示范动作，因此使云瑞眼界大开。最后白云剑客这才露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剑客等说完了，白云瑞乐坏了，师父是这么回事啊，可见三位老师对我身上煞费苦心呢、只要我白云瑞有三寸气在，绝不忘老师栽培之恩。不过呢，我还有个要求。我说师父您别生气啊，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答报。凌空老罗汉虽然不是我正式的老师，但是我的功夫一开始跟人家学的，宫野寿长老剑客也是如此，我怎么能忘记呢？我打算拜你们三位都是我老师，不知你们老三位意下如何？凌空乐的，孩子有良心，够个大丈夫，太行了，我这二年的劲儿没白费。宫野寿长也乐坏了，但是得问夏侯仁呢，夏侯仁瞅瞅他们两个，行啊，我这宝贝徒弟让您俩分去一半，我自己独占一半，你们看如何呀？咱就答应云瑞的请求，咱们三位都是他老师。这三个人非常高兴。云瑞一想，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呢，把白福还不得急疯了啊，赶紧回去给他送个信儿。另外呢，把三位老师得请到家里头好好款待。就这样，云瑞把三位师傅请到家里头。白福果然着急呢，一看少爷回来了，问经过怎么回事，云瑞一说，白福这才破涕为笑。少爷，你真是洪福齐天呐，该着你走运，上哪儿找这老师去？你就花万两黄金，你去贵门去，人家也不能烧你呀、人家什么身份？院里头是张灯结彩，先禀明五夫人，五奶奶就像迎接天使似的，率领家奴院工在大门外迎接。简短结束，把三位接到府里了，摆上最好的素斋素饭，款待僧道俗三教的高人。当然了，吴奶奶在酒席宴前出来致谢，没有别的话可说。但是白云剑客呢，首先提出来了：“吴夫人呐、我收你儿子为徒，这乃是我师父的主意，将来云瑞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弄好了就是八十一门的接班人。我呢有个要求，打算把云瑞带到四川峨眉山，跟他师爷见一面，跟门户之中的人也碰碰面，这是一件大事啊，我料还有一番举动，不知道夫人尊意如何，能不能舍得把你的孩子交给我们三个？五夫人一听，这是往脸上贴金呢，别不识抬举，所以慨然应允。白云瑞一听乐坏了，你说在家里的练就像小鸟关到笼子里似的，这回要到四川峨眉山开开眼，还去瞅瞅师爷，那也有不高兴之理啊。酒席散了之后，三位高人在白府住了一晚上，次日这就登城。哎呀，云瑞走的时候，吴奶奶眼泪掉下来了，孩子远离家乡，出门在外多加谨慎， 虽有三位恩师的照看，自己也应当多加检点，别忘了给家来信。哎哎，白福在旁边过来了，夫人，我有个要求，如果说家里头能脱离得开，最好我陪着少爷一块儿去，多少的也有个照应。夫人一听，那太好了，云儿还年轻，身边确实离不开人，把家里的事安排之后，让白福跟着一块儿起身。其实白福也乐坏了，长这么大没到四川峨眉山，更没见识过那些高人，在他脑子里头一直存在着很多神话一般的人物，这回啊我都看看。就这样五个人起身了，路上无话，这一天到了四川峨眉山，先到白云观。等他们一进庙啊，云瑞一看，可太有意思了，就这座庙您说有多大吧，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加的一块能1000多个，出来进去全是老道。云瑞瞅着什么都新鲜，到白云观给他们安排了住处。第二天白云见个夏侯人，把庙上的头人负责的全找来了，跟云瑞相见，告诉他们这是你们一个小师弟，你们要多加照看，这是我收的老徒弟。可老道当中有很多不服气的，心说师父您怎么了，您什么身份呢，您怎么还收徒弟，这小孩啊，嘴巴没毛，办事不牢，年纪轻轻拜您为师好吗，您的徒孙胡子都白了，没事给找了个小师爷，找了个小师大爷，这不像话吗。可这帮人不乐意，不敢说呀。白云见个夏侯人给指引完了，让云瑞在这儿住了5天，然后又起身赶奔八宝云霄观面见蒲老剑客。等一进云霄观呢，云瑞就好像置身于天堂一般，就见莲台之上坐着个老道，哎呦，这岁数可太大了，你别看岁数大，腰板倍儿直，大眼皮低垂，脸上是紫微微的颜色，浑然能有3尺多长，飘洒千金，头上戴着五佛冠，金簪别顶，身穿八卦绛紫色的道袍，腰系丝绦，老头是干净利落。在莲台的旁边还站着几位，云瑞一瞅，有2个女的，1个男的，这2个女子长得是千娇百媚，但是眉宇之间带着千层杀气，百步的威风。他哪知道这非是旁人呢，头一个伯陵女剑客寒江孤雁上云凤上老剑客，第二个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第三个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这是他3个亲师叔。云瑞看看白衣子，这怎么还有个小孩啊，跟我差不多呀、哎呀，真有意思啊！啊，不光我小，这还有小的。其实白云瑞整个想错了，这白老白衣子练就的是返老还童啊，论岁数比他高出多少倍去。可是他刚来乍到，怎么懂这些事儿呢？白云见个夏侯人，拜见了老师，然后给做了介绍。白云瑞一听，莲台上这老道是师爷。要一副跪倒了磕响头，好半天蒲老剑客把眼睁开，这大眼皮往上一撩，里面放出2道寒光来，仔细打量白云瑞，满意的点点头，云瑞进前来。哎， 白云剑客让他到跟前去，推到莲台前面，蒲老剑客拉住他的手，又仔细端详了半天。你就叫白云瑞，不错，正是我。好孩子，练了几年功夫了，这怎么说呢？要是正式学，3年多了；要是以前的事儿也加上，那也有10来年了。
1: 哦，
0: 乐意练武吗？乐意，比吃蜜还甜。
1: 好，
0: 你练练我看看。我白云瑞不敢练呢，在师爷面前哪敢献丑？风僧最不提凌空和宫野寿长几下子使眼色，那意思傻孩子，这地方你不练，你上哪儿练去？这是练武术的根儿，祖宗第二代这坐着呢，交给你一点儿，你就了不得了。白云瑞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好吧，师爷，我可练不好啊，你老人家多加指教。说话间，他把衣服脱了，在收拾衣服的时候，白云瑞就动开脑筋了，心说话，这是武术上帝呀！我练的都出去尖儿了，练的再好，也是个不好。就我这两下都能拿得出手去吗？我怕什么呢？在我师爷面前和众位高人的面前，我算什么丢人呢？干脆我就认真的练。他这么想还真就对了。白云瑞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学的能耐练了一遍。少林神掌、少林神拳、鸳鸯掌、金莲掌，哎，总而言之，把所学的嘛，他都练了。云霄观大厅里静悄悄的，人们都注意看着。白云瑞练完了之后，收招定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然后往莲台前一跪：“师爷，我就会这些，都练完了。听说你还练过刀，练过，再练练，让我看看。”哎，是。白云瑞啊，练过一趟拳脚，心里有底了。瞅师爷那个样子还挺满意，他这一高兴，啪啪啪又练了一趟刀，练完了把刀放下，又跪在莲台之前听候师爷的训示。白云瑞练完了刀，往莲台前一跪，等候师爷的训示。蒲老剑客脸上带着笑容啊，甭问，感到很满意。在莲台旁边站着的白云剑客夏侯仁偷眼看看老师的气色，深深的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话，这老头啊真偏心眼儿。你看平常见着我们师兄弟几个老是正言厉色，阴天不带开晴的，你看见着徒孙，哎，他有笑容了，看来我这徒弟还真收着了，只要师爷满意，这孩子将来就更了不得了。夏侯仁还真猜对了，蒲老剑客从心里往外喜欢这云瑞。停了一会儿，他这才说：“云瑞啊，你练的还可以，要说怎么精怎么好，现在谈不到，你还得好好学呀。我先告诉你一件事，戒骄戒躁，懂吗？孙孙懂得，别人的事儿你切别管，就拿你们家的事情来说，你爹在日，若不是性交气傲，焉能死到冲霄楼同榜镇呢？ 这个教训你要牢记莫忘。对任何人千万都要恭敬，不要自以为是。倘若你要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师爷我是绝不答应。下去之后跟你老师好好练武，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把你叫到云霄观，看看你练得如何。如果有长进，师爷高兴；如果没有出息，我就把你赶出四川峨眉山。多谢师爷。白云瑞挺高兴，别看师爷说的口气挺严厉，但是包含着温暖对自己的关心。云瑞这么大了能不懂这事儿吗？等他站起来，白云剑客吓唬人，这才把三位师弟叫到眼前，挨个的给云瑞做了介绍。白云瑞一听，哎呀，这三位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今年都见着了。哦，这小年轻的，这也是我师叔，这岁数跟我差不多少，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童小剑魔。云瑞可乐坏了，给三位师叔磕弯了头。云瑞还挺会撒娇，师叔，这回没别的说的了，往后你们每个人得教给我一样能耐，不教我可不行。一句话把三位剑客都逗乐了。小剑魔白衣子点点头，云瑞啊，只要你好好学，你师父也高兴，你师爷也高兴，跟我们学没问题，要不好好学给你撵走可全都落空了。是，我一定牢记不忘。说这话他把小剑魔拉到一边去了。老师说，我听人们传言，这里边能力最大的就是你，别人都叫剑客，你叫剑魔，说我师爷偏心眼儿，那能耐都交给你了，这是真的吗？一句话把小剑魔也说乐了。云瑞不得胡言啊，这话不是该你说的，不过呢，我把实底交给你，你师叔这两下子还可以吧，将来到了江湖之上，如果你要有马高凳短之时，只要给师叔来二指宽个小纸条，我是绝不能袖手不管。
1: 哎，这可您说的啊，您说话可得算数。
0: 那当然了。其实小剑魔啊，这一高兴嘴没把门的了，在这儿许了个空头愿，结果这个愿呢，早晚得还。到了下文书，三教堂三个堂主在山西万里白树林摆下一座三教云台擂，非要把白云瑞给扳倒不可呀。那场乱子可不小，后来在势不可解的时候，白云瑞才聘请老师叔白衣子下山。那段书叫小剑魔佛光剑剑扫云台擂，可真出了力了。因为什么？就因为今儿这句话，白云瑞脑筋好记住了。您不是说过吗，时不可解，你不能袖手不管，现在你得帮忙了吧。小剑魔化符前言才下了四川峨眉山。这是后段书，咱暂时先不提。单说白云剑客吓唬人，怕师父劳累，赶紧在这告辞，率领着云瑞、宫野寿长、凌空、白福离开云霄观，回白云观。女剑客马凤姑、上云凤、小剑魔一直送到庙外，这才回去。咱这么说吧，云瑞到了四川峨眉山呢，就不想离开了，把家呀早忘了。跟白福就商议，这机会我上哪儿找去？ 我在这学一天就等于一年呢。您呢跟我娘说一说，让他老人家放心，我在这多住些日子。白夫一听也好，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故此他在山上逗留了十天多，这起身告辞，回浙江金华府白家岗亲自见吴奶奶禀报经过。打这以后呢，白福就常来常往，回家住些日子，到山上看看少爷。白云瑞就在白云观整整待了一年呢。这一年的时间，白云见个夏侯人，又传授他金功。金功啊，就不是一般的武术，把那最绝的招、最奥妙的招传授给徒弟。因为云瑞聪明，再有扎实的基本功，叫凌空和宫野寿长把这地基都给砸好了，所以教起来不费劲儿，一点就破。这一年来，白云瑞的功夫平地一声雷呀，跟当初是大不相同了。这一天，白云见个夏侯人，把云瑞叫到面前：“孩子，春夏秋冬，你已经度过四个季节了，为师事情还忙，没有功夫总教给你。你现在是奔20岁的人了，能老在山上学吗？当然不能。尤其你与洪府有份，与清府无缘，既不能出家当僧人，又不能许法为道人，你回去还要侍奉母亲，学会了能耐还要祸卖帝王家，为国出力报效。因此我请示过你师爷，让你下山探母，你看如何？”云若一听啊，有点恋恋不舍呀：“师父，您说的是对，那么弟子何时还能来学武艺呢？”这就说不一定了，光学还不行，还得到江湖去练达，练达也是学问呐，练达也能长进。至于将来什么时候还学，现在还很难说呀，你就安心回家去吧，明天我带你向你师爷告辞。第二天领白云瑞又到了云霄观，蒲老剑客热情接待，让云瑞把到山上一年所学的功夫练上一遍。云瑞啪啪啪一练，蒲老剑客一看果有长进，非常高兴，这才叮咛白云瑞：“第一，戒骄戒躁；第二，不准奸盗吸金；第三，不准把功夫变得地下换钱花，更不能助纣为虐。倘若不听忠言，做了坏事，远在千里之外，峨眉派要以正山规取你的人头。”当师爷的也不容易呀，逐条逐条的都向他做了解释，也做了交代。白云剑客在旁边做补充，云瑞是牢记在心。正赶这时候白福也回来了，决定第二天起身走。这一天晚上白云瑞没睡好觉啊，真有点恋恋不舍，跟师叔小剑魔也见了面了，把那番话又重新说了一遍：“师叔，早晚我有马高凳短，你可不能不管呐，到时候二指宽个小纸条我也来请你。”“放心吧云瑞，你的功夫不至于有那一天，倘若真有，我绝不能不管。”柏林女剑客上云凤，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听完了之乐：“云瑞啊，你放心的走吧，将来如果你老师叔失信，还有我们呢，我们也不能不管。哎呦，我谢谢师叔了。你可记住啊，你许下愿可就得还愿。”大家也摆了素斋素饭， 在这儿欢送云瑞。白云瑞回头一看呢，宫野寿长、林空老和尚都站得很远，身份的关系，你别看这也是老师，跟四大名剑不能并驾齐驱呀，从能耐地位那差着一大截呢。云瑞一想这多不好，亲自把两位老师请到桌前，心说话，这两位是我的引进师，没人家我没有今天，到什么时候我不能忘啊。所以这两位老头呢也挺高兴，也嘱咐云瑞下山之后应该怎样注意，怎样留神，白云瑞全都记住了。总而言之一句话，说不尽的心里话呀，一直到四更天大家才休息。次日吃罢早饭，白福陪着白云瑞向各位老剑客告辞，起身回家。这些人呢一直把白云瑞送下峨眉山，师徒这才洒泪分别。简短接说，云瑞回到家里了，见着娘啊，把经过讲说一遍，吴奶奶乐得眼泪都下来了。儿哎，别看你爹早丧，咱们家还算有福分呢。你要记住你师爷、师父、师叔各位老前辈嘱咐你的话，你要有了出息，娘活着也就有了奔头了。娘您放心，我绝不给您打脸就得了，我也不跟我爹学，我师爷都说了，我爹骄傲，他死就死到这上了。人呢，骄傲必败。人家有一技之长，那就是我老师，我一定好好跟人家学。好孩子，有出息，这就难得。夫人一看孩子真长了出息了，个头也蹿起来了，现在就是成人了，那喜欢的简直不得了。云瑞回到家乡住了半年吧，待不下去了。什么原因待不下去？老师告诉了，得闯荡闯荡，在家闷着，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他就跟娘商议，娘您放我出去吧，我打算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我去找包相爷去，另外呢也想看看皇上，当初我有病的时候皇上还派两位太医来给我治病，我又是国家堂堂四品的阴生，到如今还吃着国家的俸禄，我也得去谢恩呢。娘啊，您答应不答应？夫人一听，可不是呗，孩子大了，不是当初小孩，老关着门不让他出去，要那样的话孩子不就废了吗？所以五夫人也就点头了。但是这次不能带白福了，家里的事儿太多，离开这么一个总管玩不转，所以白福留到家里头，另外又带了四名仆人，都是诚实可靠的，专门服侍白云瑞。云瑞把一对亮银盘龙戟让白乐背着，自己挎着金丝龙鳞闪电披，白喜儿给背着别的包袱，里头是更换的衣服，带着足够的穿资路费。第二天起身奔东京，当然了，吴奶奶哭这是自然的呢，一直把她送到白吉港外面，说不完的心里话哦。白云瑞心里头也挺难过，掉了眼泪了，但是决心得走，这是不能改变的。娘俩哭了好一阵这才分别。白云瑞一直离开家乡一天多呀，这难过的劲儿才过去。赶着一到了这世界上，白瑞的心呢像开了两扇门一样，这江南的风光比那画还美呀，他每到一处都恋恋不舍，因为心里头有事儿，不敢在街上逗留，一直赶奔东京。在燕路之上，他这耳朵就磨出茧子来了，老百姓传说什么呢，张口白眉大侠，闭口山西燕子徐良，酒饭茶色成为谈论的中心。 从谈论当中他知道了徐良是川山署徐庆的儿子，这人的名望怎么这么大。一开始白玉瑞听着有点碰耳朵，这小伙儿，你别看嘴里头说别人哪怕有一技之长也是我老师，我得虚心跟人家学，嘴上是那么说的，从心眼往外他也有骄傲情绪啊。心说话，我师爷81门总门长，练武术的祖宗家，我师父上3门的总门长，谁不敬仰的老剑客，我几个师叔峨眉寺的剑侠，我呢剑客的门徒少剑客，将来门长的继承人，我爹锦毛鼠白玉堂，我这能耐还了得吗？他从心里往外他就这么想，所以一听这徐良这名望这么大，他有点妒忌。白瑞心里琢磨着，但盼着早到东京见见我这位徐三哥，他爹跟我爹都是大武艺磕头的把兄弟，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别看没见过面，我们也不外呀。见着面之后，我想什么法跟我徐三哥比试比试，看看他的这个白眉大侠厉害还是我厉害，我们俩也无冤仇，无非是比较比较武艺罢了，如果我三哥真有特殊的高招，我还能学几招。您看白玉在这一路之上竟想这事儿了，这一天到了东京了，找开封府能不好找吗？一进开封府，白玉就大吃一惊，跨院有灵棚，里面3口大棺材，他这才知道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川山鼠徐庆已经死了，死在一个假徐良，什么叫紫面金刚王顺之手。哎呀，白瑞就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啊，这个人呢他心肠挺热，听罢之后是放声痛哭，让白喜儿买的纸马香客在这祭奠，同时还亲自披麻戴孝，像大孝子似的在这守灵守了2天。当然了，开封府上上下下的人都知他是谁了，包的人亲自接见，见着他想起白玉堂来了，就见白云瑞一举一动酷似他爹，就像白玉堂又活了似的，所不同的他是个孩子，说话有时候挺天真，惹人发笑，包的人是喜欢的不得了啊。云瑞啊，你这一次来开封是为国家效力当差吗？
1: 是
0: 大人，我跟我娘都说好了，我现在是成年人了，不能空吃国家的俸禄，理应当给国家效力当差，听说开封府正在用人之际，望相爷给我补个名字把我收留才是。
1: 好，
0: 果然正在用人之时啊，你看你来了多不巧，开封府的办差官都走了，赶奔八宝滇云峰青松狼牙涧，到那块跟泽寇分上下论高低。另外我最近得是个不幸的消息，也不能隐瞒你啊，你最敬仰的白眉大侠徐良
1: 啊，他怎么样？
0: 已经死了。
1: 啊，
0: 白玉瑞一听蹦起来多高啊，哎呀，他心里头跌了好几个个啊，包大人能说瞎话吗？永禄脸也变色了，相爷，那他究竟怎么死的？死在谁的手中？包大人口打鼾声，哎，我也是昨天才得着的信儿啊， 听说杀他这个人叫白莲花燕峰，是燕飞的兄弟，十恶不赦的采花贼。还有那个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他们都在跌云峰狼牙涧呢。蒋林率领老少半差官正在前敌拼命，输赢胜败现在还莫保啊，因此你来的正好，公馆正在用人之际。
1: 大人，要这么说我明天就起身。
0: 包大人一听也挺好，因为听云瑞介绍了，他受过名人的指点，这孩子有决意在身，如今正需要这种人才。包大人点头，亲自写了封信给蒋平，让云瑞带到怀上，因为这样街头见面他方便呢。云瑞临走的时候跟包大人说，说我原计划准备面见天子，我得谢恩，看来时间紧迫，来不及了，求相爷向皇上向我问安，等我回来，也就是平了跌云峰狼牙涧，给我三哥报了仇，那时候我再朝见天子。包大人点头，云瑞起身赶奔葵花岗。等一进葵花岗，找到公馆呐，就是那座殿房，一瞅这街上怎么没这么多人，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里边打得正欢，他骑着马，他高啊，居高临下一看，开封府的官人正跟一伙贼在这动手，他不了解内情，一打听本地人，这才料之一二，故此大喊一声，跳进当场。这就是白云瑞以往的经过。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细呢？话符前言呢、啊。白云瑞那是本套书主要的书胆，在后文书他起的作用不次于徐良。对于这么重要的人物，当然不能一笔带过了，不然的话在哪儿冒出个白云瑞来，他能力怎么就那么大？这事情咱们都说过，不必再交代了。单说云瑞来到当场，见着蒋平蒋四爷，把怀里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递，四伯父您先看个信吧。要不是蒋平不认识他，他这一报名，四爷一看，哎呦，活脱我五弟白玉堂。闹了半天这是云瑞啊，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上哪认识去？看了包大人的信之后，蒋四爷更高兴了，白云生过来了，他跟云瑞那是弟兄啊。弟兄二人抱头大哭，哭罢多时，白云瑞把眼泪擦了擦，四大爷，各位，请你们往后退一步，把场子给我打宽着点，我要严惩这帮贼寇。四爷一听有点不高兴，心说话怎么着，白玉堂又活了，我五弟老是这口吻说话，他那眼里头谁也没有，不管谁他都不在乎，这云瑞怎么跟他爹一模一样的？四爷把脸往下一沉的，云瑞，你这孩子说话可有点放肆啊，你知道这几个贼是谁吗？我告诉你，这白胡子老头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朱亮，那个脱头和尚叫三世陈屯陈东波，看着后边那俩没，一个叫紫面金刚王顺，那小子就是采花阴贼白莲花燕峰，他们身上都有绝艺，而且阴毒损坏什么手段都有，孩儿啊，你不能等闲视之。四大爷，多谢您指点，不过您放心，您看我怎么教训这四个家伙，他们一个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白瑞说到这儿，转过身来奔飞剑仙朱亮。朱亮啊，在旁边站着呢，盯着步，背着手，另一只手捻着虚然，眯缝着眼看着白云瑞，心里说话：小毛孩子，小孩蛋子，你还能掀起多大的风浪？但是他不知道白云瑞是谁，光看他们嘴动还说话声音挺低。等白云瑞转过身来奔他来了，飞剑仙这才问：完了，你是谁呀？难道说你还要替开封府的人拔横不成？云瑞仰面大笑：朱亮啊，你算猜着了，这个事儿我不但要拔横，我还要管到底。你知道少爷我是谁吗？啊，你是谁？白云瑞。我爹就是锦毛鼠白玉堂，老匹夫，你们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敢堵着公馆门前如此猖狂，小太爷正好教训教训你们。说着话，白玉瑞摁奔黄拽金丝龙鳞闪电劈，才要大战朱亮。白云瑞撤出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扑奔飞剑仙朱亮。那朱亮怎么能把他看在眼里呢？认为白云瑞无非是个小毛孩子，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也就凭着一把子力气，就即使你有能耐，你从你娘肚子里就练武，你能练几天？在我的面前耍野，这不是笑话吗？结果朱亮就犯了个大错误，犯了轻敌的病了。他哪知道白云瑞的根基那么深？您别看咱们暗笔之中做了详细的交代，朱亮等人并不了解内情，他按着一般的常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结果跟白云瑞两个人这一动手，朱亮是大吃了一惊啊！他一看这小孩武艺太精通了，发招动势与众不同，像朱亮闯荡江湖60多年，什么战场没经过，什么样的高人没遇上过，说实话，像白云瑞身法这么快，刀法这么精的真不多见。十几个照面之后，飞剑仙朱亮就感觉到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升不上招去。哎呀，朱亮一想，该着我要倒霉，今天我还要把这条老命葬送在此不成？到了16个照面，白云瑞就拿出绝招来了，风僧醉菩提凌空交给他的辉光返照绝命三刀，唰唰唰，朱亮一个没准就噗这一刀，把朱亮的帽子给削掉了，光剩个圈在脑袋上扣着。古人术法包金，那头发呀都拢到头顶上，拿头绳一系，帽子扣在上边。他这玩意害事，这一刀连帽子再法转整个给剃掉了，朱亮这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脑袋上除了个帽圈之外就是散发，长短不齐呀，简直像个活鬼，把朱亮吓得缩脖子跳出圈外。哎呦， 用手一摸，索性者这一刀啊高了点，刀刃稍微往下一压，脑瓜盖被人家切下去了。朱亮多咱吃过这亏，腾一下这脸就红了。三是陈屯、陈东波在后边给关敌撂阵，他一看也吃了一惊，没想到朱亮能打不过白云瑞，这个家伙还有点不服劲呢，晃着金漆盘刚想上来，事情也凑巧，在葵花岗的东镇口马挂銮铃所响，来了一支骑兵，沉头大起，旌旗飘摆，在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罗袍，胯下黄鬃马，手中擎着三股托天叉，后边的骑兵一色是长枪大戟，各置弓箭，像旋风一样盖地而来，风卷旗号看得清楚，是大宋朝的官兵。陈东波吓得一缩脖子，冲着这几个人一使眼色，何字儿，并肩字儿，风紧扯呼，意思是说对咱们不利，快走。紫面金刚王胜、白莲花燕峰、朱亮一看可不是吗，心说我们上当了，蒋平事先有所防备，这调来大批军队，就我们四个人人单势孤，这亏我们可不能吃，而且要遇上个硬敌白云瑞，干脆见好就收。四个人一打呼哨跳出圈外，是转身便走。三侠五义、小五义各位英雄追杀了一阵，也没得着什么，眼看着他们败回青松狼牙涧，八宝跌云峰，蒋平恐怕深入再吃了亏，因此吩咐一声收兵。等回来啊，这支军队也进了葵花岗了，一看领兵带队的那位大将非是旁人，正是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手下的副将，名叫李勇。李勇有个绰号叫神叉无敌将，因为他也跟忠雄也学过能耐，也使一条大叉，在冲锋陷阵这方面很有名望，蒋四爷认识他。这时候李勇也从马上跳起来，过来跟官人们见礼。四爷就问呢，李将军您这从哪来？哎呦四老爷，还用问吗，我奉了大帅岳恒之命和包大人的唐谕，率领3000军兵赶到葵花岗，听候四老爷调遣。蒋平一听可乐坏了，还是岳老元帅和包相料事周到啊，可不是吗，我们现在手中啊就是人手太缺，有这3000军兵可解决了大问题了，起码声势在这摆着呢，那帮贼不敢再到葵花岗前来捣乱。四爷点头问这李勇，你们住在那什么地方合适？李勇说都安排好了，四老爷你不必操心，我先率500骑兵先来的，还有2500步兵，明后天就开道，我们就驻扎到葵花岗岗外。蒋平领他选好了地势，安排李勇在这扎营，暂且不提。单表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接着白云瑞进了临时的公馆，这时候有了空了，彼此这一介绍，云瑞一看出来老前辈， 就是跟自己平辈的弟兄，觉着亲热的不得了。可是这帮人呢，虽然不认识白云瑞，但是白玉堂的名望那太大了，

0: 后就讲述一遍。至于自己怎么学的武，老师都是谁，这些详情云瑞没说，一个是没那时间，二一个也没那个必要。但是云瑞首先提到，苏大爷，我听说我三哥徐良被害了。哎，孩子，你也听说了，我早就听说了。那么现在是什么形势？哎，别提了，我们呢把尸首抢回来了，人头还没到手，你三哥那颗脑袋还在叠云峰狼牙涧，那帮贼放出风去要在山上庆贺人头会，他们都恨透你三哥了，我们大家想方设法想把人头找回来，但是心有力不足啊。现在你三哥光剩个身子在这儿，就在后院停着呢，待我祭奠。白云瑞准备的纸马相客来在后院，一看这棺材，云瑞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别看他跟白眉徐良也不认识，也没什么交情，但是父辈那太好了，他耳朵摸出茧子来了。因此到了灵前，云瑞眼泪刷刷滚滚往下直掉，一边烧纸一边磕头，在灵前起了誓了，三哥，在天之灵别散，小弟云瑞一定给您报仇雪恨。说完了，云瑞站起来，大伙得劝呐，怕白云瑞哭坏了身子，让到前厅落座吃茶。白云瑞就问蒋平，苏大爷，你们想法到这个人头谁去的啊？不少人呢，你五哥爱虎也去过，方树安也去过，都不行啊，那个人头山上的群贼看成宝贝一样，能让咱们得到手吗？看来这个事儿是不好办呐。白瑞一笑，四大爷言之差异，有道是钢梁磨绣针，公道自然成啊，您别泄气，我不是小瞧我五哥和方树安，可能是不得法，要有办法我就不相信这人头弄不回来。咱别的不说，当务之急得让我三哥闹个全尸啊，不然的话光有身子没有人头，怎么安慰他的亡灵呢？嗯，孩子说的对，那你有何高见呢？
1: 四伯父，我没什么高见，就是一个字儿，打。这么办吧，我初来乍到，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跟谁都比不了，我请示四大爷，您答应我，今天晚上我就夜探叠云峰，我到贼窝子去一趟，想方设法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
0: 不不不不不不，孩子，使不得使不得呀。云瑞啊，咱是自己爷们儿，无话不谈，你刚出世，有很多很多事情你摸不着门啊。这青松狼牙涧八宝叠云峰和不同于一般的匪巢，都是江洋巨寇、海洋飞贼荟萃之地啊，那里边光能打的就不下三五百人，为了庆贺人头会，他们还请了不少的帮手。孩子，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话又说回来了，倘若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你娘，更对不起你死去的爹爹。孩子，你先沉住气，咱们从长计议。
1: 白玉站起来

0: 子大爷，听这意思，你是不相信我。当然，我也没什么能为，但是我觉得这么点小事儿，还是可以办得到的。不信，咱爷俩打个赌，明天天亮以前我就回来。要把我三哥的人头请不回来，您就拿我的人头试问，您看怎么样？展雄飞，众人大伙一听，心里挺不高兴，心说这是小白玉堂，白老五又活了，真不愧是锦毛鼠的儿子，跟他爹太一样了。白玉堂在世就这样，你要说东他非说西，你叫他打狗他非骂鸡，你认为这个事儿不保险，他还非要试试不可，不然的话能死到冲霄楼通往镇吗？那别人怎么劝他听不进去。眼前这个白云瑞也是这样，你越说狼牙剑这块危险，他非要去不可，言下之意那就是别人都不如他。展南霞心中暗想，这是初次见面，这爷俩要处长了，我得狠狠教训教训他，哪能这样？那合着我们这些人都是饭桶，我们不想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吗？不是为了顾全大局吗？这孩子说话太不知道深浅了。但是也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想的是白云瑞有能耐，艺高人胆大嘛，他没能耐敢说这大话吗？不妨让他试试，如果真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不正好吗？蒋平就有这种想法。四爷里着狗油胡，小圆眼睛转了转了，也行。云瑞啊，你觉着你有把握？
1: 有，肯定有把握。
0: 好，那你一个人去，我可有点不放心。有道是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我给你配个帮手，你看如何？
1: 不，四大爷，我不是不相信别人啊，
0: 当然一个人这玩意儿是别扭点，但是我这个人呢，老觉着一个人方便，两个人反倒累赘了。您比如说一个在前山一个在后山，或者两个人这一分开再见不着，彼此牵挂，反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你要相信的话，还是我自己去得了。好吧，既然你想着你有把握，一个人又去合适，那我又何苦的呢？孩儿啊，还是那句话呀，千万不要骄傲，要到那块审时度势，量力而行，能办到就办到，办不到就回来，咱们另想良策，谁也不会笑话你。世界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没有什么事都办成的好汉，对不对？你可千万谨慎在意，多谢四伯父指教。白瑞说完了，饱餐战饭，大伙陪着他又谈了一会儿闲话。云瑞到了晚上，把小包拿过来了，告诉几个家人，你们就在这耐心等我的消息，谁也不用挂念，该睡觉你们就睡觉，该吃饭就吃饭，明天天亮以前我肯定回来。你看他有这么大把握，别人也不好意思再说别的了。云瑞把包裹拿过来，换了一套夜行衣。蒋平一看这夜行衣啊，有点不痛快。夜行衣是一种保护色，一般是黑色的，因为天是黑的，再穿这玩意儿隐蔽，不容易被别人发现。但是白云瑞的夜行衣是白的，他本身就跟那玩意儿拧劲儿。当初白玉堂的夜行衣也是白的，四爷心说怎么这玩意儿也跟他爹学呢？哎，就见白云瑞周身上下锦衬利落呀， 要讲究俏是一身笑，本来小伙长得就漂亮，再穿这身月白缎的夜行衣，更显着威武潇洒。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玩意儿不太合适。四爷心里明白，看着没，这是个骄傲的小伙子，刚见面咱先别说别的，如果能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更好，请不回来你碰个钉子，慢慢的我再劝说他。这是蒋平的心。白瑞把衣服收拾好了，背后背好亮银盘龙双戟，腰中挂上金丝龙鳞闪电披，斜挎白宝囊，跟众人告辞。蒋平展昭致话，一直把他送到葵花岗的镇子口，是再三叮咛。白瑞一乐，四伯父您的心我领了，您就等好消息吧。说话间往前一踏身，蹭蹭蹭一道白线是踪迹不见。蒋四爷摇摇头，深深地吸了口气呀，这才领着大伙回店听消息。安下大家咱不提，单说云瑞，他在这个时候啊，已经向众人了解了山里的形势，爱虎也向他做了详细介绍。虽然他没进过山，这阵脑子里呢有个数。白云瑞一边走着一边盘算，我从什么地方进叠云峰，我怎么样的下手，我大话说出去了我得兑现呢，不然的话我让我爹都跟着我丢人呢，他说人家的亡灵都不得安静啊。我三位老师的真传算白交给我了，这回我得露一手，让大伙知道知道老白家的人没有饭桶。他一边低头想着，一边脚下加紧，他就按着人家告诉的方向，从百丈崖，从这个地方爬进叠云峰。要说白云的功夫可真高，就飞檐走壁、爬山越岭，不费吹灰之力，比狸猫还快呀，声息皆无。神不知鬼不觉，他就进了叠云峰大寨。当从后寨墙翻进去，穿宅过院，四外探听，找来找去就找到聚义分赃厅。这大厅房子也高大，灯火也亮，所以也显眼。白瑞找到这儿，脚尖点地飞身上房，就在这后房坡，双脚挂住阴阳瓦，身子往下一搭了，这叫夜叉探海式。透过这后窗户往屋观看，咱说过了，现在正热天，窗户门全开着，尤其是黑天，屋里点着灯蜡，从外面往里看是非常清楚。云瑞往大厅里看，哎呦，黑压压坐了一大厅啊，足能有三五百号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什么模样的都有。正中央的高台之上并排两张桌子，坐着两家寨主，上垂手的甭问，就是半赤峰王典王金龙，下垂手有个红脸的老者，挎着七宝电光刀，五官貌相长得倒是挺忠厚，堂堂一表的人才。云瑞心说这不用问了，这是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了。他一看跟自己动手那飞剑仙朱亮也在人群之中坐着，再往下什么模样的都有，他都不认识。云瑞一琢磨，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我先听你们谈论什么。他屏息凝神在这听着，这朱亮啊大放厥词，真的这个大厅里嗡嗡之响， 正诉说白天的事儿。现在他把那帽圈也摘了，头发重新又梳了一梳，换了套衣服，正骂白瑞。有些人呢捂嘴就乐，乐什么呢？一看飞剑仙朱亮太惨了，来了个剃头，你这玩意多难看呢，谁也没听说过朱亮败过这么惨的。在旁边不住的规劝，朱亮把桌子一拍，啪，小兔崽子，我跟他玩不了。众位你们记住，这一刀之恨我是非报不可，也不是我飞剑仙自夸其德，我吃亏就吃在没注意上的。有道是轻敌必败，我就犯了这毛病了。我认为一个小毛孩子，你有什么能耐？哪知道一伸手，他给我来个出其意外，太地亏吃的这个报。白莲花燕峰在这插言，老剑客您说对了，我在旁边看得挺清，一开始您没拿他当回事儿，结果当回事儿了吧、啊、他也下了家伙了。要凭您的能耐，他八个白玉瑞也不行啊。有慢说是您呢，就是我跟他伸手助上义，他也未必能讨出便宜去。十年报仇不晚，您甭着急，我们经常能见面，到时候把小兔崽子抓住，扒皮抠眼敲牙挖心，给您老人家出气。对，还有些人咋咋呼呼直喊，白瑞是个什么东西？他能耐再大，有没有白眉徐良厉害呀？老心儿都死了，何况是他呀？他能蹦跶几天？老人家您就别往心里去了，一个小孩蛋子，无名的小辈，犯不上跟他生干气。王脸火玉贵也得劝，咱作为大寨主二寨主，能不得说几句吗？云瑞在房坡上一听，暗自一咬牙，心说你们可把我糟尽苦了，张嘴小毛孩子，闭嘴小毛孩蛋子，无名小辈，我今儿个叫你们见识见识，知道知道我白云瑞何许人也，让你们也了解了解，我老师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我就是未来的总门长啊。对，白瑞热血沸腾，真想喊一嗓子下去砍倒几个才好呢，又一想憋气，我今儿晚上干什么来了？不是打仗来的，我是为我三哥人头而来，我先把人头弄到手，然后咱们再算账。哎呀，他没提这个事儿，这个人头放在何处啊？这么大一座叠云峰，叫我哪里去找？一会儿可就天亮了，都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这，哎，云瑞正着急呢，就听底下又说话了。说话的是谁？正是紫面金刚王顺。王顺冲着王典一抱拳，大寨主，今天我们陪着老剑客到葵花岗，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我看开封府那些爪牙越来帮手越多，不久他们就要攻打咱们叠云峰，眼见就是一场凶杀恶斗，请大寨主千万做好准备。王典一听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各位请放宽心，本寨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不管是谁敢要进我的叠云峰，我叫他有来无回。白云瑞夜探叠云峰，趴到大厅上听这帮贼谈话， 紫面金刚王顺正跟大寨主王典说，让他要增强戒备，严防开封府的官人探山。王典哈哈大笑，各位放心，本寨已经布置好天罗地网，只要他们进了山，管教尔等插翅难逃。另外这王顺呢还说，大寨主，据我看，目前咱们山上应当把徐良这脑袋保护好了。为什么？开封府正从这方面下手，他们要千方百计把徐良的人头弄回去，咱们呢还要用这个脑袋开人头大会，请帖请见已经传下去了，眨眼之间就是7月15啊。如果人家都来了，咱没有徐良的脑袋，这不当众丢丑吗？你老人家可千万留神呐。嗨，王顺你放心吧，那颗脑袋我怕腐烂，早用妙方用水银灌好，就藏在后山仙人洞，怕什么的？那个地方慢说有人看着，就没人看着，谁能进得去？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本寨都有安排。好好好，大寨主，我是给您提个醒，既然您都安排好了，我们自然就放心了。然后又说别的，白瑞的房子一听心中一动，哎呦，这个事儿这个巧哎，闹了半天在后山仙人洞，这地方我可不知道在哪儿。兔崽子们，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算账，我先到人头要紧。云瑞想到这就不往下听了，一提气从后房坡跳到墙上，又一翻身跳到院外，哈腰赶奔后山。他一想啊，我得抓个俘虏问明白怎么回事，不然的话我瞎撞笼子哪行啊？要说抓个人那不现成的吗？云瑞站到高坡之上，打凉棚往下一看，巡更的、下夜的、来来往往出入的小贼不断呢。他到了后面扶在墙上，就像狸猫捕鼠似的在这看着。他发现底下打惊的过来了，敲梆子这个在前边，敲锣的在后边，正好敲锣的这位呢要出宫。我二哥你先走一步啊，我到这儿方便方便。哎，快点啊，哎，我这两天闹肚子。敲梆子那就过去了，敲锣的这位把锣和锣锤放在地下，就进了草窠了。那个山上到处是厕所，还用找茅房吗？云瑞一看机会来了，就利用这一刹那，飞身已经跳过去。还没等那敲锣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白云瑞使了个黄鹰掐速，伸出仨手指头来把他磕了速给掐住了。这一下俩眼睛就翻上去了，喊也喊不出来，叫也叫不出来。云瑞把他往嘎鸡窝一夹，找了个必经之处，轻轻把他放下了，手也松开了。这位好半天呢才上来这口气儿，等他刚一明白过来，云瑞刀牙薄笑，别动，吵吵一声我宰了你。哎，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不吵吵。咱二人无冤无仇， 只要你告诉我实情，我就把你放了。
1: 那你说吧，是什么事儿？
0: 仙人洞在什么地方？
1: 就在后山。
0: 说具体点，在什么地方？您
1: 比如说，您往后走，出了这个中平大寨的最后一道墙，前边就是山坡了。您再往前走不到二里地，眼前有一个大山丘，这山丘啊是个慢坡形，一根草都不长，好像个大馒头在那扣着。到眼前您就看见了，有一道山缝，旁边站着字儿，仙人洞三个字，那就是。
0: 你再说一遍。
1: 哎，
0: 他又重复一遍，云瑞牢记在心，就问他，我请问你，仙人洞是干什么的？
1: 是一处名胜古迹，里边据说有仙人，自从咱们大寨主占据这之后呢，经过改装，里边安了消息埋伏，搁一些值钱的东西。另外我听说最近把那个徐良的脑袋搁到里边了，怕别人偷去，别的我就不清楚了。
0: 云瑞一听他说的是真话，
1: 前后对上茬了。
0: 好吧，我说你姓什么？
1: 我姓赵。
0: 我本应该把你放了，但是放你非坏我的大事不可呀，你一定得到前头禀报，到那时候我可就麻烦了，谁让你当贼来的，对不起，我得送你回老家。
1: 不要！
0: 白云瑞跟他爹似的，一瞪眼就宰人，宝刀一晃，人头落地。这地方片野荒郊，死个人算个什么呢？云瑞把血迹擦干了，连脑袋带身子拉到深草里边，就不管了，心说你第二天发现了，我活也干完了。他把兵刃上的血迹擦净，起身行，赶奔仙人洞。那么说这打惊的是一对儿，敲锣的没了，敲梆子的能不找吗？当然要找。但是呢，白云瑞都盘算好了，就你找着他，有这功夫，人头我也到手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安下别的咱不提，单表白云瑞起身行，按这个人提供的线索奔后山。
1: 哎，真是哎，他没说瞎话。
0: 眼前是一片开阔地，对面有一座光秃秃的山坡，离远处看真像个大馒头在那扣着，看个这儿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云瑞三晃两晃来到山跟前，抬头一瞅，可是前边就是仙人洞，山坡上站着字呢，这字儿都有一人多高，用朱红涂着底儿，虽然是黑天，借着星斗的光辉也能看清仙人洞三个大字。往洞里一看，黑乎乎的，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呐。白云瑞稍微犹豫了一下，心说刚才那小子告诉我这里边可有消息埋伏，听王脸说话也是这么讲的，说这不用派人看着，我可要多加留神呐，别贪功的心切再中了埋伏，说个难听的话，再走我爹那条老路我可犯不上了。可云瑞又一琢磨，我怕什么呢？我在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怪跟我师爷在谈话当中提到过消息埋伏，我师爷特指令我师父夏侯仁专门在这上头教给我两个多月，春夏秋冬按着四季24节气 36天罡28虚，按照这个方位摆的这个小心埋伏我全懂，只是留神别大意就行了。
1: 要不怎么说叫艺高人胆大呢？白云瑞在这方面跟他爹几乎没什么区别，
0: 仗着胆子他进了仙人洞。这个洞不是人工开凿的，是天然的，随着山上这道裂缝往里边进，也不知道里头有多深，高一脚浅一脚。云瑞不敢贸然迈步，他用宝刀探路，走一步拿刀戳戳这地，听听声音，发现确实没埋伏，他才敢迈第二步。另外两颗眼睛跟闪电一样往洞壁四外观看，万一藏着人呢，有什么埋伏呢，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在这儿走路太困难了，往里边走没有50步就走了将近半个时辰，所幸者什么埋伏也没遇上，云瑞这心才放下。这一阵他回头一看，洞口看不着了，因为带个拐弯，外边的光不能直接照到里边。白云瑞放心大胆把火扇子掏出来了，啪一晃火扇子着了，借着光芒他往里头打量，哎呦，这里边真宽敞，你看洞口不大，里边挺大，能有三间房子大小。他这阵已经到了仙人洞的中心了，就发现前头有个桌子，桌子之上放着个盒子，这盒呢带篦子，恍恍惚惚里头像颗脑袋。云瑞一想，在这儿搁着呢，是不是我三哥徐良的人头啊？真有意思，王典就会大话欺人呢，哪有人看着，哪有消息埋伏，没想我白云瑞走时气，伸手我就把人头得着了，这要拿回去人前显圣，奥里多尊呢，多美的事儿！云瑞暗自欢喜，来到桌子前面，他可没敢伸手，围着桌子转了几圈，拿火扇子一照，可不是吗，确实是个人头，虽然看不太清，就见到发髻在上头挽了个卷儿，影绰绰是白眉毛。哎呀，云瑞心里好一阵难过呀，心说可惜我三哥徐良名冠神州，哪个不知，这么大的能耐得到这么个结果，这么长时间了失手两分，要不是我云瑞赶到了，你还得不到全尸呢。他心里默默的祷告，三哥您要有灵有验，保佑小弟我来请您的人头来了。说话之间的用手一拿这笼子，这下可上当，能没埋伏吗？他用手刚一碰这笼子不要紧，就听着脚底下嘎巴嘎巴，那了半天脚底下就是翻板，不碰笼子没事，只要一动消息翻了。白云瑞大头朝下就遮下去了，这坑可厉害，且不说他有一丈五六尺深，下边刀尖全朝上，而且在洞底下还养着十几条毒蛇，人要到这上头就穿了糖葫芦，然后也就喂了蛇了。白瑞脑袋朝下这一下来，这心忽悠一声，完了。但是白瑞有能耐，脑袋下来了，眼看要到底，白玉瑞舌尖一点上牙膛啊，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 头朝上脚朝下，然后一换气，日的一声在坑底又翻上来了。就这种功夫连徐良也办不到，更不用说一般人了。他要不是受过三位老剑客的真传，他怎么能呢？这是纯粹的气功加轻功啊！他肉一声蹦出来，用手一扒坑边，换腰往旁边跳，哪知道脚底刚一落地，咔吧咔吧咔吧，还是翻板。第二次又掉到别的坑里头，那座坑里头满坑全都是污水呀、啊。云瑞要掉到里边，呛也得呛死。白云瑞心说不好，这是三环套月的埋伏，仗着这年轻气脉也足，二次舌尖顶上牙膛，啪一个云里翻的跟他日又窜上来了，但是手也扒着坑边也没劲儿了。你想说的容易，坐着难，那人掉半截能一换气上来，揉下掉了一换气又上来，人有多长的劲儿？何况是云瑞用手扒着坑边儿，这身子往下一坠，往下一滑，白云瑞觉得眼前一黑，完了，我命休矣。可就在这么个时候，旁边伸过一只大手来，疼，把白云瑞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就像钢钩一样抓了个结结实实，把白云瑞在坑里给捞出来了，还没等落下去就把他提上来了，要掉下去再拽就晚了。就见这人拽着白云瑞的胳膊，不容分说，蹭蹭蹭出了仙人洞，一直赶奔后山坡。白云瑞觉着两耳生风的，这个人这个快劲就甭提了。时间不大，这人不走了，啪，把白云瑞往地一摔，云瑞这回摔了个结实，也没点劲儿都没了，扛上一声一屁股摔在地上，脚着脑瓜子嗡嗡直响，眼前金灯烂晃，两耳生风，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清了，好半天才恢复了理智。云瑞这心还跳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满天星斗啊、哦！这是在野地，我怎么活过来的？对呀、啊，有人救我呀！云瑞想到这儿，我得找找这恩人是谁呀、啊？想到这儿，不能他站起来了，回头一看，这人就在他身后站着。还没等云瑞看明白，这位被巴掌抡起来了，照着云瑞这腮帮子啪！这嘴巴揍的这个脆快，把白瑞打的一摘愣，好像没趴下、啊、他眼眉刚立起来，结果又回归原位了，这才看清背后站的正是老恩师风僧醉菩提凌空和尚。云瑞纳闷，哎呦哎呦，我这做梦啊，不对，是真的，怎么我师父也来了？腿一软，他跪下了，师父您阿弥陀佛。云瑞啊，云瑞，你多大胆子，你找死，要不是为师来得及时，焉有你的命在。当初下山之时，我们怎么嘱咐你了？戒骄戒躁，你早都忘了。哎，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呐、啊！你把什么都看得无所谓，就你个人高高在上。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我要不暗地之中跟着你，焉有你的命在？你死是小事儿，我们老三位日夜掰着你的手教你啊。多少年的心血岂不付诸东流？ 有没有良心？这一套话把白玉说的骨头都酥了，汗珠子也滴子下来了。是，师父，你打我吧，你应该狠狠地打我。确实，我就是一个心眼的想要盗人头，别的我都忘了。我权且跟你记过一次，这件事情，我回去啊不跟你老师夏侯仁提。如果我要告诉他，他一怒之间，非断去师徒的感情啊，就不能要你了。起来吧。说着把白云瑞搀起来了，怎么说是喜欢，云瑞眼泪掉下来，觉着还挺委屈。凌空和尚这态度才和缓下来呀，孩子，你听我说呀，你前脚下了四川峨眉山，你老师夏侯仁就把我找去了，让我把别的事儿全都放下，暗地之中保护于你。你说替你想的多周到，就怕你初入江湖再贪了事儿。这一路之上我跟着你，现在你的所作所为，你所办的一切事都没瞒得过我。老实讲，你在店房里自告奋勇要取徐良的人头来，这是对的，一片好心。但是蒋平劝你的话，那也值金子。你瞅瞅你，把脑瓜一拨楞，胸脯一拔啊，取不来徐良的人头，拿我的人头试问，你这命怎么这么不值钱呢？哎，你未曾说这话的时候，你怕不怕伤重？难道三侠五义、小七姐、小五义那么多高人都不如你？就你是个能耐梗，言下之意，别人都是饭桶，就你是个人物。那阵我就想揍你几巴掌，可我一想，如果那阵揍你，你不服气儿，我叫你碰碰钉子，暗地之中跟你进了山了。你进仙人洞，我也来了。要不是为师把你手抓住，你掉到坑里，你活得了吗？你这阵小命早完了，孩子，切记交者必败呀！啊，师父，您记住，从今往后，我再也不骄傲了。您要看着我再骄傲，您打死我，好吧？光说不行，我还得看看真格的。今天这个事儿就放在一边吧。哎，不过师父，我还有点事儿，我可坚持。什么事儿？你老人家奉命在暗地之中保护我，我是感恩不尽了，这不必细说。但是我来了，您总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吧？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夸狼言说大话了，您说这个人头我拿不回去，我怎么交代？我丢人是小事儿，可岂不是老师你们跟着也丢人吗？你们费了这么些年的心血交出个饭桶来，对老师的脸上是不是也不好看？
1: 弥陀佛，
0: 你小子鬼点子还不少呢啊，把我还给拴到里头了。嘿，按理说今天事儿我应当不管，但是你说的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为师帮着你取人头。谢谢师父。他把云瑞乐的刚要磕头，让凌空给拦住了。不用不用，用不着多礼。孩子，我把实底告诉你吧，咱俩同时进的山，你前走一步，我随后到的，但是我已经探知真情了，仙人洞里这人头啊不是真的，黑天你没看清，那是蜡做的啊！白云瑞一听真不明白，甚至不相信他师父说的话。 那打更的是不是俩人？前面走的是敲梆子的，后边是敲锣的。你把敲锣的那人抓住给杀了，为师把敲梆子那人给抓住了。那是上年纪的老喽兵，我从他嘴里头知道这个情况的。这里边是个蜡制的人头，这是幌子，真的不在这儿。为师已经把打梆子那人也给接过了，不然的话他能不到前面送信儿去吗？就坏了咱的大事。呵，哎呀，白云瑞一想，还是我老师啊，料事比我周到的多呀、啊。我寻这事儿挺好办，到这人头拎着就走了，你送不送信儿有什么关系？闹了半天这事儿这么复杂呀。师父，那真人头能在哪儿呢？我也问了，据那老喽兵说，真人头搁到什么地方他不清楚，此事只有几个人知道，大寨主王典，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还有朱亮等人，其他人一概不知。那怎么办呢？那咱又不能问他们去，他也不能告诉咱呢，难道说咱爷俩白来了？岂有此理呀、啊！我就要在这几个人之中打听明白，不但跟他们打听，还得叫他们帮忙。云瑞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我老师又上风劲儿了，怪不得叫风僧最菩提呢，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这几个人咱们都是对手的仇敌，你问他他能告诉你吗？更谈不到帮咱的忙了，我老师怎么说这话？凌空看出来了，云瑞，你不相信？我信。你别说瞎话，你不信。为什么呢？你不了解内情。如果师父告诉你前部内情，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废话少说，抓紧时间，快跟我走。云瑞也不敢问呢。凌空和尚拉着他。爷俩又奔前山下来了，就仗着腿快呀、啊，跟闪电相似，不然的话往往反反这一晚上早就过去了。这回到前寨的左侧有一座小寨，树林环绕，一个小院，黑门楼里边有几间房，门前挑着红灯。凌空把云瑞领到这儿来，不走门走墙，爷儿俩飞身行上了墙。咱前面说过天热，门窗都开着，这个小院的房屋也不例外，窗户也开着，屋里点着灯，在灯光之下照定一人，这人刚在大寨回来，衣服挂在墙上，正在这品茶。凌空偷偷地告诉云瑞，孩子，要想知真情，你必须问他。白云瑞往屋里一看，这个人把他吓了一跳，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这个人是谁呀？正是蝶云峰的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就这样，火玉贵。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独对孤灯，眉头紧锁，明了个疙瘩，手捻着虚髯在这品茶，衣服在墙上挂着，腰里头挂着七星折叠宝刀。云瑞就问师傅：“老师，您不是看错了？这不是电光侠火玉贵吗？他能告诉您徐良的人头在哪儿，还能帮您的忙？我找的就是他。孩子，你不知道的事儿多得很，你就跟为师我来吧。”说话之间， 就见风僧醉菩提凌空，双腿一飘，蹭跳到院里，云瑞紧跟着也跳到院里，爷儿两个来到窗台这块，凌空压低声音：“阿弥陀佛，活寨主一向可好？贫僧到了。”啊！电光侠火玉贵抬头往外头一看，看得清清楚楚的，一见窗口这站俩人，一个和尚，一个俗家，一眼他就看出来了，风僧醉菩提凌空。火玉贵先是一惊，紧跟着站起身，开门就出来了，来在凌空的近前，撩一步就跪下了：“恩人，您这是从哪来？院中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老和尚一笑，点点头，拉云瑞进了屋了。就见火玉贵可没进屋，回过身去吩咐一声：“奶奶，你老伙计也有新夫人呐。”呼啦超过来七八个：“寨主爷，寨主爷有什么吩咐？”“把大门拴牢，您把门都给我看好，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出放入，知道吗？我这有特殊的客人，我需要招待。”“哎，是是，全明白了。”把这小院把守的噔噔的。火玉贵一看没有别的事儿了，心多少放心一些，迈步这才进屋。来到屋里边，先让凌空和云瑞坐下，他在旁边垂手一站。凌空也乐了：“寨主爷，老僧深夜前来打搅，居心不忍呐，你怎么不坐下讲话呀？”让了半天，火玉贵这才坐下：“老师傅，您这是从哪儿来？”“老僧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哪儿不行来？我今儿晚上是从葵花岗开封府的临时公馆来。”“哦哦，原来如此。那么敢问这位是？”电光侠一指白云瑞。凌空没有隐瞒，连奔都没打：“他是我徒弟，白玉堂之子白云瑞是也。”“啊，就是白天大战飞剑仙诸亮，刀削他头巾的那位。”云瑞点点头：“哎呀，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是白公子。”白云瑞真有点糊涂了，看这个意思，这个火玉贵跟老师感情不错呀，这是有深交多年的熟人啊，不然谈话能这么随便，一点隐晦都没有吗？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火玉贵对凌空这么尊敬呢？张口恩人，闭口恩人的，因为这凌空确实是他救命的恩人。这个电光侠火玉贵人不错，他的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火家寨的人。火玉贵家趁人直啊，幼年之间他就学武，结交江湖的英雄，故此才成名当了侠客。就因为他练武，把万贯家财全挥霍一空，后来就落成了一个人。为了练武，他连媳妇都不娶，连家口都不要。他是遍走江湖，到处访名人， 说这话是15年前，电光侠火玉贵走到黄河渡口，钱花没了，一着急病倒在店房。哎呀，到了店房啊，这一头就扎到床上起不来了，多大的英雄就怕有病，身边又没有钱，把带着这点衣物全都当卖一空。这店里的人就是这样，你有钱在我这住着行，你没钱你马上给我搬家，欠我的账还得如数还给我。火玉贵天大的英雄，躺在床上起不来呀，还得吃药还得还账。后来实在没有可卖的了，就跟这个掌柜的哀求说，我身边就剩一把宝刀了，你把这宝刀拿到集上去替我卖了，卖完钱之后我还你的电饭账，剩下一部分我养病，我好了之后一定马上离开，你看怎么样。那掌柜的一听也自好如此了，就拿着他的七星宝刀到街上去卖。哎，事也巧了，正好风僧最菩提灵通出了化缘，路过黄河渡口，他到这一看围着一伙人，凌空往里一探头，一看是卖刀的。你看别人是外行啊，光看着不买，另外也买不起。凌空是武术大师，见兵器能不爱吗？他把这刀拿过来仔细一端详，七星折铁宝刀啊，这口刀虽然不敢说是上品，在一般的来讲这也不得了啊。哎呀，什么人能舍得把他卖了呢？万两黄金也买不来呀。他问这掌柜的，这刀要多钱？掌柜的说，你看着给吧，能给20两银子就行。凌空一听这是外行，20两银子，200也不卖。老和尚说，这么办，这刀我买了。说买呢，他就问这掌柜的，这刀是你的吗？嗯，不是我的。我一见这玩意儿都害怕。那你怎么卖呢？嗨，大师傅您不知道，我是开店的，我姓王，开的是王家老店。前些日子来个人就住到我们这儿了，你这人带着病就来了，一头扎床起不来了，吃药看病吃饭不都得花钱呢？他身边钱还不多，都花光了，随身带的衣物，该当的当，该卖的卖，也都没了，现在就剩下这一口刀，就等着卖俩钱还我们电饭账，剩下一部分他好养病，就这么个经过。哦，凌空明白了，就知道这人是了不起的。说这个人现在何处？就在我店房里的呢，这不是我还得出来替他卖这刀，怎么办吧，你领贫僧看看这个病人，贫僧我就会治病，不管内外两科我全能看得了，要给他治好，早早离开你这个店不就更好了吗？掌柜的一听挺乐，结果就把凌空罗汉接到店里去了。凌空呢，一见火玉贵，一看这人病得真不轻，号脉之后家气伤寒，就这样他也住在这个店了，天天诊脉给他看病，亲自服侍他，另外由和尚花钱前去抓药，亲自给他煎汤熬药，把电光侠火玉贵铸剑的将养扶元。又过了一个多月病好了，火玉贵都没想到身落异乡居然遇上这么个好心人，跟人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人家侍奉我救了我这条命，我得怎么补报人家。后来电光侠火玉贵好了之后就问恩人您是谁，凌空也没隐瞒，说贫僧啊，我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僧，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我叫凌空。火玉贵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 早就听说过没见过的，这么高身份的人把我给救了，把火玉归

就错过这个机会了。结果把七星遮天宝刀又还给火玉贵，这火玉贵感激的无可无不可的，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打那以后两个人分手，临分手的时候火玉贵说了：“老罗汉呐，咱怎么办，一回生两回熟，将来我忽悠跑了一定到庙上看您去，您就放心我是个有心的人。”可是火玉贵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三年以后他到了叠云峰狼牙涧，投靠了半赤峰王典。由于他有能耐，那是侠客的身份，很快就当了二寨主。但是火玉贵这个人是挺正的，他坚决主张咱们这座山公买公卖，不要调戏妇女，不要奸盗邪淫。可我们这些人都是走投无路被逼的，我们要做坏事，官兵要抄山，谁能对抗得了？平日呢咱们就自重自吃，对于贪官污吏绝不留情，王典也乐意这样，所以两个人处得非常近。等他当了二寨主，有了钱了，有了地位，有了势力了，他没忘林空的恩情，带着重礼赶奔平凤岭啊。偏赶林空正在家，到那块他就跪门，非要送礼不可。林空是坚持不受。老和尚说得好，当初我救你是巧遇，你不要惦记在心里头，我不图其你给我送礼，你就送多少礼也买不了你这条命，你这何苦的呢？一次送礼不收，再次送礼不收，这火玉贵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说师傅那究竟怎么办呢，我怎么能报得了您的恩呢？林空乐了，说这么办吧，人生在世没有不求人的时候，倘若老僧遇上为难的事，我找你去，你看好不好，你帮我点忙，如果我不找你去这事儿就算了。火玉贵对天盟誓啊，老人家，只要你遇上困难，你要找我去，我脑袋掉了二话不说，不管什么事我一定替您办。这个话说完了，两个人分手了。事到今天，林空也没找过他，但这个事儿太巧了，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两个人自然有见面的机会。您说这个事儿阴差阳错，今天真是老林空找到他头上了。为什么心里那么有底儿，说话那么理直气壮？白玉贵哪知道这些内情啊？林空知道火玉贵是有心的人，我不叫你干别的，就问你徐良的人头搁在哪儿，你给帮个忙，真哥的你能驳我的面子吗？你当初你怎么说的呢？他有这个把握，故此直接来见火玉贵。火玉贵也不识前言呐，对待恩人呢格外的尊重。林空一说从开封府来的，别人知道这事还了得吗？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呀。火玉贵冒着这个危险绝对替林空保密，明知道白云瑞那跟山上眼睛都红了，那见着面二话没有啊，就得动刀子，但是看在林空的份上也像贵宾一样招待，一句错话也不说。火玉贵就问呢，老人家，无事不登三宝殿，你又从公馆来的，大概有重要事情吧，有话你就只管说，凡事我能办到的。弥陀佛。火侠客，确实贫僧遇上为难的事了，咱们俩无话不谈，我不要求你干别的，你给我帮个小忙行不行？你说吧，什么事儿？看着没，我这徒弟云瑞进山想要取徐良的人头，不知道你们把这

0: 人头放在什么地方了？你能不能给指点个方向，帮着我们办到这个事儿？真要办成了，你放心，下不为例，我绝不跟你找麻烦。我对你救命之恩，你就算补报了。贫僧就要求这么点事儿。火玉贵心里一翻个，稍微又愣了一下。你看这个事儿，他真感到为难。他跟王典的关系也不错呀，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哥哥长兄弟短，而且这些年两个人形影不离，没有王典哪有他火玉贵的今天。现在王典恨开封府的人恨的都甭提了，都我在背着他不知道把徐良的人头给了这二位，将来王典知道拿我当什么人呢？我简直是吃里扒外的势力小人了，我背叛了丁云峰、青松、狼牙剑呢，绿林人家怎么看我呀？他脸上就露出为难来了。白云瑞看，握紧了刀把，用眼睛瞅他老师，心说：“师傅看见没？你现在撞了南墙了，这小子没心。”他要胆敢不帮忙，您嘴一歪歪，我拽一刀我就把他劈在这儿。这白云瑞就讲究带打的，但是凌空呢挺沉得住气。火寨主，老僧是不是自不量力，有点太叫你为难了？不，老人家，当初我怎么说的，今天我怎么办，您就别管我多为难，是您的话我一定得听，您不就是为人头吗？啊！实不相瞒，后山仙人洞那是假人头，那是个幌子，用蜡做的，就是骗开封府的人上钩。那里边布满了机关小险，地下全是绝命坑，掉下去都活不了。真人头不在那儿，但搁这个地方可挺难拿呀。您看着聚义分赃厅没有一座高台，高台后头有八扇洒金的屏风，正中央那两扇门是活动的，开开那两扇门就是墙，墙上有个暗壁也是门关着，给那门开开有个地道通到后面，这地道下头有一个小笼子，徐良的人头就在那儿搁着呢。这都是王典的主意啊！我们几位往台上一坐，屏风门一关，墙上的暗门再关上，谁能想象到这个人头在那儿搁着？而且那块一天一晚上也不带离开人的，谁能进去偷这人头呢？是谁也做不到啊！我只能告诉您这些事儿。您叫我帮忙恐怕我难办到啊，当着王典的面我怎样下手呢？老人家您说，如果需要我翻脸，我为了报您的恩，宁愿我死我也得办。
1: 阿弥陀佛，
0: 行，够意思，够朋友，你能把实底告诉老僧，我就感恩不尽。冲你这么一说我听明白了，恐怕你帮着下手不是容易事儿。我也不能叫你为了我而得罪王典，那就强人所难了。好吧，我把话问清楚就得，至于我们怎么到这个人头你就甭管了，告辞了。说着话站起来往外就走，云瑞紧跟着。火玉贵一把把凌空给拉住了，恩人呐、啊、那您的意思是非得盗徐良的人头？当然了，迫在眉睫非盗不可，今天晚上还就得做到这件事儿。哎呀，是方才我回来，王典还领着众人议事，恐怕这一晚上他们离不开分赃厅啊， 那老有人您怎么个道法，除了走屏风门之外没有第二条道可进呢，恐怕您办不到。哎，这个你就甭管了，多谢啊，咱们后会有期。你放心，你对得起我，我就对得起你。火玉贵不敢多问，一直把他们送到院里头。林空和云瑞头一晃，翻一身形上墙，跳到院外。安下火玉贵咱不说，咱单表这师徒二人离开火玉贵的家，到一片密林里头。云瑞就问师父，那么现在您相信他说的话？
1: 相信，这人绝不会骗我，
0: 但愿如此。那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你想怎么取这个人头？
1: 孩子，这就要看你的了，
0: 因为我是暗中保护你呀，说大话的是你呀，取人头的事儿也是你呀，为师子能给你打帮手，你看此事应该如何呢？
1: 这个师父，我有个冒险的打算，
0: 看来现在暗中下手已不可能，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做这么办，您看行不？
1: 嗯，跟为师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就看看你小子学这能耐用得上用不上。
0: 好，你就大胆这么办，
1: 不行有为师给你帮忙。
0: 遵命。这白云瑞的小伙子真横啊，爷儿两个商议完了之后起身赶奔前的厅。现在的天气正是三更三点，山上除了大厅这块灯火辉煌，一般的人已经熟睡了。静悄悄的，爷儿两个又到了大厅，脚踏瓦笼，身形扶好了，往下观看。
1: 可不是吗？
0: 半赤峰王典还在当中这坐着呢，往大厅里看仍然有二三百人。商议什么事儿呢？七月十五人头大会，如果这些高人来了都安排到什么地方住，怎么招待，什么样人用什么接待的方法，正研究这些事儿。因为七月十五眼看就到了，王典请的人也太多了，其中广成了名的侠剑客就不下一百余人，招待这些人是个大问题啊，你稍微有点不周到，叫人家挑了理，往后就不好办了。他们在这听了听，与徐良人头的事没有关系。云瑞轻轻地请示老师，
2: 我可以行动了，
0: 可以马上去办。哎，白云瑞不管凌空了，飞身行跳到院外，转身往前走，就赶奔聚义分赃厅的正面。在门口这二鬼把门有俩站岗的，白云瑞一看呢，这俩这个头可不小，就像哼哈二将似的，因为太晚了，这两个人有点困了，别看在这站着，一个劲儿有点打瞌睡。云瑞抓紧这个机会到了左面这个人身后了，抬头一看，这位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他把掌中金丝龙鳞闪电劈一横，哎，你把这位连帽子在头发给薅住了。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他右手一推，齐刷刷把人头给切下，扑通死尸栽倒。对面那个打了个机灵，哎，那意思怎么回事，什么声，还没等看明白呢，被白瑞一刀就刺进天心，那小子也死了。与此同时，云瑞仓往里头一纵，就跳进中平大厅， 那帮人正在屋里的议事，谁注意这个？白瑞抓紧这机会跳起来之后，把掌中的人头一晃，对准座上的半赤峰王典，把这大肉球就撇过去了。王典低着头，正跟朱亮大伙议事呢，听外头有声音不对，仰头的一看，蹦进小伙子来，是一扬手，一个东西奔他来了。王典吓得魂不附体呀！啊，甩脸闪身往后一躲，这人脑袋没砸着他，正砸着后头的屏风门上，啪，哗，把屏风砸倒。由于云瑞用力过猛，不但把屏风给砸倒，把墙上那两扇暗门也给砸开了，哗，往左右一分，白瑞浑身都是胆呐。说时迟那时快，人头出去，他身子就动了，跟着这人头嗖这一声就窜进暗门。这下大厅可开了锅了，哇，飞人啊，飞机一个人来，进去一个人呐、啊。单说白瑞溜一下跳到里边，猛击夺速之法，他进来用眼睛一看呢，墙壁上有灯，迎着面是张桌子，在桌子上放着个笼子，里边正是一颗人头，他就明白这人头肯定是真的，就是我徐三哥的，成功不成功就在此一举。伸手他提起人头，转身就往外走。白云瑞一身都是胆，这小伙子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他有一颗人头撞开大厅的屏风门，飞身行就跟着进去了。到了里边用猛击夺速之法把徐良的人头搞到手，然后飞身行又跳出地道，把两旁的贼全给惊呆了，一个个瞪着眼直着脖子，谁也没动。那位说为什么都不动呢？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惊呆了，人们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呢，也没看清是谁，就见啪一声屏风门一开，进去一个人，一道白光就出来了。所以大伙一愣的时候，谁也没动手，也该着白云瑞露脸，他拎着徐良的人头也出了聚义分赃厅了。这帮贼这才明白过来，哎呦，有人来偷徐良的人头，这小子是白云瑞，别让他跑了。等他们各拉刀剑到了院里，小达摩已经踪迹不见，哪儿去了？拎着这徐良的脑袋飞身上房，找着他师父凌空爷儿俩一块走了。安息这帮贼寇怎样慌乱搜山咱暂且不提，单表凌空把白云瑞领到没人的地方，用手拍拍他肩膀，呵呵呵呵，罢了，孩子还真有出息，今儿这活做的是真漂亮，为师我算服了。 怎么，事情办成了吗？
2: 办成了，老人家请看。
0: 白云瑞说着，把这小笼子往前一递，凌空看罢，多时一皱眉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他用手点指着徐良的人头，徐良啊，徐良，可叹可叹啊，才20几岁的年纪就落了个妖王，这要过多少年，你这能耐还有比的吗？真是武林之中少了一个明星啊。其实这明星二字不是现在发明的，那时候就有，有一个人出人头地，一压所有的人，就可以称作明星二字。凌空看罢多时，把这人头还给云瑞，孩子，我护送你一段，赶紧回葵花岗，为师就此告辞。白云瑞一听傻了，师父，怎么您要走？我得回峨眉山呐，见着你师父夏侯仁，把你的情况向他禀报一遍，他还非常担心，正等着我的回信呢。白云瑞这心里头热乎乎的，不是滋味。师父，那么这次分别何时才能见面？
1: 不好说了，孩子。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要切记，不管老师在你身边或者不在你身边，你都不准骄傲从事，别忘了骄者必败呀。每做一件事情，你都要慎重考虑，千万莫忘。师父您放心吧，这回我一定记得住了。凌空和尚叮咛再三，然后把白云瑞送出叠云峰，老和尚走了。安且凌空不提，单表小达摩白云瑞带着徐良的人头回到葵花岗。他到了公馆呢，天已经就放亮了，正好小义是爱虎今天当班，领着帮人正在巡逻，抬头一看，庄子外头来个人，一看呢是云瑞，把爱虎给乐的，老兄的，你回来了。白云瑞紧行几步，躬身施礼，五哥，我回来了，昨天晚上怎么样？大获全胜，马到成功，我把徐三哥的人头请回来了。爱虎一听喜出望外啊，等伸手接过徐良的人头，小义是眼泪刷刷点点掉下来。三哥，三哥，他这一哭啊，白云瑞和所有的人也掉了眼泪了。可门口这一乱，公馆里边的人也听着信儿了，急忙禀报蒋平，蒋四爷率着老少的英雄都从屋里边出来，大家把白云瑞给围住，一看他平安返回，无不高兴，让着云瑞到了屋里头，白云瑞就把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一听，又惊又喜。惊之惊，云瑞深入虎穴，遇上了危险，哎，反倒转危为安。喜之喜，大获全胜，把徐良的人头夺回来了。蒋四爷频频点头，好吧，现在咱们就办一件事儿。把棺材打开，
0: 让徐良啊落个完尸，找个皮匠用针线把人头缝到枪子上，这总算也对他取死去的亡灵了。蒋四爷一提议，大家都同意。哎呀，老少英雄忙活上了。到了后院，把徐良的棺材抬下来，这棺材盖呢就是那么虚盖着，并没有钉钉子。爱虎大伙把棺材盖招开，白云瑞往里头一看呢，里头就是个尸身，奇骨伦敦的，没脑袋，这玩意瞅着真吓人呢。另外呢，大伙提鼻子一闻，也有点难闻的气味。现在天气不好，正是热天呢。尽管采取了许多防护措施，拿水银给灌呐，抹药啊，上药冰镇呐。不管你怎么说，这尸体也在逐渐的变腐，因此才有这么一种难闻的气味。这皮匠把手洗干净了，拿着大针，拿着线，把脑袋对着枪子上开始缝。大伙围到旁边不住的掉眼泪，众人都注意的看着。细脖大头鬼方树安从徐良的头顶转到脚跟，从脚下又转到侧面，在人群之中穿来穿去。蒋平一看就一瞪眼说，哎，你怎么没老实气儿？你蹦的什么呢？老老实实在旁边待着得了。
2: 哎，四爷爷，我可不是多嘴啊，我不是闲溜的，方才我正给我干老相面，我怎么看着不像我干老呢？
0: 方栓这一句话把大伙全打动了。
1: 好，
0: 栓，你说不是徐良？
2: 我看着不像。
0: 哎，你虽然说死的日子不少了，也有点走形，但是我看着有点不一样。不信，咱们好好检查检查。你看，话不在多少，击中要害。蒋四爷眼珠一转，也注意了。
1: 哎呀，可不是嘛！
0: 打冷眼看，是徐良，一点都不带错的。但你仔细一端详，又不是。好像这个死者的人头啊，比徐良的脸盘大，除了眼眉、眼睛、牙齿这像，整个的轮廓不那么像。四爷问爱虎，虎啊，你跟你三哥徐良耳鬓厮磨在一起那么多年，你能记住你三哥身上有什么记号没有？
1: 哎，我想想，有。我三哥这头后啊，就后脑勺这儿，有三颗红痦子，痦子上的长的是黄色的毛。没事，他洗头的时候我们就拿他开玩笑。有一次我给他蹬起一根黄毛来，把他疼得够呛，还打了我一巴掌。你记住了，那错得了吗？快看看。有众人全围过来了，把人头拿出来翻个个，头发破开看他的后脑勺，一看呢，没有。蒋四爷眼睛就睁大了，胡啊，你看看在什么地方？就在这儿。哎，怎么没有啊？人们更怀疑了。霹雳鬼韩天吉也挤过来了。
3: 我四叔，我再说一样，再看看我们老三的身上，他后腰有块紫迹，没事，我们洗澡的时候我常看见，像巴掌那么大，形状好像个葫芦。
0: 看看有没有。要把尸体搭出来，扒掉衣服一看，没有。哎呀，小武义的弟兄，大家提供线索，尽量找徐良从头上到脚下的记号。结果提供了十几样，一找是一样也没有。蒋平啊，马上做出结论，我们上当了，死者不是徐良。这公馆就开了锅了，上上下下的人奔走相告，全都聚众到后院了。人们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为什么跳？说这个不是徐良，徐良哪儿去了？好几个月这人没影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不是新鲜的事吗？那这是谁呀？这是，即使他不是徐良，他也得点原因吧。哎呀，大伙一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真是一件怪事儿啊。总而言之，都盼着徐良不死。如果徐良还能回来，那可真是天大的喜事。蒋四爷拉着白云瑞的手，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了。另外，你也给我们解开这个疙瘩。我告诉你，这不是你三哥徐良，你三哥肯定还活着。我敢保证，你们弟兄还有见面的机会，是吗？云瑞也高兴了，要那样，我真是求之不得呀。蒋平说：“这么办吧，这尸体不管是谁，有待调查。”仍然把他装殓起来，把脑袋缝在腔子上，将来备不住找着他们家的人还能来取尸体。大伙一听也只好如此了，就把这人装到棺材里了。棺材盖仍然没定，扶搁着，然后抬到后院空房里头，灵棚也拆了，牌位也劈了。哎呦，这些日子大伙眼泪流了多少桶，好些人都没哭死，闹了半天是一场虚惊，他不是徐良。人们对这个事情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白云瑞一宿没睡觉，得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找了间空房让云瑞睡觉。简短解说三天，这三天蒋平下了话了，任何人不准出门。三天以后，白云瑞也服了园了，精力照样充沛，蒋平这才传话，老少英雄开紧急会议。另外呢，把那位大老爷副将李勇也请来了，因为他带着三千军兵呢，上这来帮着开封府捕盗抓贼的，开会少不了人家。李勇李副将也参加了，大家在会议上做出决定，干什么？攻打叠云峰狼牙殿，把这贼窝子给他端了，绝不能留情啊。你呀、啊、也别开什么人头会了，我们也不吃亏上当了。大家是一致同意，小弟兄们摩拳擦掌等待厮杀。有叫四大爷的，有叫四叔父的，你马上就传令吧，派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们已经急不可待。好，蒋四爷笑呵呵的看看李副将，我说将军大人，我们打算明天就端这贼曹，您呢可就得多出力了，但不知您这三千军兵准备怎样分派？
3: 四老爷，我都想好了。
0: 连日来，我勘测了地形，对八宝叠云峰轻松狼牙剑的事儿，我心里有点数，还制定了一张草图，请四老爷过目。人家不愧是领兵带队的，把草图往八仙桌上一放，李勇用手指着。 四老爷请看，这是蝶云峰正面的伤口，我准备从伤口正面用1000军兵强占山寨，另外再派1000军兵攻打后寨，另外1000军兵分两部分攻打左右翼。我不是跟四老爷吹，我手下这3000弟兄可以当30000人使用，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这3000人是足够用啊，就等着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猛扑山寨。好，另外你们攻山有什么重火器没有？
3: 有，
0: 为了攻山，我在武昌府特备运来4门铁炮，前山配备2门，后山配备2门，可以做攻城之用。妥了，神仙难躲一溜烟呐，这可算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就按您的主意办。弟兄们，大伙听见没？军兵可都准备好了啊，现在就看咱的了。我说云瑞啊，咱你现在是顶梁柱，你跟着我还有展昭展的兄弟小武艺的弟兄，咱们攻打前山，你们大伙乐意不？
4: 乐意乐意。
0: 劈了鬼韩天锦、玉面专诸白云生，小艺是爱虎粉子杜卢真，一个个是兴高采烈。蒋鹏一点手把贺瑶湖智化叫过来了，
4: 智子兄弟，
0: 老你的驾，你领着小七杰配合官兵攻打后山，你意下如何？
3: 没说的，四哥您放心吧，把这事就交给我了。
0: 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刘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全交给东方侠智化。愚者的像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蒋昭蒋小义、圣手秀士方渊、行如龙、行如虎、小侠龙天彪等等等众人，配合官兵攻打蝶云峰的2翼。在这块还有几位高人呢，洪文女剑客，还有南昆仑司马真、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这些人配合官军搜山，如有漏网的贼寇，叫这些人负责。大家欣然领命啊，蒋平一一安排完了，让大家早早休息，让李副将回去调动军队，这件事一定要严守机密，不能走漏消息，山上要事先做了准备，咱可就麻烦了。会散了以后，大家分头行动。这一天呢，人们过得紧张而又愉快，不知不觉之间就过去了。到了晚上，兴奋的有点睡不着觉。头一件高兴的事儿就是徐良没死，人们都盼着这徐良半截腰崩爆出来了，或者正睡着觉呢，徐良一砸门进屋了，这才好呢。另外一件高兴的事儿，总盼着攻打蝶云峰轻松狼牙剑，把贼窝子给端了，可以奏凯还朝，放几天假，大伙松口气儿，把这么些的事情处理之后啊，人们都好好休息休息，故此这才兴奋。晚上没事儿，到了次日天光似亮似不亮，按着原计划几路人马开始出发了。咱先不说别人， 单表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南侠展军飞和小武艺的弟兄，他们一共老少17个人，带着1000军兵起身心赶奔跌云峰的山口。刚见亮的时候，他们就进了山口了。这军兵弟兄拉着大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马蹄子踩到山路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队伍不走了，蒋四爷就一皱眉，没我的命令怎么无故停止前进了？来人，往前面看看怎么回事。哎，铁路鬼韩天锦压着冰铁大棍奔前面去看去了。时间不长，韩天锦回来了，四叔，怪不得大伙不走了呢，半道上那坐着个和尚，正好把去路给拦住，怎么让他躲开他也不躲开。后来我一问他，这和尚说话了，非要亲自见领队的人不可，我没办法，这才给您来送信。和尚，你四爷想，这是个什么人，多大的胆子给拦住我们的去路。让他进来，让那和尚进来。蒋平就在这等着，时间不长，就见霹雳鬼韩天锦和几个军兵领进一个和尚来。哎呦，这家这个可够大的，平民身高能有1丈1尺挂零，这张脸长得又白又嫩，两道弯眉，一对月牙眼。老木丁一看呢，这人就是乐，实质他不是乐，就是长了一张笑脸，大耳垂肩，油光满面，看这意思素日的营养相当好啊。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胖袜开口僧鞋，鞋背着个黄兜子，手里的拿着把拂尘，看年纪也就在40左右岁。蒋四爷不认识他呀，就见这和尚来到蒋平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双手往一起一并，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请了。哎呦，还礼还礼，师父不必客气。请问师父，出家在哪座名山，哪座古刹，跪上下又怎样称呼，因何拦住我等的去路？阿弥陀佛。请问施主，您是哪一位？在下姓蒋，单字平，我叫翻江鼠蒋平。
4: 哦，
0: 久闻大名，四老爷，我听说是您带队，故此我才要见您。要问小僧住的离这儿不远，有座山叫秃顶山，庙叫关王庙，贫僧乃是关王庙的主持，法号叫智能。
5: 哦，那么请问智能师父见我作甚？
0: 四老爷，贫僧知道一件机密的事，特来向四老爷告知。
5: 机密的事儿？什么事儿？
0: 四老爷，因为咱们离这都不远，你在葵花岗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传到山上。山上的贼头叫半赤峰王典，这个人老练成达，非常狡猾。贫僧昨夜发现他们山上夜已做了充分的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 把前山的伤口已经吞死了。你们要不去那是便宜，你们要去就这点儿还能打得破这座山吗？为此贫僧很替你们着急呀。我在这住了多年了，知道一条秘密路可通到叠云峰的山里，管让四老爷不费一刀一枪就能打到他的心脏，不知四老爷意下如何？
5: 哎呦，那感情好。智能师傅，您不愧是个出家人，您这不是帮我的忙，您这是给大宋朝帮忙。
0: 真要我们凭着叠云峰狼牙剑，我奏明当今天子必然有重赏于你。蒋平说完了，吩咐一声，来啊，给我改道前进。蒋平吩咐改道前进，兵随将令草随风啊，这一千多人离开正道翻开大山了。哎呦，这个道这个不好走啊，特别是军队还有战马，开始的时候骑着还行，后来干脆没有路，没法骑着马了，都牵着马而行。特别是军队里还带着不少东西，翻山越岭倍加困难呢。走的大伙是通身是汗，那个叫知能的和尚在前面引着路，走几步回头跟大家打招呼，快了，来来来，随我来，快了。再翻过一架小山梁，就是叠云峰的里边了。走着走着，白云瑞撵上蒋平了，四大爷，我有点事儿问您。
5: 什么事儿？
0: 您认识这和尚吗？
5: 我上哪认识，初次见面。
0: 四大爷，我发现您这人心太实了吧。
5: 啊，此话怎讲？
0: 大爷，您都想想，您跟这和尚初次见面，怎么能轻易听他的话呢？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这人心叵测，什么样的都有，万一他要是山里派来的奸细，咱们可就得上当啊。这个事儿您不能不防备。
5: 对，
0: 白云瑞这几句话把蒋平提醒了。
5: 蒋四爷把脑瓜一拨楞，越琢磨这玩意儿越有道理。平时前进。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来呀，把那个智能和尚给我请过来，我要问话。
0: 哎，大师傅，请留步，我们四爷找你有事儿。大师傅，可这会儿再找那大师傅，早已经踪迹不见。韩天锦拎着大棍跑到队伍的前面，一找和尚没影了，就知道上当了，转回身往回就跑。
6: 师傅，坏了，那个秃驴没了。
5: 哎呦，
0: 蒋平一跺脚，我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牵来。蒋平这才往四外看看，他往前一瞅啊，悬崖绝壁，根本无路可行。慢说是走路，你就长翅膀往上飞也得费点劲。脚下是一条山道，所谓的山道啊，根本就没有路，坎坷不平，往两边一看，像刀削的一样，石壁溜光发滑，高有百丈啊。 现在这三面都无路可通，只有往回退，怎么来的还从哪儿回去。蒋四爷心说不好，吩咐一声，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撤。这队伍一转个，还没等走出半里地来，就听屁股后头咚啪啪啪啪，地动山摇。怎么的了？把归路给卡断了。弓箭齐发，灰瓶炮滋，滚木雷石加上火炮，把地都要震裂了。蒋四爷吩咐一声，趴下，关键趴下，大伙呼啦朝全掩蔽起来了。可怜宋朝的军兵被这帮贼给打的是血肉横飞，尸横遍野呀！原来的归路整个让人给卡死了，大块的石头装在车上，把这车呀从山头上推下来，嘁哩咔嚓这么一查，谁也出不去。再往前靠拢，人家开弓放箭。四爷没办法，吩咐一声撤，又往里头退。刚退到石壁这儿，就听石壁上面一棒鼓响，咕，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呀！四爷抱着脑袋，赶紧又往回跑。这一拉锯可不得了了，来的是1100多人。就死伤将近300-400呀，没死的抱着胳膊大腿直哼哼，这个惨劲就甭提了。好半天这才消停一点，蒋四爷一跺脚，完了，大伙倒霉倒到我身上了，我这头是怎么当的？啪啪啪！蒋平急得撤自己嘴巴，被方叔安过来给拦住了。爷爷爷爷，行了行了，您了，您就抽死你也没有用啊，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我们上当了，带我仔细辨认辨认啊。方叔安手打凉棚，往前后左右看了看，看完了，方叔安把大脑袋晃，我四爷爷咱倒了血霉了，我这才想起来，您知这什么地方吗？啊，什么地方？这叫棺材沟，活棺材。从头至尾长了下3里半地，宽了下不到半里。您看两边刀削的石壁，雁过拔毛，咱是上不去，前后都给堵上了，咱还往哪儿跑啊？看来啊，咱这1000多人算找着坟地了，完了。哎呦，蒋平一看，我不活了，我这领兵带队的我太饭桶了。蒋四爷一伸手把峨眉寺拽出来了，双手捧着峨眉寺尖子对准自己的梗嗓，我自杀就得了。哎，白云瑞手急过来把他给拦住了。四大爷起来，您这是干什么？孩儿啊，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可惜我是个当头的，我把大伙领进棺材沟，走进绝路，犯了不赦之罪啊，我还活着干什么呢？你们别拦着我。大伙能看到他自杀吗？死却活拉，算把他的兵刃给夺下去了。蒋平一屁股坐在地上，云瑞，你们大伙不让我死，咱们怎么能出得了这个地方呢？白月说，这样吧，留着三寸气在，什么都能干，这气儿没了，那就彻底交代了。您老人家不必着急，咱们从长计议。白云瑞站起来了，
1: 手提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背后背着亮银盘龙戟，傻目留神往四外观看，一看真出不去。这个地名起得多缺德，棺材沟，真是个大活棺材。嘿，这亏吃的这个豹。白云瑞心里说话，这要是我领队，我绝不上这个当。我认为我四大爷这办事当中净当头了，经验丰富，他是不能吃亏的。结果我想错了，我要早言语呢，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方。看来啊，该说的话就得说，一迟误了就得误大事。云瑞心里这么想着，可正在这个时候，就听正面的山头顶上鼓号齐鸣，啊，嘟嘟嘟，咕噜噜。云瑞掌面一看，就见彩旗飘扬，上头有人影晃动。云瑞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擦擦眼睛，仔细一看，认出来了。旗脚之下有一行人，头一个就是大寨主半赤峰王典。在王典的上吹手是电光侠火玉贵，下吹手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屯、陈东波、紫面金刚王顺、白莲花燕峰，还有给他们领路的那个和尚。在后边还有不少人，看不太真切了。白瑞单手提刀高声朗诵，呀呆。山头上，你是王典王金龙吗？姓王的，有种的你下来，咱们把战场排开，分上下论高低，那才叫有种呢。暗箭伤人，想这种损办法，这不算真功夫，你敢不敢下来？王典手捻虚髯，哈哈大笑啊，硬的山谷都硬回声。白云瑞、蒋平，你们听着，你们已经上了我的当了，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我把你们困在棺材沟，一个也活不了。我听说你们开封府都是人尖子，这人尖子怎么还能吃亏上当呢？本寨料识小计，就把你们装进口袋。哎，看来你们还是不行啊，趁着你们没死以前，有什么话你留下，不然的话本寨令箭一发，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这会儿蒋平也清醒过来了，四爷也豁出去了，把小脑瓜扬起来，看看王典和火玉贵他们。王典呐，有两下子，姓蒋的算灾，我佩服你有两下。不过有件事儿我得弄清楚，刚才给我们领路那和尚是谁？你让他跟我说两句话。王典点点头，把那和尚叫到眼前，就这和尚把身子往外一探，阿弥陀佛，蒋平，贫僧在此。哎呀，秃驴，你可够损的啊！看在你是个出家人，张口念佛，闭口慈悲，我认为你不能说谎话，这才上了你的当啊！我先问你，你究竟是谁？
5: 刚才

0: 都是化名啊。我跟大寨主王典，我们有交情，只是贫僧晚来了一步，以前的事情我都没有参与。听说你们要攻打叠云峰，贫僧料识小计，把你们骗进棺材沟，这主意是大寨主出的，是我亲自把你们骗来的，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服吗？好小子，你家什么粉面茄兰佛，哎，咱这么办行不行？有种的你下来，咱们分上下论高低，蒋平战死，死而无憾，你敢不敢下来？这和尚一乐，晃晃脑袋，大寨主令贫僧不能下去。蒋四爷小眼珠一转，为今之计，就得叫他们下来开战，抓住他们一个主要的人，哎，或许我们当人质还有一线的生路，不然的话就得困死到这儿。你不管有多少人，你上不去，不吃不喝不得困死吗？四爷这坏劲儿也上来了，告诉韩天锦，孩儿啊，你没别的事儿，你嗓子还粗，声音还高，你就给我骂，什么难听你骂什么，骂下一个来，我赏你50两银子，骂下10个500两，咱们万一回去之后，我必定是加倍给你赏钱，你看怎么样？
1: 是啊，我四叔，别的能耐我不会，骂人我骂的可花花了，那我骂的可难听啊，
0: 越难听越好，骂，用激将法把他们激下来。
1: 好了，你往后退退。
0: 这韩天锦手戳着大棍子，扬起脸来，这顿骂呀，一开始骂的还有点道理，什么贼人失信了，当贼的没好结果了，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风臭800里，国法天理都不容，你们不能得好结果。这骂的还挺文明，后来就带零碎了。祖宗奶奶七姑八大姨，简直难听的合不上牙呀。韩天锦跳脚在这叫号，我那和尚你敢下来不？你叫粉面茄来，你要不下来我如何如之何？这一骂把粉面茄来可骂急眼了，
2: 逼迫
0: 这个孽障可恶，哪有这么骂人的，你认为我怕你吗？想到这儿，他来到王典近前，大寨主让我下去吧，我把这条的舌头我割下来，哪有这么羞臊人的？王典说算了，他们现在是临死的人了，这叫垂死挣扎，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他有种他就骂呗，难道说他们能骂出棺材沟吗？师父不要理他，
2: 不，
0: 那显见着我们山里没人了，我们昆仑派那也太丢人了，我可不是您山上的人啊，恕我不能遵命，我非下去教训教训他不可。这大和尚非要下去，王典也不好说别的了，你看人家说的对呀，人家不是你山上的人，要是偏附寨主听你的令，人家是客人。王典点了点头，好吧，怎么个下去的方法呢？有招，让喽啰兵取过几盘大绳子，把它接在一块儿，然后拴到这大和尚的腰上，天鹅下蛋把它系下来。临下来的时候，王典再三叮咛，大师傅，这绳子我们不撤，你要把事情办完，要想上来抓住绳子头，我们把你拽上来。
2: 好了，

0: 就这样，把粉面伽蓝佛系下山峰。当他双脚扎地，把绳子扣解开，晃双掌是直奔韩天锦。韩天锦这个乐，一个50两银子到手了，这可就没我的事儿了。莫回身，他就奔蒋平跑来了。四叔啊，骂起一个来了啊，去记上账。好孩子，没你的事儿，闪退一旁，看我的。蒋四爷就想拼命了，晃动分水峨眉刺，刚想过去，玉面达摩白云瑞过来了。四伯父，不用您，只要他敢下来就行，交给我了。孩儿啊，多加谨慎，哎，您放心吧。白云瑞心说，今儿个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俩就赚一个，拼命算什么呢？想叫我们死啊，没那么便宜。云瑞想到这儿，飞身行来到凶僧的近前，把宝刀一晃，亮了个夜战八方苍刀式。哎，凶僧可知道白某的厉害？和这和尚把这嘴撇得跟瓢似的。娃娃，你是谁呀？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还敢说大话吗？叫什么名？白云瑞。白云瑞，没听说过。你也是开封府的官人，不错。我父就是锦毛鼠白玉堂。哦哦，知道了，知道了。你是白玉堂的儿子，哈哈哈哈。这锦毛鼠我倒会过，想当年在冲霄楼我见过他的面，有两下子，浑身都是胆，那人武艺也不错，但是终于死到冲霄楼通往镇呢，还真留下你这么个后代根。白云瑞啊，你真糊涂，你爹生养你异常不容易，他那么大的能耐都白给，何况是你呀？你就应当好好读书，找个地方过个安稳的日子啊！你还子情父旨，给开封府效力当差，也要走你爹的老路。你爹死在冲霄楼，你死在叠云峰的棺材沟。哎，老白家岂不挖苗断了根了吗？贫僧有好生之德，我不跟你动手，你回去，你把刚才骂人那大个子你给我叫过来，我非割他的舌头，敲他的牙。韩天锦在后头就骂，放屁，放嘟噜屁，我就不过去，我专门骂人，动手是别人的事儿。和尚一听这火更大了，还有专门骂人的。云瑞听完了一阵冷笑啊，和尚你别往下说了，说这话没用，这是战场，分上下论高低的地方，你要把我赢了，就是我死了也没说的，要赢不了我，恐怕大和尚你也难妥公道。弥陀佛，小娃娃岁数不大，敢口吐狂言，叫你知道知道昆仑派僧人的厉害。招掌，这一掌奔白云瑞面门便击。云瑞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掌走空了。白瑞的刀刃儿朝上，背儿朝下，一切他的手腕子。哎，大和尚不敢怠慢，唰，撤回右掌，现左掌，使了个丹风贯耳，打白云瑞的耳门。白云瑞赶紧往下一哈身， 这一掌走空，再看和尚左脚一抬，右脚一立，啪就是一腿，点白云瑞的心门。云瑞使了个倒毛的跟头，金刚铁板桥，他这一腿踢空，白云瑞的身子刚直起来，他往前一跟步，啪啪啪啪啪啪，连着又是好几掌。这昆仑派啊，以勇字当先，专讲究硬功啊，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看这和尚长得像洗面佛似的，笑笑呵呵的，真伸上手，那可是不留情啊！连着十几个照面，云瑞是左躲右闪，他没打着。白云瑞一看啊、哦，你就这两下子，行了，我心里有数了。现在该我进攻了。云瑞把刀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凶僧，儿往哪里走？接刀！”力劈花针，唰就是一刀。粉面奇兰佛往旁边一闪身，刀走空了。带着云瑞手腕子一拧个，刀刃朝左，刀背朝右，使的叫莫秋斩，唰这一刀奔和尚的脖子。粉面奇兰往下一低头，刀从上面走空。他刚一抬脑袋，白云瑞的刀又回来了。老家伙，你给我再这样，这快劲儿就崩体了。粉面切蓝一个没留神，这一刀正好扫到脖子上头，红光崩现是人头落地。白云瑞飞起了一脚，把和尚的尸体蹬出去，跳出圈外。刀尖朝下这么一顺，和尚的血滴滴答答滴子下来了，然后抬靴子底儿蹭蹭蹭把宝刀的血迹擦干，抬起头来叫阵：“王典，你下来，今天小铁爷我在棺材沟这块包下了，赶下来的都跟这和尚是走一条路，哪个敢跟我白云瑞动手？”方树安在后头一看，万良，万良啊，真是我老叔啊！哎呀，看这两下子不次于我干老徐良啊，这刀是真快，老叔加油！要照这样砍到明天这时候，山里这人也就都砍光了啊！大伙也不敢乐。但是没有不赞成白云瑞的，手底下真干净。再说王典，王典这个后悔呀，心里说话：“大和尚，你要听我的话，何至于如此？明明咱打了胜仗了，在这摆着一桌酒席，连吹带打，咱在这一喝，多美呀！看看怎么把他们困死，可你非要下去。”才得了这个结果。哎呀，王典就不打算再派人了。可是白云瑞在底这一叫阵，有几个人不爱听了。谁呀？就激怒了三世陈团陈东波。这老家伙一向目中无人呢、啊、他对白云瑞就不服气。大寨主，给我一支令箭，待贫僧下面会斗于他，我赢不了白云瑞，我不上来。王典一看这怎么办呢？陈东波也是客人，老罗汉，你可要多加谨慎，你放心吧。来呀，给我系绳子，陈东波要大战小达摩。三世陈团陈东波从心眼往外不服白云瑞，他一看你们现在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呀、啊，还竟敢如此猖狂，把我们昆仑派看得没人了。粉面切兰死在他的刀下， 将来我要回了昆仑山，见着我那些弟兄，我怎么交代？大伙指着鼻子问我，你亲自眼见咱们的人被人家杀了，你连管理都不管，你叫什么三世陈团？他也怕受大伙的指责，故此非要下去跟白云瑞比试。王典呢，认为他是客人，尽管多此一举，也不便深拦。因此啊，这才命人把绳子准备好了，系到陈东波腰上。这小子手提金棋盘，天鹅下蛋，双脚落到平地上，先把绳子解开，晃着高大的身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奔小达摩。韩天锦在后头一看，哎呦，快了一个！我四叔，记住啊，一百两了。蒋平瞪了他一眼，心说这孩子别的出息没有，才还挺黑。你说他傻，这小账算得还挺精。好了，都记着，回去给你赏钱。
1: 哎，好了。
0: 韩天锦高兴咱不说，单表小达摩白云瑞，云瑞的眼眉都立起来了，反正他也豁出去了。今天呢，我也好不了，杀死一个我就赚一个呀。云瑞把刀在掌中一提，在这等候陈东波，时间不大，俩人凑到一起了。陈东波先把这大棋盘呢晃了几晃，甩了几甩，呜呜呜！您说他这兵刃有多特殊？这棋盘乃是冰铁凝钢打造的，一方面有扶手，另外还有一寸多高个边儿，后下也能有三分呢。这玩意儿砸在人身上，就把人得拍扁了。上面用金水走了16遍，因此光滑夺目。他身上挂着皮兜子，里边揣着32颗金棋子。阿弥陀佛，白云瑞，小畜生，我非打死你，给我们昆仑派的门人报仇雪恨，接棋盘吧。泰山压顶就拍下来了。白云瑞一看他这兵刃太特殊，还真不好架，因为自己这口刀论分量来比差的悬殊，没法往外磕呀。所以云瑞上步歇身台，唰一闪，他这一棋盘拍空了，由于用力过猛，正砸在地上，啪，把地下有2个石块砸成碎粉呐。陈东坡就像疯了似的，一看这下没拍着，横着奔白云瑞腰部便扫。这家打的腰上骨断筋折，本来白云瑞往下一哈腰呢，这就过去了。这小伙子真狂，没使内招，相反的旱地拔葱，他往高里头送，这就想露一招。他也纵起来了，棋盘在他鞋底下擦空。再看白云瑞身子在空中呢，双手举起金丝龙鳞闪电劈，人跟刀一块落下来的，奔陈东伯这脑袋力劈华山，唰这一刀就到了。陈东伯一看不好，脚尖点地往前一纵，云瑞这一刀砍空，唰，两个人转回来就站在一处。两方面的人呢都在这观战。 咱单说王典和电光侠火玉贵等人。这王典一边看着一边心中暗想，这个白云瑞是第二号的徐良啊，非把他整死不可，不然的话早晚是个大祸害。他现在年纪这么轻，就这么猖狂，再过几年再有了经验能力再往上一涨，这是我们绿林人的死敌，他盼着陈东波能把他拍死。但是电光侠火玉贵有不同的想法。火玉贵呢跟凌空和尚不错，咱们前文书讲了，凌空和尚是他的救命恩人。前者凌空领着白云瑞又到他的住宅去拜望，他们还背着王典不知道提供徐良人头的地点，后来听说人头果然被盗走了，王典大发雷霆啊，言语之间就说我们山上有了奸细了，肯定有人泄密，不然他怎么知道的。但是王典无论如何没怀疑到火玉贵身上。电光侠心里的清楚啊，看着没，就即使把开封府的人全消灭了，早晚我跟王典也免不了有一场争斗，他要知道这个信儿啊，非得跟我算账不可，我这八宝低云峰青松狼牙剑也就待不了了。为今之计呢，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遭殃啊，我得什么时候下手合适呢？我不为开封府，我得为我自己呀。要么我就把王典给干掉，要么我就出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呀。因此这火玉贵的心里是七上八下，他从心里往外呢盼着开封府赢，开封府真要把山打破了也没关系，白云瑞可以作证，我帮了忙了，他们要谁的命也不能要我的命，就即使把我抓住到开封府也能从轻法办。火玉贵的心呢净想这些事儿，可朱亮有朱亮的想法，他是后来的，阎王寨一破，他跟陈东波流落到此，王典对他可不错呀。尽管如此，是外来人呢，吃人家喝人家总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他也想露一手，取得王典的信任，在跌云峰混把椅子，哪怕三寨主四寨主有我个位置那就扎实了。但是从多日来跟王典打交道，他发现这个半赤峰比较吝啬，始终没吐这个口，拿自己当客人，好像这椅子没自己的份儿，因此他心也不太痛快。朱亮是两种打算，一露一手阵阵山威，抬高自己的威信，让王典对自己引起重视，那样呢将来就有可能在这扎根。另一方面呢也报报当初阎王寨被迫之仇，所以他这心情啊比较复杂。他跟陈东波交情最好，陈东波下去他没拦着，他也希望自己的好朋友能把白云瑞给消灭，让你们山上的人看看我们俩不吃闲饭，所以他观阵就比较认真。虽然他没伸手，但是飞剑仙额角上也冒着汗了，咬着牙攥着拳头，全身都使劲儿，替陈东波在这着急。其他的人也有不同的想法，拿那紫面金刚王顺来说，他心情是比较复杂的。他知道开封府所走过的地方平山灭岛没有不成功的，因为他有强大的后盾，有军队， 实在不行把军队调来，调炮攻山，什么山能打得住？看来这个叠云峰狼牙剑也不会长久。假如这个山破了，我怎么办？我跟谁都不能比呀，我是属于国家的要犯。虽然说徐良死了，开封府的爪牙还存在，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抓我，除非我不在这世界上了。但是那样自己还不甘心，如果叠云峰破了，我下一步上哪儿投奔去？哎呀，这玩意儿难呐！上赶着不是买卖，到谁那块儿吃口饭也不易。想着自己要晃一座山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他这个心里头比较害怕，他是盼着山上赢，能把开封府的人整死的是越多越好。白莲花燕峰呢，比他胆儿还小。前些日子燕峰把徐良给杀了，呵，人头拎回来，这大伙把他捧上了天呐。七月十五要召开人头大会，无疑的要把他摆在前边。王典已经许可了，人头大会开过之后，我就是山上的四寨主。人前显圣，傲立多尊，有多好啊！但是看现在的形势，又冒出个白云瑞来，取代了徐良啊，迟早要找自己算账，因此他连觉都睡不好，连日来是心惊肉跳。今天可盼着大寨主这办法有效了，把他们困在棺材沟，最好一个也别活着回去，全把他们消灭，那才趁意呢。这小子是这么个心情。至于被请来的这些人，那什么心里都有了。有的呢是专门来看热闹的，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你们两方面谁胜谁败跟我都没关系，我乐意呆呆，不乐意呆把嘴一抹，尘土不沾，我走了。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说这个人心他不齐，就难以取胜。要不说这座山呢，破就在眼前呐，厄运离着他们已经不远了。闲言少叙，再说战场上的事儿。陈东波那不是好惹的，人中的剑客，闯荡江湖五十余年，能说一会儿就败在白云瑞的手中吗？当然不能。两个人一照面就打到八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哎呦，陈东坡把眼睛瞪得跟鸭子儿似的，不住的咬牙切齿，心说这玩意儿可真没定了讲理去啊！你看看白云瑞，小毛孩子，充其量也就练过十年武艺，那撑死了。说句粗了话，你就是在你娘肚子里就练功，你也不超过二十年去呗。这小子能耐怎么这么大？他是什么根基？就拿我来说，我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从来没打过败仗，我怎么就赢不了他呢？他想着这心里有点急躁，逼哇鬓角就见了汗了。他本来是个脱头僧，散发披肩，月牙金箍雷头，由于出汗太多，这头发也打了绺了。再说白云瑞，鼻洼鬓角，额头也冒了汗了，这是云瑞出世以来头一个硬仗。心中暗想，这个陈东波不简单呐、啊，也就是我白云瑞，要换个旁人早就败了，我怎么能赢得了他呢？看来这么打是不行。对，有办法了，我何不如此这般用败中取胜的招数。就这么办。白瑞人小啊， 啊，主意可多了。打来打去，云瑞假意这个刀没注意碰到他金漆盘上了，可没拿刀刃，拿的是刀背儿。他往下一砍，陈东波拿棋盘往上一撩，云瑞手一转个，刃朝里，背儿朝着外，啪！这一刀背子正剁棋盘上。借着这个劲儿，云瑞一撒手，就见金丝龙鳞闪电劈，然而高高的飞向天空，被崩起了十几丈高。云瑞一抖了手，转身就跑，嘴里还捣鼓了一句：“哎呀，我命休矣！”往前一窜，他是有目标的。地下呢，有块石头，云瑞假意蹬这石头上一发话，啪，正好趴在地上。陈东坡这一下子把云瑞刀给崩飞了，哎，他眼前就一亮啊，心说你没家伙，我就好对付你了。再看云瑞哭通摔到地上了，哎呦，陈东坡乐的就甭提了，小娃娃，刚才你还那么猖狂，眨眼之间你不行了。心中大喜，他肉就蹦过来了，举起棋盘往下就拍，打算把白云瑞拍死到这儿。他哪成想云瑞是假招啊，白云瑞趴在地下跟一般的趴着可不一样，他一只胳膊拖着自己的腮，一条腿蜷着，一条腿伸着，侧着脸盯着陈东波。这招叫卧看巧云氏，一般人没看出来。陈东波的棋盘眼看要落下来了，就见玉面小达摩胳膊肘一拄，这地嗨，身子悬起来了，胳膊肘当轴，两条腿轮拍踹陈东波的小肚子。这一招叫顺风扯旗。说时迟，那时可快呀！陈东波再想躲来不及了，他往上一举，这棋盘俩胳膊都在空中呢，正好来个大开门，把前心、胸口、小肚子、小腿当全给了人家了，让白云瑞随便踢。这小肚子上哪儿躲去？耳轮中就听见啪！把陈东波蹬出三丈多远去，站立不稳，扑通摔倒，嘡啷啷啷，棋盘落地。就这一下不要紧，陈东波就觉着眼前发黑，头重脚轻，起不来了。再说白云瑞，与此同时，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嘿，伸手把地下刀捡起来，噌往前一纵，就到了陈东波的面前，把金丝龙鳞闪电劈往空中一举，凶僧，你不是想给粉面伽蓝佛报仇吗？我让你们哥俩一块儿去找到吧。陈东波迷迷糊糊的，用眼角的余光一看，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这家就知道不好了。啊！这一刀是斜肩铲背，把他劈为两半。山头上的群贼啊，就乱了套了。飞剑仙朱亮哎呦一声，身子一晃，好悬没在山头上摔下来。师弟，好朋友，哎呦，你死的太惨了。就这一下不要紧，白云瑞是一举成名。这段书叫玉面小达摩刀扫狼牙剑。 被人们传为美谈呐、啊。一提起这件事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这个代中取胜这招多漂亮！就拿开封府的众人来说，知道白玉有能耐，但郑总战场谁也没看见过，这才佩服白玉瑞，确实比一般人高的多的多。咱们再说玉面小达摩，一刀斩了陈东波，噌，跳出圈外，把鲜血擦净，高声断喝：“王典，你们哪个还来？谁下来？”王典把令字旗一晃：“各位，谁不能下去？哪个威令不听者斩！”王典一想，这都是多余的。你说死这二位倒霉不？你们下去干什么？我原本打算活活把他们困死到这儿，你们觉着不含糊，受不了侮辱，结果死了一对儿。这要再下去，人再死了，岂不大大挫伤山上的锐气？明明我们胜了，还弄个打败仗，这何苦来的？所以王典吩咐一声，收兵撤退。山头上派人值班在这守候，他们要上山上来够开弓放箭，再离着近了，灰瓶炮子滚木雷谁给我往下砸，我看他们还有什么能耐。你白云瑞，你这么横那么横，不吃不喝横不行，把你干起来。人家收兵撤退走了，单说云瑞喊了半天，一看人家走了，这才手提宝刀转回身来见蒋平和各位老少英雄。蒋四爷挑起大拇指啊：“孩子，我服了你了，真有两下子，这功夫真够高的，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呀。不过呢，孩子，咱怎么办呢？人家不下来，咱是干没辙呀。你得想个办法，咱怎么上得去才行呢？”哎呀，云瑞也皱了眉了，这事儿我也没办法，等咱们从长计议吧。大家找个地方坐下休息，因为这个观测沟啊宽了下半里，要说一点隐蔽的地方都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可以隐蔽，但是长了谁也受不了。大家正在这困了一天呢，也不知道内几路打得如何了，但盼着贺瑶湖智化，贺着是红文女剑客，他们要知道我们被困到这儿，好派兵来营救啊。但是这么大的叠云峰，个人有个人的事儿，他们怎么能知道我们困到这儿了呢？只好在这等着吧。光阴似箭呐，一眨眼一天过去了，大伙水米没沾唇，一直到了满天星斗，人们又等了一会儿，到定更天了。经过一天的激战，人们有点乏累了，东倒西歪，找地上躺下休息。白云瑞俩手抱着后脑勺，眼睛望着天，在想主意。蒋平也不例外，他比任何人都苦恼啊。这个事儿就打他身上引起来的，棋走一步错，满盘俱是空啊。四爷到现在还后悔呢，心思假如啊有一天我活着出去，到了开封府，我一定递辞呈，老了老了不中用了，脑袋也不好使了，这全是自己指挥的错误啊。四爷心里头七上八下，正在难过。韩天锦呢在那算账，韩天锦一想，就下来俩，一个50两，俩100两，太少点了，怎么不打了呢？要下来个10个8个的，我这银子挣的不就更多了吗？回去没事买大碗肉吃，那多过瘾呢。想到这儿，他往山石喇子上一看，哎， 什么玩意儿？他就发现湿拉子上的黑影一晃，紧跟着有一件东西落下来了。韩天锦用手一推旁边的讲评，叔叔你看有什么，把蒋四爷吓一跳，旁边的人也都听见了，大伙翻身坐起来，一看靠着左面的石壁上头系下一条绳子来，你不注意看不着。哎呦，蒋平安这好啊，谁系下的？是心中纳闷，这是谁干的呢？莫非是我们自己的人？那他为什么不说话，不打个招呼呢？啊，明白了，夜深人静，他在山头一喊一吵吵，让贼就听见了，不能打招呼。可能他知道我们在这儿，不然的话这绳子怎么离我们最近呢？他跟云瑞大伙一商议，众人一想，不然咱也得死在这儿，不如抓绳子上去看个究竟。十成站着九成是咱自己的人。蒋平说我头一个，我上去看看。蒋四爷奔绳子来了，用手抓住往怀里蹬了蹬，上面的人可能发现了，往上的一倒，就见蒋平嘶嘶嘶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一会儿不见面的，可能拽到山顶上去了。时间不大，那绳子又回来了。韩天锦一看，哎，我的老天，我的事了！哎呀，这谁呢？这是，快点上去吧，离开这倒霉的地方。他用手抓住绳子，时间不大也拽上去了。第三是南侠，也是同样的方法拽上去的。爱虎大伙全都拍着号，最后是白云瑞。云瑞一看呢，真要是自己的人，这可得救了。咱们上去多准备几条绳子，利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些当兵的也都得拽上去，受伤的上号也得救上去。因此云瑞提刀在后头断后，把这几人都拽上去之后，他跟当兵的头交代明白，说我上去之后我就救你们。军兵点头，云瑞一手提刀一手拽着绳子，上面一动把他拽上去了。云瑞心里还想呢，对不住是龙天彪他们，不然的话就是洪文女剑客他们，但盼快到山顶，我非要看个究竟。小达摩白云瑞一手抓绳子一手提刀，被山崖上边的人把他给拽上去了。云瑞心里就想，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救我们？我非得见识见识不可。等到了山崖上头，他片腿刚站起来，就大吃了一惊。什么原因呢？他发现先上来这几位，蒋平、展雄飞、方书安、玉面专诸白云生、小义是爱虎、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这些人在地下是横躺竖卧，简直的就跟死了似的。山头上站着个人，这人长得相貌十分古怪，叫人看了是不寒而栗。这主个不高，充其量也就是身高四尺半，就像个活猴啊，大秃脑门子，挖口脸儿，肉岗子眉毛，深眼窝，镶嵌着一对金色的眼珠，闪闪放光，大鹰钩鼻子，菱角口， 满嘴锯齿形的小白牙，下巴壳有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这人是周身上下一身红，外面披着大半截红绸子斗篷，腰里头围着虎皮，赤手空拳，再看那手伸出来跟鹰爪子差不多少，看年纪最少也得有70多了，在面前一站叫人瞅着发瘆。究竟这人是谁，白云瑞不认识。可云瑞刚站起来，这个主像闪电一般蹭就跳到云瑞的面前，哎，伸出右手的三个手指把云瑞的胳膊给抓住了。还没等白云瑞反应过来呢，就见这人嘿嘿一阵奸笑，撒手指头往里一抠，抠哪儿啊？白云瑞的脉门，就是寸关尺。玉面小达摩顿时就感到这半身麻木啊，从脑袋顶上麻到脚趾尖上，嗖，就在这一刹那，云瑞明白了，坏了，我们上了当了，此人居心不良啊，怪不得那些人都躺在地下了，他是拽上了一个收拾一个，现在轮到我头上了。不管怎么说，我可不能跟我蒋四大爷他们那样。小达摩舌尖一顶上牙膛，一脚丹田一粒混元气，使用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功夫，气贯于丹田，丹田贯于两臂。再看白云瑞那个胳膊，比正常情况下能粗了一倍，不但粗了，而且梆硬梆硬的。尽管那位使劲掐，但是没掐动。这就得说白云瑞功底太扎实了。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受过白云剑客的真传，哪会这种功夫，这下可把他救了。云瑞不但说攒力，与此同时还使了个老龙斗甲，冷不丁一晃脑袋，两背一摇，哎，就这一晃力大千斤了，把那个人的胳膊给甩开了，啪的一下，那个主噔噔噔噔噔倒退了4-5步，云瑞身子也没站稳，往后退了几步，幸亏用刀一拄地，他没趴下。尽管如此，白云瑞这个胳膊、腿、脑袋仍然在发麻呀！啊，什么人？白云瑞是厉声断喝，就见对面那个主先是一愣，而后发出一阵奸笑，哈哈哈哈，小猴崽子，你他娘的还真会几手，破了我这一招啊，真不含糊，难道说你就是白云瑞？不错，正是小达摩。你是谁？好吧，既然问我是谁，就叫你做个明白鬼。我是云南东海碧霞宫来的，我们一共亲弟兄2人，我大哥叫三尺地灵魔陆坤，在下 人送绰号飞天神魔陆青。